0: 用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世界卫生组织话，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之前曾经去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同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467点，是刚刚跳了62471点，跌36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01.99美元，卖出4704.0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88，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瑞丰花园噶。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啦，上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啊。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咁再重复多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瑞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上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噶，咁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咁另外喺九龙区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坑东道去界限街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坑东村。就是大坑东道啊，近住达之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大坑东道去翻界限街咧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大坑东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排到去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在龙尾小沥源，最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喺太子道西。将军澳道去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喺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

0: 远一段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帝欣苑啦，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慢车，而家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啦，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爷爷，我帮你行匀晒港九十八区，揾晒所有非牟利机构搞嘅活动宣传单张啦，你睇下边张啱你啦。
4: 乖孙，辛苦你啦。不过我逢星期二早上11:10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知道啲非牟利机构同社企佢哋有啲乜嘢最新嘅活动啦，悭翻啲脚骨力啊嘛。

李克勤佢嘅一首回首就系、是、作词人啊，殷葵嘅作品啊，亦都喺呢个时段咧，我同殷葵啊倾过下偈啦，食过一两次饭啦，当然咧仲有其他人一齐嘅。喺我印象里边咧，佢系一个好有趣、思想与别不同嘅人，又或者咁可以为佢带嚟特别多嘅灵感啊，去写歌词。

0: 但系藉住佢所写嘅歌咧，我哋可以同佢保持一个非常亲近嘅距离啊。咁而亦都喺度希望佢一路好走，我哋好怀念佢写过咁多嘅靓歌。咁头先呢一首作品咧就系陈慧娴嘅《距离》。咁而1998年今日咧，陈慧娴就出版呢一张嘅专辑，叫做《恋爱2000小时》。咁第一首主打歌咧就系我哋啱啱听过嘅《距离》。
1: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0: 想揾最爱，唔使等得咁辛苦嘅。
1: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唔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
0: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一定有你一生中最爱。

你知日剧一零一次求婚，最后呢一首纯音乐演奏 Say Yes， 咁当然啦，主题歌曲 Chaga and Asuka 嘅演唱力都系非常受欢迎啊。咁而头先嘅呢个纯音乐嘅演奏版本咧，就系、由西川由纪江啊，今日生日嘅呢位寿星女负责嘅。咁啊，除咗系一位作曲家，亦都系一位嘅钢琴家嚟嘅。1986年出道，话喺今年出道40周年啦，出版过嘅专辑亦都有40张，唔知有冇机会再嚟到香港演出咧吓，好期待啊！另外一位都系今日生日嘅，佢就年纪大好多啦，86岁生辰啊，嚟自美国嘅 Tony Tenniel 啊。爸爸咧都曾经夹过 band 嘅，咁妈妈咧就做过电视主持嘅，未入行嘅佢。曾经做过文员

七十年代初咧，咁正式咧就系加入呢一个音乐嘅行业啊。七二年啊，同一位男嘅音乐人 Dragon 啊，组成二人组啊 ，Captain and Tennille 啊。其后咧成功制作好多首畅销作品，除咗 Love Will Keep Us Together， 仲有啊啱啱播紧嘅呢一首。七十年代尾嘅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而呢首歌亦都有恩妮所唱的中文版本，证明呢首歌当时在东南亚都是相当受欢迎的。

0: 个就系原装正版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Captain 任陈耀啊，好快去到八点半啦，我哋一阵间要听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一齐听老歌。
1: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2: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1: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2: 咁犀利！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四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出发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必须要在7月4号之前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面临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曾经承诺会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并根据协议将关税降到零。他同意给予冯德莱恩时间，直到美国250周年国庆日，否则对欧盟的关税会立即跃升到更高水平。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是一成半，但是协议仍然要等待欧盟成员国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早前指责欧盟未能够履行承诺，誓言上调欧盟汽车和货车关税到两成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到访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双方同意改善梵蒂冈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梵蒂冈话，两人在亲切友好的会谈中，重新致力于促进教廷和美国之间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双方亦都讨论到地区和国际局势，特别是饱受战争、政治紧张局势和人道主义危机困扰国家等议题，强调要为和平不懈努力的必要性。美国国务院就说，会上有谈及中东和平，会晤凸显美国和教廷之间的牢固关系，以及双方对促进和平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梁十四世近月因为表达反对伊朗战事而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25点，跌3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27美元，卖出4,703.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9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报道。
1: 早晨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同埋坏车已经清理好啦。咁啊，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就是荃湾路去九龙啊，近住环宇海湾的坏车拖走了啦，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加龙村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浪翠园快线的意外咧就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另外较早前啦，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的交通意外咧都是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将南公路接近维景湾畔。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缓慢的。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龙门路去翻龙鼓滩方向啦，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车多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咧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4: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2: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一到呢个时段，除咗听老歌之外咧，会涌起好多嘅回忆，一啲老前辈啊，当年咧同佢哋嘅相处点滴。今日出世嘅樱花，原名邓彩英，佢喺马来西亚嘅柔佛州出世嘅。读书嘅时候咧，就攞过好多歌唱比赛嘅冠军。66年啊，喺恩师舒云嘅推荐之下，加入唱片公司。咁而佢嘅成名作咧就系改编自 Sad Movies 嘅一首《知心话》。咁后嚟咧亦都冠咗好多嘅个人唱片噶。以下呢首歌咧都系佢非常早期嘅作品啊。好记得咧，当年咧有机会访问佢啦，咁同佢好好倾，好投契。然之后咧佢仲俾咗电话我添啊。不过可惜咧，唔见咗呢个电话，所以同佢失联咗，淨係知佢而家喺美国生活得好开心，咁就够啦。

提醒你，就是这首歌的歌名，也都提醒各位，今天就是樱花78岁的生辰，在我印象里面他是一个很豪爽很有趣讲嘢好幽默嘅人啦，咁而佢亦都系唯一一位前辈咧，系会嗌我英文名 Arif 而唔系嗌我中文名嘅歌手朋友啊，所以好有印象嘅。咁啊，当然啦，大家最有印象嘅咧就系佢同埋好拍档啊灵魂嘅合作啦。咁佢哋咧1968年咧就开始合唱噶啦，咁有好多歌都家传户晓啦，例如《彩虹令》啊，《新桃花江》啊，仲有呢一首歌啊。都是非常精彩的印度情歌。

印度情歌啊，咁啊，通常咧就系樱花咧就唱男仔嘅部分啦，咁灵魂咧就会唱女仔嘅部分，因为樱花花姐咧个人比较豪爽啲啊。咁头先呢首歌咧，原唱嘅系毛美玲同埋上官刘云啊，两位喺东南亚好受欢迎嘅歌手。咁啊，记得啊，樱花咧成日都会提及咧，就系佢嘅恩师嘅，好多谢佢嘅恩师舒云咧。栽培佢啊，咁佢先至有今时今日嘅成就噶。咁好可惜咧，舒云喺1995年咧就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啦。呢、這个时候啊，一齐怀念下佢啊，带嚟一首63年嘅作品啊。

舒云啊，朱棣，我已爱上你。咁呢一首歌咧就系改编自英文歌 Judy Judy Judy 啊。令我谂起另外一首咧，都系用 Judy 呢一个名字咧作为歌名噶。咁就系1968年啊，美国嘅冠军歌啊，叫做 Judy in Disguise with Glasses。咁唱歌嘅就系1941年今日美国出生嘅 John Fred。咁当年咧，佢同埋佢嘅乐队啊 The Playboy Band 就一齐灌录咗好多歌嘅。咁而第一首歌咧就系、是。

在17岁的时候和乐队所灌录的 Shelly， 而刚才提及过的 Judy in Disguise with Glasses 就是68年的作品，我们一起听听这首当年的冠军歌。

六十年代其中一首好受欢迎嘅摇滚作品啊，跟住出现嘅呢位男歌手咧，话佢喺五六十年代咧真系好红噶，系年轻人嘅偶像啊。1940年今日咧就喺美国出生嘅歌手兼演员啊 ，Ricky Nelson 啊，咁佢哥哥 David 咧都系一位演员嚟噶，咁而 Ricky 咧八岁嘅时候就开始喺电台啦，同埋电视亮相嘅，咁同埋屋企人一齐表演噶，咁而17岁咧。他就正式加入乐坛做歌手了，那么歌是双妻发展很快就走红了。当红的时候有很多靓歌，例如 Stood Up, Poor Little Fool, Lonesome Town, 还有这首 Sweeter Than You。

1959年 Ricky Nelson 嘅十大作品啦 ，Sweeter Than You 啊。咁而 Ricky 咧，头先提及过啦，佢喺60年代咧系好劲嘅，喺流行榜嘅成绩系非常优异啊。咁而1957年至到1962年间咧，只系得两位歌手可以超越佢嘅成绩嘅，一位咧就系白潘啊 Pat Boone， 另外一位就系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同埋估得到嘅猫王 Elvis Presley

0: 快到九点啦。听完新闻报道之后咧，就会有我们的演唱会环节。今个早上呢位主角咧就系毛启贤，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如何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3: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2: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1: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团长、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同美方代表举行一系列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乌梅罗夫将会同美方围绕乌克兰危机、就人道主义同外交进程等议题举行会谈。人道主义是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交换战俘行动。另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战事。乌方致力于促成有尊严的和平，并实现安全保障。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会星期五至六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中心目标。但是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会予以相应还击。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96点，跌237点；港金报43,855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0.99美元，卖出4,712.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港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將會在今年上半年立法，為大宗商品交易商落戶提供半稅優惠。另外，

0: 作為生態圈的重要成員，港交所旗下的倫敦金屬交易所正推進多項優化工程，包括研究延長亞洲交易時段、推出電子期權以及擴大金屬倉庫。大公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來華訪問的美國國會參議員代表團戴安斯等人在中國行程獲得高規格安排。根据官方报道，戴安斯在北京分别获安排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李强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强说，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国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入面说，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落嚟、好起嚟，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23场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他承认宏福苑大维修涉及48份和翻新相关的小型工程申请，独立审查组只是抽查其中两份，而且并未实地巡查。对于屋宇署新政策之下，会随机抽出20%小型工程新监工计划书的小型工程进行实地巡查。容少伦就说，大火之前独立审查组并未被知会有新的安排，就说如果获通知，很大机会派员巡查并且发现生口，承认沟通机制存在资讯瑕隙。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经修订的食物业规例今日生效，餐厅可以在今个月的18号至到下个月的8号向食环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餐厅，预计下个月中批出首阶段申请，7月实行，名额1000个。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暂时知道有50至60间餐厅是有兴趣申请。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有国际学校怀疑发生严重性侵事件。据了解，受害人是一名法国籍的4岁男童，持有香港身份证，自2024年起入读蒙特梭利国际学校赤柱校园的幼稚园。男童的母亲是在上个月17号接男童回家之后，男童告知身体不适。记者星期二向校方查询，直至到昨日校方回复说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又说警方目前未有证据证实事件是在校园内发生，又或者是否有教职员涉案。校方强调对事件引起学校社群严重不安高度重视，而警方就回复说，较早前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他的4岁的儿子怀疑在学校被人非礼，案件暂时列作非礼，暂时未有人被捕。教育局回复就说非常关注事件，强调对伤害儿童的事件一向是采取零容忍态度，已经即时敦促学校严肃跟进，并且需要妥善回应家长关注和适时交代。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一名63岁女子涉嫌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从内地过百次经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到香港，涉款合共2億8000萬元。他和另一名女子被香港海关第一次引用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落案，起诉4项洗黑钱罪。他们早前否认控罪，受审之后被裁定罪成。案件昨天在区域法院求情和判刑，法官最终分别判两个人监禁58个月和36个月。《東方日報》報導。
0: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社評說，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致辭的時候說，特區政府正是通過為合資格大宗商品交易活動提供稅收優惠，推動本港大宗商品交易，加快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這樣做不單能夠提升香港的金融貿易中心競爭力，更加能夠服務國家能源和資源安全，提升人民幣國際話語權。大公報社評。
1: 信報社評，美國總統特朗普是會在下個星期訪問中國。評論認為，不管和國家主席習近平傾成點，長遠來講，抵禦美國式的長臂管轄最佳辦法莫過於盡快強化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信報社評。
0: 明報社評就講到，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邁向尾聲，聽證的內容顯示，房屋局獨立審查組未有黑盡己責，看到不正常情況亦都不疑、不問、不深究，

0: 所謂的抽查監管是流於紙上談兵，荒謬的制度設計和安排實際就是縱容怠惰，叫人難以接受。明報社評，
1: 《東方日報》政論亦都講到話，大埔宏福苑的居民要求召開業主大會，就包括是否同意政府收購業權等的安排是表態。政府委派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接管法團日前是公布是會召開兩輪的線上直播簡介會，评论认为简介会并不等同于业主大会，尤其是业主大会有权就议程作出表决，具有法律效力。现在的简介会呢，业主顶多只是被知会而无法作出任何决策。东方日报政论。
0: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街龙尾啦，排到去新柳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劳资审裁处，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加车龙去到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加车龙啦，排到去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而另外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车龙就排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康华苑。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青田交汇处；仲有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屯门龙富路近住龙嘅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青衣乡事会路现时由于有水务急修，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6: 早晨，我是陈永业。
2: 自在早晨，欢迎你。
6: 好了，我们一起进入吴启贤的音乐世界了。这个演唱会在2014年4月举行，地点就是香港演艺学院。他唱了很多很多靓歌，这一首歌呢是由他自己作曲的。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写给马来西亚的歌手柯尔敏，没多久他又重唱这一首自己的作品了，送给你，太傻。
7: 痴痴地想了多少夜，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

绝对咧觉得呢一首歌咧系流行音乐史上难唱歌曲嘅其中一首，少啲功力都驾驭唔到，太傻。唱歌嘅就系武启贤啦，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佢自己嘅作品啦。接住唱下广东歌啊，咁除咗国语之外咧，咁佢嘅粤语歌咧都非常受欢迎嘅。呢一首大家认唔认得啊？

佩服佩服，首首歌咁难唱，首首都唱得咁好啊！吴启贤啊，呢首歌咧国语版本叫做《心酸》，后嚟咧由刘德华填上粤语歌词，就变成我哋啱啱听过嘅呢一个粤语版本啊，《心酸的情歌》。咁而呢个 Back to Innocence 2014嘅演唱会咧，有好几位嘅嘉宾噶。除咗有泳儿、古巨基，仲有咧嚟自台湾呢位朋友嘅名叫做姜玉恒。咁啊，姜玉恒有好多靓歌噶嘛。到底佢喺台上边咧，同吴启贤会合唱边首歌呢？又会唔会擦出火花呢？听咗个调子咁耐，有冇印象啊？

原来喺呢个演唱会上边啊，毛启贤啊同姜育恒啊集唱咗呢一首《凭着爱》嘅国语版本啊，作曲嘅系卢冠廷啊。再回首，时间嚟到早上9:30啊，我哋要休息一阵间，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必须要在7月4号之前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将会面临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曾经承诺会履行义务中是会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并根据协议将关税降到零。他同意给予冯德莱恩时间，直到美国250周年国庆日，否则对欧盟的关税会立即跃升到更高水平。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是1.5%，但是协议仍然要等待欧盟成员国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早前指责欧盟未能够履行承诺，誓言上调欧盟汽车和货车关税到2.5%。世界卫生组织说，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8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5宗确诊和3宗怀疑个案，8个人当中有3个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

0: 船员都冇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之前曾经去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同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 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高层亦都在受邀名单之中。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但是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会下星期四至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说，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82点，跌243点，总成交金额1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9点，跌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6跌6.8，阿里巴巴138.5跌2.4，友邦保险87.65跌0.5，中芯国际73.95跌2.8，盈富基金26.5跌2.6，快手49.16升7.6，宁德时代663元跌2元，普普马特170.5升8.3，百度集团139.9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6.89，瑞士法郎0.78，加元1.366，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505点，跌328点，港金报43,855元，跌3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1.7美元，卖出4,71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窟路迴旋處咧，現時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噶，車龍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龍窟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就排到屯門騎術學校。另外，青衣鄉事會路咧之前嘅爆水管現時咧係改為水務急修，去青衣港鐵站方向近住翠兒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咧係封。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加车龙咧去到伊利莎白医院。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格田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 環左轉紅棉路一帶比較多車，依家車龍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環廣場。另外仲有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翻一段慢車，車龍去到果欄。而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現時落翻去啟福道一帶車多，依家龍尾就去到觀塘碼頭。最後仲有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道嘅支路近住觀塘裁判法院一帶慢車，龍尾就去到康華苑。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系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00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8: 自在早晨，陈永业。
9: 不知道各位平台之友以前有没有留意欧洲歌唱大赛呢？有的话一定会认识这位1957年在非洲刚果出世，他是法国裔歌手 Marie Miriam。 1977年在他生日之前一天，20岁之前一天，就代表法国出席欧洲歌唱大赛，就以一首 The Bird and the Child 小鸟与小孩夺得冠军。我们一起欣赏他的这首成名之作。

Marie Miriam The Bird and the Child 的法文原装正版，而这首歌呢，我记得关谷英也有唱过，叫做《小鸟与我》，就是来自这首歌的。而关谷英呢，当年都唱很多的改编歌的，尤其是《中字日谷》较为多的。以下的这首是他1978年的作品。

0: 关谷英早期嘅一首歌啊，咩牌情人啊？
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南海姑娘七十年代初邓丽君的名曲。今日五月八号又是我们怀念她的日子，不经不觉离开了我们三十一年了。邓丽君在十四岁的时候已经出唱片了，还是唱得非常之好。很多人都认为她是必定成大器，果然没有令人跌眼镜，最后红遍全球每一个华人角落，更加是征服日本和很多地方的歌迷。他又很厉害，他又唱国语歌、台语歌、英文歌、日文歌、印尼话的歌，当然不少得粤语歌都唱出非常特色的，而且是非常好听的。不过可惜在95年他突然离世。

邓丽君咧离开我哋嘅时候咧，只系得42岁啊，真系天道红颜啊！咁头先嘅呢一首歌咧，就系佢其中一首啊非常经典嘅粤语流行歌曲啊，叫做《忘记他》。不过大家都冇忘记佢啊。咁而96年咧，喺佢离世之后嘅一年咧，就有一部电影啦，就系纪念佢噶啦。由陈可辛导演咁，透过邓丽君嘅歌串连整部爱情电影啊，咁就由黎明、张曼玉分别饰演男女主角。呢一部戏咧，我谂大家都睇过噶啦，叫做《甜蜜蜜》啊。男主角 Leon 咧。

呢个就是电影版本啊，1996年啊，《甜蜜蜜》由黎明嘅演绎啦。咁而喺呢个时候咧，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咁啊，嚟紧星期日系咩日子啊？咁大家都一定唔会忘记噶啦，咪？不过我成日都话嘅，咁有啲听众朋友都认同嘅，日日都应该系母亲节，唔系净系嗰一日先至系噶嘛。咁啊，大家要多啲关心、爱护、照顾你嘅妈妈啦。以下呢一只歌咧，系我自己好中意嘅一首同妈妈有关嘅歌，因为我自己嘅妈妈咧，绝对系一个勤力嘅妈妈。

0: 1987年改编自一首英文歌《The Boy from New York City》，有呢一个中文版本，勤力妈妈唱歌嘅系叶德娴同埋散芬芳合唱团啊。咁歌词内容咧，哇，绝对好似讲紧我阿妈咁样。佢都系一位非常勤力嘅妈，尤其是咧就系照顾屋企啊。咁多谢佢，亦都将头先嘅呢一首歌送晒俾所有天下间嘅母亲，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
1: 以设计师嘅角度探讨 AI 科技
2: ，AI 大战设计师。
3: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2: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讲到母亲节咧，咁有好多朋友咧就会大肆庆祝啦，啊买花啊，安排一顿丰富嘅晚餐啊，又或者系午餐都好啦吓。咁但系咧，我屋企咧就冇呢个习惯嘅。正如我成日都话啦，应该日日都系母亲节啦。我系大钟，我好快去到十点啦。呢个星期一连五日嘅自助早晨啊，又要画上完美嘅句号啦。咁啊，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同埋周末周日快乐。我哋下星期一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在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话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

0: 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国际奥委会解除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奥运的禁令，但是对俄罗斯运动员的限制仍然有效。俄罗斯在2022年出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同盟友白俄罗斯的运动员被禁止参与国际比赛，但是部分运动员获准以中立身份参赛。国际奥委会强调，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不应该因为所属国家政府的行为，包括卷入战争或者冲突等而受到限制。但是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还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然未解除。声明又说，2028年洛杉矶奥运和2028年多洛米蒂瓦尔泰利纳东青奥会的资格赛将会下季启动，是国际奥委会调整政策的原因之一。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56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70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2点，跌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2，跌7.2；普普马特172.9，升10.7；中芯国际73.7，跌3.05；盈富基金26.48，跌2.8；阿里巴巴139.5，跌4；南方恒生科技4.972，跌3.8；华虹半导体133.5，跌7.9；快手49.28，升9；迪普科技72.05，升4.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17，瑞士法郎10.034，澳元5.647，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3。日经平均指数报62355点，跌480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30.83美元，卖出472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 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

0: 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道低压槽会逐渐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八号早上嘅10:11啦，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听众们，你哋早啊！
1: 一听到呢把声咧，以为佢公仔嚟嘅，点解咁样讲嘢噶？
0: 因为我要得得意意、开开心心咁样样出嚟迎接大家嘛！
2: 香港电台卡通台啊，
0: 卡通台啊，有开心嘅、啊、你 ，Terry 哥你都有所不知啦。
1: 咩有所不知啊？
0: 昨日我哋做咗一件盛大嘅宴会，
1: 系盛大嘅事系咪啊？
0: 盛大宴会嚟噶，因为我觉得系同大家系冇嘢食噶，
1: 红鸡蛋都冇只，点会何来宴会咧？你
0: 开开心唔可以就系宴会嘅咩？
1: 啊，好
0: 快乐充饥啊嘛，我哋
1: 好系啦，又俾你兜到啦。
0: 系嘅，我成日唔系我冇成日兜啊。
1: 好啦，讲啦，
0: 系啦，咁啊，听众们就话。直直最中意佢就系卡通声啊！知唔知点解？因为是小朋友咁就多啲唔同嘅生气喺我哋嘅第五台，咁、我就同佢哋讲，咁系要噶，因为我系五台乖孙嚟噶嘛。
1: 咁、你就开心啦，系咪啊？
0: 我梗系开心啦。
1: 有几多个人咪嚟同你咁讲啊？
0: 好多喎、
1: 啊，几多、啊？
0: 基本上我谂应该有
1: 吓。
0: 二三十
1: 个人都埋嚟咁同你讲，
0: 每个同我影相嘅人都会讲呢句
1: 话。都话你似沟通声好好听系咪啊？
0: 似小朋友比较多，
1: 就中意啦，系咪？
0: 觉得我好细个咯。
1: 有二三十个人埋嚟同你影相啊
0: ！Terry 哥哥，你哋做乜嘢？
1: 你要谂下，琴日嗰度起码有成300人，其他嗰200人咧，全部冇埋嚟嗰啲咧，
0: 即系嫌弃我啦，
1: 就冇同你讲呢啲嘢啦。
0: 原来系咁，既然系咁，我唔小朋友，我仲系一个成熟嘅小姐。好啦，成熟嘅我咧，同大家报咗今日嘅天气
1: 先
0: 咧，
1: 你等等先，
0: 我要做天气小姐啦，依刻。
1: 阿家嫂都入咗嚟嘛？
0: 系，我哋有成熟嘅家嫂喺度噃。
3: 大家好，早晨啦，
0: 早晨咧。
1: 家嫂，你琴日都即系一身打扮咁样样喺呢个五支旗杆嗰度出现噶噃。
3: 最重要系。有老爷你嘅粉墨登场，
0: 系咯，
3: 我哋好 surprise， 好惊喜啊！
1: 系咪你哋唔知道我出现咧？
3: 我真系唔知道，呢个系真系。
1: 唔单止你哋唔知啊，我都唔知自己会出现噶。
0: 点解你唔知嘅咧？
1: 系啊，即系呢一个，因为咧，其实咧就系冇乜嘢，
3: 真系冇预先彩排过。
1: 系啊，冇。其实冇设计嘅嘢系最好嘅设计啊嘛。
3: 哦，系啊，就好似我哋咧唱最后尾嗰首《真的爱你》咧，我真系哇，好感动，
0: 佢
3: 系
0: 临时嚟噶，
3: 系啊，
1: 系好感动。琴日成个气氛
0: 系
1: 好开心嘅。咁我嗰个突击检查，我哋迟啲先讲啦。而家先咧就咁热闹，我哋有三个人齐晒喺度，我哋三个人一齐。吓喺呢度咧，同大家报天气。
0: 好啊，嗱，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啦，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炎热啊，稍后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有几阵嘅雷暴，吹微风，咁啊，稍后会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啦。咁展望点啊？
3: 展望咧，周末期间咧天气稍凉嘅，星期六仍然几阵骤雨嘅，风势颇大。下周初咧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嘅。
1: 啊，会开始热噶啦。各位，现时嘅气温系27度，75%系相对嘅湿度。空气质素方面咧，就系2-3啦。健康指数咧都系属于低嘅，大家唔使太担心啊。今日太阳非常之靓，紫外线指数方面系4，咁啊程度属于中等嘅，相当之唔错嘅一个星期五啊。系咪我哋即系？好宏伟啊！五个人一齐咧，唔系三个人一齐咧，喺星期五呢度咧播呢一个嘅天气，真
0: 系
1: 好开心。
3: 系啊，
0: 系啊，本身星期五就一个开心嘅日子，
1: 开心日子。
0: 跟住琴日嘅快乐又延续到今日啦。咁嚟到呢一刻，我哋仲有三个主持一齐迎接我哋咁多位嘅五台听众呢件事，好快乐嘅。
1: 我哋咧俾首歌大家先，
0: 系
1: 跟住咧振奋下大家，开心下先。跟住翻嚟咧，我哋又同大家分享一下琴日嗰啲开心嘢，好冇？是他们刚刚开完演唱会的草蜢。

0: 草蜢嘅万众期待啊，就好似期待我哋嘅精彩节目一样。
1: 琴日咧去到呢一个尖沙咀咧，其实真系有啲感动嘅。
0: 系，
1: 因为咧我就系一个特别出现嘅人嚟噶嘛。
0: 系啊，
1: 咁啊一去到好好笑啊，因为我喺后边咧匿埋，想冇人见到我咧。
0: 系，
1: 但系咧我哋啲听众叻得好紧要，
0: 佢哋已经发现咗你啦。
1: 佢哋喺后边已经发现到我，然后跟住影相，佢哋喺后边已经见到我啦。
0: 哦，
1: 跟住就即刻话啦 ，Harry 哥哥啊！你話唔嚟嘅，你又嚟，你唔嚟又話嚟，你就哎呀好啊好啊，影相，你冇翻過去嘅喎，你而家我今朝見到你都係著呢件衫喎，咁樣，即係呢一班咧，真係我哋啲鐵粉嚟嘅，
0: 係咁係
1: 啊，有男有女，好開心，我終於見到替姐啦。
0: 是
1: 啦，
0: 佢系咪率先认咗你，同你讲我系替姐咧？
1: 佢其中一个，但系都仲有好多其他。咁有好多咧，仲要粉墨登场啦，着得好靓嘅衫啦。
0: 系啊，
1: 咁好彩啦，琴日天气又非常之靓啦。但系咧，我哋又唔系太长啊，嗰个节目，所以咧就唔会晒亲咧，希望大家
0: 但系琴日
1: 好多人啦，
0: 你都有所不知道嘅一件事系，因为星期四我。

0: 物啦。跟住我就話，不如你去食個早餐先啦。
1: 你咧不如食個早餐，再睇個早場。原來跟住咧，仲可以出邊咧，係啊，嗰度即係維港嗰度咧，去同阿李小龍影張相先，
0: 去行一轉先啦。
1: 係啊。
0: 但係結果咧，據我昨日觀察到啦，同丹老友嘅傾完偈啦，其實係唔止一個咁早做到咗，咁啊強烈呼籲大家下次真係唔好咁早去到啦。
1: 其實咧，我哋心痛啫。
0: 係啊。
1: 咁但係咧就。你要明白噶噃，系啊，老人家咧就系咁样样噶啦。我每次咧约我妈咪都系咁噶，
0: 我都知道。
1: 佢一定系会准时以外嘅准时。
0: 通常我
1: 好上心咯。
0: 系啊，我以前我计算我爷爷咧，佢最少会早两个钟头噶，我约佢食饭嘅话。
1: 系啦。
0: 咁所以我咧通常咧就会俾个晏啲嘅时间佢。咁但系佢最后都会早咗一个钟头到。
1: 系啦，咁你食紧早餐嘅时候，其实佢已经系到咗食晏嘅时候，即系就系咁嘅情况啦。咁但系咧，琴日就好开心啦。亦都有啲感人场面噶噃，
0: 有啊，
1: 系啊，不如讲下俾大家听啊！
0: 我咧见到，即系其实咧，昨日我哋喺嗰个场地啦，都真系比较烈日当空嘅当时，因为真系太晴朗啦，实在系
1: 都系琴日真系，
0: 所以咧大家都身水身汗，但系我哋嘅老友记咧。系咁冲上嚟，哎呀，辛苦你啦，拎晒纸巾帮我引汗咁样样啦。
1: 系啊系啊，
0: 跟住又咧，但系即系虽然我唔系小朋友啦，但系大家都会有一种氹孙，系咁俾糖我食咯。
1: 系啊，
0: 我琴日收咗好多糖。
1: 系咩？
0: 系啊，收咗好多朱古力。哎呀，得啦，你哋留翻自己食啦。诶，唔得噶，快啲俾你，俾你，俾你，俾你。哦，好啦，好啦，好啦，下次唔好再买嘢嚟啦。
1: 咁琴日咧又好人齐喎。系啊，因为我谂喺第五台真系倾巢而出咁滞啊。
0: 昨日我哋
1: 节目所有人
0: 近乎系冇晒人噶啦。
1: 系咪？
0: 系
1: 啊，
0: 因为大家真的太想见我哋嘅老友记们啦。
1: 啱啦，系啊系啊，咁同埋咧，琴日对于阿 Sunny 嚟讲咧，亦都系非常之特别嘅一日啦。阿仁杰哥哥，系啊，因为咧，佢都自己公布咗啦，可能咧佢会出嚟做呢啲嘅户外活动嘅机会会越嚟越少噶啦。
0: 系，
1: 咁所以咧，大家就好珍惜咯。咁啊，希望咧呢个机会可以。再聽到佢唱歌，可以同佢一齊影相，係啦，所以真係好開心。
0: 所以同埋都好感謝 Harry 哥哥琴日嘅粉墨登場啦。咁當然啦，昨日有好好嘅演出俾咗大家啦。今日咧，我哋依然都會有精彩嘅環節送俾大家。稍後咧 ，Harry 哥哥嘅英語教室，佢已經揾嚟咗一首非常之。舒服嘅歌，
1: 系今日拣呢首歌，
0: 小清新嘅感觉。
1: 今日拣呢首歌咧，我谂如果你哋大家喺六七十年代已经系有电视机、有睇电视嘅话，又好中意咧跟住啲广告歌一齐唱咧，你一定会认得呢首歌嘅噃。究竟系咩歌呢？咁啊，小善系唔会知嘅，因为佢嗰阵时咧未出世啊，佢系唔会知嘅。咁但系咧。都是一首好好听的歌，一阵间就同大家介绍啦。这个钟头都好丰富节目啫。
0: 系啊，因为仲有今日大件事啊，佢咧今日嘅大件事咧，讲到系根据我哋嘅资料写住咧，系叫做人类文明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咁到底系咩日子咁犀利，要咁样大写特写拎出嚟讲咧？咁就阵间真系好大件事咁样话俾大家知啦。
1: 系啦，又唔使吓得大家咁紧张嘅，系一件好嘢嚟嘅，
0: 系好嘢。
1: 跟住咧，到第二个钟头咧就巴闭啦，因为今日咧有两位朋友咧系会接受我哋嘅访问嘅，佢哋咧都系中年好声音嘅朋友仔嚟噶嘛，咁啊非常之期待会见到佢哋啦，同大家倾下偈啦。
0: 咁之后咧，最后一小时咧就会有我哋嘅暖流热线之耳边执到宝，咁啊自从早两个星期我哋开始咗啦，就会揾一啲平时比较少嘅歌就拎出嚟同大家分享，又俾大家一齐打上嚟点下歌，讲下自己嗰首歌嘅故事。而今日因为适逢星期日就是母亲节啦，咁我哋今日嘅耳边执到宝主题咧就是母亲节、哦。
1: 系啊，所以今日咧耳边唔单止执到宝，耳边执到花，
0: 执到花呢
1: 朵朵都是康乃
0: 馨咁靓
1: 啊！
0: 咁啊，
1: 系啊，
0: 咁啊，期待住大家咧阵间啦，就打嚟1872312啦，就同我哋同埋仲有我哋嘅家嫂圈圈咧，佢都系妈咪嚟噶。
1: 系，
0: 咁就睇下你哋会唔会咧都有一啲歌想点嚟送俾你哋嘅妈咪，又或者咧有冇一啲关于你以前同妈妈嘅一啲故事啊，系好温馨、好特别，想带上嚟同我哋分享，就记住到时要打电话嚟俾我哋啦。
1: 系喎，话时话咧，
0: 系
1: 我真系唔知够唔够钱添。
0: 你要俾妈咪啊？
1: 唔系啊，因为咧，我听日真系要请食饭。
0: 琴日我哋咧一齐唱咗呢首伍若希嘅《拥抱爱》。

0: 暖流热线大变身。
1: 星期一，当年博物馆，寻找昔日回忆。
2: 星期二，生活百宝袋，解决日常大小难题。
1: 星期三，芝麻报社，讨论城中热话。
2: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煮出家的味道。
1: 星期五，耳边执到宝，回味沧海遗珠。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雷镜
4: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3: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想用歌曲前程。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6: 何以望住我心里痛什么？
5: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6: 人间都忘掉我，
7: 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8: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9: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8: I'm really sorry.
10: Good morning, class.
7: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9: 早晨啊，呢位非常之乖嘅同学。
7: 系，咁咧就
9: 系啊，我见到咧你近排咧写嗰啲英文字咧都非常之靓。
7: 系，
9: 系啦，有进步。
7: 写得靓噶，我写字我
9: 有进步，
7: 有学嗰啲
9: 写 copy book。
7: 系啦，不停写噶我。
9: 嗰啲叫 copy book， 写得唔好就变咗花呢碌。系啦。
7: 我成日写噶，因为我系几中意抄嘢噶。
9: 冇错，但系写完唔知道自己写咗啲乜。
7: 系噶。
9: 系啦，今日咧就要知啦。好多人咧唱完首歌都唔知道唱首歌系乜。今日咧同大家拣咧就非常之有违他命思嘅，
7: 系
9: 呢一首歌嘅歌名叫做《Lemon》。

0: Lemon Tree，
1: 我又真系冇听过呢个广告歌。
0: 你梗系冇听过啦，傻妹猪。我啊个孙都冇听过啊。
1: 系乜咁？
0: 我个女都冇听过啊。
1: 啊，咁到底系几耐啦？
0: 嗱，不如咁啊，你哋如果记得嘅话咧，可以咧喺我哋个面书专页咧第五台五台之友话俾我哋听，你哋咧有冇印象呢一首歌？同埋咧，你哋记唔记得咧呢一首歌嗰个广告咧嗰啲歌词系点写？我真系唔记得晒。我淨係記得一噴一抹立立令啫。
1: 可能真係陣間大家會留一篇歌詞俾你。
0: 有㗎，有㗎。我哋有幾個粉絲好犀利㗎，一聽你啲歌就嚟㗎啦，係啊。咁樣咁，但係咧，你細個嘅時候，因為而家咧睇電視嗰種習慣同以前又唔同咗啦。以前我哋起碼都會夜晚黑會即係一家大細會喺度追下劇啦。
1: 係啊。
0: 然後跟住仲要九點半鐘就歡樂今宵㗎啦。
1: 咁依家冇啦，但係
0: 咁你哋而家又有冇啲乜嘢特別嘅一家大細睇電視嘅習慣
1: 咧？一個我想講咧，依家真係夜晚咧先至去屋企睇嗰套連續嘅處境劇啦，同媽媽日日都睇㗎啦。

0: 屋企嗰个套，
1: 好中意翻屋企，
0: 好中意翻屋企
1: 嗰
0: 套
1: 《拥抱爱》都系佢以前其中一首歌，
0: 冇错。
1: 跟住仲有就系喺嗰个咧，左边又望下，上边又望下嗰、那个，
0: 左望望右望望嗰个，
1: 左望望右望望嗰个。
0: 咁都嗱，咁起码都噏到两个节目出嚟啦，系啊。
1: 咁同埋。
0: 都有嘅。
1: 我即刻谂嘅系咧，我细个系听咩广告歌咧，我净系谂到咩搭唱加加赞赏嗰啲啫。
0: 系咩？
1: 系啊。
0: 咁平巴拉嗰啲有冇听过啊？
1: 冇啊，咩嚟嘅？
0: 哦，就有好多噶，其实有啲烟仔广告又有啦。
1: 依家冇噶啦嘛，烟唔可以卖广告噶嘛。
0: 系啊，而家唔得啦。
1: 我哋禁烟噶嘛，我哋冇咩事就冇吸烟啦。
0: 烟又有歌仔，
1: 完全冇听过，我反而识嗰啲嗰啲柠檬茶咯。
0: 啊，系嗰啲，
1: 系啊，嗰啲就比较多咧。
0: 即系本来豆奶而家变咗柠檬茶嗰间嘢。
1: 系啊，同埋阿刘德华就成日都有绿茶嗰啲广告歌咧，我哋成日播啦。明日先天不弃，咁样一个道理嗰啲咧。
0: 咁如果讲嗰个绿茶广告嗰阵时，你听系大概几大个脑？
1: 小学
0: 系啊，
1: 系。
0: 哎呀，
1: 点解啊？
0: 冇啊，你嘅小学即系已经系咯，已经我即系系啊，已经有翻咁上下喎，真系。
1: 譬如如果你咁样系开始暴露我嘅年纪啦吓，
0: 我又暴露你年纪，又暴露自己年纪，
1: 系啦，
0: 系啊，所以一讲亲电视就会暴露年纪噶啦。
1: 咁所以我哋唔好讲电视，我哋讲翻啲今日要讲嘅大大件事啦。
0: 今日讲呢件事正经噶，因为咧同每个人嘅健康都息息相关。
1: 系咩？咁我哋马上进入呢个环节啦。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0: 今日大件事啊！
1: 今日大件事 ，Harry 哥哥。
0: 嗱，又唔好讲到咁紧张先。嗱，头先你讲英文，而家又嚟一个英文啦。嗱，今日呢句英文咧就系世界各国人民赢得了胜利。
1: 呢个系英文嚟嘅咩？
0: 系啦，跟住咧就系跟随了天花。
1: 呢个系中文译翻。
0: 冇错，而家英文嚟咯。
1: 英文嚟啦。
0: 英文嚟啦吓。
1: 系。
0: The world and all its peoples have won freedom from smallpox.
1: The world and all its peoples have won freedom from smallpox.
0: 你唔好中意就加 s 先得噶。
1: 系咩？我又加咗 s。
0: 系啊，要加 s 嗰啲。The world 就得一个世界，
1: world,
0: 你 the worlds 咁就多咗好多个世界啦。你明唔明啊
1: ？The world.
0: The world and all its peoples.
1: The world and all its peoples.
0: Have one freedom.
1: Have one freedom.
0: Have one freedom. 呢个 one 就唔系一个，系赢咁解。
1: 系。
0: 仲有我考你一样嘢。
1: 系。
0: 呢个世界应该 people 后面系唔应该有 s 字？
1: 我都谂紧呢个问题啊。
0: 点解有个 s 字呢？
1: 人唔系数唔到嘅咩？
0: 人
1: 数
0: 唔到，点解有个 s 字呢？嗱，呢一个咧就系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咧呢个世界咧系有好多唔同嘅人种嘅。
1: 系。
0: 所以咧就后面加个 s 字啦。
1: 哦。
0: 如果净系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人。咁就係 the world and all the people， 就唔使 all its people， 同埋佢仲有就是 all its peoples， 即係呢個世界同埋呢個世屬於呢個世界嘅各色人種咁解。係啦，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咧就好失途嘅，係啊，好輕輕咁樣樣咧，其實就係有個語法喺度嘅。咁就原來咧同天花有關嘅，1980年五月八號啊，今日嘅大件事就係咧人類文明史上邊值得。就係、是、大即係、就是、大讚特讚嘅一日啦，係啦，就係呢一個世界衛生組織 WHO 喺日內瓦召開第33屆嘅世界衛生大會上面，正式宣布天花已經係被切除咗根底啦，即係話咧天花已經可以醫到啦。呢、這、一個咧其實係人類歷史上面第一個，亦都係而家唯一一個被徹底清除產滅嘅烈性傳染病啊！
1: 我咧記得睇翻好多電影嘅時候咧。成日都会拍话以前，哎呀，佢感染咗天花啦，要避开佢就好大件事，
0: 要避开佢，因为佢传播噶。
1: 咁所以到到后来咧，就真系去到咧有呢个关键时刻系点嘅咧？咁啊，关于呢件事咧，其实最初咧喺1977年嘅10月25日啦，索马尼咧就出现咗全球最后嘅一列关于呢个自然天花感染者。咁咧，佢就一个厨师嚟嘅。咁而喺呢一次事件之后咧，世界咧就再冇呢个自然感染嘅病例啦。人类咧就开始进入呢个无天花自然传播嘅观察期。咁去到1979年嘅12月9日啦，全球跟随天花委员会咧就经过咗好多年嘅严格核查啦，反复咁样去确认，就正式 认证咗原来天花咧已经系。

0: 在全球絕了跡啦，咁咧就亦都為到我哋後來嘅醫學方面啦，就有一個好大嘅基礎去繼續鑽研呢一樣嘢啦。
1: 嗯，其實咧好有意義嘅噃。
0: 係，
1: 我講有意義嘅一樣嘢咧，就係頭先我哋聽緊嗰首歌咧，
0: 係
1: 嗰個年代啊，同正正係呢一個一場橫跨咗十年五億人次接種全球總動員1967年開始咧、
0: 嗯，
1: 去接種呢一個天花嗰個嘅疫苗咧。就是同時的，因為呢我記得我小時候呢這邊聽緊那首檸檬樹的時候呢，其實這邊呢就打緊天花針，
0: 還有呢、
1: 哎、還有呢四周圍呢都會有些海報啊，告訴你聽有天花，很害怕的，因為一個皮膚到一笪笪紅色啦、嗯、又很痕啦，又要傳染啊，這樣的。好啦，那當時來講啊 ,1967 年啦，當時呢全球的天花疫情非常慘重，數據呢亦都是觸目驚心的，每、全球呢每年新增是1000万至1500萬名的天花病例，其中呢大概有200万人呢亦都是因為天花而死亡的，非常嚴重的問題來的。數百萬人呢亦都是留下永久的疤痕，因為呢他有了這個天花之後呢，他一笪呢他不甩的，還有些人呢如果是生到上去隻眼就糟了，看不到東西、嗯、有失明等等 的後遺症添的。那後來十年呢，一場人類的這個抗瘟疫的全球戰役，真的是一個全球的戰役來的。大家呢全球無論是哪一個國家，大家攜手一起去合作，幾萬名的醫護人員、防疫工作者一直都不怕艱辛地去到一些偏遠的地方、戰亂的地區，甚至乎是熱帶的叢林，這些地方很難去，去到也有很多其他的病、啊、很難的，但是都去到那裡就每家每戶地去拍門，就累計為全球的五億人就接種了這個牛痘的這個疫苗了。沒錯了，原來抗呢一個嘅煙嘅煙化喎，呢、這個天花咧就係、是、要接種牛痘，而我都好記得，我細個嘅時候係有接種過呢個牛痘嘅。
0: 嗯，咁所以去到咧1980年嘅時候啦，當全球宣布咗跟隨咗天花之後咧，就係、是、意味住喺1980年。之前出世的人就已经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后的、有被天花影响的人，但是来了那一天之后，天花带来的那些痛苦疾病就已经彻底远离了我们人类了。天花其实一路以来这么多年，它到终于灭绝靠的是大家的疫苗，全球一起去团结，大家去研究再努力，科技一路进步，令到大家有疫苗可以好好咁样遏止吓，就停咗呢一个嘅病菌去继续擴張下去。
1: 有樣嘢唔可以唔提嘅咧，其實喺呢一段漫長嘅日子裏邊咧，我哋嘅國家中國嘅貢獻亦都係不少嘅。喺1961年咧，就消滅咗呢一個嘅本土天花。呢、
0: 嗯、
1: 一件事咧，亦都係好難得嘅，因為每一個國家真係要自己都要照顧翻自己嘅問題，然後跟住咧，亦都唔希望俾佢擴散。一個咁嚴重嘅問題影響整個地球，喺呢個80年代之前，其實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嘅人都已經可以攜手一齊去解決啦。問翻今時今日嘅世界，其實係咪一定要咁亂咧？

走入香港的街道，捉摸岁月留下的痕迹，每个古迹都是城市的记忆，每个景点都蕴藏着独特的故事。主持：香港树人大学历史学系客席助理教授陈志华，联同罗君乐陪你走过满足城市。

0: 虎豹别墅由万金油创办人胡文虎兴建，建筑融合中西风格，昔日配设的万金油花园以劝善雕塑闻名，是香港战后华商建筑和慈善文化的重要遗迹。今日就讲到这个虎豹别墅。虎豹别墅呢，这个地方其实它是一个别墅来的，但是呢它又会开放了部分万金油花园给大家去行下啦。那可不可以讲下虎豹别墅的故事是怎样？
1: 虎豹别墅呢是跟黄虎先生有关啦。那里面有些就是一个叫虎塔和十八层地獄呢就给人参观。那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那十八层地獄呢其实真的很多雕塑啦。那雕塑本身就是一些警恶扬善，告诉你如果你做坏事就会这样啦。那所以有些小孩去看完之后很怕啦，那盛传到好像有鬼这样啦。虎塔呢就是一个七层高的塔楼，那就象征胡文虎家族的虎咯。虎豹别墅里面除了万金油花园之外呢，其实今时今日保留虎豹别墅的部分呢，你见到有多南洋的建筑特色啦。它有些意大利的玻璃窗啊，一些南洋的一些缅甸文化雕刻啦，或者一些中式建筑。那你入到去你会见到其实不同地方的建筑文化都会在虎豹别墅里面找到啦，都挺特别的，在即是当时起的时候。
0: 嗱，呢个虎豹别墅咧，1935年起嘅，咁呢一个别墅固然一定系私人财产嚟噶啦。咁1935年呢个年代，应该大家系好着重一啲意头啊，即系可能中国文化都系希望大红大紫嘅，吉利嘅。呢一个唔同，虎塔十八层地獄。比較唔好意頭啦，甚至乎咧有人話呢一個地方都幾猛鬼嘅。咁但係點解當陣時要以呢一個主題去起呢一樣嘢啊？
1: 最特別嘅地方就虎豹別墅，頭講1935年起啦，大家都知道1937年就開始日本打中國啦，咁而1941年就香港淪陷，所以如果你大家睇翻虎豹別墅，其實起咗幾年之後就香港淪陷，咁所以其實大家話啊驚嗰啲十八層地獄啊虎塔嗰啲咧，其實係戰後。機會多啲嘅，即係戰前當然有佢啲起好咗開放俾人啦，但係得個幾年。咁戰後我哋講1945之後重光之後咧就開始開放。咁而大家喺重光之後嘅心情其實經濟又唔係咁好啊，各方面都慢慢復甦。咁如果你見到虎豹水呢啲更加令到大家覺得有啲擔憂嘅情況咯。咁因為同個社會心態有關。咁去到60年代又好啦，到70年代大家就睇又唔同咯。
0: 咁虎豹別墅咧，即係經過咗好多年之後咧，咁啊胡文虎都病逝咗啦。咁之後虎豹別墅點樣處置啊？
1: 曾經就係停止開放嘅，咁而有部分就係政府即係正為一個法定古蹟，跟住後屘就開放。咁曾經做過音樂學院啦，咁而家就俾人參觀啦，有部分。
0: 咁而家參觀嘅時候，仲可唔可以睇翻以前嘅虎塔啊、十八層地獄嗰啲咧？
1: 哦，嗰啲已經拆咗噶啦。而家睇嘅部分主要係睇即係虎豹別墅裏面一啲內部。

0: 建築，譬如有啲大廳啊，一啲房啊，當時胡文虎先生嘅夾幔係點啊？當時嘅浴室係點啊？咁你見到當時一啲彩色嘅玻璃啊，各方面，咁你會見到科比瑞有其實好多唔同嘅特色嘅嘢，其實見證咗三十年代一啲我哋口講一啲中式建築啦，一啲緬甸啊，一啲南洋建築特色，其實都擺咗裏面。
1: 呢一個建築咧，其實佢特別嘅地方係佢有一啲南洋嘅設計啦。1935年嘅時代，可能好多嘅建築其實係中式為主嘅，即係胡文虎先生佢自己有好別樹一格嘅特色啦，中意用一個景惡勸善嘅態度咧。去做一個反差。
0: 胡文虎先生創立一個報章啦，咁呢份報章除咗香港有，就係喺南洋都有，咁所以佢會將一啲南洋嘅特色喺佢個人嘅別墅裏面會展現出嚟咯。咁呢個就應該係其他別墅或者其他當時嘅香港建築比較少。香港建築多數可能一啲西式建築啦，或者一啲中式建築，或者一啲中西合璧嘅建築。咁而有啲南洋建築嘅相對地少咯。咁同胡文虎先生嘅背景有關。
1: 虎豹別墅呢一個地方咧係好特別嘅，我知道咧老友記們咧細個其實係有機會係會參觀過呢個虎豹別墅嘅，唔知當陣時咧會唔會真係有啲好猛鬼嘅故事啦，又或者入到去係真係會好驚嘅咧？而家就唔係猛鬼嘅啦，但係咧都有佢特別嘅教育意義嘅。咁咧今日好多謝陳教授再同我哋分享咗呢個虎豹別墅嘅故事啦，下個星期五咧再同大家睇滿足城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

0: 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制度，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司纪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同埋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司纪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是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说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80点，跌345点，总成交金额1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3点，跌16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42跌3.4，腾讯控股470蚊跌7.8，泡泡玛特170.1升7.9，中芯国际 72.85元，跌3.9。南方恒生科技4.92跌6.8。阿里巴巴138.7跌2.2。

0: 夜，华虹半导体129蚊跌12.4，恒生中国企业90.6夜跌7.8，快手49蚊升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英镑10.619，瑞士法郎10.031，澳元5.648，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日经平均指数报62,174点，跌659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市买入4,716.63美元，卖出4,71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架车龙咧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多车，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系去皇后大道东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仲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一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7: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晨，嚟到早上嘅11:10啦，各位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五早上有黎思贤，直接仲有身边嘅 Harry 哥哥。
1: 是啊，冇錯啊！今日咧非常之得意，因為咧呢個時候咧，我哋會請嚟啲歌手噶嘛。我都唔明點解咧，歌手通常咧會有啲禮物，有陣時啦，有啲禮物送俾我哋，例如明信片啦，例如係有陣時有啲好得意，即係同音樂有關嘅嘢啦。但係咧唔知點解咧，直直手上邊係有架車仔噶噃，嚇咁有趣嘅。但係明明今日請嚟呢位女歌手係一位女孩子嚟嘅，女士嚟嘅，女孩子、女士，佢都話自己係車仔嘅，不如等佢自己介紹一下。
0: Music Five， 歡迎喺我哋身邊有鍾海瑩車仔。
1: 鍾海瑩
2: ，Hello， 你好 ，Harry 哥哥同埋迪迪靚女。
1: 點解會叫做車仔㗎？
2: 因為我英文名咧叫 Charis 啊，咁所以咧啲 friend 話：喂，好翹口，有冇單音一個字啊？咁樣叫車仔啦，咁樣。
0: 好耐㗎啦，呢個字。
2: 係啊，好耐啊。
1: 其實明明係英文嚟㗎嘛，如果係車應該係張凳嚟㗎嘛，係咪？但係變咗架車仔。
2: 係啦。
0: 唔通叫凳仔咩？
2: 係，凳仔又冇嗰個音喎。
1: 所以今日你就送車仔啦。
2: 係啊，想可唔可以抽一個啊？
1: 我都可以抽，好啊！嚟，我又有得抽，嘿，我又抽。多謝曬。
2: 好難揾到咧，係我要扭蛋啊，即係有嗰個神秘感咧。你抽嘅時候先開心啲，我覺得。
1: 咁係咪咁樣就聽到你啲新歌㗎啦？
2: 梗係唔係啦，要特登再撳入去各樣嘅音樂平台嗰度聽。
1: 撳入音樂平台度聽。
0: 但係就用呢一個小小嘅車仔，咁啊留低一個深刻嘅印象俾我哋嘅所有人。
2: 係啊，希望有陣時翻屋企見到架車仔都諗起我車仔。
1: 咁你唔介意咧？我哋叫你做車仔㗎。
2: 唔介意，好開心啊！

0: 低一個深刻的印象俾我哋嘅所有人。
1: 係啊，希望有陣時翻屋企見到架車仔都諗起我車仔。
2: 咁你唔介意咧？我哋叫你做車仔嘅。
1: 唔介意，好開心啊！好親密啊，即係嗰個朋友感覺。
2: 是是啊、但係車仔你唔好睇佢咧，好年青貌美喎，佢係媽咪嚟㗎噃。
1: 啊、你咁樣讚我，我突然間唔好意思。
2: 有幾多個小朋友啊？
1: 我有兩個，
2: 有兩個小朋友，
1: 一個就11歲啦，一個就7歲。
2: 哇！已經有一個11歲同7歲嘅啦。
1: 係啊，係啊，
2: 即係做咗媽咪，好有經驗啊！做媽咪。
1: 我覺得媽咪永遠都係唔夠經驗，不斷都學習。
0: 車仔，你既然已經是媽咪，但是今天上到嚟，我哋訪問歌手啦。咁、我哋又知道你是因為參加了音樂比賽咁樣先正式入行。其實係個經歷是點㗎？點解會突然之間由一個媽媽又決定，我要去唱歌先？
1: 其實是這樣的，因為咧依個係電視台的音樂比賽節目啦。咁我嗰時參加咧，就是第一個主要原因咧，就係好想去俾個榮耀我爸爸嘅，因為我爸爸媽媽係即係我係出生於一個聾人嘅家庭裏面成長嘅，係啊，咁我爸爸成日咧都會即係好介懷以前細個咧將我同我細佬擺咗喺兒童之家。
2: 係
1: 啊，咁啊，但係當然啦，而家大個知道嘅，即係爸爸會同我哋講翻，係因為我聾啊，我好想你哋有個健聽嘅環境裏面成長，我都唔知點樣可以揾到一個健聽嘅環境俾你哋正常咁樣成長，所以就擺咗我哋喺兒童之家啦。
2: 係，
1: 咁所以咧有陣時我爸爸一諗起我哋細個擺即係喺兒童之家成長嘅時候咧，佢就好介懷啊，好噏住啊咁樣咯。咁我參加呢個歌唱比賽原因，一來係一個電視台嘅節目啦，我想俾爸爸睇到，即係你個女咧其實都做緊佢自己開心嘅嘢，呢個榮耀我想俾翻。
2: 好感動，
1: 所以我就即係好想，雖然佢聽唔到即係我唱歌，但係佢見到啊，喺電視度見到，我相信係好開心啦，因為佢有陣時都會特登影低個相啊，
2: 一定會啦
1: ，send 俾我啊，
2: 一定會啦，
1: 係啊，跟住第二樣參加嘅動力咧，就係我好想將我嘅生命故事都可以俾多啲人認識啦，希望可以喺即係一啲低處，即係喺低處嘅人裏邊咧，我希望我嘅故事都可以幫佢哋托一托。即係俾一個少少嘅鼓勵同支持咁樣咯。
2: 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故事，你個故事更加係令到你有一種好特別嘅推動力咧，去做得更加好。我反而好想，我因為頭先咧一坐低傾偈咧，我有一個好特別嘅感覺咧，我覺得同你傾偈咧，你係好清楚用語言去表達嘅一個人嚟嘅。
1: 哦，係啊，
2: 係啊，係咪同你同你爸爸溝通嘅時候有其中一個原因咧？
1: 都唔係嘅，因為
2: 佢聽唔到嘢噶嘛。
1: 聽唔到係啊，
2: 咁你點同佢溝通嘅？
1: 用手語溝通㗎。
2: 完全嚇，
1: 係啊，
2: 通常手語會講嘢㗎，係咪啊？個口喐唔喐㗎？
1: 我會嘅，但其實咧手語嘅文化同即係我哋講嘢文化唔同嘅，即
2: 係
1: 譬如你食咗飯未？就可能食飯。食你咁即係食飯，
2: 你食咁
1: 未
2: 咁啊？即係係啦，係啦，
1: 即係佢係調轉嘅，即係有啲，所以我細個咧中文要做嗰啲即係重組句子咧，我就好叻嘅咁樣
2: 咯，
1: 一定係好快做完嘅咁樣。咁我諗我細個我都唔係好識得點樣去表達嘅，所以咧唱歌對我嚟講係好緊要嘅。
2: 細個嘅時候唔識表達嘅意思係因為你同爸爸就溝通冇隔膜，但係反而自己同其他人有
1: 其實都唔係啊！我諗係因為你用手語咧，樣樣嘢都係好表面簡單化嘅詞語，
2: 唔可以好深入咁傾偈㗎嗬。
1: 因為我諗我識嘅手語唔係，因為我嘅手語咧唔係喺出邊學正統嘅，係我媽咪細個逐個逐個字咁樣去教我嘅。
2: 冇錯冇錯。
1: 係啦，所以咧我學完之後咧，我細佬咧係冇嘅，所以我細佬同我爸爸溝通係難啲嘅，即
2: 係
1: 佢唔識手語係啊。
2: 反而你就會有。
1: 係因為我媽咪話教完我之後咧，我諗佢嘔咗人生一大。所以就唔得啦，教唔到啦，咁啊，所以就淨係教咗我細佬就冇教到啦，咁樣。
2: 係係。
1: 咁所以我諗係我喺成長裏面，我諗一來我真係喺個健聽嘅環境裏面成長，咁所以我講嘢啊，即其實以前講嘢我都唔叻噶，我諗係即係識咗我先生之後咧，我先生係講嘢好叻嗰啲人。
2: 你先生成日專業嚟㗎啦，我就嚟揾機會咧，想約佢，應該我要約佢嚟做其中一日訪問㗎。
1: 我就喺佢身上咯，即係有陣時我表達能力咧，以前咧譬如我同佢一齊相處嘅時候咧，我唔係好識表達嘅，樣樣嘢我就唔講啦。
2: 冇錯。
1: 有咩問題我撥咗佢，唉，都唔我講極都唔明啊，或者係咁啦。但係我老公又好喎，跟住佢又會講啦咁樣，咁有陣時講下，佢又另外一個語言就係翻譯我嘅語言啦。咁啊慢慢學啊，聽佢講啊，我就喺佢身上學得多咗講嘢嗰個。
0: 好互補啊呢件事。
2: 係啊，好有趣嘅一個家庭成長，由你呢一個咁特別嘅成長啦，由你嘅先生就專業嚟㗎啦，主持嚟㗎嘛，係啦。咁好啦，去到呢一個時候咧，去到你嘅家庭又有冇影響啦？因為去到呢個時候嗱，已經有一個11歲同埋7歲噶啦嘛，咁其實一路成長當中咧，我諗一定好有趣嘅，係啊，你哋又會唔會好緊張？因為咁樣樣，所以由

0: 着重啲，希望佢哋唱多啲歌啊、音樂上嘅嘢啊，或者係表現自己啊咁嘅咧？
1: 嗱，我覺得咧。小朋友即係我同我先生，即係我人生係好多嘅學習功課嚟嘅，我覺得
0: 係，
1: 因為即係譬如我成長咧，我又唔識得點樣去愛啦，同埋我嘅自我價值比較低啊，因為我家庭
0: 為、啊、
1: 因為我家庭背景成，因為我好長時間係冇同我爸爸媽媽一齊相處啦，咁一來啦，二來同埋我媽媽即係我同我媽媽關係好差嘅，以前細個，我。媽媽一來佢又唔係好識教，好後生生咗我啦，
0: yeah.
1: 所以嗰陣時咧佢就會教我哋去超級市場偷嘢啊，跟住就喺街扮聾人賣公仔啊，即係係啊，即
0: 係嗰一套教育啊，
1: 係啦，咁所以咧我自我價值咧由細到大咧都係好差
0: 嘅，咁好難噶、哦，因為咧呢一樣嘢就係話。自己已經係打咗輸數啊！即
1: 係
0: 首先咧，將自己嘅定位喺呢一個社會當作嗱，我係嗰啲唔得嗰啲人嚟嘅，所以不擇手段，最緊要揾食嘅啫。而家
1: 我就
0: 嗰種心態
1: 我就冇不擇手段，我只
0: 係
1: 覺得我係，我只係覺得我係呢個世界上多餘嘅一個人咯。
0: 你唔覺得自己有啲咩係重要冇人錫啦？
1: 係啊，同埋會覺得係所有好嘅嘢咧唔會發生喺我身上嘅，就算咧會發生喺我身上，我都會有一個負面嘅諗法咧，我要俾我自己一個心理準備，係唔會啊發生。
2: 係
1: 啦，最後會冇嘅咁樣咯。咁所以喺即係咁嘅環境成，即係成日咁樣諗嘅時候咧，其實都唔係好健康啦。
0: 冇錯。
1: 以前拍拖嗰啲關係都唔好啦，因為一有問題嘅，我就唔會去諗住大家一齊去解決個問題，
0: 只會
1: 分手咯，係咯，放棄啦。
0: 你會放棄㗎啦。
1: 係啊，所以以前我就唔會即係結婚，所以去到識我而家嘅先生之前有四年嘅單身咧，我諗係一個重組我嘅價，即係嗰個對關係嗰個價值嘅睇法咯。
0: 係。
1: 係啊，咁啊，一來我信仰啦，所以就更加緊要啦，我覺得。
0: 冇錯。
1: 咁跟住就再認識我先生之後咧，就發覺唔係喎，兩個人一齊即係愛，其實係要付出，唔係。你一掂到篤一下痛，你就話要走喎，唔係咁樣喎。咁啊，更加學識點樣去表達自己啦，更加學識點樣去當有問題嘅時候，係要大家共同去面對咯。
0: 哇！帶出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故事啊！咁基友其實對你係咪好大影響啊？
1: 大啊，其實都因為
0: 除咗拍拖之外，因為其實佢要將你由一個好特別嘅地方拉翻出嚟嘅、哦，佢係。你係佢嘅灰姑娘嚟嘅、哦，即係佢要話俾
1: 佢係，
0: 會唔會啊？即係佢要話俾你聽，你係你 you worth something， 你係有價值嘅，你靚嘅，你其實
1: 我以前咧即
0: 係
1: 好唔想同人講我成長背景啊，因為咧我覺得同人講完之後咧，唔多唔少好容易就有一個界定，就覺得哇你咁複雜嘅，你個人一定係有啲即係一啲難相處，係啦，一定會咁樣，
0: 唔想同你一齊。
1: 以前我係一定
0: 你以為係咁，
1: 係啦，我一定唔會講嘅，因為我覺得而家你認識我係將來嘅我啫嘛，唔係要認識我之前嘅嘢咁樣。咁當然啦，同我先生一齊拍拖之前，咁既然都要一齊嘅時候，我就講曬我啲嘢出嚟咯。咁 OK 就 OK 啦，唔 OK 就唔好開始個關係啦咁樣。咁我同佢講完之後咧，反而佢有另外一個睇法俾我，佢話：喂，其實你成長得咁即係咁。咁艱難嘅環境咁特別，點解你唔拎你呢個經歷去分享俾多啲人知咧？咁樣咁我以前過往可能同即係信任嘅朋友講完之後，佢話：唉，過咗去啦，即係算啦，
0: 唔好提啦
1: 咁樣。
0: 但係佢叫你唔好提，
1: 係啦，佢就我先生就反而係同你應該要分享多啲喎、
0: 嗯，
1: 即係你都經歷咗咯，咁你可以祝福到人嘅時候，點解你唔去講咧？咁樣
0: 係啊，
1: 咁所以我就咦，佢唔單止係接納我嘅過去，而係仲鼓勵我去應該要同。講多啲喎。當我很願意講嘅時候咧，因為我以前就係講我曳嗰 part 啦，冇講我同我媽咪關係嗰 part 啦。當我講完之後，就慢慢接受咗我自己嘅細個童年啦。當我再去慢慢嘅時候，當然喺信仰裏面啦，我點樣去原諒翻我媽咪？因為我媽咪喺我十二歲嘅時候已經離開咗噶啦。
0: 係
1: 係啊，咁所以就我都唔知點樣可以原諒到佢啊，因為佢唔喺度啊嘛。我話原諒啫，我唔知係咪真係原諒啊嘛。
0: 係
1: 咁，當然喺信仰裏面，我就開始我願意原諒。

0: 原諒咧，當嗰個人就算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你仍然可以原諒佢㗎。係、
1: 就算佢離開咗你，真你都可以帶住呢樣嘢跟佢一世嘅，所以一定要放低咯。
0: 咁、放低咧，其實成件事咧就會令到自己真係可以向前再行。嗱、好啦，呢一樣嘢對於你又拎起個咪去到呢一個好聲音，其實都係一條好遠嘅路嚟㗎噃。更越聽住越覺得。嚇！咁點樣你會有呢個勇氣㗎？喺邊度嚟㗎？又點樣去準備自己啊？真係講俾大家聽。
2: 同埋又點樣準備咗新嘅作品啦？都係好有生命力去分享俾其他人。我哋都休息一陣，轉頭翻嚟聽車仔講啊！
0: 好啊。

0: Music Five。
1: 繼續翻嚟我哋 Music Five 啊，喺身邊有鍾海瑩車仔。
2: 啊，大家好。
1: 車仔分享佢嘅故事啦。咁其實都會知道，咁好似有一個好大嘅低潮。咁你點樲重組自己，真係喺正式踏出呢一步去？製造更加多嘅音樂啊，去分享呢個生命力分享俾、
2: 音樂對我嚟講咧，因為我細個唔係好識得表達啦。咁、但係真係我覺得最好嘅咧，即係呢個世界上嘅人咧，佢哋有呢個才能咧去填詞啊，同埋個音樂嘅時候咧，好容易可以俾我去抒發到嗰個情感啊。即係我以前我真係唔識得用詞語或者去講，但係。我可以喺一首歌裏面拎到嗰首歌去唱嘅時候，我就可以抒發到我自己情緒啊，去情感嘅嘢。咁啊，當然喺我以前願意分享之後，慢慢就我覺得係人嘅一生裏面最緊要咧，其實追求嘅就係身心靈健康咯。咁我而家都係追求緊呢個方向咯。當然我都有好多嘢要學習去成長嘅地方，我覺得係一世嘅功課嚟嘅一樣。咁啊，當我結婚嘅時候，我同我先生亦都一齊嘅時候，我就學識點樣去包容我、接納我自己過去啦。但係當我去到生小朋友啦，其實生小朋友嘅時候咧，我係唔想生嘅。
3: 係啊，
2: 係啊，
3: 係第一個你講緊。定係兩個都係。
2: 結咗婚之後，第一個啦，當然第一個啦。咁因為我先生咧，啲人通常問：喂，你結咗婚之後諗住幾耐要有小朋友啊？
3: 係啊。
2: 咁我話：
3: 有啲壓力嚇。
2: 諗過喎，咁樣。咁我先生話：兩年啦，咁樣。咁我之後就會同先生講：我冇諗過要小朋友喎，因為我。一來成長環境就已經係兒童之家成長，我見到好多我身邊嘅小朋友都係唔係一個咁好嘅環境裏面成長，
3: 諗唔到自己可以做一個媽媽。
2: 係啊，同埋我背景又唔係咁好啦，我都唔知點樣去學做一個媽媽。咁啊，跟住之後同埋又見到呢個世界只會越嚟越差啫喎，帶小朋友嚟到呢個世界咪斬佢受罪，同埋又好似好大壓力啊咁樣。咁跟住好即係好感恩係我信仰咧係。真係好神奇嘅一件事咧！我真係有一次祈禱啦，咁啊，跟住就突然間就係收到 message， 就係點解你樣樣嘢要諗一個負面嘅方向呢？你跟得我嘅時候，點解你唔將你嘅信心擺我度呢？
3: 哇、wow. ！
2: 咁跟住我就咦係喎，我即係我諗，如果我好以前嘅話咧，我可能都會覺得係我唔得就唔得咯，即係咁樣嘅。但我嗰下可能結完婚之後，我覺得我個人都係開始步向
3: 你多咗啲正能量
2: 啊！係啊，所以咧我就覺得。點係咯？點解我要咁負面諗咗件事咧、
3: 啊？
2: 我點解唔行咗先咧？即係我要將個信心交俾我嘅信仰咁樣啦。
3: 冇錯。
2: 咁跟住我就接受啦，願意啦，咁就生我嘅仔啦。哇！我仔生嘅時候咧，都係好神奇的一件事。
3: 係嘛？
2: 佢咧係好多人咧幫我祈禱嘅時候咧話啊，我祈禱嘅時候見到你嗰個仔嚟喎。跟住我有一晚發夢嘅時候咧，我都係發夢我見到我仔。
3: 你又見到
2: 我
3: 仔
2: 咧？個眼睫毛咧係超長嘅。咁我嗰陣時同我老公都係咁講。但係而家我個仔咧，如果你見到我仔話咧，我個仔嘅特徵咧就係個眼睫毛超長咯。
3: 好特別啊！
2: 係啊，
3: 但我想講一樣嘢，你同你嘅小朋友嘅關係好到不得了嘅噃。
2: 好嘅，其實
3: 好
2: 即係當然會有怒氣嘅時候啦，做家長。
3: 怒氣當然會嘅啦，媽媽有邊個唔認真錫自己嘅仔？
2: 係啊，真係好感恩係有。呢對嘅小朋友，因為俾我有一個重新嘅家，即係完整嘅家嘅感覺啊！
3: 係啊，
2: 係啊，我哋嘅習慣咧，每日咧見到大家都會係，哎呀，好愛你啊！即係嗰樣嘢係真係。我覺得因為係你有愛嘅時候，你要即刻講咯，所以我哋成家都係一起身 ，I love you。跟住有陣時咧，我哋出咗去咧，我女咧就會你喺條街度，成條街度聽到，媽媽我愛你啊，記住啊，你得閒喺閉路電視望我啊，我掛住你，愛你啊，即係日日都會係咁樣嘅咁樣咯。咁我哋表達嘅方式就係咁，
3: 好感動
2: 啊咁樣。我仔而家十一歲咧，佢都會係。同我有嘴仔石石咁樣嘅，咁所以有啲朋友見到，哇，你個仔十一歲㗎咯喎，咁仲會石石嘴嘅咁樣。
3: 我個十八歲咧，仲高過我，係啊，擲落我度咧會骨碎嘅，佢仲係咁樣擲落嚟㗎，咁所以咧。

0: 覺得有樣嘢喺呢個時候咧，可以俾我哋嘅聽眾或者我哋嘅觀眾都會了解，原來咧。自己身未必有嗰樣嘢，但係唔代表自己冇。自己未必有好好嘅母愛，但係咧唔好因為咁樣而放棄咗自己做媽咪，因為好可能你仍然可以係一個好嘅媽咪。
1: 係啦，我會覺得即係你問我而家問我佢係咪一個好媽咪咧，我唔敢講嘅，因為我都即係我都仍然係不斷去學習中。咁但係咧，我好感恩就係有呢個小朋友嘅時候咧，喺佢哋嘅世界裏邊咧，永遠都係會覺得係爸爸媽媽係最好嘅。
0: 係，
1: 即係就算我有陣時覺得自己唔好啊或者成咧，即係我都會有我自我價值嘅需要，有陣時要低沉或者係要調整嘅時候咧，佢都會係。你唔好咁樣話你自己咧，好好，即係佢會咁樣去提翻我。咁我望到佢哋有時，佢哋話佢自己唔好嘅時候咧，我原來我都會敏嘅喎，即係點解覺得唔好啫？即係我都會有呢個感覺嘅時候咧，就會更加提醒我自己要欣賞自己多啲。
0: 嗱，海瑩啊，其實咧我哋好興奮，其實淨係同你咧傾你呢啲部分嘅嘢咧，已經可以講一個鐘頭
2: 啦。好吸
0: 引。但係咧完全忘記咗今日咧，除咗係個人物專訪咧，唔該你要 plug 下你首新歌啊。
1: 係啦，我首歌叫《不散筵席》啊。
0: 係啊。
1: 其實呢首歌咧係即係超。感恩啦，係Poly U 嘅 CPCE 咧，佢哋嘅想宣傳呢個生死教育，
0: 係
1: 咁跟住就揾咗我去唱呢首歌。
0: 哦，係咁㗎。
1: 係啊，因為可能又覺得我嘅背景都有啲貼切啦，因為我媽咪喺我十二歲嘅時候過身啦，已經係
0: 係。
1: 咁佢嗰陣時都係32歲，咁當然啦喺
0: 媽媽咁早走㗎，原來
1: 係啊係啊，所以喺佢因為細個同佢關係唔好嘛，但
0: 係
1: 我回想翻過往嘅時候，有陣時佢都想去道歉嘅有啲嘢，但係始終大人咧講對唔住呢三個字咧係比較難啦。
0: 當然啦，
1: 係啊，所以就但係佢自己都估唔到佢自己就咁樣過咗身啦。
0: 係，
1: 我諗呢個係。對我諗對佢嚟講都有一個遺憾，因為調轉翻角度睇，我係媽媽嘅時候，我如果可以講到嗰三個字，令到個小朋友去原諒嘅，咁我梗係願意去講啦。但係你有陣時走真係唔知幾時會走。
0: 冇錯。
1: 咁所以依首歌咧，亦都係教識，即係你要珍惜眼前人咯。係啊，因為我今日咁樣同你可以坐喺度傾偈，或者係同啲朋友最後一個拜拜咁樣擁抱嘅時候，你真係唔知幾時係最後一次。
0: 呢樣嘢都好珍惜㗎。係
1: 啊，真
0: 係。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問你，如果要離開嘅時候，你最唔捨得會係乜啊？
1: 咁梗係小朋友啦，因為佢哋仲細。咁我所以成日都會有陣時都同佢哋講㗎，我如果唔喺度咧，即係你最緊要俾爸爸去揾第二個，同埋你哋一定要係開心咁樣去成長。
0: 哇！呢個係好 open 喎。
2: 開心媽咪，你唔準咁諗啊！咁樣。
1: 會我女又試過喊咁樣，可能唔係你走先，係爸爸走先。
0: 哇！大家咧，其實咧，一個好嘅家庭咧，可以咁樣去傾偈嘅。如果一個11歲同埋7歲嘅小朋友啦，一個仔一個女咧，同爹哋媽咪可以咁 open 咁傾偈咧，其實是一個好幸福嘅家庭。咁我其實就好感動，聽到咧，你媽媽原來30幾歲走，所以咧，其實佢帶你嚟呢個世界嘅時候，佢都只不過係好細。係
1: 啊，18歲嘅時候先。
0: 媽媽18歲就已經係生咗你出嚟，其實唔容易咯，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好嘅媽媽咧？然之後自己嘅丈夫咧，亦都係聾嘅。其實佢要對嘅，即係睇到其實佢嘅壓力都好大。但係佢帶咗嚟呢個世界，而幫你造就咗呢個灰姑娘嘅故事。係啊，我好期待咧，會可以聽到你嘅歌，亦都好希望咧，第日有機會你可唔可以一家大細出現嘅咧
1: 嚇？可以嘅，如果你哋邀請嘅話，
2: 可以啊，我覺得好温馨嘅個，
0: 冇錯冇錯。
2: 好咁啦，我哋稍後咧呢首《不散筵席》就會喺電台部分咧為你播出噶。咁啊，咁好多謝車仔啦，
1: 多謝兩位啊，
0: 多謝車仔嘅車仔
2: 嘅故事啊，期待下次再見啊。
1: 耶，拜拜。
3: 今日希婷跟隨住香港電台第五台各個同事嚟到尖沙咀，望一望後邊，好似好多人喎。究竟發生啲咩事呢？我哋一齊去睇下。
4: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就嚟到母亲节，我哋揀咗几首冧歌送俾各位五台之友，一齐听一下。

0: 兩日前知道之後咧，咁樣就同公司講話，我有啲事請一請假。
1: 哇！你特登請假過嚟我哋嘅活動度喎。
0: 我值得嘅，可以一睹下你哋嘅風采啊！咁啊，即係希望可以俾啲鼓勵你哋啦。咁你又做多啲嘢俾我哋聽下。

0: 年
1: 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2: 極速十五秒，
3: 星期五的早上有小直同大家玩游戏，极速十五秒。要玩游戏要知道游戏点玩啊！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揀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的词语，边个讲得多的就为之胜出啦。电话号码是18723112，等跟你电话打嚟赢取我手上的超市现金礼券啊！
4: 估下我是哪一个？我应该是在五台戏曲节目之中最后生的位主持，我的姓氏有点特别的，那是英文可以解作忧郁，但是我一点都不忧郁的，最喜欢将欢乐带给大家，你们听得开心就是我最大的成就了。
5: 偷偷看偷偷望，
6: 你们估得啱不啱呢？我就是戏曲节目主持蓝伟婷蓝蓝了，我自小就喜欢戏曲，现在做主持为你们带来好曲，如果你们都喜欢听戏曲的话，就要收听我们的戏曲天地、戏曲之夜和越夜越精彩了，有很多好曲等着大家的。嘟嘟唱，
3: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接听了你的电话了。你好啊，黎先生。
7: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在 A 信封 B 信封你选哪一个啊？
7: A 信封啊。
3: A 信封啊，梁先生，我帮你看看题目是什么先。哦，你的题目是这样的吧，是关于港产片的电影名称。那可能这一刻你要想想梁朝伟啊、周润发、周星驰等等的人，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些经典的港产电影名称了。三声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讲的了。三二一开始。
7: 天龙八部、审讯官。哎呀哎呀哎呀，
3: 有的有的，有六秒。
7: 哎呀哎呀呀，一下唔记得添，
3: 紧张啊！
7: 倚天屠
3: 够钟，哎呀，梁先生系好紧张嘅，因为十五秒嘅时间咧，总系会令到大家好紧张。咁啊，听埋你嘅对手又如何啦？喺我电话旁边有阿雪喺度，你好嘛，阿雪？
8: 系你好，
3: 早晨阿雪，你又得翻 B 信封啊？咁我帮你睇下你嘅题目先。你的题目呢就是港产的电视剧名称，那可能你想想郑少秋啊、汪明荃啊，他们呢都有机会帮到你的。那么请你在十五秒之内讲得出最多的港产电视剧名称，三声之后开始。三二一开始。
8: 汪明荃啊，是不是
3: 电视剧啊？
8: 电视剧是汪明荃的主播做这个死了，得不到汪明荃。
3: 紧张紧张。
8: 哎、還
3: 有三秒，
8: 就
3: 咁样咯。嗯，够钟，哎呀，就有位听众咧都话，哎呀，好紧张，突然谂到，其实咧心目中应该有好多嘅。咁啊，到底今日边个胜出咧？转头翻嚟话你知啊！

0: 迎收睇《盛事全城》。
1: Clementine 啊，我見你琴晚出 post 咧，用中東器皿飲紅酒，又食中東烤餅，係咪去咗蘇豪區發掘異國風情嘅新餐廳啊？
0: 錯啦，我係預演緊大唐夜生活啊，喺千幾年前嘅長安城飲外國酒，睇胡人跳舞，係當時最 hip 最潮嘅 lifestyle。
1: 哦，咁你一定係做緊。

0: 功课，准备去香港历史博物馆最新嗰个隋唐文明展啦。
1: 答中，听讲入边连唐代贵族嘅顶级娱乐同生活品味都有得睇，参观者将会见识到真正嘅东方第一大都会。
0: 由4月25日开始，香港历史博物馆隆重举行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
1: 今次大会联同陕西省文物局展出超过165件嚟自陕西同香港嘅珍贵文物。最惊喜嘅系可以睇到大唐点样中外融合，好似今次重点展品白袍舞马咁。原来当时嘅马匹识得民歌起舞，仲专门喺宫廷为皇室表演，简直系古代版嘅顶级大 show 啊！
0: 展览入面有大量精巧嘅金器、银器同胡人陶俑，重现当年陆上丝绸之路、各国商人、使节云集长安、经商交流嘅繁华景象，绝对唔输俾今日嘅香港噶。
1: 讲起香港，大家可能以为隋唐时期嘅香港只系一条平平无奇嘅小渔村。今次展览就透过本地出土文物，解构香港喺当时商贸同埋军事上所扮演嘅关键角色。
0: 主展览会一路开放到8月24日，场内仲有互动教育区添。
1: 想知古代长安人到底有几识享受生活，同埋一睹国宝级文物嘅风采？记得上香港历史博物馆嘅官方网页睇下详细介绍啦。
0: 第四届香港流行文化节正式开锣啦！2026年嘅大会主题正正就系超乎想象，由4月起推出超过20个精彩节目。
1: 4月25日同26日，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同梳士巴利花园将会举行 Imagineland 户外音乐嘉年华。
0: 喺同一个场地，仲有一个叫 Pop Unbox 嘅大型户外装置展览。大会竟然将经典民间故事《十兄弟》变成全新的 Art Toy 盲盒公仔。
1: 讲到流行文化，又点少得港产片呢？香港电影资料馆特别策划了一系列的放映节目，精选了12部由50年代去到千禧年代的香港经典奇幻电影，等大家在大银幕重温昔日电影人的无限想象力。

0: 香港暖流。
1: 嚟到早上嘅11:39，继续翻嚟我哋 Music Five 啦 ，Harry 哥哥率先为大家公布嘅系歌才极速15秒嘅结果，
2: 系啊，
1: 问下你 ，Harry 哥哥，
2: 问咧你，
1: 秋官有啲咩电视剧？
2: 难得一生好本领，不如《倚天屠龙记》加埋呢一个《书剑恩仇录》啦。
1: 嗯，好啊，我记得。大時代啊！
2: 啊，係喎，誒呢個我特登唔講阿丁蟹嗰件事嘅，一講佢又麻煩嘅。
1: 係嘅咩？
2: 係嘅。
1: 今日咧，極速15秒嘅勝出者咧係梁先生啊！係我哋聽得出我哋嘅老友記咧，一講到其實心裏面係有嘅，佢哋係即刻諗咗好多畫面，但係緊張就講唔出㗎啦。
2: 呢個咪就係玩呢個遊戲，即係你如果極速15秒，你俾即係你其實你唔講15秒，你俾15秒我都唔驚。但係你一路喺度數緊嘅時候，我就心就跟住去跳。
1: 夠
2: 跳兩下就已經10秒噶啦嘛，
1: 夠鐘咁樣。
2: 不過梁生恭喜曬你啦，
1: 稍後會有同事聯絡你登記領獎噶啦。咁啊，翻嚟我哋 Music Five 咯，我哋咧準備有下一位嘅嘉賓啦。佢都係同啱啱一齊車仔一樣，都係參加咗同一個音樂比賽。
2: 唔單止咁啊，佢哋頭先咧入嚟嘅時候，兩個相遇嘅時候咧攬埋一嚿，因為兩個咧都係好同學嚟噶嘛，好奇怪㗎！明明大家即係互相對壘咁啊，比賽嚟噶嘛，呢、這個比賽裏邊咧，佢哋真係唔打唔相識嘅。咁啊，今日咧就好幸福啦，我哋因為請嚟兩位咧都係靚女嘅好聲又好靚嘅歌手嚟嘅。咁究竟呢一位係邊個咧？
1: 嚇！即刻請佢出嚟啦！
0: Music Five，
1: 歡迎歡迎，喺我哋身邊有曹月阿月喺度
3: ，Hello 直直你好 ，Hello
2: 你好阿月，你好你好，
1: 阿月都係第一次上到嚟我哋 Music Five，
3: 係啦，第一次上嚟，好榮幸，好開心啊，多謝你哋，
2: 唔係我哋都好開心你嚟啊，係啊，因為咧我知道其實你咧就多才多藝嘅，
3: 嗱多謝你哋，
2: 咁當然咧每一個人咧喺呢個好聲音度出現咧都有自己嘅故事啦，但你嘅才藝故事好高超噃，你原來喺演藝學院畢業㗎，
3: 係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
2: 係啊，
1: 係我師姐嚟嘅喎。
3: 直直係演藝學院，
1: 係啊，大家都係，我都係哦，相遇啊，誒，Harry哥哥你做咩唔介？
2: 因為我淨係喺演藝學院教過，冇喺嗰度讀過書。係我講笑啫，係啊，好啦，不如你哋講下啦。
1: 開心啦，咁但阿月，你係讀 drama school， 即係讀戲劇啦。但我哋今日係請歌手喎。你點解當初會係讀做演員啦？應該係
3: 係啦。
1: 但係點解會走到嚟？咦，最後決定，我要去參加音樂比賽，我要出國，我要轉行做歌手嘅咧？
3: 係，其實咧，我做演藝學院畢咗業之後啦，咁我就有做舞台劇啦、拍戲啦、主持啦。
2: 你好多嘢啊！我見到
3: 係，但係即係呢一行咧，咁去到疫情啦嗰段時間，其實疫情前兩年咧，我就開始完全離開呢一行啦，即係諗住要去揾錢，
2: 係
3: 為生活
2: 啱
3: 拼搏，
2: 冇錯，係啊。係啊，努力
3: 係啦，努力要揾錢。咁跟住就做 sales 啦，做 PT 啦 ，personal trainer 啦，同埋教小朋友教書。
2: 係
3: 咁嗰幾年係真係完全離開咗呢行。咁啊機緣巧合之下咧，就話中年好聲音3啦。咁有啲朋友啊、同事啊，就以前做嘢嘅同事就話：阿月，你參加啦，你出翻嚟啦咁樣。跟住就考慮咗，係啦，其實考慮咗兩日，覺得個內心都係有嗰個。
1: 衝動都想
3: 嗰個火花，
2: 個火未熄㗎，
3: 係都係個火花，跟住好啦，一鼓作氣去參加啦。
2: 好。好係咪啊？嗱，其實咧，如果我係你朋友嘅話咧，我都一定會鼓勵你，因為我睇翻你咧，2017年主演嘅電影《收腳印》咧，係入圍36屆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嘅呢一個最佳女主角嘅提名喎，係2017年啊，講緊
3: 2017年，
2: 差唔多10年前嗱，你對於我嚟講就唔係好耐之前嘅啫，昨天的事啫。
1: 早排咯。
2: 對於你哋啲後生仔嚟講就係好耐啦。
1: 都早排嘅啫。
2: 可唔可以講下你嗰套戲啊？我 miss 咗，我冇睇過呢套戲《收腳印》。
3: 呢一套戲咧，就係講4個年代：1952年、1972年、1992年同埋2002年。咁入邊咧，全部都係我阿芳嗰個女仔都叫阿芳，即係講緊女性係唔同嘅。時代背景下佢哋嘅無奈，
2: 由幾多年代開始話？
3: 52年，
2: 由52、72、
3: 72、
2: 9、
3: 92、 2002，
2: 即係一路跳20年。
3: 係啦，
2: 咁淨係選角都好難㗎啦。你望下月個樣，其實佢係可以俾到呢個50年代個樣嚟，然後跟住70年，因為每個年代係有啲好特別嘅樣㗎嘛。咁你橫跨嗰度咁闊嚇，而都可以演到，其實淨係選角都好難啦。
3: 係嘅，其實佢係想講即係女性喺。背景是內地啦，咁係嗰啲時代入邊女性52年啦，即係死咗老公，但係同自己嘅嗰個叫咩老公嘅細佬，
2: 係冇錯，
3: 都中意咗，咁但係最後浸豬籠。
2: 哎呀！
3: 72年啦，背景啦，係啦，跟住92年啦，92年好多人過嚟南方做。就是工廠妹
2: 啊，係啦，揾食啦，係啦，
3: 揾食啦，女性嚟南方揾食啦，
2: 係啊。
3: 咁跟住就2002年，我終於女性有呢個主動權，我可以提出離婚啦。
2: 嗯，
3: 即係一個咁樣嘅故事。
2: 即係講緊唔同年代嘅女性啊嚇。嗱，其實呢樣嘢咧，對於你嚟講都係一個反應嚟嘅。我諗你都人生嘅經歷咧，雖然短短唔係好長嘅時間啦，你都經歷唔少㗎，要
3: 係喎，係咪啊？我都係內地我喺我細個我嘅祖籍喺荊州，劉備就係荊州。
2: 哇！
3: 跟住咧就6岁就喺深圳讀小學。中學係畢業之後咧，就嚟香港讀演藝學院。
2: 冇錯，
3: 2006年入學到而家都20年咯。
2: 唔好數啦，唔好數啦。
3: 20年咯，
2: 你自己數，你自己數，你自己數嘅啫。
3: 係啊，自己數係啦，即係都你話經歷都幾多嘅。
2: 你真係一路飄下咁飄嘅喎。
3: 飄洋過海。
2: 飄洋過海咁原來好啦。咁你嚟咗香港已經有一段時間啦。細個嘅時候亦都唔係喺香港長大。好想知道咧，其實你。到而家對香港嘅感覺係點咧？嚟咗咁多年啦，
1: 家啦，
2: 係咪真係咁值得喺度咧？有冇啲其實留戀嘅地方係其實啊喺國內其實真係都唔錯嘅。
3: 係其實而家就係我家人喺國內啦。咁最令我覺得好懷念或者好掛念嘅就係我嘅屋企人。
2: 對，
3: 係啦，即係親情啊咁樣。係咁，但係我好中意香港嘅。當初我就是香港嘅好多嘅文化啦、電影啦、戲啦，咁喺無論喺我細個嘅荊州或者喺深圳，大街小巷都係播住香港嘅流行文化嘅嘢嚟嘅。咁嗰陣時

0: 细个就已经种喺我嘅心入边，我要嚟香港。
1: 系咪刘德华
0: 啊？系啦，四大天王、啊。
1: 四大天王啊，
0: 好多。咁跟住啊，我仲有一个就系香港嘅嗰、那个诶狮子山精神。
1: 啊，
0: 呢个系真系影响我好深嘅。
1: 佢影响到你啊？
0: 系啊，嗰套电影《甜蜜蜜》，其实两个主角都系由内地过嚟。
1: 冇错冇错。
0: 跟住两个都喺呢度落地生根，跟住又好，最后又移民咗去
1: 外国添啦，
0: 系
1: 啊，
0: 系啦，咁我系好诶，同埋我见到香港人真系好勤力噶，
1: 嗯，
0: 好勤力噶，咁呢个都系我好中意嘅。
1: 国内人唔勤力咩？我觉得国内都好勤力噶噃。我去到深圳，我觉得佢哋勤力得好紧要噶噃。
0: 嗱，我家乡嘅人最中意打麻雀噶啦，
1: 就系荆州系咪？
0: 系啦，荆州啊，四川啊，佢哋
1: 打麻将。
0: 打麻将，然后吃小吃，然后很悠闲的。我觉得哇，应该都要去不同的内地的地方去旅行，去感受那里不同的文化。但我中意香港人的拼搏精神，
1: 系咪？
0: 咁呢个都是我去，我觉得是
1: 你中意嘅，
0: 系啦，我中意嘅，
1: 系啊，
2: 你好上进，好中意揾啲努力，揾努力方向。
0: 冇错，我就要努力，大家努力。
1: 咁你嗱，你喺香港咁多年咧，亦都经历咗好多嘢，你又曾经结过婚啦，亦都话俾大家，你同埋咧，我觉得你几烈女噶，你嗱，佢结咗婚就话俾你听结婚啦，跟住咧佢后来咧就离开离婚啦，佢又好。即係好好咁話俾你聽，我離婚啦而家，
0: 係
1: 咁嘅喎。我幾欣賞你呢一種咧，即係好好大明大放嘅性格啊！
0: 唉，
2: 即係不隱瞞
1: 啊！係啊，
0: 我覺得好好彩就係我哋而家有仲有機會做我哋嘅唱歌啦、跳舞啦、舞台劇啦，
1: 係
0: 我哋可以通過作品去宣泄或者去表達我哋嘅。
2: 內心
1: 情感，嗱喂，真係呢
2: 樣嘢，
1: 阿月娘，我反而好想知啊呢樣嘢。嗱，我完全八卦嘅，係啊，即係係啊，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又好，電視機旁邊你哋唔聽都唔緊要，我想知嘅啫。
2: 八卦嘅啫。
1: 阿月啊，其實咧，你覺得咧，你嚟咗香港咁耐咧，你覺得香港啲男人係點樣樣嘅咧？你又嫁過啦，又拍拖係應該唔止一次添㗎啦。是不是
2: 講下唔同嘅，Henry哥哥想知
1: 喎。講下啲唔同嘅，即係唔同嘅經歷啊。
0: 香港嘅男人，香港嘅男人
1: 啊，呢個叫一言難盡啦，係嘛？
2: 嗱，佢真係要諗下，
1: 即係想聽啦。
0: 真係我覺得係比較。
1: 嗱，又唔可以又唔可以話
0: 係啦，一個字打翻所有，
1: 對對對對對，
2: 所以你都係咁講。係
1: 啊，係啊。
0: 我覺得香港男人是挺現實的。
2: 现实，
1: 对，
0: 挺现实的。
1: 我觉得国内的女孩子挺也是很麻烦的，
2: 为什么
0: 也是很麻烦的？为什么？
1: 香港嘅男人，
0: 但系香港嘅男人，我觉得佢哋个个都大部分啦，都系事业为重噶，系啦，即系事业为重啊，佢哋会。好清楚自己要啲乜嘢咯，系啦，跟住就會為自己要做嘅嗰樣嘢去努力咯，
1: 系，
0: 但系
1: 感情上咧，
2: 系香港嘅男人，
0: 可能系我自己遇到嗰啲，
1: 诶，没问题，就是说你的故事，
0: 我自己遇到的，
1: 对，
0: 就是可能家庭不是这么对家庭的观念没有这么重吧。
1: 啊，嗱呢個即是重點啊！
0: 這個是重
1: 點，我覺得真係好，我講得好重，因為點解咧？因為喺香港長大嘅人咧，都係咧啲阿媽阿爸都係鼓勵你，你俾心機要做份好工，你要揾錢，同埋咧揾到錢你點去養家？就算係我就算係我未拍緊拖嗰陣時都好，其實我都要已經要立俾啲家用噶啦嘛。咁其實自然就覺得錢係可以係一切啦。
0: 是
1: 不是
0: 啊？其實香港都是一個金融社會啦，金錢社會啦。
1: 是啊。
0: 你看看香港其實物價那些都很高。
1: 高價。
0: 是啊，所以其實賺
1: 錢。住屋幾犀利啊。
0: 是，賺錢都重要的。
1: 是
0: 啊，一定都是很重要的。
1: 都重要。
0: 但是我覺得家庭都好，因為我是家庭觀念很重的。
1: 是。
0: 女仔來的。
1: 是不是因為你是荊州啊那邊的女仔呢，其實家庭觀念是會重一點的呢？
0: 是會，同埋我由細到大都是一個很有愛的家庭。
1: 受愛的嘛，是啊，爸爸媽媽愛的嘛。
0: 是啦，爸爸媽媽。
1: 寵愛的嘛。
0: 是啦，沒錯，那我都希望我的未來的生活都好像爸爸媽媽那樣，
1: 是啊，
2: 但是以事業為重不可以都是對家庭是很重要的，我要努力賺錢等我家人都過上好生活，
0: 是啊，應該要這樣，
2: 應該
0: 我覺得應該就是這樣，
1: 他遇到的男人不是了， 係啊，即係佢嘅意思即係話
0: 擺喺冇擺喺家庭入邊太，
1: 或者培養緊嗰個係。

0: 即係感情嘅培養唔係好多嗬，
1: 嗯，
0: 係啊，呢啲咁樣嘅感覺咧，其實誒會唔會喺你嘅作品裏邊流露到出嚟㗎？
1: 有㗎，其實好幸運就係我呢段感情嘅經歷，同埋咁啱喺作歌嘅時候就係我離婚嘅呢個過程。
0: 哇！
1: 決定離婚同埋中間糾結嘅過程。
0: 咦？咁首歌好值錢喎，因為其實佢係刻畫咗你一個好黑，係一個好特別嘅。好多淚水嚇，好多感覺嘅一個一段
2: 時刻咯，
0: 經歷咯，係啊係啊，
2: 帶咗落歌咯。
1: 即係成日咧，即係嗰段時間咧，係成日都覺得自己唔好，係因為自己呢樣嘢唔好，嗰樣嘢唔好，佢先至會咁樣。
0: 嗯，
1: 但係其實可能真係嗰個人唔係好愛你嘅啫。你不如將最好嘅愛你俾翻自己啦。
0: 嗯，
1: 咁所以呢一隻歌入邊咧，你見我嘅 MV 都係㗎，即係嗰個女仔因為好執著嘅愛啦，佢俾咗好多個束縛自己，咁啊見到好多嗰啲沙蒙住啊咁樣，咁但係最後咧，佢就決定要將呢樣嘢
0: 撥開，
1: 我應該走了。
0: 冇錯，就係你呢句咯，就係正的愛啊，係學會放過自己，讓心歸於平靜。我好中意呢一句，
1: 多謝。
0: 原來真係愛，其實咧，你唔係成日去追求。你愛我啦，
1: 係
0: 要求其他人，你控制唔到人噶嘛。
1: 仲
0: 有佢嗰個 moment， 佢唔係講大話嗰個 moment 係真係愛你，
1: 嗯、
0: 但你唔可以佢成日都咁愛你，但你肯定成日都會愛自己噶嘛。
1: 係、嗯、
0: 啊，所以其實最緊要你自己要，係咪平靜咗啦？而家
1: 其實我同我前夫一齊十幾年啦，
0: 好長時間㗎。
1: 你話100%就冇可能㗎啦，佢永遠都會喺我生命當中係一個 memory。
0: 啱，
1: 系啦，咁100%就未嘅，我谂80-90%啦。
0: 喂，咁都好叻噶啦噃，
1: 80-90%啦，即系好幸运啊！我而家即系有歌出，又可以你哋嚟访问，
0: 梗系啦，
1: 仲有自己可以做自己中意嘅嘢，
0: 系啊，
1: 即系好向好个方向去谂。我冇小朋友，即系冇任何嘅羁绊，去让我有束缚。
0: 係啊，
1: 唔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咁而家好彩喎，我仲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又冇任何嘅束縛喎，努力去做咗自己想做嘅嘢先啦。
0: 其實呢啲都係好事嚟嘅。我咧就覺得，如果同一個人咧有一段咁長嘅關係咧，同埋好正經嘅關係十幾年啦，如果你話我已經一啲都忘記曬咧，即係話其實呢十幾年即係抵你分開㗎啦，即係冇乜嘢啦。咁同埋咧，如果你真係完全都已經放低曬咧，其實你有翻咁上下年紀㗎啦，應該。因為咧好多嘢真係要需要啲
2: 時間去慢慢。
0: 時間係啊，我哋啲聽眾同埋觀眾咧就好有經歷㗎。其實對於呢啲嘢，其實時間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見證。
1: 係
0: 咁，但係咧，你仍然係愛你嘅藝術，係啦，因為你真係好多才多藝咯。除咗你唱歌之外，你又演得啦。係啊，你好早啊，好早已經話俾你聽，你係好演得㗎啦。
1: 唉，好
0: 啊！有冇機會可以再繼續演戲啊？
1: 哇！我都想咁，而家有啲係公司幫我傾緊嘅，
0: 係啊，
1: 就未知㗎，咁就係咯。做好眼前嘅嘢咯，
0: 做眼前嘅嘢先，
1: 準備好自己咯。
0: 嗯，
1: 機會嚟嘅時候就好好把握咯。
2: 嗯，
0: 有啲咩諗法啊？呢一首歌都要宣傳一下。
2: 呢首歌頭先我哋講咗咁耐啊，你冇講過佢嘅歌名，
1: 叫做《我不好》。
2: 但係其實你很好啊。
1: So sweet。咁呢只歌個 MV 入邊咧，我為咗曾經有諗過咧，要唔要揾男主角、女主角翻嚟去講成個故事嘅？咁但係最後咧，其實我內心想表達嘅就係呢個女仔喺呢個過程當中，佢由寂寞、空虛、好傷心，跟住慢慢走向我要堅強，我要獨立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冇揾人去做一個故仔，反而我揾咗演藝學院嘅師姐幫我排咗一段 modern dance， 用好多嘅呼吸啦、動作啦，去表達個女仔點樣嗰個心靈嘅過程咯。咁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去 YouTube click 開我嘅 MV 去睇。
0: 好欣賞你咧，用翻你自己學會嘅一啲藝術，係啊，有陣時唔使一定人哋咁樣做，你就跟住做嘅。係啊，睇到呢一張好靚嘅一張 postcard 啦，其實曹月咧有好多個唔同嘅面向嘅喎，係啊，同一個人咧，佢見到你而家啦，同埋相裏邊嘅你啦，又或者另轉面咧。 好似係完全係有一啲唔同嘅感覺㗎喎、啊、所以呢好期待可以聽到你首新歌。
1: 好啊好啊，
2: 大家想知道都可以呢去返唔同嘅社交媒體上面呢都應該有 MV 可以睇返啦。咁而我哋稍後電台部分呢都會馬上為你送出㗎啦。咁今日非常之多謝曹宇阿月上嚟同我哋接受訪問啦。真係㗎，你唔好再話自己我不好啦、嗯、你很好。
0: 你很好。
2: 我哋都好愛你呀。咁多謝曬你，咁好期待下一次你再上嚟同我哋接受訪問嘅時候，希望你哋帶一首我很好嘅作品上嚟啦。
1: 好，多謝曹石，多謝香港哥哥。
0: 多謝曬。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時說，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的细节。卢祖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一艘荷兰邮轮爆发炭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1%至15%。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到发射区，将会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今个月六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载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在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位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25点，跌300点，总成交金额1,44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1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70.2跌7.2，南方恒生科技4.94跌 六仙二，中心国际73蚊，跌3.75角，普普马特170.3，升8.1，阿里巴巴138.7，跌2.2，恒生中国企业90.82，跌5.8，华虹半导体127蚊，跌14.4，长飞光纤光缆238.6，升5.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452点，跌381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18.66美元，卖出472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摩先提翻大家，天后保诞喺西贡大庙湾系有封路噶，咁就系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系经封闭，咁而家只系俾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噶，咁而附近多个收费嘅停车标位系会暂时停用。咁仲有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噶。

0: 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环宇海湾。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环宇海湾。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落尖，系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午安，时间嚟到12:09，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
1: 继续留喺度，继续留喺度，继续留喺度，
0: 直播室有我圈圈加嫂，
1: 加嫂，仲有阿妹头小善，系啦，仲有我 Harry 哥哥嘅呢一个星期五嘅第三小时咧，紧要啦。
2: 紧要啦，
1: 系啦，我哋放低晒头先，我哋嗰两个钟头嘅嘢啦，
2: 系啦，
1: 我哋集中去呢一个母亲节啦，好嘛？
3: 耳边执到宝啦、啊
1: 嗯，我哋耳边咧就执到宝啦。
2: 妈妈俾我哋嘅宝，
1: 妈妈咧就系我哋嘅宝，系啊，家有一母就如有一宝啦，
2: 世上只有妈妈好，
1: 系啦，哇，好押韵，
2: 系啊，我识啲嘢噶。
1: 好啦，咁就送你一本拍子簿。
3: 我以为你要送我一个天气报告添，
1: 但系亦都可以，但系唔该你。攞份稿
3: 系啦，咁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啊，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咁啊吹微风，晚上咧会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会稍凉，听日风势就会颇大，初时咧都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啊，而下个星期初中期咧，短暂时间会有。

0: 阳光，日间就比较炎热啦。
1: 现时嘅气温呢？
2: 是29度，相对湿度 71% 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6高嘅、哦。
1: 第一个小时是由我哋三个人一起为大家报道天气，第三个钟头亦都是同样有我哋一家人在呢度陪住你哋啊。家嫂啊，好唱歌住你，即系点啫？
3: 落印每个意识，千个世界。

0: 佢话佢个名叫做 Cheris， 所以啲人就叫佢做车仔啦。
1: 嗯，我发觉咧 ，Cheris 咧佢真系一个好妈妈，因为咧佢俾我嘅感觉咧成熟啦，但系咧佢虽然经历咗好多即系唔高兴嘅事情啦，但系佢都好乐观咁样去面对。我觉得呢样嘢咧系咁俾我感受到啊，屋企其实系你最强大嘅后盾咯。
2: 确实系啊，因为咧头先一路听车仔去分享自己小时候同妈妈嘅故事啦，去到佢依家咧做咗妈妈咧，我感受到嘅系啊，佢好想将更加多嘅爱啦，系分享俾佢自己嘅嗰一对仔女，所以咧一路听就觉得我感受到佢嗰家嘅幸福啊，特别系佢一讲到咧，每一日佢个女啊同埋仔仔咧出门口之前一定要讲声妈妈我爱你，先至可以分开咁样样咧，就觉得
1: 难舍难离啊。自从咧我做咗妈妈之后咧，我都 feel 到啊，唔想出门口嗰种感觉啊，
2: 就系因为每日都想望住阿女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嗱1872312啦，今日咧就好想大家打嚟系讲下你同你妈妈会唔会有啲歌曲啊？佢妈妈好想听，你可以打嚟点俾佢听，亦都话如果你系一个妈妈嘅话咧，你都可以打电话上嚟你想听咩歌，我哋送俾你。当然就讲下你同呢首歌嘅故事。
0: 今天其实听到这个故事都挺感动的，因为车仔的妈妈明显跟他的关系不是那么好，而且年纪很小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但是看到车仔仍然是一个好的妈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就看到我自己的妈妈，因为我自己的妈妈3岁的时候自己妈妈就已经离开，就由她自己的婆婆养大的，但是而我妈妈咧就22岁，
2: 系
0: 就生咗我啦。咁我会喺呢个时候都会好感谢我妈妈咯，因为我见到原来佢喺呢几十年里边咧，到今时今日咧都未停过想做一个更好嘅妈妈咯。
2: Kevin 哥哥，你唔好喊住先啊，俾张纸巾你啊。
0: 我唔系喊，我系流紧鼻水。
2: 我知道，
0: 因为头先咧食咗只香蕉啊，系喺出边。咁啊，啃到個喉嚨。
2: 唔係你唔講出嚟嘅話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好有氣氛咁樣聽住你剛才嘅故事咯。咁但
0: 係
2: 當你講完呢個真相之後咧，就俾張紙巾你擤一擤啲鼻水啫。
0: 冇錯，我都需要一張紙巾嘅，不過唔係抹眼淚，係擤鼻涕啫。
1: 喺呢個咁温馨嘅環節啦，我哋進入呢一個環節啦噃。
3: 你好啊，欢迎光临耳边执到宝，随便睇随便听啊，呢度有好多宝物噶。我啱啱执下啲专辑咧，搵得翻呢只出嚟啊，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

0: 耳边执到宝，
1: 冇错啊！咁咧，系到呢一个母亲节咧，世上只有妈妈好呢一首歌咧，就个个人都会即系一定会圈点噶啦。但系咧，我记得咧喺呢一个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喺母亲节嘅时候咧，就母亲咧教导我同我个妹咧，就去朗诵一首诗，跟住唱首歌，然后咧就上我爸爸个快乐生辰嘅节目噶。
2: 是什么歌你记不记得先？
1: 慈母手中线，
3: 游子身上衣，
1: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然后跟着呢，
2: 遂言寸草心，
1: 报得三春晖。是啦，到到而家呢，原来细个嘅时候呢，是屋企人教你嘅嘢呢，你而家呢都会背到出嚟嘅。仍然呢都系背完之后唔知道自己讲紧咩。
4: 念口簧啊！呢啲简直系，
2: 咪就系、是、阿仔准备出门口，妈妈咧好努力咁样织埋件衫俾佢咯。
1: 系啊，
2: 系咁上下嘅。
1: 咁所以咧，系啦，耳边咧就执到宝。今日咧执到嘅呢个宝咧，其实就真系几特别噶噃，系、发生喺2006年咧，就讲紧周杰伦的妈妈噶噃。
2: 系。
4: 呢首歌咧，其實咧，即係我細細個就開始聽啦。喺我成長嘅年代咧，其實周杰倫咧都已經陪伴住我啦。佢係一個好犀利嘅人嚟嘅喎，佢自己作曲啦，自己填詞啦，自己唱埋添咁樣。可能點解佢會有一個咁強勁嘅即係音樂造詣咧？原來啊，就係喺佢啊細個嘅時候咧，佢媽媽咧就要逼佢啦，就要逼佢咧練琴啊、畫畫啊呢啲咧。即系都一定要训练佢呢个才艺啦，同埋佢嘅呢个叫咩啊？嗰啲造诣就要咁样浸淫出嚟。
1: 其实做妈妈咧，每一个都有佢嘅特色嘅。有阵时咧，我哋都会笑话啲妈妈咧系啲虎妈啊咁样咧，
2: 又逼啲小朋友又
1: 怪兽家长要学啲乜咁。咁但系咧，你完全唔怪兽咧，佢唔理嘅话咧，个小朋友就会变咗怪兽嘅。你唔好忘记。咁所以咧，其实就要睇下究竟咧个力度有几重啦。周杰伦咧。成長咧就喺呢個單親家庭啦，一路咧以媽媽一手咧去湊大嘅。曾經話咧呢一首歌咧有一半係送俾自己，一半係送俾當時嘅年輕人，希望大家咧能夠提早明白父母嘅苦心。嗱呢件事好特別，佢其實咧就好感觸媽媽對佢嘅愛，但係首歌唔係送俾媽媽，首歌送俾自己。是啊，因为写首歌呢去鼓励返，同埋呢成日要令到提返自己啊，点样样要明白呢父母嘅苦心，而唔系呢要等到长大呢先至后悔。
2: 到底系点解呢？就系、是、因为呢佢讲到啦，话呢一首歌入面嘅歌词呢，其实系讲关于一啲人啊细个嘅时候同其他人玩睇下书啊，但系自己呢就可以就淨係可以练琴啊画画。佢就觉得嗰种无奈呢，就系依家我哋都会有啦，可能家长成日叫我哋学好多嘢，但系你望到其他人就可以玩嘅时候咧，咁佢就觉得点解其他人都睇漫画，我咧就要学画画，对住啲。

0: 妈妈的话嘅专辑里边一个名啊，专辑名咧系用佢妈妈个名，系用周杰伦妈妈个名咧，叶惠美去到命名嘅。我觉得呢件事哇，好犀利啊！你会唔会将你
1: 爱？
0: 哎，阿直直，你会唔会特登写一个剧本出嚟，然之后嗰个名字就系你妈妈个名咁样咧？
1: 我唔会用足佢个名，但系咧我会有唔同嘅方法去将我身边嘅亲人嘅名摆喺我嘅作品咯。
2: 呢一个系你嘅一个好特色嘅一个创意嚟嘅。
1: 系啊，
2: 我相信咧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创意，但系咧如果以周杰伦嚟讲咧，可以完全。乜嘢都唔遮掩咁將自己嘅媽媽咧成為一個專輯嘅名稱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大嘅勇氣嚟嘅。亦都因為咁做啦，佢亦都係鞏固咗有呢一個孝順才子嘅形象啦。
0: 嗯，一齊嚟聽下呢首歌啦。

0: 唉呀，我觉得我最近真系要揾个师傅指点下先得。
1: 你最近好唔顺咩？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噶，介绍俾你啊。
0: 咩风水啊？我系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揾个师傅教我啊。
1: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2: call 零五台小编小队节目探测任务出动，
1: 我哋系
3: 五台小编小队，
1: 逢星期六下昼六点二十分，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我哋一众小编为你网罗未来一星期最精彩嘅节目，
4: 由长者资讯、文艺时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报一次过送到你耳边，
1: 有五台小编推介，节目情报掌握最快。

0: 1872312暖流热线之耳边执到宝。今日咧就适逢即系星期日系母亲节啦，咁所以咧呼吁下大家打电话嚟睇下有啲咩歌你系好想播俾妈妈听。
1: 冇错啦，咁我咧头先我哋大家都会讲啦，有啲咩嘢系母亲节嘅歌啦。我突然间谂起咧，其实郑老师郑国光老师咧
0: 写咗好多系咪啊？
1: 你哋頭先就係講緊課本啊嘛，咁我咧出過一本課本叫《今日音樂》嘅，裏邊咧我好多時候都會同阿鄭老師有陣時喺度講笑咁講，因為裏面有成200首歌啦，咁有啲咩歌係記得㗎？咁鄭 Sir 成日都會話：，誒、呢首歌我覺得我寫得好好嘅，就叫做《送朵康乃馨》。送朵康乃馨，哒哒哒哒，
2: 即系揾下先。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系一首咧民谣嚟嘅，但系将呢一首咧外国嘅民谣咧，郑国光老师咧将佢填咗，叫做《送朵康乃馨》咧。我觉得由小朋友嘅口，即系同佢嘅，即系同佢嘅嘴仔嗰度唱出嚟，系好难得咯。但系咧，要揾到呢首歌好难。
0: 系啊，
1: 好难好难。
2: 我哋图书馆有冇咧？
1: 因为一定要系揾到嗰套教科书里边先至有，咁佢就唔系一首咧，即系
2: 唔系出咗碟，即系咧买本书，通常就会最底有一只音乐 CD，
1: 冇
2: 错
1: 啦，
2: 嗰种先至可以有。
1: 系啦，
2: 真难喎。
1: 所以边一位如果真系咧可以揾到呢一首歌嘅话咧，欢迎你咧就提供，系啦，我哋即刻咧就现场唱俾大家听。送朵康乃馨系郑国光老师嘅歌曲嚟嘅。
0: 嗱，今年母亲节大家。预备咗啲乜嘢俾妈妈咧？
2: 我预备咗喺屋企食饭咯。我咧
0: 屋企啊，系咪你下厨啊？
2: 啊，唔系我负责食噶嘛，不嬲都系。我想讲咧，我喺度谂啊，系母亲节，我都应该要点翻首歌俾我妈妈。但系咧，我突然醒起，我妈妈昨日先至同我讲话，但系我冇听你做节目噶喎，咁样。
1: 啊、你妈妈冇听你做节目？
2: 但系跟住咧，佢琴日同我讲话，啊，你喺节目度讲咗啲乜乜乜，跟住我就话你又冇听我节目，但系咧你又知道我讲咗啲乜嘅，跟住话，哦，我有个朋友咧，佢好中意听你做节目嘅，咁佢就话翻俾我知啦，跟住我就喺度谂，都唔知道你嘅朋友其实系咪你自己，
1: 都几好笑啊！我妈妈就一定系有听嘅，
2: 我哋梗系知啦，
1: 系啦，咁所以咧都几麻烦嘅，佢好多时候就你今日啊件衫咪冇烫啊，啊，你啲头发啊，第日就唔好染得咁黑啊，咁嗰啲啦。
0: 以一个最靓仔嘅人啊嘛，
1: 系啊，咁啊妈妈系好可爱嘅，咁啊我啊做啲咩咧，我就借花敬佛啦，因为咧我身边都好多妈妈嘅，除咗我自己嘅妈妈啦，咁亦都有我有两个妈妈啦，因为咧爸爸后来咧又有另外一个太太啦，咁但系咧。呢樣嘢係好幸福嘅，係我自己嘅媽媽咧，同埋咧爸爸，即係之後娶咗嗰個太太咧，佢哋兩個咧好似姊妹咁嘅，好好感情嘅兩個。咁呢一個咧，我就覺得咧係人即係好難得啦，有呢一種愛。咁跟住咧，仲要加埋。

0: 我个妹，咁我个妹咧，其实都系人哋嘅阿妈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会一齐食饭。咁呢一次咧，就我谂紧咧，就我就中硬噶啦呢一招，系啊，因为我哋四个人，我哋四个人一齐食饭，系咪先啊？咁肯定系我
1: 埋单，
0: 我埋单啦。
1: 我唔怪之你今朝要数下钱包够唔够钱啦，又数一次啊？唔系好够啊 ，Harry 哥哥，我望你呢度。你呢度唔够啦 ，Harry 哥哥，你呢度就可以食米线咋？
0: 咁好啦，由我去负责请米线都唔够啊！呢度你有冇听到咁
1: 响啊？唔可以加餸啊，嗌个系
0: 啊，
1: 系剩米线咋？
0: 唔可以加餸啊！一加餸第二件事啊，加两嚿猪软骨啊，真系完全唔系咁嘅价钱咧。嗱，所以咧我就喺度谂啦，横掂都系我请啊，梗系请一个。我想去的地方梗系系咪先？系啊，咁究竟我想去边？听紧话你听。
2: 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下娇姐嘅电话。你好啊，娇姐。
0: 娇的
1: ，Hello， 娇姐。
3: 娇的，各位靓仔靓女。
0: 娇姐，娇姐，
1: 娇姐，你好啊。
3: 身体健康，
1: 祝你身体健康，
2: 生活
1: 开开心心，
2: 日日都笑口常开。
3: 你祝阿 Harry 哥哥咧，
0: 点啫？
3: 玉树临风啦！
0: 哎呀，我就嚟用噶啦，我
3: 几个靓女
0: 系
3: 尊尊常住啦。
1: 多谢你，娇姐，
3: 身体健康啦。
2: 系啊，娇姐真系要锡晒你啊！
0: 点解你咁可爱嘅？
1: 系
0: 咯，系啊！有冇人同你有冇人同你庆祝母亲节？除
3: 咗
0: 我哋之外，系
3: 我女请我旅行啊嘛。
1: 哇！
3: 去完翻嚟啦。
1: 咁开心啊！
3: 系啊，我咧就讲我阿妈嘅，即系六十年五啊年代啦，系咪？我阿妈咧就成个嗰啲咧重男轻女嗰啲人嚟嘅，我阿哥嗰啲就食到窿嘅，我咧就唔锡嘅，我得一个女啫，我阿妈。但系咧佢咧到我嗰陣時咧，佢錫我大佬咧，錫到窿曬嘅，有錢就俾我大佬，我咧就冇錢使嘅。好啦，到佢年紀大嗰陣時啊，我就供佢食，同埋咧供佢中意飲冰糖燕窩嘛，中意飲冰糖燕窩。我長期咧就供佢飲嘅，你知冰糖燕窩都好貴噶嘛，係咪先？$200得六支嘅咋？咁咧佢啊有一次佢咧就唔煲茶嘅，即係唔煲水嘅，唔飲水嘅，淨係飲汽水。冰糖燕窩得閒咧就飲飲啲白蘭地酒，即係到佢晚年嗰陣時啊，佢好識嘆噶，我阿媽就。但係咧，我大佬咧一毫子菩提子都冇買過俾佢食。但我咧，佢咧一冇冰糖燕窩飲咧，飲完咧，如果我落去睇佢嗰陣時咧，佢又攞支鬼掌嚟。向住我，
2: 明白，
3: 咁噶喎。不过咧，我都冇埋怨佢，但系咧，我都礼念佢喺嗰个年代咧，佢都肯俾我读，供我读咗十年书，供到我唔愿读。系啊，我都冇记仇嘅。
1: 佢都用佢嘅方法去为你
2: 表达，
0: 佢咧都
3: 我供养佢。
0: 系，
3: 生时我又供养佢，佢又好识食嘅，食鱼咧食泥掹啊，食嗰啲黄脚蜡啊嗰啲噶，
0: 哇，
3: 游水噶，
0: 嗰啲识食啊，因为嗰啲仲有又有啲骨噶，但系嗰啲肉系好食噶噃，
3: 佢又中意食嗰啲嘅甜啊嘛，
0: 系咯，
3: 即系以前咧，而家佢走咗廿几年啦，即系嗰个年代啲黄脚蜡咧游水噶嘛，
0: 系啊，
3: 啊，
0: 同而家唔同啊，而家啲蜡鱼好多都系养出嚟，
3: 而家啲养噶嘛，我买条嗰啲红鲳鱼俾佢，咪死嘅系咪？
0: 系
3: 佢将我抌鬼咗啊！
0: 哦，即系嫌你唔够新鲜系咪？
3: 系啦，佢专系食嗰两样鱼嘅。
0: 系，
3: 但系咧 佢唔叫我

0: 大佬买嘅喎，
1: 嗯，
0: 佢系要我买嘅。
1: 系咪啊？
0: 我大佬咧就即系唔同埋佢住噶嘛，即系佢喺城市住啊嘛，我哋喺乡村嘛。一见到我大佬翻嚟咧，佢打紧牌咧，佢都要翻去攞钱俾我大佬嘅。
1: 系，
0: 佢就偏心到咁嘅。
1: 系。有仔萬事足啊，
0: 系啦，
1: 係咪啊？
0: 系
1: 即
0: 啦，
1: 係呢啲咧，古老人嘅心，即係古老人咧係咁樣樣嘅。個仔啊咩都緊，又緊張佢。
0: 系
1: 其
0: 啊，
1: 實咧，靜靜雞咧，其實仲要幫個仔添。咁調
0: 系
1: 翻
0: 啊，
1: 轉，但係
0: 即
1: 咁
0: 系
1: 喎，
0: 中咗个仔咧，
1: 係啊，
0: 就成日依赖佢咯。
1: 依賴佢啦，因為咁係啊，咁所以個能力咪唔高咯。係啊，因
0: 系
1: 為
0: 啊，
1: 有啲咩嘢阿媽會俾啊嘛。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嗱你就唔系啦，你咧其实就会好独立，仲要咧
0: 我
1: 揾
0: 有
1: 到，
0: 困难咯，
1: 你仲要揾到钱，仲要买鱼俾佢食，仲要买埋
0: 系
1: 燕
0: 啊，
1: 窝俾佢食，所以咧其实咧调翻转，阿娇姐啊，我好欣赏你啊，同
0: 我
1: 埋
0: 都冇
1: 咧，
0: 埋怨佢喎，
1: 你唔应该埋怨佢，
0: 系咯，
1: 你冇埋怨佢，你赞紧佢，嗱，你讲得个重点啊，佢
0: 啊，
1: 俾你佢供
0: 系
1: 书
0: 咯，我
1: 教学，
0: 就
1: 佢俾你
0: 咪
1: 读到
0: 念佢
1: 书
0: 供
1: 先
0: 我
1: 啦。
0: 读
1: 咪咯，
0: 10年书咯。
1: 咪佢冇揾你入柴房先啦，系咪先啊？当你系妹仔啊，即系嗰啲咩啊？嘿，女仔女流之辈，识咁多嘢做咩啊？读咩书啊？你做咩啦？咁系啊，佢肯俾你读书喎，算系咁噶啦。
2: 其实好锡你噶，
0: 所以我冇埋怨佢嘅。
1: 冇，你就系因为冇埋怨佢，你就有今日嘅福分啦。
0: 系啊，
1: 你今日嘅福就系咁样积翻嚟。
0: 点解我读书咧？因为我读书咧，我嗰阵时要搭车去元朗洪水桥嗰边翻学噶嘛，
1: 系
0: 佢一日俾1蚊我嘅咋，
1: 系咪啊？
0: 搭4毫子车就咧，4毫子车啦，就2毫子食早餐，就5毫子食一碗云吞面嘅咋，
1: 系啊。
2: 以前嘅年代係比較艱辛，
1: 你咧就會對錢銀嘅嘢咧更加欣賞同埋珍惜，因為點解啊？因為唔夠使就唔夠使噶啦嘛。係
0: 啊，
1: 咁但係咧咁樣咧，你對呢個錢銀嘅觸覺同你個細佬啊差好遠嘅。
0: 我大佬，
1: 你大佬係
0: 我大佬，
1: 差好遠
0: 嘅，
1: 唔係。所以咧嗱，唔好計一啲，有陣時咧唔使比較，但係喺呢個時候咧，你今日打電話嚟咧，其實咧都係喺度欣賞緊媽媽，
0: 嚇
1: 嗰陣時俾你供書教學，係咪？係啦，同埋仲有你而家就因為咧你咁樣對你媽媽，所以你啲仔女而家咪對你好咯，係咪啊？
0: 我都供養佢咯，
1: 係啊。
2: 嗯，嬌姐，你又知你點咗首歌喎？你講下你點咩歌同點解啊？
0: 我點啊隨想曲喎。
2: 哦，
1: 哇，好
0: 聽
1: 啊！好聽啊！
0: 係啊，
1: 係啊。
2: 點解你點呢首呢？
1: 好聽
0: 啊！
2: 好聽，
0: 因為我好中意咯，我唱卡拉 OK 都唱佢噶。
1: 我話欣賞啦，啱啦。
2: 咁我哋幫你揀咗啦，已經。
1: 係啊，
2: 咁啊，送俾你，送俾我哋嘅舞台之友啦。
1: 多
2: 謝你，嬌姐，多
1: 謝曬嬌姐。隨想曲。除了嬌姐之外，送给所有的妈妈，希望你们都喜欢这首歌的。

0: 有嬌姐所點的徐小鳳徐上曲、啊、其實呢在直播室這三位即是我們三位裡面呢我呢
1: 是呢度有一位妈妈啦，
0: 最接近系又系个女又系妈妈，介乎两者之间，我觉得我有我需要讲下我嘅感受啦。其实我觉得由女转做妈妈呢个过程咧，系、好奇妙噶。
1: 个
0: 奇妙位系在于，当你知道你成为妈妈嘅嗰一刻咧。你就會想將所有世上最好嘅嘢都會俾佢，然之後咧，你就會覺得哦，當初點解媽媽會咁囉嗦啦，咁著重你究竟會唔會夜翻啦？原來背後嗰個原因，我即刻了解曬。
1: 咁你覺得自己係咪囉嗦啊？
0: 我自己係咪囉嗦啊？我又未去到呢個程度，因為我個女又未去到好即係
1: 未係大到好會俾反應你住。
0: 係啦，但係你咁。咁呢个问题又都真系几好啊，因为咧又俾我谂下，哦，如果个女长大咗之后，我唔会成为一个我唔即系
1: 每日都会谂好多，帮佢 plan 咗好多嘢咁样。
0: 系啊，我会唔会变咗虎妈咧？
1: 嗱，我哋
0: 举个
1: 简单啲嘅例子先。圈圈，你依家即系阿麻猪都就嚟三岁啦，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咁你有冇已经为佢安排好佢嚟紧嘅日子，要去上咩兴趣班啊，学咩啊？咁样先。
0: 哎呀，你咁样讲我就嚟
1: 啦。
2: 嚟啦！嗱，呢一个妈咧，摩拳擦掌，即系咧，麻猪，如果你听住你阿妈一连串帮你安排咗嚟紧呢二十年嘅精彩节目啊！
0: 帮佢谂好啊，小学系乜嘢啦，然之后啊嚟紧嘅兴趣班要乜嘢啦，然之后我又好想咧，即系帮佢去建立佢自己嘅所谓可能要有啲嘅经历啊，可能有啲嘅学习啦，所以咧兴趣班唔少得，俾佢试下多啲嘢啊嘛。
1: 准备边个开
2: 始啦？准备啲乜嘢兴趣班先？
0: 第一样就系芭蕾舞，系啦。点解咧？就系因为我想佢拉筋啊，等佢咧发育好啲咧就高啲，因为我同我老公都唔系一个好高嘅人啦。
2: 所以第一样嘢系芭蕾舞啦。
0: 系啦，冇错。
1: 我幼稚园都有学芭蕾舞，但系你睇我。好，我哋继续。
2: 系啊，你学咗几耐先？
1: 学咗三年咯，咪就系。
2: 学咗三年，
0: 唔够啊，唔够。
1: 到小学就冇啦。
2: 系啊，有冇考过试啊？
1: 冇。
2: 嗰啲咩？系啊 ，RAD 啊嗰啲啊。
1: 去咗小学就学咗做话剧啊！
0: 哦，咁快已经接触呢个戏剧啦。
2: 系啊，
0: 嗱，我讲
2: 本来高嘅，佢嗰三年一路高嘅，一开始学话剧拉翻矮
1: 差。系啊，
2: 嗰啲话剧开始拉翻矮。
0: 嗱，芭蕾舞啦，跟住第二样咧就，我好想佢学另外一。套語言
2: 係
0: 西班牙文，
2: 係
0: 啦，可唔可以佢可以見識多啲啊？透過語言可以見識多啲啦。
2: 係點解西班牙文啊？又
0: 因為用嘅國家會多，
1: 最多係
0: 啦，
2: 係
0: 㗎，
2: 係最多
0: 㗎，啱㗎，係
2: 啊，
0: 係啦。咁佢第三樣咧就係想佢學鋼琴，
1: 係
0: 啦，屋企已經預備咗
1: 位置係放鋼琴啦，
0: 位置係。

0: 有個鋼琴，已經擺定咗鋼琴，係我老公
1: 以前細個嘅時候，
0: 扭到而家。
1: 咁啊，唔該吞翻準佢先啦，應該都
0: 冇錯啊，
1: 勾到爆
0: 嘅，即
1: 係
0: 鋪曬塵啊，所以係嚇佢好清好精彩嘅，佢三四歲。
1: 好，咁啊已經有三樣嘢嘅啦。
2: 仲有冇啊？
1: 係啊，對於個三歲嘅都仲唔夠皮啊？好啦，嗱。咁咧，其實咧，我就好贊成你做曬所有呢啲嘢。但係更加緊要一樣嘢咧，就係我爸爸咧對我做緊一樣好高級嘅嘢，就係佢話咧，如果你要教個仔做一樣嘢咧，你唔好即刻教佢，你要令到佢對嗰樣嘢有興趣先。
2: 所以你最好喺佢面前成日做，
1: 所以
2: 你翻屋企先練下。
1: 唔該你咧，唔該你咧，翻去跳下芭蕾舞俾佢睇下
0: 先。講下西班牙
2: 同埋
0: 你
2: 睇下咁先。
1: 其實好簡單嘅啫，西班牙咧，西班牙文咧有好多卡通嘅，係啦，咁就有個乜 Dora 嗰個嘅，因為咧
0: 多啲歌俾佢聽。
1: 我個仔咧五歲嘅時候咧就係好奇怪，因為咧有好多卡通咧，而家係有好多唔同嘅語言噶啦嘛，咩語言版本都有嘅。我唔知道嗰個咧係有個叫做 Chuckington 咁樣樣嘅，咁佢咧係即係我聽佢，我一聽佢講 Chuckington 咧，我咦點解咁唔英文 Chuckington？Chuckington
0: 泰文嚟，
1: 系啊，咁啊 Chuckington 佢唔系啊，佢系睇北，佢系睇西班牙文嗰个 version 噶，
0: 哦，
1: 即系佢可以拣其他嗰啲啊，而家系啊，
2: 依家科技系好进步，
1: 都有噶啦，系啊，佢可以拣，但系佢唔系，佢中意拣嗰个嚟睇，咁所以咧后来咧就发觉佢系对呢样嘢有兴趣啦。好啦，如果你中意，即系最紧要咧，譬如芭蕾舞啊嗰啲咧，你要俾佢睇多啲先，甚至乎咧，哦，咁好容易啦，咁啊视频啦，俾佢睇下，唔够噶，你要带佢去真系身历其境去经历一下一个芭蕾舞系点样样嘅，因为咧呢一样嘢系好重要，好重要。
0: 老爷你真系提醒咗，唔可以净系揾个老师，诶、哎，你学啦咁样噶、哦。
1: 钱一开始唔系揾老师，首先系带佢去睇好多芭蕾舞先，系、啊，因为如果我唔系细个嘅时候，我爸爸咁骑呢，带我去睇好多木偶戏咧，吓嗰阵时咧，香港有个叫木偶，即、就、系、是、有个叫木偶剧嘅一个国际木偶剧。嘅一個節日咧，咁啊唔同嘅地區嘅木偶都嚟到香港演啦。跟住咧，佢係成個節裏邊咧有好多個唔同演出咧，佢賣曬飛嘅，跟住就帶我睇曬咁多場。
0: 哦，
1: 如是者幾年
0: 都會好中意，
1: 佢因為佢中意啦，
0: 咁
1: 如是者幾年都係咁。好啦，咁樣就犀利啦。其實咧，你就會自己去揾到一啲嘅方法，同埋你會去學。所以咧，你記住，首先咧，你一定要對佢嗰樣嘢咧，要佢有興趣先。鋼琴就更加係，如果鋼琴佢未聽過一啲佢中意嘅，或者係而家有好多小朋友啲神童嗰啲咧，三歲坐喺度已經彈莫扎特嗰啲咧，嗱，但係咧，你個態度咧唔好話，你睇人哋幾叻咁又唔得噶，你淨係放喺度俾佢睇，或者哎呀，你睇下呢個好得意嘅，哎呀，你望下呢個，你同佢一齊去享受呢一個經歷。所以咧，如果你中意佢學音樂咧，多啲俾佢哋嚟睇 Harry 哥哥同埋香港管弦樂團嘅音樂會。
0: 老爺，你仲要同呢個芭蕾舞嘅。
2: 你要再合作一下，
0: 再合作一下。
1: 系啊，等我拉下筋先。
2: 诶，同埋仲要带啲西班牙嘅朋友嚟倾下偈。
1: 咁又唔系净系我嘅，系啊，样样嘢都系我客人。
2: 我哋近榜啊嘛。
1: 所以咧，其实咧就一定系要咁样样，然后先至系一个即系会有效啲咯，妈咪。
0: 你睇下做父母几容几唔容易
2: 啊，
0: 好要铺垫好多嘢咧，你先可以即系。即提升到佢嘅興趣。
1: 到頭來今時今日，其實爹嘅仔女中意啲乜，就係、是、媽咪爹哋中意啲乜。所以其實咧，你講咩都係假嘅。其實你做啲乜嘢，啲仔女就跟住你嘅啦。
0: 啊！呢、這個時候咧，我哋嚟聽下陳姑娘嘅電話。你好啊，
3: 你好啊
2: ，Hello 陳
0: 姑
2: 娘，你好、啊，
0: 預祝你母親節快樂先。
1: 係喎、
2: 啊，
1: 食晏未啊，陳姑娘？
3: 啊，
1: 食咗晏未啊？
3: 食咗今日放假
1: 啊，咁好啊！今日唔使翻工喎。
3: 系啊，
2: 咁你母亲节准备点样庆祝啊？
3: 冇咩庆祝啊！我同我妈妈去出去行下啊，食下佢中意食嘅嘢咯。
2: 简单单，其实已经系最好嘅庆祝噶啦。
0: 佢中意食咩啊？你知道？
3: 系啊，
0: 佢中意食啲咩啊？
3: 佢中意食一啲唔甜嘅嘢咯，
2: 清甜嘅，
3: 系、
2: 哦、
3: 啊，类似嗰啲蛋白蛋糕啊，
2: 系即系嗰啲清蛋糕嗰类啦，
3: 系啦，系啊，
2: 咁
3: 佢生日啊嘛。

0: 佢今日生日，
1: 哇，生日快乐，
0: 祝佢生日快乐啊！咁晴姑娘，你有冇话咧？准备咗今日有冇想点一首咩歌俾佢噶？
2: 头先我同阿咩接接电话阿文儿啊，
0: 杏儿，
3: 杏儿啊，系啊，
2: 杏儿，哦，
0: 系啊，你话咗俾佢听想点咩歌？
2: 容祖儿嘅歌，母亲都得噶啦。
0: 哦，容祖儿嘅母亲节歌系咪世上只有咧？
2: 都得噶啦。
0: 哦。都好应节啊！呢首歌我哋通常咧真系母亲节嘅时候都会播。我哋帮你揾下咧，阵间如果有嘅话，我哋就为你送出好冇啊！
2: 好啊！
0: 祝你咧同你妈咪咧都身体健康，每日都开开心心啊！咁啊，多啲听我哋节目。
2: 佢83噶啦！
3: 哇！咁啊，恭喜老人家老如重拍，年年有今日啦！
2: 佢叫王婆婆啊！
3: 系啊，
0: 王婆婆，
2: 系啊，
0: 王婆婆同埋晴姑娘，
2: 系啊，
3: 好。
2: 佢听到你哋
3: 佢咪听紧我哋个节目嘅咧？
2: 佢去咗日间中心。
3: 哦，系啊。
0: 咦，我哋可以咧上翻去我哋嘅 RTHK 网，可以听重温我哋播完你今晚咧，可以话翻俾佢听。今日我咧打咗上电台，祝你母亲节快乐啊！
2: 我唔识打你哋嗰个网址。
0: 哦，RTHK.HK。
1: 可能揾下啲后生嘅帮忙，
0: 系揾啲后生嘅帮下手啊！睇下到时有冇机会可以听翻啊！
1: 系啊，
3: 好唔好啊？
2: 唔该
0: 晒啦，多谢你晴姑娘，祝你同妈咪身体健康。
3: 晴姑娘好有心啊，
0: 系开开心心。
1: 好，拜拜，
0: 拜拜。咁啊，嚟到星期五嘅尾声啦，咁我哋亦都香港暖流咧就陪伴大家，准备就下星期再见噶啦。
3: 不过喺呢度咧，都想同 Connie 讲多一句啦，因为佢话咧，三位主持想点一首歌俾佢天上边嘅妈妈永远怀念，唔该晒。
1: 最后咧就送上呢一首啊，哇，好有亲情、好温馨嘅《世上只有》，俾各位妈妈听。
0: 咁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

0: 母亲节氹妈攻略，
1: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0: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2: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0: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4: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5: 送你一朵康乃馨啊！
4: 下星期再见啦，各位，母亲节快乐，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处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5%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之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处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处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如何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5%或者100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的意见，所以先以5%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嚟，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咗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祖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话：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协助之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说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3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是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是五角大楼官员说最早可能就在今个星期。

0: 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此外，华东嘅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1%。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是影响广东。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一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制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27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1,52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跌1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69.4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952跌5.8，中芯国际72.95跌3.8，普普马特168.7升6.5，阿里巴巴138.7跌2.2，恒生中国企业90.86跌5.4，华虹半导体126.6跌14.8，长飞光纤光缆241.6升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10.623，瑞士法郎10.041，澳元5.654，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4，欧元9.1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22。日经平均指数报62,496点，跌337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69美元，卖出4,71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抽。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一听到呢个主题音乐就知道，今日我哋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开始啦。午安，晓君妹妹。
1: 午安啊，芝琪姐姐，冇错，好熟悉嘅呢一段音乐啦。相信听我哋嘅节目朋友唔会唔知噶啦。
0: 哇，听咗好多年啦。
1: 冇错，听咗咁多年啦，即系好似一啲好熟嘅旋律咧。
0: 系啊，好似闹钟咁啊，够钟。
1: 冇错啦，呢个闹钟戏曲天地嘅闹钟就响起咗啦，系咪啊？即系代表住我哋嘅节目啦，就正式开始啦。冇错，嚟到呢一个小周末啊，星期五嘅时间，开心星期五啊，我哋叫 Happy Friday 啦。今日咧，新历就五月嘅八号啦，
0: 系
1: 农历啦。今日咧就已经系嚟到三月廿二啦，听日就三月廿三啦噃。
0: 系啊，三月廿三系乜嘢啊？咁如果咧中意睇大戏嘅朋友仔咧，都会阿成啊，三月廿三啊，哇，神功戏啊，
1: 睇大戏啦，睇大戏啦，
0: 系啊，
1: 系啊，冇错。咁就其实呢段日子咧都好多神功戏开锣啦。咁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地區都有嘅。不過去睇戲之餘咧，大家都要留意天氣啊。呢幾日咧，有時咧，一啲局部地區啦嘅驟雨都比較大嘅。咁啊，所以村外嘅朋友咧，出門前就留意天氣，同埋帶翻把遮咧，就最穩陣啦。咁啊，講翻今日嘅節目時間啦，星期五啊，咁啊第一個小時，嚟自我哋嘅名師出高徒啦，又要出場啦。稍後咧就會聽到有紅哥啦、高潤雄同埋藍藍林偉霆為大家介紹嘅。稍後時間亦都會有威哥梁漢威嘅锣鼓新天地啊。
0: 咁啊，記住一點搭九咧就打好打電話嚟啦。今日有兩個小時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咁啊都系呢个电话啦，1872312，1872312吓，咁啊都系蓝蓝为大家接听电话嘅。提一提，如果约咗今日第一位出街嘅朋友仔咧，更加要留意住啊，蓝蓝俾电话你。
1: 嗯，冇错，咁啊留意住我哋嘅节目。亦都留意住時間，因為1:45就開始打電話嚟啦。咁啊，尋日咧我哋五台啦主持啦就出到去呢個尖沙咀碼頭嗰度啦。我哋有一個快閃慶祝母親節嘅活動。
0: 係啊，我都知道啊，應該好多人應該係攞紀念品。
1: 係啊，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嚟揾我哋影相啦，非常之開心啊！見到大家，亦都辛苦大家，因為尋日咧都估唔到都幾熱啊，
0: 曬啊，
1: 係啊，好曬啊，辛苦咗我哋嘅哥哥姐姐。咁但係同時見到大家都非常之开心，所以咧亦都系预祝母亲节快乐啊！大家好啦，亦都要开始我哋今日嘅呢个环节先啦。

0: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1: 咪开定声合唱曲咯！
2: 名师出高徒，
3: 欢迎大家收听《名师出高徒》，继续一起学唱曲。今日有我蓝伟霆蓝蓝啊，同埋有洪师傅高润雄。
4: 大家好，
3: 今集嘅主题系打赢唱梆子。点解打赢要唱梆子呢？
4: 因为咁样嘅梆子嘅曲目里面呢，通常都系比以往更为高亢啦、激昂啦、明快嘅。所以我哋行内有一个说法，就系指呢喜庆或者激昂情绪呢，就多数系用梆子嘅曲，而哀愁啊、愁苦嘅呢，就多数会用以往嘅曲。
3: 咁有冇啲咩例子啊？
4: 例如我哋古代好多高官去赈灾返嚟啊，又或者啊元帅打赢仗班师回朝啊，咁都会用梆子嘅。咁有啲咩套路呢？通常都会系梆子手板，跟住就大捆花上场。另外有啲就可能譬如六月雪，咁会系回乡，就会系大相思，咁呢类型呢都系一般嘅套路。咁不如我哋而家首先送俾大家一首《莫舞木班师》嘅转段。

是外滩。在珠海

0: 有邦子慢板啦，跟住有金线吊芙蓉，转翻慢板，最尾系又个杀板等等嘅曲牌组合而成。呢类型嘅曲牌咧，喺呢支歌里边系表现怀旧啦、哀怨啦同埋精烈嘅主题嘅。咁因为呢支曲咧唱到皆知巷闻，大家都觉得呢支曲好好听。咁所以咧喺现今好多我哋嘅新晋嘅编剧或者作曲家，如果有类似相同嘅意境咧，都会借用呢种燕子楼嘅方式去嚟谱出一个新词新故事噶。
1: 咁洪师傅啊，燕子楼有啲咩特色噶？
0: 最特色咧，佢由中板开始啊嘛。咁佢咧首先系玩咗一个梆子中板嘅全个版面。咩叫做全个版面呢？首先佢系一个子喉嘅专用版面，跟住再喺中间加咗个宝嘴，再最尾个全宝嘴，所谓嘅全版面。咁点解会有啊宝完嘴再宝嘴啊？咁其实喺我哋嗰个活动性咧，我讲过我哋港式嘅粤曲粤剧咧有一种活动性。
1: 洪师傅啊，嗱，听你咁讲啦，版面咧即系等于我哋平时流行曲嗰啲前奏咁样啦。咁但系又全版面、全宝嘴，究竟系咩嚟噶？
0: 譬如我哋个版面咧，啊，降降了斜，降了上，是何降？是何降斜？降何是何？降何是山？何是凡？降了山，乌了降了斜。共了共斜二是二共是上斜共上角，咁呢个咧就已经系一个版面完咗，可以开口唱。但系呢支歌未完噶，嗱，譬如佢去到是上斜共上了共斜上是何上斜共了共斜二斜是上何共了共斜上了的共了共斜上再补嘴再补嘴，咁就叫做全版面。咁呢个首先系版面完成咗咧，佢最特色就系佢设计到子喉开口唱腔系由板起，咁即系话佢接住个版面最尾嗰系板啊嘛，个撩的共撩共斜乌二三扣铃铛铃铛叮，咁呢个咧系一个好特色嘅设计嚟嘅，咁所以呢种子喉专腔咧，听落去好有韵味，好好听。
1: 洪师傅啊，版面咪版面咯，奏前奏咪奏前奏咯。咁点解要补嘴呢？
0: 嗯，因为咁样嘅，喺以前我哋如果系粤剧嘅演出咧，演员可能会需要好多身段啊，可能喺燕子楼上高行落嚟啊，或者有一啲思念嘅身段啊，咁可能第一个版。

丰富啲，咁所以咧喺曲艺里边都系会用晒全补嘴咁样咯。讲咗咁多咧，咁不如我哋而家首先送俾大家吕鸿嘅广东话版《燕子楼》中版。

0: 洪师傅啊，啱啱啦，我哋就听过吕洪版本嘅《燕子楼》啊，咁今日又会教我哋啲乜嘢咧？
1: 嗯，上一集我教过大家唱手板，今集咧我想教唱撒板。点解叫撒板呢？撒板其实喺我哋戏班嘅用语术语当中咧，有一句叫撒科。撒科即系完结，咁撒板同样系一样。用于每一个大嘅段落嘅最尾嗰句，因为佢系最尾咧，咁所以喺句法嚟讲，一定系收下句。咁收下句之后咧，一般都会冇嘢噶啦。今日咧教学例子，我用咗林冲之柳亭饯别最尾一句嘅撒板，系一个七字句嘅撒板嚟嘅。人生最苦是离愁。咁我哋撒板咧，一般要分三段。咁我哋七个字点分三段啦，就系、是、人生系第一段，最苦系第二段，是离愁系第三段。咁愁字咧就系下平声，咁啊一个结束嘅感觉啦。喺语文里边就系咁，喺我哋唱嘅曲词里边亦都一样。咁呢一句曲咧，原本喺呢只歌里边系第一句系生唱，第二句系旦唱。第三句是生唱翻个尾，咁佢个唱法系点样嘅咧？我而家示范一下。嗯，

0: 耶、yeah, 我同师傅 jam 到歌啦。洪师傅究竟呢唱呢个撒板有啲咩要求呢？
1: 首先第一样嘢就係我哋要分咗个三顿嘅结束音啦。咁喺梆子里面呢我哋係有分平喉子喉嘅。咁平喉呢喺第一顿我哋人生嗰顿我哋要首先嘅结束音要係收个弓字即係咪。咁有一个锣鼓即係过一个音乐嘴。跟住到第二顿呢最苦就平子喉都一样嘅係收个士字即係啦。跟住有一个锣鼓点跟住呢又过一个嘴喎。咁到最尾呢因为呢个系比较武将啲呢啱啱呢一个撒板呢我哋唱霸腔嘅。咁生喉呢都系逢系下句一定要收散冇第二个揀㗎啦。散呢即系堕。咁但系就可以分文武。咁呢一个武嘅呢就武唱嘅呢就系要高嘅。是嚟收。咁如果系比较书生啲嘅角色呢可能系噔噔铃得定是嚟收。咁呢一种呢就系我哋喺唱曲里面喺分别呢、這个要唱呢个撒板我哋点样将呢一句曲唱好去。咁我哋就系可能系分别佢嘅人物啦。分別佢本身人物裏面嘅角色嘅個性啦，佢係文啦，係武啊，係一啲書生啦，或者一啲好粗枝大葉嘅市井之人啦，咁呢啲咧都係一個考慮因素裏面嘅。咁啊，剛剛講呢個咧都係生喉嘅嘢。咁如果子喉嘅撒板，咁我哋第一頓我哋一般要唱河，咁啊第二頓唱士，第三頓都係唱河。咁因為子喉嘅结束音下句呢係要收河嘅。咁当然有其他嘅例子因应场景嘅变化呢可能第一顿会唱生啊第二顿会唱车啊咁呢啲呢就係好特别嘅例子啊。咁我头先讲緊嘅呢都係一般嘅例子。咁大家最主要就係要留意住呢啲咁嘅东西。
0: 即系唔系一个方式咧走天涯嘅，都要因应翻人物嘅性格啦，唔同嘅行当咧就去唱翻唔同嘅方式啦。
1: 嗯，冇错。
0: 咁大家咧记住要喺屋企度练习下啦。
1: 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0: 师傅讲古。
1: 精英剧艺社咧。是由赖天生师傅和关妙美女士主持的。当时呢就父亲高根和哥哥高润权带我上去。开音乐局唱局。当时有什么音乐名家呢就赖天生师傅玩头架啦。有洛文师傅打洋琴。还有张普慈师傅玩丸。还有刁福祥师傅啊五攀龙师傅啊等等。有阵时咧，有啲客席嗰啲咧都好大名家噶，有阿细抢叔啦、朱少祥先生啦，咁嗰阵时我记得好多好多，咁打锣鼓咧就有小龙哥嘅爸爸陈国飞先生，咁喺呢段时间咧，我可以练习到好多打锣鼓点嘅嘢啦，咁当其时系会炒两尾啊，即系当打紧锣嘅时间有个锣鼓架咧就打埋叉。咁啊，学识咗好多锣鼓点，打熟咗好多锣鼓点，渐渐地咧，仲训练自己做埋掌板添。咁啊，因为唱局咧嘅掌板嘢咧冇咁多，都系最主要咧系掌管好唱段里边嘅钉板啦，咁嗰啲嘢。我记得当其时嗰个年代咧，好多曲艺社啊局咧都会入电台录

音的。咁係我第一次入香港電台錄音呢，就係、是、跟精英劇藝社啦。咁當其時邊個幫我哋做錄音呢？就係、是、陳慧玲，我契媽。嗰陣時入嚟呢個心情呢好緊張啊，因為又細啦，記得都係好似唔夠十歲啊。咁入到嚟咁就話唉唔可以錯㗎，你打所有嘢都因為錄音啊，冇得 NG 啊咁。咁所以呢打時間好緊張啊。又話唔好嘈啊，因為啲咪呢好沙㗎，你收到晒你講嘢，連揭張曲呢都兩隻手咁好慢咁拎啲曲子啊，我覺得其實而家諗返係好笑啊。咁最記得就係咩呢？就係落 canteen 食嘢就覺得啊好鬼抵㗎，啊飲杯奶茶好似幾蚊雞咁樣，當其時其實都係好平嘅出面，咁但係再平一大截啦咁。咁最有趣係咩？咁後屘啊契媽慧玲姐就話：，誒、哎、紅仔啊，你記住啊，我哋幾時幾時咧就播出呢個節目啦？咁你又記得去買報紙喎、啊？咁我話買咩報紙啊？誒，電台播音咧。有報紙報你個名字的，那我就記住了個日子。當其時呢，我最多最多都是九歲十歲，哇豆丁咁大就走咗落去報紙攤度買咗嗰份報紙。咁到第二次呢跟第二啲隊入嚟啦。咁慧玲姐又問我：紅仔你有冇啊買到嗰份報紙啊？我話有。咁你睇唔睇到啊？開唔開心啊？我話開心啊。不過我話嘿音樂名家喎、啊。有咩音樂名家咁叻啫咁啊？咁跟住因為以前啲前輩咧、長輩咧好緊張噶嘛。喂喂喂喂，你翻返嚟，翻返嚟，你講邊個啊？你話邊個咩咩咩音樂名家？你講邊個？我冇，我話我咪唔係音樂名家咯咁。咁所以慧玲姐咧就覺得啊呢、這個肥仔啊幾好笑啊你咁。咁啊可能係咁樣啦，大家接觸得多咗啦。咁佢後屘咧就成為咗我契媽啦。今日嘅故事講到呢度，希望大家覺得有趣啦～

各位朋友，今日咧系继续同大家研究呢个撞点锣鼓，亦都系即系中板锣鼓嘅。嗱，上一次我哋同大家讲过咧，有几个慢撞点咧，一个系慢撞点头啦，另外一个系好长嘅撞点锣鼓。咁今日咧，亦都系会重温呢一个慢嘅撞点锣鼓咧，就同埋咧会同大家研究一下另外一个爽嘅撞点锣鼓嘅。咁跟住今日个结尾嘅卜卜斋咧，又会同大家咧重温呢个一曲啊，同埋仲有几个新锣鼓等等嘅。上一次我哋就同大家介绍过呢个慢嘅撞点锣鼓咧，即系慢嘅中板锣鼓咧。咁我又惊大家唔记得，今次咧又俾多啲机会咧，再听多次，大家听多次熟一次。首先咧就听下呢个慢撞点头先啦。正话大家听到嘅咧就系慢撞点头啦。嗱，我又趁起啲讲下上一个礼拜曾经同大家讲过咧，就系呢个锣鼓咧，总共咧系占四拍嘅，即系两个板两个钉，系由板开始打，板钉板钉咁交齐，后尾嗰个撑咧喺个钉位嚟嘅。咁所以锣鼓拨鱼嘅时候就小心啦，完整咁一拍之后先至割落去。个锣鼓经即系割割的的的割，嗱呢个系钉位嚟啊，跟住就撑叉叉甩。撑叉的的撑，哥咁先至啱噶。咁啊，掌板嘅朋友咧就要留心啦。个撑完咗咧就唔好咁心急落个搏鱼啦。若果唔系咧，就影响到人掌安嗰个速度啦。咁嗱，讲完咗呢个慢撞点头之后咧，我哋再重温下呢个慢撞点嘅长锣鼓啦。

嗱，呢個咧就係萬狀點嘅長羅股啦。嗱，首先係同大家講下喎。嗱，頭先咧我都介紹過咧，就係話嗰個萬狀點個頭咧係丁收嘅。一講講個撐咧，就喺個尾嗰度嚟嘅。咁啊，撐之後咧就冇嘢，即係剛剛空咗差唔多四分之三拍係空咗落嚟。咁我哋要停足個四分三咧，先就可以割一下落去。但係話咧，呢個長嘅撞點又唔同喎，長嘅撞點收咧都係丁收，但喺丁個丁收嘅時候，叉的的撐咧，個第一個叉咧剛好喺個丁位嚟嘅，咁啊叉之後仲有得撐噶嘛，咁即係話差唔多個叉得撐咧已經壓咗一拍啦，咁壓咗一拍咁上下嘅時候咧，咁嗰個角咧就要落翻快啲啦，叉的的撐角咁啊，咁呢個角咧就係唔同嗰個萬撞點啦，叉的的撐角。咁啊，剛剛嗱個叉的的咧係佔咗前半拍嘅，那個撐咧係佔喺個後半拍嚟嘅。咁叉的的撐角，咁、那個角咧就要剛剛落喺下一拍，就唔使等得咁長噶。咁啊，呢個咧就大家要從呢個感性同理性上去觸摸啦。咁啊，我覺得啊，最值得研究咧就已經識咗打羅鼓嘅人、識掌板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一下呢兩個羅鼓唔同嘅。所謂唔同咧，就係落板啦，一個咧係落得慢。另外一個咧就要落翻快啦。嗱，而家有個好好嘅示範咧，就係我哋聽下一啲名家打呢個撞點锣鼓，打完咗之後點樣落個板，而演員又點樣開口唱，呢啲都係值得我哋學習。聽下啦。

各位都知道正话咧，就系李宝莹小姐同林家声先生啦。刚才咧一开口唱呢几句歌词咧，就破气鬼啦，无情宝剑有情天，系人都知道啦。好啦，我哋诶倾完咗呢个诶万状点之后，咁啊大家又唞下，慢慢练下个锣鼓经。一阵间我哋大家再继续啦。

好啦，大家听下咁醒目嘅音乐之后咧，咁提神之后咧，相信大家正话都怕念到下嗰个万状点锣鼓啦。好啦，而家咧我哋又介绍第二个速度嘅状点锣鼓啦。咁另外一个速度嘅咧就系叫做丧钟版啦。咁啊，丧钟版嘅锣鼓咧特别要小心啊，好难捉摸啊，因为话佢嗰个节奏咧跳跃得好紧要。特別係嗰個長嘅咧，更加係難捉嗰個節奏。咁啊，首先我哋講嗰個短嘅，咁啊短呢個喪鐘版鑼鼓咧，打完咗之後咧，顧名思義就梗係唱呢個喪鐘版啦。咁呢個喪鐘版鑼鼓咧係好短，不過咧就大家要小心掌握個節奏。而家我哋首先聽下呢個喪鐘版鑼鼓頭先啦。嗱，好少嘅啫，就係幾錘。角角的的角叉撑叉撑叉的撑好短，但虽然是短咧，但系话咧用得好多，好多戏唱里边咧，好多歌里边咧，通常咧都有丧钟版出现嘅，特别系唐迪生时代嘅戏咧用得最多。咁啊喺起完咗呢个丧钟版锣鼓之后咧，多数系唱呢个七字经嘅钟版咧，因为七字经嘅钟版咧就多数咧系好易上口，同埋话咧由于佢系七字句式咧系啊诗嘅式。所以咧，唐迪生先生咧就最拿手系呢一样嘢啦。七字句中版系用得最多，咁咧我哋系脱不了呢样嘢，咁一定会接触到呢个丧钟版。丧钟版另外一个称谓咧，亦都系叫做七字句中版。顾名思义咧，即系丧钟版啦。咁嗱，喺唐迪生嘅时期咧，好多呢个丧钟版出现啦。咁啊，近期咧亦都好多唱片咧，亦都系有嘅。譬如阮兆辉先生嘅《白蛇传》啊等等咧，都会系有呢个丧钟版嘅出现嘅。嗱，咁我哋而家听下阿辉哥为大家示范嘅丧钟版啦。

嗱，聽過阿輝哥嘅爽中版之後咧，咁啊，大家得到啲咩咧？嗱，最緊要留意嘅咧就係話爽嘅中版咧，係嗰個版最重要，因為嗰個丁咧已經係吞咗啦，一角的角的角。的一個太頻密啦，嗰、那個節奏啊，數板嘅方法咧就係大家唔好理個丁，唔好理個弱拍啦。我哋最緊要咧就顧住個強拍，各各各唱嘅時候咧又掌握住呢個節奏啊，打嘅時候咧亦都係要掌握住呢個節奏。我哋知道係有丁嘅存在，但係話咧就唔好咁繁複，各的各的咁交替，咁嘅情況底下咧就會越嚟越催快噶啦。咁啊，首先就再講翻下呢個爽撞點鑼鼓咧，佢係。各各的的各叉撐叉撐叉的撐咁樣樣嘅，咁咧就係羅收個板位，呱呱的的啊，呱呱的的各叉撐叉撐叉的撐就係咁短嘅啫。打完個撐之後咧，又係停足一拍先落個板位，咁呢個咧係一個基本嘅認識。嗱，除咗喺場口裏邊起唱呢個爽中板之外咧，出場咧就經常都有呢個爽中板唱嘅。咁啊，出場嘅時間當然個鑼鼓啊打場啦，打場呢個爽中板嘅鑼鼓咧就有變化啦。起咗咗呢個爽撞點頭之後咧，跟住就轉無限延長嘅長鑼鼓，然後咧會有一個收息咧，收咗之後咧先至起唱呢個爽中板咧。我哋聽下另外一啲出場式嘅爽中板咧。

正话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再世红梅记》里边梁次伯先生示范嘅丧钟版，系上场式嘅。咁啊，大家咧对竹锣鼓有兴趣嘅咧，得闲咧就可以攞啲长寿片嚟听下。因为长寿片咧，锣鼓咧系比较打得多啲嘅，就唔同而家现时嗰啲唱片同唱带咧，系多数咧系将啲锣鼓系节省到嘅。想学锣鼓咧，最好系听下啲长寿片，因为佢哋嗰阵时咧系好顾嗰个所谓舞台感啊，即系使到观众咧听出嚟嘅时间喺屋企听唱片咧。都要有个感觉咧，觉得咧好似喺舞台上面睇紧大戏，所以咧佢哋咧系注重锣鼓，就一点一滴都打到足嘅。想学锣鼓咧，就最好系听多啲长寿片啦。嗱，我哋听过一个示范之后，又听下第二个示范啦。嗱，呢个系状元高中嘅。嗱，我哋听下文千岁先生《六月雪》里边嘅出场，另外一个丧钟版锣鼓系点样打法嘅。

嗱，大家听过呢个六月雪嘅爽中版出场啦。嗱，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啦，中版锣鼓咧系冇分呢个所谓高边锣啊、文锣鼓或者系京锣鼓嘅打法。咁啊，大家咧揸住三种嘅不同嘅乐器咧，亦都系可以打翻同样嘅锣鼓经嘅。而只不过系到咗呢个快中版嘅时候咧，就另外咧喺京剧嗰度咧借用咗几个京剧嘅快板版式。這個、呢个咧我哋喺日后咧亦都会同大家再研究嘅。嗱，首先咧再重复讲下呢个爽中版嘅锣鼓，先知我哋系要学咗个头先。嗱，呢个头咧，我哋咧就要连板连钉咧都一齐要掌握喎。各各的的各叉撑叉撑叉的撑，咁啊呢度咧就整整一个爽中版嘅锣鼓头啦。咁啊里边咧就从先先咧系从呢个板开始打嘅，各各的的打到呢度开始咧就已经系打咗一个板同一个钉啦。各各的的，我哋咪听到有四个点子嘅，开头个各各咧齐喺个板位嗰度。即係板之後一個板一個角咧係佔咗兩拍啊，每一個角咧係佔半拍，角角的的嗱，總共咪四個點子咧，呢度咧係去咗一板一丁啦，角角的的角到呢度為止咧，就第一個板、第二個丁同埋第三個板已經係出現咗啦，角角的的角撐。

叉粒撑，撑叉粒撑开始咧，就系第三个钉同埋第四个板啦。各各的的各，撑叉粒撑叉的撑，咁啊成个锣鼓咧都完成晒啦。咁啊总共啊占咗几多咧？系总共咧系占咗四个板三个钉嘅。咁啊留翻呢个钉咧就系隐蔽咗，小心啲啦。打完咗呢个撞点头之后咧，就要个心里边数埋个钉，先至落个板位先至啱。唔好撑角，咁咧就唔啱噶啦。嗱。撐角咧有喎，呢、這個鑼鼓係咩咧？係長鑼鼓之後，嗱有兩個唔同嘅爽撞點鑼鼓咧，短嗰、那個，嗰、那個喺尾後個撐咧喺個板位嗰度，個撐個板位完咗之後咧，係要停埋個釘先係再落個板，但係話個長嘅撞點鑼鼓咧，就喺個釘位嗰度收嘅、那個撐，咁啊收完咗個釘位之後，就馬上就要落個角噶啦，這個、呢個咧陣我哋會同大家再研究。嗱，首先我哋再重複講一次呢、這個爽撞點頭嘅鑼鼓經，角角的的角。撑叉粒撑叉的撑角咁样，嗱咁呢个咧就叫做爽撞点头啦。嗱，听完咗呢个爽撞点头之后咧，我哋咧研究下另外一个长嘅锣鼓。咁呢个长嘅锣鼓咧，中间咧系除咗由头起之后咧，第二个环节咧系有无限嘅延长啦，同埋有扎鼓咧。咁啊，扎鼓完咗之后咧，就至到收息啦等等。嗱，我哋听一次先啦。

正话为大家示范嘅咧就系丧葬点锣鼓嘅长嘅打法啦。角角的的角叉撑叉撑叉的撑，呢个系出现咗个头啦。然后叉叉撑叉叉撑啦，叉叉撑叉叉撑，叉叉撑叉叉撑。呢个叉叉撑叉叉撑啊，叉叉撑叉叉撑咧，呢个咧系无限延长嘅。打幾耐都得嘅，打完呢個叉叉撐叉叉撐之後咧，咁啊演員咧就中意用做手啊，或者出場需要亮相咧，咪又會加個扎鼓啦。揸個扎鼓有個咩好處咧？有個頓點，有頓點即係停咗落嚟，使到觀眾咧係留一留神嘅。如果譬如話個演員第一次出場，或者係高中狀元翻嚟咧，先會有啲兵啊，有啲牙差啊出先噶，然後先至到個主角上啊。咁啊點樣突出個主角咧？咁啊一定係要扎鼓。扎一扎鼓咧，停一停，醒一醒神咧，俾观众知道啊，呢、這个主角或者呢个主要人物出场啦。扎咗鼓之后咧，跟住再打嗰个无限延长，打到个演员去到个台口，俾个提示，即系话俾影头咧，然后咧嗰个奖板咧就会收埋嗰个尾啦。嗱，而家我哋将呢个丧葬点嘅长锣鼓咧分解咗出嚟，分第一段咧就系即系个起色咧，跟住就嗰个流水咧无限延长咧扎鼓咧，至到嗰个收息咧等等咧，分别嚟介绍俾大家听嘅。首先我哋听翻咧就系嗰个头系点样打嘅先。正话大家听到嘅咧，就由头开始，跟住到流水，至到扎鼓为止嘅，跟住落去咧就扎鼓之后咧，至到收息嘅啦。各位继续欣赏下啦。

好啦，正话听到嘅咧就系扎股之后，跟住就转呢个无限延长嘅流水，至到收为止嘅。咁啊，收嘅时间咧就要留心咧下手啊，所以下手即系打锣同埋打叉嗰个咧，就留意嗰个掌板咧。本来佢只双手咧就喺个双皮股嗰度不断咁攣紧，带住嗰个下手去打嘅。一到收嘅时候咧，嗰只左手咧就要转过嚟个搏鱼嗰度咧，就开始系喺住食住尾后个锣嗰下撑咧，转过嚟搏鱼嗰度咧就系、是。變為呢個收息啦，咁呢個咧就係整個爽撞點羅股嘅一般嗰個所謂常識啦。咁啊，大家都聽過啦。嗱，我哋而家靜一靜落嚟，細心慢慢去再唸一唸呢個羅股經先。

相信大家咧正话咧都怕念过下嗰个爽撞点锣鼓啦。好啦，时间又差唔多咯，而家咧我又要走去锣鼓卜卜斋嗰度咧，同大家研究下。嗱，今日都会同大家咧重温嗰个一曲啦，同埋夺头啦，仲有啲五击头啦，等等嘅锣鼓咧都。

0: 值得大家研究下嘅。我而家去罗姑卜卜斋咯。
1: 呢有奶，屙有奶，奶奶奶。

0: 喂，兩位，嗱，經過咗三堂咯，嚇，亦都學咗幾個鑼鼓啦，考翻下你哋先啦。
1: 好，
0: 上一次嗰個起唱一曲，噏一次俾我聽下。
1: 好，嚇，哎，有時你噏咧，
2: 好，
1: 啊，一二三，國的的國，撐茶德的撐，
0: 係啊，噏啊噏咗出嚟啦，但係個節奏唔係咁穩。嗱，再嚟個，嚟啊！
2: 国的的国，撑茶的的撑。
0: 对啦对啦，
3: 但仲有一个变化，我知道啊。
0: 系啦，仲有一个变化就话，如果系唱二往咧，啊或者系唱诶呢个诶慢板咧，二往咧就起车公车咧，就跟住就要起埋个的的俾人哋啦，啊喺个撑嘅后半拍起啦。若果慢板咧就要起公公咯，即系国的的国，撑茶的的撑，车公车。如果慢板就国的的国。撐叉的的撐公公咁啦，譬如如果起小曲咧又唔同啦話，國的的國撐叉的的撐的咁啦，咁嗰下的咧就唔係喺頭先所講嘅嗰種咁嘅話二往啊或者係慢板啦，呢個的咧係屬於第五拍啦，明白嗎？
1: 第五拍個頭
0: 係啦，第五拍個頭啦嚇，嗱又試下嚇，好國的的國撐叉的的撐。
3: 早咗添，
0: 你早咗啦，
3: 你早咗啦，
0: 系啦，冇错啦。嗱，我哋温一次，一齐揸埋锣，揸埋叉啊！
1: 好，
0: 系揸紧未啊？
3: 揸咗啦，揸咗。
0: 曲，冇错啦，吓。譬如话又唔系唱小曲，又唔系唱帮王，唱男音咁啊点咧？啊，唱男音咧，打完咗呢个一锤之后咧，就打下角板起嘅，因为男音锤咧个短锤咧系先落咗个板，跟住咧系从头钉起嘅角。烏了共了斜公斜何是何生斜了公是何個結尾咧就係個何啫。
1: 嗯。
0: 哦，烏了共了斜公斜何是何生斜共了公是何到呢個何字嘅板位咧，應該要開始唱啊第一句啊。嗱，譬如我哋而家起個一曲俾人唱男音，應該點咧？

0: 次，咁樣咪起到個好穩定嘅節奏俾人哋啦。
1: 哦，即
0: 係明白嗎？
1: 男音咧就起個
0: 板嘅，
1: 就唔打沙得嘅，
0: 係唔打沙得㗎，冇錯。係
1: 打板，
0: 冇錯啦。
2: 而家咪阿威哥點樣？咁呢個起唱一取其實都好有作用㗎喎。
0: 當然好有作用啦。嗱，而家咧教個第二個簡單啲嘅鑼鼓，呢個咧經常都會用到嘅，嚇係一啲譬如修飾嘅嘢，譬如話一段段落嘅唱詞完咗啦，需要完結啦，就未必係打我哋第一次教嗰個所謂收一取，或者係打個差的撐，或者係打呢個順三取都學過啦。另外一個咧就係京劇鑼鼓借用咗過嚟嘅，呢個叫做柱頭。
1: 柱頭啊！
0: 柱頭，搭地撐，即係扯住咁解，掹住咁解，嚇。掹住個頭咁解嚇，
2: 掹住個頭
1: 嚇，柱頭。
0: 咁啊，呢個柱頭咧，好多朋友啦，識打就唔懂呢個名稱，佢哋都係叫做京二取，其實就唔啱噶，應該係叫柱頭噶
1: 嚇。柱頭
0: 嚇，住住屋個住嚇，
1: 住屋個住
0: 嚇，頭殼個頭嚇。咁呢個柱頭嘅起色咧，就喺呢個沙的呢度嚇。係啊，即係話點樣咧？右手邊嗰邊黐住駁耳旁邊嗰個鼓嗰度，搭地個地係點咧？即係靠攞個下啦，搭咗之後一地咧，拋翻支鼓竹上嚟就提靠攞個下啦。跟住個成個鑼鼓傾嘅，得地藏請藏，呢個又叫住頭啦。嚇嗱，試下嗱，好易打噶咋。跟住我嘅手嚟啊，雙竹就係羅丹竹就係叉嚇。幾叻喎嚇！嗱，一學就識咯喎。嗱，再打一次嚇。
1: 好。
0: 或者有些人打得花一些，中間是攝下小攞下去，就是打成這樣，再來一下，失了手了，這個叫什麼鑼鼓啊？
2: 柱頭，
0: 柱頭，
1: 但你這個就不同你剛才教的那個，
0: 這個呢就隨便你那個打敲鑼那個那個朋友呢，他喜歡怎樣攝就怎樣攝了，還有一個鑼鼓跟這個大同小異多一錘的，就叫做五擊頭，
1: 五擊頭。
0: 得地藏起。

0: 砌的創。嗱、那個鑄頭同個五擊頭咧，都係一樣係嗰個結構骨幹，而係話打多咗一錘羅。咁其實嗰個掌板咧，想打鑄頭或者係想打五擊頭咧，之前唔需要話俾你聽噶嚇、啊，之前唔需要話俾你聽。
1: 點知㗎？
0: 咁你睇佢收速咪知咯。嗱，而家係打五擊頭啦嚇，嗱、啊，個頂頭都係一樣嘅。嗱嚟啦。多咗一锤锣啊，明白吧？咁啊叫做五击头啦吓，嗱、啊，再嚟一次，系、啦，五击头即系而家啲人所谓惊三锤啦。
2: 嗱，呢两个锣鼓咧，一个铸头咧，一个五击头咧，两个用途咧，都系用喺啲咩咧？修饰嘅嘢啦，譬如话唱完咗一大段嘅邦王之后呢，我哋需要收口白啊，收木鱼啊等等呢，就会打呢个五击头或者系铸头，或者系俾演员做科喺做手嘅时候要坐低嘅时候啊，请坐得地撑，请撑，或者个演员咧坐得慢咧就加多一锤落去，得地撑，请撑，请撑等等咧，都系可以用呢个铸头咧或者系五击头噶啦。嗱，再讲一次个锣鼓经咧。鑄頭咧就係兩錘鑼嘅啫，笪地撐起撐咁啊叫做鑄頭啦。五擊頭係多一錘鑼，笪地撐起撐起撐咁啊叫做五擊頭啦。咁其實呢兩個鑼鼓咧都好易學嘅啦，各位慢慢慢慢背下佢咧就識啦。若果唔係好熟咧，下個禮拜我哋有機會再研究過啦。嚇、啊，拜拜。
3: 锣鼓新天地，卢蕴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4: 好啦，咁啊，听完两个咁精彩嘅节目咧，记住大家快啲打电话嚟啦，1872312 1872312啊，琳琳等紧大家嘅电话嘅。
5: 冇错啦，因为两点过后咧，就会开始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梁之杰、黎晓君等紧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的冲击，包括会否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考虑修例。入法团主席收到5%业主联署之后，仍拒绝召开会议，可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院的例子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署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如何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5%或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考虑到意见之后，所以先以5%为基础，又说在大火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导弹驱逐舰

0: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是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五国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在今个星期。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中午12点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的八人传召到案。事发星期一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事故后表示，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严肃追责。湖南事发后第二日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像会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4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1,88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80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15,584点，跌5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69.8，跌7.6。南方恒生科技4.95仙4，跌咗5仙6。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4.4。步步马达167.4，升5.2。阿里巴巴138.6，跌2.3。华虹半导体127.9，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43.6，升10.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28，英镑10.631，瑞士法郎10.047。澳元5.658，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欧元9.1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6。日经平均指数62,667点，跌166点。港金报44,125蚊，比上日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52美元，卖出4,72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系尖沙咀消防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比较车多。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喺西贡大面。

0: 小灣啦，直至聽晚嘅接近午夜，大澳門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一段啦，係暫時封閉，咁只係準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廟以及係清水灣鄉村俱樂部嘅車輛駛入噶。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避免揸車前往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7: 我知5月12至13号喺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2:10嘅时间啦，开始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电话已经接通咗啦，系阿荣哥嚟嘅，
1: 荣哥
0: 你好啊，
1: 你好啊，
2: 你好啊，
0: 你好，
1: 欢迎你啊！
2: 祝你兩位身體健康，
0: 你都要啊，
1: 你都要啊，榮哥，
0: 最緊要開開心心啊，
1: 冇錯，點都唱下梗係開心啦，嗬，
2: 今日點到呢首歌，
1: 蘇小妹三難新郎啊，
2: 係啊係啊，送俾阿錦標，
0: 係，
2: 黃太、成斌、蔡瓊、
0: 係、
2: 積騰、
1: 係、
2: 趙晶、我太太，
1: 係，
2: 你兩位主持，
0: 多謝你。
2: 可由
0: 系
2: 文怡，
0: 蓝
2: 蓝
0: 系，
2: 好啦，我哋答一齐欣赏呢首名曲啦。
0: 好啊，好啊，多谢你电话，
1: 多谢晒荣哥，身体健康啊。
2: 林小群咧就长我头啊，
1: 系啊，时间唔好啊，
2: 所以呢就
1: 好啊，
0: 就听呢首
1: 冇问题，多谢晒你啊，荣哥。
0: 好，
1: 好，拜拜，
0: 请听呢一曲苏小妹三难新郎罗家宝吴美英合唱嘅。

0: 小姐，姓蒙不弃，相许终身，我秦观三生有幸啊！
1: 相公何出此言呢？
0: 小姐。

0: 哦，难道洞房花烛还要面试不成？
1: 哎呀，不止面试，还要约法三章。
0: 哦，何为三章约法呢？
1: 上不一看便知。
0: 哦，这三个小杯又是何用意啊？哎呀，好厉害呀、啊！请问小姐，若是只中一题呢？
1: 不饮茶杯清水，书房读书三个月。
0: 答中两题又如何？
1: 请饮银杯香茶，明晚再来应试。
0: 哈哈，如此说来。待我先饮玉杯美酒吧。
1: 咦，你题目还未答吗？
0: 题目，哈哈哈哈！别个秀才就恐难对付，我秦观却以马千言。请你先交第一题，待我解答一篇。
1: 呢度有小诗一首，请上公参详。
0: 领教领教。红铁头红野，蚂蚁上粉墙，阴阳无二理，天地我中央。请问这首小诗要猜什么呢？
1: 每句猜一个字。
0: 哦，每句猜一个字，容易到极。听住，花园道人。
1: 哦，那是聪明才智，第一题算你答中了。
0: 哪有不中之理，
1: 第二题就难得多了。
0: 我都未曾见过难的。请问这首小诗要猜什么？
1: 每句各猜人名一个。
0: 更易啊，听住，强爷姓祖有诗为，此乃东吴孙权，作必偷光爷读书，此乃诸葛孔明。第三句，冯线路中常益武，乃是孔夫子的后人子思。第四句，老翁终日倚门里，分明是周文王亲临渭水访来的太公望啊。
1: 上公，第二题又算你答中了。
0: 你这样的小诗哪里难得我到啊。小姐，以后你出题目呢，要出得深奥一点好啲，出埋呢啲咁嘅小诗啊！

0: 原来咁样推出窗前月系嘛？
1: 得，我马上就能对好，你等住。
0: 闭门推出窗前月啊，对呢、這个。唔好，对嗰、那个都系唔好，对，哎呀，往日嗰个文思去咗边度咧？

上七弦，下不得清弦万弦，闭门推出窗前月，闭门推出窗前月，月月月，哎，闭门。

佢出嘅系闭门推出窗前月，正好对头石冲开水底见。窗前月，水底天，啊，触动。

0: 小姐，你捧酒来迎接，莫非知我咒爱温泉挂？
1: 我忽闻是水响声，
0: 你听到啊？
1: 但心里对对不成，是沉冤孽。
0: 小姐，你太睇小人啦你。你上年是闭门推出窗前月，我的下年是头石冲开水底烟。你说通不通，妙不妙啊？
1: 闭门推出窗前月，头石冲开水底烟。
0: 是啦，妙
1: 对，相公你不愧是一代才人啊！
0: 一代才人，一代外人啫啩。
1: 才人，
0: 嘿，才人也好，外人也好，若果三尺难题，我答不出来，便要在花园露宿，难道当堂病倒？听朝啊，你要嚟抬人啊！岂敢岂敢，多蒙提点，果是天外有天啊！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苏小妹三男新郎。
1: 出嚟，叫你师傅出嚟啊！
2: 你个背叛师门嘅掠徒，仲翻嚟做咩啊？师傅而家外出传道，见你唔到噶啦！
1: 我喺门口听咗半个钟啊，师傅一直讲紧嘢，我今日一定要佢教埋我五台太极拳嘅真谛。
2: 嗰个系收音机嚟噶，星期一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嘛！师傅而家教紧佢五台太极拳啊，而家个收音机俾你打烂咗啦！
1: 吓、啊，即刻俾我个收音机我。
3: 60年代欧西流行歌曲。Sunshine, girl, I feel your eyes on me. Your looks excite me. I wonder, can it be? 70年代粤语流行曲。
4: 我哋世上同行万里，就似兄弟，快乐同游共戏。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4: 一语同船共。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咁咧就喺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继续听电话之前咧，就想问一下啦，我哋今日嘅点唱名额咧，好似应该仲争仲有一个系咪？
1: 冇错啦，就嚟满啦，就嚟啫，因为咧仲有一首即系仲有一个
0: 名额
1: 位置啦，系啦，咁就系我哋今日啦个点唱时段啦，四点钟之前咧，仲有一个名额嘅，咁咧呢个名额方面咧都有个 tips 俾大家。咁如果你心目中咧有首歌系适合大概24-25分钟的话呢，咁啊蓝蓝就话这首歌呢可以出街的机会呢就比较大啦，个时间就比较啱，是需要24-25嘅个分钟嘅时间啊。如果你心中有呢个心水嘅话，打电话嚟点唱1872312 1872312。如果你话諗唔到有咩歌啱，亦都不妨打电话嚟啦，睇下我哋安唔安排到啦吓。
0: 係啦，咁呢个时间呢电话旁边有玲姐喺度嘅。
1: 玲姐到你啦。
2: 两位主持好啊。
0: 你好啊。
2: 母亲节快乐。
0: 好，母亲节快乐。
1: 大家都母亲节。
2: 係。妈妈都系啊。
1: 係，多谢多谢。两
2: 位身体好好啊。
1: 係，你都要啊，身体健康啊。
2: 就点啊，朱姐一首歌，即系边个中意听啊，朱姐都好啦，就点俾佢哋听啦。
0: 好啊，
2: 系啊，真系好啦，系咁先啊，跟阻住啊，下
1: 位啊，唔好客气，多谢晒你啊，玲姐，
0: 玲姐，玲姐，拜拜，
1: 多谢，拜拜。
0: 玲姐今日点啊，朱姐即系陈宝珠啊，就系同李居安唱嘅呢只《红了樱桃碎了心》。

0: 浩雄，做乜嘢洞房捉下你所伤未？是否你另有情人，唔愿同我交杯合饮啩？
1: 吓、啊，冇啊！我唔系话俾你听，我未曾嫁嘅咩？今晚夜酬恩结合，除咗你之外，我仲边处有爱人啊？
0: 你唔使呃我啦！

年来心血已招呼，此际闯通心灵。

0: 好啦，咁啊，刚刚大家收听嘅就系红了樱桃碎了心啊，咁啊，今日嘅点唱名额已满啦。
1: 多谢晒咁多位啊！咁我哋听一节嘅宣传声带，新闻报道之后翻嚟啦，继续最后一个小时嘅戏曲天地啦。
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系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
3: 系大考通告。
4: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原定议程包括讨论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最新发展，但是由于时间不足未能讨论，议程需要押后。原定出席会议的中大管理层见传媒，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表示，上月已经主动向政府提出提早偿还贷款涉及一揽子原因。他提到前年立法会批准延长贷款，有关安排让中大医院有空间继续优化管治和营运，现在已经有起色，确立了他以前在立法会所说这个营运模式是可行。查日超又表示，大学储备基金收益这两年做得不错，整体储备有所上升，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大学不涉及指定用途基金的部分，提前开始为医院偿还债务，是以借贷形式进行，详情会同中大医院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日本近日接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并且出现怀疑死亡个案。日本传媒报道，昨日在岩手县八幡平市一个山林发现一具女性遗体，面部和头部有疑似被熊爪伤的痕迹。同日，一名男性在山形县朝日町的山上采山菜时遭到熊袭击，造成面部骨折。而在今个月5日，山形县酒田市山林入面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在警方的搜查过程中，一只黑熊从灌木丛中出现，随行的当地猎友会成员将只熊击毙。警方认为死者可能曾经被熊袭击，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四月至今个月7日，日本全国至少8人被熊袭击。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16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228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盈富基金26.54跌2.2，腾讯控股472.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99仙4跌1.6，恒生中国企业91.24跌1.6，中芯国际73.25跌3.5，阿里巴巴139元跌1.9，快手52.7升4.3，泡泡玛特170元升7.8，华虹半导体130.9跌1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4，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9，加元5.736，新西兰元4.663，欧元9.19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125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2.19美元，卖出47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稍为慢车。较早前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跟住樱桃街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噶啦，以及系较早前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邮政大楼嘅意外亦都清咗场，两边嘅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去山顶道方向，跟住英基白普利小学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而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玛利曼小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喺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龙尾就接近柯士甸道。新界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昼嘅3:02啦，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嘅，紫外线指数强度咧属于中系5度嘅。
1: 冇错啦，继续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啊！接住落嚟咧，我哋接通咗一位咧嚟自新加坡嘅听众啊，
0: 有朋自远方来啊，
1: 就有雪姐啦，雪姐
0: 你
1: 好啊，
0: 雪姐。
2: 你好，
1: 你好啊！
2: 新加坡打嚟噶，
0: 系啊，系到啊，欢迎你啊，
1: 系啊，开心啊，
2: 母亲节快乐啊！
1: 系啊，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
1: 大家都开开心心啊，
2: 身体健康，
0: 系你都要身体健康，
1: 大家都要啊，
0: 开心啲啊，
1: 系啊，你嚟紧又去睇咯，系咪啊，雪姐？
2: 系啦，新加坡啊，
1: 系啊，
2: 七月嚟啱啱，
1: 系啊，佢哋过咗去做戏啊，
2: 啊，系支持佢嘛，
1: 系啊，好啊。好啊，咁啊睇得开心啲咯，到时啊，
2: 好 OK 啦。
1: 好啊，你今日点唱《白蛇传》之《断桥产子》
2: 啊？对啊，对啊。
1: 系有冇点唱名单呢？
2: 你哋嚟两个听咯。
0: 诶，多谢你。
2: 有五台之后啲主持人咯。
0: 好啊，好。
2: 啊，仲有全新界嗰啲母亲节快乐咯。
1: 系，大家都系。
0: 好啊，好啊。
1: 嗯，
0: 好，咁多，
1: 系咁多。
2: OK。
0: 好，
1: 多
0: 谢晒。
2: 打
0: 俾
2: 你哋倾偈啊。
1: 好啊，要啊吓，下次我哋再倾啦。多谢晒雪姐。
2: 好，
0: 拜拜。送俾阿雪姐嘅呢首歌，文千岁、李宝莹、尹飞燕合唱嘅《白蛇传之断桥产子》。

0: 子，啊，娘子，娘子，原来你在这处啊！唉，我找得你好苦啊！
1: 你个负心人，亏你仲有面目嚟见我。
2: 喂，要快啲走去噃，你激怒本姑娘，咪怪我剑下无情。
0: 小青姐，你唔好咁大火气，娘子。

0: 我敢向天发誓，如有傅结发之情，有为小青者撮合之德，定终女诛灭。
1: 小青，上峰竟已发过毒誓，都未可以相信佢啦。好啦，我又信你一次添。
0: 多谢小青姐。

真係安樂曬咯，娘子。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百蛇传之断桥产子》。
1: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2: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1: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2: 咁犀利！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四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出发啦！
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点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5: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4: 仲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上设展览《香港故事》。
3: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6: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泪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3: 国剧八三零，泪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3:31分咁啊，仲有一位听众嘅电话要听嘅，佢就系 Lily。
1: Lily， 你好啊，
0: 你好啊，
2: 你好，
1: 系啊，
2: 接倾个偈啦，
1: 系啊，好耐啦，已经。
2: 系啊，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啦。
0: 哎呀，自己都唔记得咗咁耐嘛。
1: 唔紧要，我哋记住今日呢个日子啊。
0: 系啦，
1: 咁啊，成功出到街啦 ，Lily。
2: 系啊、
1: 今日想听《金石缘》呢首歌，系啦。
2: 点呢首歌点俾阿梅姐听？祝你身体健康啦，母亲节快乐。
0: 系，
2: 你哋母亲节快乐啦。
0: 系，多谢多谢。
2: 啊，点埋俾阿蓝蓝啦。
0: 嗯。
2: 是所有的主持人啦，同埋听紧心机啲老友记啊，祝佢哋身体健康啦。
1: 系好啊，大家都要吓、
2: 啊。
0: 系咁多。
2: 系。
1: 好啦，
0: 咁我哋一起听歌啦。
2: 好，
1: 多谢晒，
0: 多谢晒，拜拜。请听呢一曲《金石缘》，何华盏、蒋文端合唱。

御前求得白居易手抄《灵验经》一卷，乐不胜收，归与世君共赏。连日来兼程赶路，不觉窝炉已近。哦，岂见桃花依旧，熟悉。

0: 今夕寄望，阙辞还家，盼回伊人而为相思。世君啊，看我携来经书一卷，你可否猜猜是谁人手笔呢？
1: 归来堂中藏有王羲之书兰亭集序，复有张毓草囊观石记，而今所欠者为白居易手抄灵岩经卷矣。莫非是
0: 贤妻啊，你果然为质难心，聪明过

0: 日千把泪湿天，
1: 风和水暖阳湖边，
0: 苍龙极目山川圆。

0: 刚刚大家欣赏的就是由何华盏和蒋文端合唱的《金石缘》。
1: 哇，师傅，是力量果实啊！听闻吃了力量果实的人可以获得超强大的能量哦，等我试一下。
2: 咪住啊，这个是
1: 食完了，为什么我还未感觉到力量的？
2: 这粒是奇力量果实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的奇力量，有不同的趣闻，听之余还可以估埋一份。你食完个果实，包你一定中啦！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6: 母亲节氹妈攻略。
7: 咦，奇怪啦，点解个屋企咁干净，睇落咁整齐嘅？
8: 阿妈，地下啲尘我吸咗啦，厨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9: 想氹掂妈妈，最紧要系自动自觉，等佢知道你系佢最强大嘅后盾。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0: 是就快母亲节了。
11: 是啊，咁亦都恭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喺昨晚嗰昨日嗰个快闪母亲节活动呢，我哋都非常之开心啊，见到大家。咁亦都希望得到我哋纪念品嘅朋友啦，鍾意啦，开心啦。如果得唔到都唔紧要嘅，我哋下个月呢亦都希望呢会有呢个父亲节嘅快闪庆祝活动啊，到时再见大家。咁亦都要预告啦，我哋星期日嘅离远一族嘅嘉宾呢就会系谢晓莹嘅。晓莹呢亦都会上到嚟同大家讲下佢嚟緊嘅一啲发展啦，一啲最新嘅演出嘅资讯啦。继续听住我哋戏曲天地嘅每一日嘅节目，咁当然亦都有晚上嘅戏曲之夜同埋越夜越精彩啦。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噃，咁我哋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下个星期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以及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由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以及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今个月六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再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腾出对接端口。朝鲜领袖金正恩视察军工企业，暗示年内将在韩朝边境地区部署新型大口径榴弹炮体系。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前日前往重要军工企业视察，了解生产情况。他表示，前沿部队将装备的火炮射程超过60公里。他的言论被指计划在边境地区部署的火炮射程将会足以覆盖首尔。另外，金正恩昨日登上即将服役的新型驱逐舰崔贤号视察，并暗示在六月中旬之前交付海军。韩联社引述专家指出，朝方似乎在加快海上核武体系形成战斗力的步伐。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

0: 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11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4跌2.2，腾讯控股472.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22跌1.8，快手53.05升4.65，中芯国际73.35跌3.4，阿里巴巴139.3跌1.6。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2升6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39，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9，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1，欧元9.1962。每百日元兑港元4.9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98。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3990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26美元，卖出470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美田路，近住沙田美田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漆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车多繁忙噶。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较早时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交通是回复正常。就是东区走廊近住和富中心东行的意外是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现在相当之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排到去金钟。另外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都是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是排到近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坚尼地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近门牌110号。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友爱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5: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嚟到星期五的有你同行，今日咧玫瑰因为工作的关系就请假一天，所以咧就由我文仪咧去代替玫瑰陪住大家。今日咧嘅天气都唔错，虽然咧有啲云，但系咧都阴阴地天。都几舒服，起码咧冇琴日嘅时间咁晒。咁但系咧个气温都系相对上较高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系73%啊。唔知道大家今日又有冇出街咧？又或者会唔会提早庆祝呢一个嘅母亲节啊？嗱，嚟紧咧仲有两日嘅时间啦，即系星期日咧就已经系母亲节啦。咁啊，最近嘅时间大家都听好多咧有关妈妈嘅歌。咁啊，有一首歌咧，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嘅，系歌颂母亲。咁啊，转头嘅时间咧就送俾大家。咁今日虽然玫瑰咧唔喺度，但系咧文仪会继续咧喺有你同行呢一度咧，去为大家嘅声音啦，去为大家嘅耳朵啦，送上好多唔同嘅音乐。咁啊喺头半个钟咧，亦都咧会为大家带嚟你个乖孙听乜歌啦，就由学希啦去为大家准备嘅。跟住咧就会开始听大家电话噶啦。咁啊，大家成日都话电话好难打，但系其实而家咧拎起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我相信咧就应该可以即刻接听啦。因为咧我见到嘉勉姐姐咧呢个时间仲未拎起电话，快啲打电话嚟啦1872312。另外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个言俾我，琴日张相仲喺度嘅，拎住扎花，呢一扎系一扎母亲节嘅花，希望咧亦都送俾大家，大家中意啦。咁啊喺最后半个钟头咧，亦都会有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啦。咁啊，既然系咁，先送上头先提到嘅呢一首歌，曾路德嘅《母亲》，一齐歌颂下妈妈。

0: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1: 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我哋就请嚟一对男子组合啊，应该系话叫乐队啊，好开心，好耐冇同一班玩 band 嘅朋友咧去做访问嘅，咁就有 Day 善威啊，不如同我哋嘅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先啦。
2: Hello， 大家好啊，我哋系
3: Day 善威，
2: 我系主唱 Felix，
4: 我系吉他手 Michael，
5: 我系鼓手 Dash，
6: 我系 bass 嘅 Dennis，
7: 我系吉他手 Eugene。
1: 系啦，咁听到你哋呢一首嘅《说为我好》呢一首嘅歌咧，都会令到我或者可能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听过呢首歌咧，都会谂起我哋好喜欢听摇滚嘅年代，嗰种港式摇滚咧，近年好似比较少嘅，亦都多谢你哋唤醒咗我嗰种嘅摇滚嘅灵魂。可唔可以讲下咧呢一首歌系点样嚟噶，或者会系你哋边一位嘅真人真事改编啊？
2: 哇！真系真人真事啊 ，Michael 你讲啦。
4: 系啊，咁其实呢首歌嘅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于我同妈妈嘅一啲经历啦。
1: 嗯，
4: 咁其实佢由细到大都系好锡我啦，跟住即系会花好多钱啊，譬如学音乐啊，跟住夹 band 啊，甚至到依家全职做音乐等等，即系佢都好支持我嘅。咁啊，即系首先喺度好多谢佢啦。正正系因为呢一份支持同埋疼爱啊，佢有一次就买咗一对比较名贵嘅皮鞋俾我。其实佢心里面咧就满怀期待，好想我着呢对鞋系上台表演咁样啦。咁但系事实就系我收到呢对鞋嘅时候，着上去咧就觉得有啲脚痛啦。
1: 钉子啊，
4: 系啦，有啲钉脚，因为佢系对皮鞋，即系比较硬少少咁啦。咁然后第二样嘢就系呢对鞋咧睇落去系比较贵气少少嘅，
6: 唔够贴地啊。
4: 系啦，唔系好够贴地，即系我觉得可能 band 仔嘅形象系比较上系啊型少少啊，即系其实唔使咁所有嘢都做到系啊好名贵啊，反而系 casual 少少好啲。咁其实我有同妈妈解释过点解我唔想着呢对鞋上台表演啦。咁但系即系佢都再三咧，好想我着呢对鞋表演嘅。咁即系又有试过同佢有啲嘈交啊咁样，即系可能佢会觉得啊，你而家系咪唔孝顺我啦，或者系点啊？即系依家大个就有自己嘅想法啦。咁样即系当时我听到咁样，其实系有少少唔好嘅心情啦，
1: 心噏啦，少少
4: 嬲咁样。咁但系回过头谂翻咧，即系其实过咗好耐，而且嗰阵时我系有一年出咗去外国读书嘅，咁因为冇同妈妈一齐住嘅关系咧，谂翻咧，我哋可能其实唔系真系成日坐低去倾一啲自己心底里面嘅说话，变咗可能大家沟通上有个误解。即系其实妈妈我知道佢用紧佢最好嘅方式去爱我啦。其实我都好爱佢嘅，即系唔想因为啲好小嘅事而嘈交啦，即系绝对唔系话啊，其实就唔系因为咁
1: 为反叛而反叛，
4: 系啦，
1: 系啊，因为其实大家嗰个出发点都系想件事好啦，咁可能譬如阿 Michael 个故事，咁就系讲紧话妈妈用佢嘅眼光觉得嗱，咁样就对阿 Michael 系最好，或者对阿 Michael 嘅演出，因为佢都重视你重视嘅事情啦。简单嚟讲，
4: 冇错冇错，
1: 系啦，我会觉得系我哋成长点都一定会经过嘅，同埋见你哋之前咧听完你哋首歌，我会思考啊，会唔会玩乐队嘅朋友或者玩音乐嘅朋友喺香港呢一个市场咧，特别系会遭遇到呢啲情况，就系、是、可能系屋企人或者长辈对你哋有一啲嘅阻力，就系话嗱，兴趣班还兴趣班，好难去喺香港嗰度站稳阵脚噶，或者好难喺个乐坛好难做噶，即系会唔会有一啲咁样嘅说话，令到你哋有挫折啊，或者系觉得同屋企人会有摩擦啊，因为咁样样。
4: 其实一开始点都有少少嘅，当初同佢讲话想全职做音乐咁样，或者系我之后想去学音乐咁样，其实佢一开头听到系有少少反对嘅，咁但系之后自己慢慢去做啊，咁佢又睇到有啲成果嘅时候，佢就会慢慢变咗支持咯。
1: 但系点样由阿 Michael 嘅故事就变成咗 Dayson Way 嘅呢一首《说为你好》呢一首歌呢？
4: 当初就系、是、首先我交咗个旋律出嚟，系啦，一开始好似 send 咗俾 Eugene 先嘅。咁佢聽咗之後就整咗個編曲咁樣啦，跟住就我哋五個人再一齊改個編曲，咁到最尾填詞嘅時候，其實我就分享翻頭先嘅故事俾阿 Felix 聽咯，因為我哋係住樓上樓下其實。
1: 你講而家定係一路以來啊？
7: 哇！呢個故事係好
5: 一路以來，
4: 一路以來
2: 都十幾廿年啦，我同 Michael 係原來係鄰居嚟嘅。
1: 原來係嘅意思係搭 lift 都撞唔到嘅。
2: 係我哋嗱，因為我哋 Daisy and White， 我同 Michael 咁樣同埋另外嗰三位咧一齊組成係19年啦。咁、但係 suppose 我哋應該係零幾年，我哋由細住到大，我哋一直都唔知咯。係夾 band 嗰一下先至知道，好得意嘅呢個故事。
1: 嚇！即係你哋係全部係街坊啊？
2: 唔係，我哋兩個啫，我哋兩個。
1: 即係
3: 嗰樣唔係街坊添啊，
1: 係咯，咁樓上樓下好難，即係覺得係見到係熟樣啊。咁你哋點樣去走埋一齊啊？上網又係討論區啊？
2: 因為澳門個夾 band 嗰個壇咧，就嗰個圈子好細啊，所以到最後其實我咧就好似係姚尊揾嘅，即係入呢隊 band
3: 邀請，
2: 係啦邀請嘅。咁 Michael 咧就係阿 Dennis
3: 我邀請
2: 佢邀請嘅。咁最後咧邀請佢入去咁啊，就哦熟口熟面嘅呢個人係大學見過嘅，但係原來唔知喺屋企嗰棟大廈係住樓上樓下咯，
3: 整定嗰啲都
1: 係。即係世界真係好細啊嘛，突然覺得
2: 好細。不過講翻我呢首歌。即係點解阿 Michael 會提到我住樓上啦？佢又同我講呢個，因為其實我都好熟佢媽咪嘅，都會一齊出去食飯啊，咁樣有時幫下手啊，落去啊，幫佢搬牀褥啊，咁樣呢啲小故事啦。咁但係咧，我聽完 Michael 講佢可能佢有啲辛苦啊、唔舒服嘅位同媽咪啦，咁我聽完之後，我有時候都諗，唉，其實你哋邊個啱邊個錯呢？我都真係諗唔到，我覺得其實大家都係想大家好，聽咗好多佢嘅故事，亦都好了解佢屋企嘅故事，就寫翻落呢首歌《説為我好》咁樣呢度咯。
1: 咁其實咧，你哋呢隊 band 會唔會反而就係阿 Felix 同 Michael， 因為係啱啱近呢幾年先相應嘅隔離鄰舍，突然間嗰個 bonding 係會急速咁樣去成長嘅咧？
2: 有時有啲小插曲幾得意嘅，因為樓下嘅保安咧見我哋成日出雙入對咧。
1: 以為你哋
2: 兄弟嚟
1: 嘅，係我個造型會唔會因為咁都似咧？
2: 點都有啲啦，即係唔可以我著到銀綠色，佢就著到灰灰暗暗咁樣。
3: 佢平時都係用兄弟稱呼嘅，即係哥哥同細佬稱呼對方嘅都
2: 係。自從個保安幫我哋提起咗呢個你兄弟，
1: 幫你哋相應咗，
2: 係啊，我哋就變咗二父二母嘅親兄弟
1: 咯。咁嗱，今次呢一首嘅歌咧，其實如果睇翻個MV 啦，系会几艺嘅，即系好讲成长啦，好讲追梦与系被阻止追梦嘅嗰种嘅关系啦。歌就听到有音乐啦，有旋律，有歌词啦，但系再拼埋个画面，你哋第一次去感受嗰个 MV 又系点样嘅咧？
3: 觉得好重咯，即系同首歌好夹。即系其实我哋今次系即系用翻我哋相熟嘅一啲 MV 嘅团。

0: 今年會上出完說話我好之後會出多幾首嘅單曲，然後其實我哋寄望咧可以喺今年係可以開到一場專場嘅。
1: 嗯嗯，
0: 係啦，咁樣因為我哋覺得始終 band 係最睇現場嗰個感染力啊，因為好似啱啱 Vincent 你都講話，其實你食食下嘢，突然之間見到一隊 band 喺度炸出嚟，你都會覺得好正。
1: 係啊係啊
0: 係
1: 啊，
0: 咁所以就係我覺得喺耳機度聽嘅 band 聲同現場聽嘅 band 聲其實係兩回事，現場嘅 band 聲會更加展現到嗰種樂隊嘅吸引力同埋嗰個爆炸力咯，
1: 係啊，誒嗱，啱啱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 point 咧，就係究竟用耳機定係睇現場啊？因為現場嗰樣嘢咧，你係會俾身邊嘅人去帶動嘅、
0: 嗯。
1: 就算你戴一個幾靚嘅耳機，個 bass 有幾重咧、嗯，其實係都唔及咧現場嗰一種嘅氣氛啦。因為感覺上咧，好似大家近年聽歌咧，或者我接觸到嗰啲新歌啦，都會係一啲情歌類啲啊，流行曲類啲啊 ，band 嗰樣嘢咧，相對係嗰個比重都係少噶嘛，係冇咗嗰種嘅熱血，但係呢一份嘅熱血咧，就可以喺 Dayson White 嘅呢一首歌《説為我好》嗰度可以揾得到，無論你喺大氣電波第一次今日聽到啦，或者之後咧都可以係鼓勵大家上網去揾翻呢一首歌個 MV 嚟睇咧，就可以係一個 full package。亦都希望喺不久嘅將來，除咗我哋可以再傾下偈之外咧，亦都期望你哋今年嘅專場可以係盡快有新嘅消息話到俾我哋聽眾聽。今日多謝曬 Dayson White， thank
2: you，thank you，
3: 多謝各位。
4: 説話對談。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啱啱听过嘅有 Daisy Weiss 嘅《说为我好》啊，快啲继续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系18723121，其实真系唔系咁难打噶咋，而家打嚟咧又系通噶，快啲打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時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中午十二点，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八人传唤到案。事发在星期一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表示，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湖南事发后第二日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像会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2,79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元，跌1.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1，升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060蚊，跌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8.59美元，卖出47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美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少少。七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系仲未清场，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比较交通繁忙噶。咁至于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啦，就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影响到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喺学园街。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去接近理工湾位。睇埋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红隧嘅告士打到西行过海啦，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嘅，龙尾就喺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雄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东山台。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繁忙。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接住蒲飞路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摩星岭道。在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亦都稍为繁忙。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咁再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朗平港铁站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喺振兴新村对开。另外都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喺元朗嗰边啦，由嚟紧嘅六点钟开始，直至听晚嘅傍晚六点，大树下东路介乎马塘路至到大树下天后古庙呢一段系会改为单程南行，即系只系去塘头埔村方向。咁另外由七点起啦，直至巡游结束为止，多处位于邻近东头工业区、朗平港铁站同埋元朗市中心嘅道路系会间封噶。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啦，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雷镜，
6: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5: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永不放弃，凭住眼泪，鼓起勇气。
8: 好嘅歌，我哋一听再听。
7: 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
8: 但系佢哋嘅故事，你又有冇听过？
9: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启始，无人知晓的心意。
8: 逢星期五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 Music Five》，就可以了解到不同音乐人他们背后的故事
9: 了。
10: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11: 想找最爱，不用等得那么辛苦的。
10: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
11: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一定有你一生中最爱。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40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咧系76%。大家有冇尝试拎起个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咧？喺呢个时间咧，我都继续喺电话旁边等紧你哋噶。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咧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嗰度啦，留个言俾个赞好我啊！你会见到咧，我拎住一扎花啦，就系、是。去年的时间送给妈妈的一扎母亲节花来的。这个呢就不是我自己收的，是我准备送出去 的一张相片。所以在这个咁靓嘅相片同埋咁花嘅情况底下咧，大家亦都可以喺下面留个言俾我，或者咧系俾个赞好我都得噶。咁啊，除咗打电话过嚟之外咧，喺留言嗰度见到嘅咧，我都咧会逐一去睇到，同埋咧感受到你哋嘅嗰份祝福啦，同埋爱意噶。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开始倾电话啦。梁女士你好 ，Hello， 梁女士。
1: 是
0: 我怎样叫你会好啲啊？除了叫你梁女士，好像很生爱咁啊！
1: 唔紧要，唔紧要，系就我咁嘅。我一出世，我妈就已经走咗噶啦，已经死咗噶啦。咁我成日先喺相片开始睇到个样嘅啫。咁咧就，所以我系好唔中意过呢个母亲节嘅，同埋咧就系好唔想听嗰首咧就系萧芳芳唱嗰个世上只有妈妈好，即系我知道母亲节系即系好多人都好开心去同妈咪庆祝，但我自己真系未即系几十年我都系冇办法要放低。
0: 因为有啲唔好嘅经历啦，系咪？
1: 系。
0: 我喺度咧又唔挖你嘅伤疤，真系唔好问，即系究竟你同妈妈之间有啲几唔好嘅经历。但系我想问一下就
1: 唔系唔好嘅经历，系我一出世佢就已经死咗啊。
0: 但系咁你成长嘅过程入边，除咗妈妈之外，咁爸爸系咪都可以提供到即系相对应嘅帮助啊，或者系爱俾你？
1: 咁我爸爸咧，因為嗰時我哋個年代咧都要揾食嘅，咁佢又係過住揾食，咁所以佢係好即係冇理我唔到嘅，只係揾啲即係啲親戚啊幫手照顧下咁嘅樣咯。
0: 咁所以可能你自細嘅成長都係喺親戚嗰度成長，係咪啊？
1: 即係揾個嗰啲阿婆咁樣幫手照顧，俾翻啲錢佢咁樣樣咯。
0: 系，咁所以你一提到母親節，你就覺得好似唔係一件值得慶祝嘅日子啦。
1: 我自己本人咧，即系应该人
0: 哋
1: 系应该
0: 应该庆
1: 祝嘅。
0: 咁如果对于你嚟讲呢个节日冇任何意义嘅话，其实可以唔使理呢个节日噶、因为其实好多嘅节日都系你赋予佢一个意义，佢先至有呢个意义存在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话星期日嘅呢个母亲节，你又未必系有即系庆祝嘅对象，又或者觉得当中个意义唔存在嘅话，咁咪当佢普通嘅星期日咁样过咯。是不是啊，梁女士？
1: 就好像我自己好似释怀
0: 咗
1: 咯。
0: 呢一样
1: 我都明白嘅。
0: 我相信即系好多人都会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就系总会有一件事卡住咗喺自己个心入边，你又放唔低，但系咧你又觉得好似有啲嘢揞住揞住咁样。
1: 系啊，冇错。
0: 有时。每一个人都会有的，我自己觉得又不用逼自己我一定要放低这件事，因为始终是你的一个经历。是。看看怎样跟他可以相处得好一点，就是在这个卡住的位置上面。例如会不会到这些节日的时间不要特别去想，那就不会再撩起你的伤心的东西了。
1: 但是很多时候在外面那些气氛
0: 很难，是吗？
1: 有时候就提不到。

0: 啊，咁所以我都知道係有啲困難嘅，不過好啦，我尽量试下啦。
1: 仲有个方法嘅，我都有曾经试过，就系咧，我遇到一件事情啦，我自己卡住嘅，我试下将佢嗰个嘅谂法转移啊，即系例如系嗱，呢个系母亲节，咁好多时候都系讲妈妈啦，咁但系都唔一定系泛指所有嘅妈妈噶嘛，例如可能系陪住我成长嘅人啦，又或者系照顾我长大嘅人，其实都可以喺呢个节日同佢可能简单食餐饭。或者是身边跟我一起成长的可能是同学朋友都可以在这一天去一起共度，这样的话就不用这么将个专注力放在妈妈身上了。
0: 转移过去第二个人，
1: 系啦，母亲呢一个嘅词汇唔一定系生我嗰、那个，有机会系养我嗰、那个，又或者系陪我成长嗰、那个都可以噶嘛。
0: 嗯，
1: 系咪？所以我觉得每样嘢都试一试啦。既然咁多年你都卡住，遇到呢啲节日嘅时间唔舒服，不如试下，今年开始转移个目标，转移嗰个嘅视线去一啲你想去关顾嘅人，或者系你爱嘅人身上。
0: 系。
1: 咁你可能会舒服啲。不如我哋又试下啦，好冇？
0: 好好好，多
1: 谢
0: 你。
1: 好啊，多谢你啊，梁女士。咁我知道你今日咧亦都拣咗首歌啦，系咪林子祥嘅《莫再悲》啊？
0: 系啊，系啊。
1: 咁你都唔好再悲咯，咁你都要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0: 好多谢你，多谢你。
1: 好多谢你，梁女士。咁我哋一齐听歌啦，拜拜。
0: 好，唔该晒，拜拜。

0: 林子祥的《莫再悲》送俾梁太，亦都希望佢之后可以开开心心啦。咁我知道你一刻未必咧可以即刻解开你嘅心结，咁但系希望我嘅方法又可以帮到你，我哋一齐试试睇下嚟紧会唔会更加好啊？好啊，呢个时间我哋继续倾偈啦。有阿细喺度，阿细你好
1: ，Hello 你好，
0: 你好啊，
1: 你好。Hello，
0: 我听到一个好开心嘅消息、哦，就系、是、原来咧，妈妈都系喺母亲节嗰日生日嘅、哦。
1: 系啊，咁啱系十号嗰一日就生日，系啊。
0: 系啊，咁样嘅话，你哋系咪一次过庆祝啊？定系分开庆祝啊？会等佢开心两次啊？
1: 哦，因为上个星期就同其他屋企人一起食咗个多啲人嘅饭啦，咁我就同妈妈一起住嘅，所以咧嚟紧星期日咧都会再系同佢一起再食饭咯。
0: 啊，因为好多时候咧，我会觉得一啲特别嘅节日啦，同埋生日咧重复咗嘅话，好似庆祝少咗一次咁样。
1: 哦，唔会嘅，我妈妈好中意庆祝嘅。
0: 系咪啊？咁所以可以提前又可以庆祝生日，跟住当日正日又可以再庆祝。呢、这个母亲节咁系咪？
1: 系啊，上次食饭都见到佢好开心，即系见到我哋坐埋一齐，仲食咗一只好大只嘅蟹啊！
0: 我谂佢最开心咧，唔系食嗰餐饭啊，而系你哋坐埋一齐，一班人同佢啊倾下偈，一齐去庆祝呢一下，对于佢嚟讲系最开心噶。
1: 系啊系啊，冇错，我都买咗花俾佢。
0: 系啊，嫲嫲今年几多岁啊？
1: 七十五。
0: 75岁，
1: 系啊，嚟紧76，
0: 嚟紧
1: 76
0: 岁。咁我听你咁样讲，应该嫲嫲都仲系身体健康啦，可以四周围去系咪啊？
1: 系啊系啊，佢有时会有啲懒嘅，唔想落街嘅，就会即系逼佢，即系都建议即系多啲落街行下啊嘛，有啲新鲜空气咁样。
0: 你都好锡你嫲嫲喎。
1: 系啊，因为佢咧系，我觉得即系我都当佢一个细路女啊。
0: 佢系咪系咪啊？因为咧，我头先听你讲就系你哋一齐住啦。佢系咪由细细个就睇住你大到而家？
1: 哦，系啊，系啊，佢系由同我爷爷同埋我妈妈就由细凑大我哋，同埋我细妹。
0: 所以你就特别锡佢啦，系咪？
1: 系啊，系啊。
0: 而家就由你去照顾翻佢啦。头先你话当佢系细路女咁啊。
1: 系啊，即系去下街，有啲好似女仔约出街玩下，买下衫咁样啦。
0: 啊，即系好似闺蜜咁样噶咯，两个好姊妹咁样出街。
1: 系啊，
0: 咁仲有冇同嫲嫲做过啲咩嘅活动咧？觉得啊好深刻噶。未来有机会都想再带佢去啦，或者再同佢一起做啊。
1: 我都有带佢去迪士尼玩机动游戏嘅。
0: 哦，佢会去主题乐园玩机动游戏噶？
1: 是啊，他本身说不好，那我就说其实有些东西是啱你玩的，不怕啦。那最后我都捉了他玩过山车的，都试过。
0: 哦，咁不过咁呢一个嘅主题乐园，佢嘅过山车又相对上系冇咁刺激嘅，即系佢都应该系可以玩得到嘅。
1: 是啊是啊，就玩啲轻强啲嘅，即系过下瘾咁样就。
0: 是，咁佢系咪好开心啊？玩完。
1: 是啊，但是有一个玩到他说不要，以后都不玩了，以后都不玩了。
0: 哦，是什么类型的机动游戏来的？
1: 真的偏快的。
0: 哦，但是他都很好，他肯尝试又陪你去玩。
1: 是啊，是啊。
0: 那接下来会不会即再计划一下带他去主题乐园又好，又或者是带他去旅行这样？
1: 都会的，都会想。
0: 都会想，是不是？
1: 我们都最近都去了一个旅行。
0: 诶，去哪里？
1: 去咗沖繩，
0: 哦，一個幾舒服嘅地方，我都係。
1: 係啊係啊，就係食下嘢，睇下風景咁樣。
0: 咁喺呢個母親節啦，頭先你都有提到，就係話買咗花送俾佢啦，係咪？揀咗啲咩花？
1: 玫瑰花，佢最中意嘅花。
0: 係
1: 係啦，即係紅紫紅色嘅咁樣。
0: 我發現咧，無論邊一个年龄嘅女孩子啦，由细细个啦，去到可能嫲嫲级别嘅、婆婆级别嘅，其实咧都真系好中意花嘅。有时候我送花俾我妈妈或者送花俾我婆婆咧，佢哋成日都唔使啦，但系咧收到又好开心噶、
1: 哦。系啊，我觉得有时即系话口讲就话母亲节快乐，但有时收到啲实质嘅礼物，佢哋都会好开心嘅。咁又唔系真系使多好多钱做一啲好浪费嘅行为，咁我就觉得咁样其实都好好啊，表达一下。
0: 唉，我觉得你呢个諗法都好好，同埋就咁听呢，你都系一个好孝顺嘅。我想问你今年大概系

0: 几多岁啊？俾个大概就得啦。
1: 廿尾，
0: 即系已经出咗嚟做嘢噶啦，都已经
1: 系啦，冇错、
0: 更加有能力可以带住嫲嫲四周围去，四周围玩，带佢饮饮食食咯。
1: 系啊，做啲开心嘢。
0: 系，今日咧拣嘅呢一首歌咧，陈浩德嘅《劲草叫花》，系咪嫲嫲中意噶？
1: 中意啊，系佢好中意陈浩德嘅。
0: 啊，所以今日就趁呢个机会打嚟点唱俾佢啦。好啦，咁不如咁啦，讲啲祝福嘅说话，祝福下嫲嫲。
1: 好，咁我都讲埋俾而家听紧嘅母亲听啦，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母亲节快乐啦。然后好似劲草娇花咁样啦，日日都咁有活力，咁有精力啊，开开心心。
0: 好啦，再一次多谢你。咁啊，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将呢首歌送俾天下嘅妈妈，亦都送俾你妈妈啦，好吗？
1: 多谢你，拜拜。
0: 好，拜拜。

0: 攻略。
1: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2: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3: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2: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5: 嚟紧呢个星期日咧，我相信每一个仔仔女女咧，都真系绞尽脑汁，点样咧去氹妈妈开心。咁啊，有啲啦就会买花啦，可能佢中意玫瑰嘅就买玫瑰，亦都咧有啲朋友会中意买康乃馨啊、向日葵啊呢一啲嘅花咧，我都相信妈妈收到都系会好开心嘅。除此之外啦，亦都会谂下同佢食啲乜嘢啦，出去食。定还是喺屋企自己煮啊？我相信其实边一个方案都好，妈妈都会开心嘅。不过咧就要谂下妈妈中意食啲乜嘢，咁嘅话咧佢就可以除咗开心之余，又可以食到自己想食嘅嘢啦。咁当然仲有啲朋友咧，可能就带佢四周围去行下，陪下佢啊。其实有时候我都会听到我妈妈讲啊，翻嚟同你落楼下公园睇下花啦。最近咧楼下啲花开得好。原来一啲唔使钱嘅活动，只系留喺佢身边咧，都已经系一件好开心、好开心嘅事。唔知大家又点样准备呢个星期日嘅母亲节咧？打电话嚟同我分享一下，1872312 1872312，我喺度等紧大家电话。另外咧，大家亦都可以上翻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翻个言俾我。琴日咧，我就发咗一个贴文喺度，大家可以继续喺下面留言同埋俾赞好我噶，我都会逐一逐一去睇嘅，所以呢个时间拎起电话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据报，一艘中国邮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遇袭的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但是暂时没有船员伤亡的报告。林剑重申，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到战事影响被困霍尔木兹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以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措施，避免局势恶化，并愿意与国际社会一起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努力。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2,79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跌0.6；腾讯控股471.4，跌6蚊；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蚊，跌1.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1，升5.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64，瑞士法郎10.07，澳元5.668，加元5.738，新西兰元4.673，欧元9.21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7。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060蚊，跌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7.29美元，卖出4,71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西隧嘅港岛入口系比较挤塞噶，西行嘅龙尾已经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金钟。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大围美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加倍留意啦。七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仲未清场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交通繁忙。咁当中啦，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卫理苑。较早前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清咗场噶啦，一带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菲林明。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接近花园台。反方向啦，红棉路上行就近住壁球中心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车多，龙尾排到去丽德村道回旋处。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稍为繁忙，龙尾华贵村。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一段慢车。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系行车缓慢，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凤池路车多繁忙，龙尾喺振兴新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就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车多慢驶，龙尾喺榄口村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西隧嘅龙尾仍然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咁另外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系清咗场噶啦，一带亦都系车多，车龙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咁最后啦，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3，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广东。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这一节环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7: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好像每天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要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9: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0: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9: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0: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9: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1: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13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电话继续开通紧噶，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去倾下偈啊，分享下你嚟紧母亲节谂住点样庆祝又好，又或者母亲节点唱都得噶。好啦，打电话嚟啦，等紧你哋电话。而家电话旁边咧有阿郑婆婆喺度，郑婆婆你好。
14: 你好啊，文儿。
13: 你好啊，母亲节快乐。
14: 做得好好啊，我成日都系听你啊。
13: 多谢你，郑婆婆。
14: 系啊，你而家越做越好啊。
13: 最紧要你哋喜欢啦，同埋咧，我都成日都话唔好净系赞我，如果。

0: 有任何意見可以令到我做得更加
1: 好，好忠心咁講，
0: 多謝你，多謝你，
1: 越做越好，把聲音又好聽，就親切啊，
0: 親切係嘛？
1: 係、
0: 嗯、
1: 啊，
0: 係咪好似大家啲女女啊、孫女啊咁樣啊？平時都係咁樣同你講嘢嘅，佢哋係嘛？
1: 係啊，我女女誒約咗聽日食飯啊！
0: 啊，食乜嘢啊？
1: 素食嘅法國大餐啊！
0: 等等先，
1: 私房菜啊！
0: 素食嘅法國大餐，即係食齋嘅。
1: 係啊，食齋嘅樓上鋪啊。
0: 但係就係法國餐，即係食幾個鐘嘅咯喎，要
1: 佢有兩個鐘俾你食。
0: 哦，
1: 唔錯噶。我女好有愛心噶。上一年佢又請我食飯，又送花。
0: 嗯。
1: 咁我今日都唔好阻你太多時間。我想咧母親節點俾我大嫂啦，同埋阿鄭太啦、唐太啦，同埋所有天下嘅母親啦，阿麥太啦，同埋點俾你哋五台所有嘅人工作人員身體健康，蒸蒸日上。呢、這個節目好多人聽啊，真係好感恩啊！
0: 多谢你啊，郑婆婆。咁我都祝你母亲节快乐啦，日日都开心、
1: 好啊、
0: 高兴。啊，最紧要系同女女食呢个法国餐食得开心。
1: 系啊，我第日得闲又再打过嚟。
0: 你系咪都中意食斋噶？所以女女先有呢个安排啊？
1: 系啊，我食长斋噶。
0: 嗯，原来系咁。但系
1: 花咗好多心思啊。
0: 系啊，
1: 佢订呢间嗰间噶，有啲啊个半钟，呢间有两个钟，佢咪同我去食咯。
0: 嗯，因为咧，如果你话食斋嘅话，好多时候都只可以去斋铺啦，又或者系某啲餐厅，你净系自己拣，
1: 餐厅都几好噶。
0: 系啦，拣一啲系斋嘅食物啦，又或者真系自己煮。我真系未听过呢、這、一个啊，
1: 自己煮都唔错，
0: 系咪啊？
1: 如果上一年咪叫外卖咯，到会啊，但系到会嗰啲冇咁好，都系出去食系好啲嘅。
0: 哦，這個呢我就明點解啦，因為到會嚟到屋企就唔係咁熱辣辣啦，係咪啊？食乜嘢都好，熱辣辣食係最好食嘅。
1: 你都好開心啊！祝你啊身體健康啊，
0: 嗯，
1: 事事進步，蒸蒸日上。真系好好啊，做得
0: 多谢你，多谢你。咁、我期待你食完呢一个法国嘅斋菜之后咧，之后再打电话嚟同我分享一下呢一餐究竟系点样。等、我迟啲又有机会去试下，好唔好啊？
1: 系啊系啊，仲有一间尖沙咀，不过我唔讲名，有一间都好好食嘅，喺尖沙咀海旁道啊，
0: 都系食斋嘅。
1: 楼上铺好靓嘅，不过真系好好食嘅又系，不过好难订啦又系。
0: 咁、我又搜寻一下先，因为咧、某啲日子我妈妈都系食斋嘅，咁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又带佢。
1: 嗰间好好食嘅，不过我唔讲名，喺海旁道嘅尖沙咀，喺楼上铺嘅。
0: 系斋店嚟嘅，斋铺嚟。
1: 斋店嚟嘅，嗰、那个人好似印度咁嘅、我讲俾你听，上一次我去过，我食咗食完之后跌咗张八达通啊，
0: 系，
1: 佢又帮我执翻，后屘我打电话去多谢佢咯。后屘我话唔知道买啲咩俾佢，我女话实际啲封啲利是俾佢好啦，佢好开心啊，真系噶。
0: 啊，几好几好几好。
1: 系啊，
0: 最紧要系开心。
1: 我点首歌俾佢哋大家听，点埋俾你哋。你做得好好啊，继续努力啊，加油啊。
0: 我都会继续努力嘅。咁、你点嘅呢一首歌系徐小凤嘅《神凤凰》，系咪？
1: 系啊系啊，唔该、你、啊。
0: 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嘛？
1: 大家一齐听好。
0: 好，多谢郑婆婆，拜拜。
1: 系。

0: 一首好好听嘅电视剧主题曲，徐小凤唱嘅《神凤》。徐小凤咧，其实仲有好多好好听嘅歌，咁啊要靠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2去点唱，等我哋咧多啲机会可以播啲咁好听嘅歌俾大家听咯。好啦，而家电话旁边有阿袁婆婆喺度，袁婆婆你好。
1: 你好啊，文爷姑娘，你好啊。
0: 哎呀，比较少有人叫我姑娘啊。
1: 妹妹啊，
0: 都可以，都可以，你中意点叫都得。
1: 啊，称呼啊嘛，一声。
0: 系啊，文爷姑娘都令到我好似好温柔咁样。嗯，
1: 你把声其实就好温柔嘅。
0: 多谢你。
1: 你把声而家你够幼稚园小朋友啊，仲更加好啊。
0: 是不是啊？
1: 是啊，哄到小朋友好开心啊。
0: 那我哄得你们开不开心啊？
1: 开心，不是那么多人打电话正常
0: 咩？那就够了已经。袁伯伯今天。
1: 我那集现在你想问什么？你不想问
0: 什么？我想看看你打来想跟我谈什么。
1: 我跟你谈呢，我谈我妈妈。
0: 嗯。
1: 我谈人家的个做女的妈妈，谈人做女。
0: 是。
1: 那我呢，就我妈妈呢就。我又冇乜同我妈妈做嘅咩冇亲自快乐嘅，
0: 嗯，
1: 因为佢咧就好多年前佢都离开咗我啦，已经
0: 系，
1: 佢唔知咩叫做为之叫母亲节，将我哋环境咧就好差嘅，有冇母亲节同埋母亲节咧都冇乜关系嘅，
0: 嗯，比较少庆祝，
1: 啊，即系嗰日咧就有啲餸咧就嗰日就系好丰富噶啦。而家嗰日冇乜餸食嘅咧就麻麻地咧就已经系度过咗嗰日嘅。时间啦，食咗就算数噶啦。
0: 嗯，
1: 即系你话享受咧，我妈妈就冇咩享受嘅。
0: 系
1: 冇咩享受。咁咧就我觉得一次年年咧，讲母亲节咧，我都好挂住我妈妈嘅。
0: 嗯，
1: 啊，尤其是一听到咧咩真的爱你啊，一张空凳啊嗰啲咧，啊妈妈好嗰啲咧，我有时熄电熄收音机嘅，我唔听嘅。
0: 系，
1: 将觉得我好感触啊，咁样咯。咁而家咧就讲翻咧嗰阵咧就我就喺龙宝饮茶，龙宝系葵芳，我相信你识啩、
0: 哦。即系一间酒楼啦，我哋就冇开名啦。系
1: 而家执咗粒啦，已经。
0: 嗯，
1: 执咗粒。咁有个女侍应咧，就我同佢就唔系咁好熟。咁咧唔系好熟咧，佢又问我，佢话阿婆婆，你可唔可以揽下我咁样？我问佢咩原因，点解我揽下你咧？问佢，即系佢唔识拥抱啊嘛，识揽住啊嘛。
0: 系。
1: 吓、啊、咁咧，我就话佢话佢出世咧，至而家咧都未曾见过佢妈妈。
0: 系
1: 佢妈妈咧咩样咩姓咧，佢都冇印象，未见过啊嘛。
0: 嗯，
1: 出世冇妈妈，佢想我揽下佢拥抱下佢，我冇问题，冇问题咁话咯。咁佢我同佢揽咗之后咧，佢觉得就好温暖，好舒服，即系有个婆婆揽住佢啊嘛，当佢妈妈，即系当我当佢系。我当佢系我妈，佢当我系妈妈咁看待咯。
0: 系
1: 啊，咩我咁将我佢真好感动，好感动。不过你话年年咧咩母亲咩节咧，我事实真系我真觉得好，即系好过好平凡、好平常嘅事嘅啫。
0: 嗯，
1: 将我冇咩兴趣，又冇乜嘢庆祝，我觉得好，即系觉得嗰只有啲遗憾啊，对我妈妈有啲遗憾。
0: 嗯，
1: 咁样咯。嗯，咁你话点啊，阿文儿姑娘？
0: 你嗌我姑娘嘅话。

0: 个心结上面，即系我唔可以帮到啲乜嘢，但系舒服啲都好啊，系咪？咁
1: 系，
0: 我觉得你嗰个情况咧，同阿梁太即系今日都有打电话嚟嘅，同我哋分享嗰个情况都有啲似，就系、是、啊，我可能当中妈妈节、母亲节呢一个节日，你哋都系唔系会庆祝啊？系啦，或者会勾起你哋一啲唔开心嘅
1: 回
0: 忆，
1: 回忆嘅嘢啊。
0: 系啊，咁但系，你又谂下，头先你话喺酒楼嗰度，有一个人，原来你俾咗个拥抱佢，佢都感受到呢份妈妈嘅爱，但系呢一个咧，唔系嚟自亲生妈妈，或者系我哋叫做原生妈妈嘅嗰个拥抱或者系爱咯。咁所以有时候咧，我会觉得有一啲遗憾咗嘅嘢咧，系真系可以试下用我头先嘅方法，试下将佢摆喺第二度啊。既然我唔可以为我妈妈，因为已经过咗去啦，妈妈亦都唔喺度啦，可以做啲乜嘢咧？我会将佢嗰份爱摆喺第二个人身上咯。
1: 咁可唔可以咧？
0: 可以试下噶，即系咧，嚟呢度都同大家分享下。咁我爸爸就过咗身噶嘛，咁我成日都觉得啊，我嗰阵时好细个，好似咧，中学嘅时间爸爸就已经过咗身啦。到我而家大个出咗嚟之后做嘢，可能咧有能力啦，但系又唔可以即系令到爸爸好开心，或者俾佢孝顺佢啊，做呢啲嘢。咁我就会点咧？将我对爸爸嘅爱，我就会投射埋落妈妈度咯。
1: 吓，
0: 系咪啊？咁我就会将我本身每人100%嘅，即系100%嘅爱，我就全部摆晒落妈妈度，等佢感受200%嘅爱咯。
1: 哦，
0: 系啊，咁唔一定话我母亲节一定要同母亲庆祝，父亲节好得意噶，我有时候咧都会同妈妈去食餐好嘅，去同佢庆祝下，其实都系件开心嘅事，因为每一个节日只系俾一个机会我哋去同大家见面啦、聚会啦、食饭啦，都系一个好好嘅原因同埋理由嚟噶嘛。
1: 不过咧咁样讲，即系母亲咧就其实系好伟大个爸爸好多，爸爸系搵钱翻嚟顾家，但系母亲咧就已经棉光碎湿啊，好多嘢咧吓做到好足嘅，宁愿自己唔食都俾儿女食，系嘛？呢个好好个母亲其实好伟大，因为我都系做母亲，系嘛？咁啊，事实上父亲唔系唔好，父亲系好，父亲咧就系负责系搵钱翻嚟养家，就佢有啲咧。就好大头虾嘅，啊，系搵钱就算数噶啦，屋企乜嘢都唔掂唔兜嘅，系嘛？咁母亲就唔系啦，棉光碎湿啊，门片啊，开奶啊，半夜三更开几次奶啊，即系乌下乌下。我都以前试过，我同我仔换片啊，以前咧嗰啲唔系纸尿片嚟噶嘛，系布片嚟噶嘛，三个型噶嘛，
0: 系啊，系尿布嘛，嗰啲叫
1: 系啦，俾靠针督住嘅，拉尾嗰度俾前边俾靠针督住。我几次都到我流血，
0: 系
1: 一眼瞓夜晚黑啊嘛，
0: 系
1: 因为你唔换又唔得咁，我湿啊嘛，架虾噶嘛，
0: 噏住唔舒服噶，
1: 有时我以前咧就自己房好细个嘅啫，租人地方住，但系而家即系而家回忆到咧，即系只系往事只能回味啦，系嘛，谂下以前嘅嘢啦，冇办法。不过你话你追翻以前嘅，根本冇得追噶，
0: 系啊，冇得追噶，
1: 系啊，系已经过咗去啊，已经系成历史噶啦，已经。
0: 开心嘅回忆就得闲拎出嚟回味咯，咁有啲你觉得遗憾做唔到嘅，咁嘅话就试下将呢份爱摆喺另外一个人嘅身上，咁其实都可以令到佢感受到呢一份嘅爱，咁你又可以令到自己好似做咗一啲事情咁样，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1: 不有时我都有去做，有时我都有做，有时咧都唔系讲句乜嘢，有时我都会帮人做下其他嘅嘢都有，
0: 系啊，有时做下义工都好开心。
1: 要回报嗰啲样嘢啦，帮人做嘅嘢就唔好谂回报，
0: 系啊，
1: 咁要回报咧就唔好帮人做啦。
0: 啱啊，
1: 系嘛？
0: 多谢你啊，袁婆婆今日打嚟分享。不过我呢度都要咧，即系补充一句嘅，就系有啲爸爸咧都好辛苦噶，佢哋真系棉光碎湿，有时咧换片啊、喂奶啊都系佢哋做嘅，所以虽然话妈妈咧系伟大。爸爸其实同样都是咁伟大，
1: 系伟大，
0: 多谢你啊，袁婆婆。
1: 多谢你、啊。
0: 好，下次再有机会打电话嚟，我哋再倾深入啲，再倾多啲，好冇？
1: 好，多谢你啊，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的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当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厨房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厨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以及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的事宜要有 5% 或者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3人死亡，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1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接受密切监察。世卫话呢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攀爬嘉年华将于星期日中午12:00至下午6:00在长洲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身高1米或以上的市民可以即场报名参加攀爬同乐活动，攀上用于长包山比赛高大约14米的包山架，体验攀爬包山的乐趣。大会亦会安排中国香港攀山及攀登总会的专业教练在场讲解包山攀爬技术和安全知识。攀包山队制接力赛将于同日举行，参赛的本地大专院校、政府部门、公用事业和工商机构队伍将会切磋比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跟住美田路的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两边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接近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就接近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江乐道中近住军营。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系车多，龙尾系欣怡花园。

0: 远。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接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之路是慢车，龙尾排到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路接近龙门居。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4: 见晕？你唔舒服咩？
3: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4: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以下是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大考通告。
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1: 新界西贡坑口区郑直之中学的李志林校长，
12: 我看到其实西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西贡是香港后花园，很多特色的地方都是本身中学的课程的题材来的。其实我们本身位处西贡，就应该更加去深入去了解和地区相关的元素都扣连起来。
10: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距离六点仲有唔够半个钟啫。而家咧系下昼嘅5:38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咧76%。喺新闻之前咧，就同袁婆婆倾咗偈。其实袁婆婆你都系一个好伟大、好好嘅妈妈，因为头先听你形容，你点样去凑你嘅小朋友，手指头吉到流晒血都好，你都系咁尽心尽力。睇到咧，伟大嘅妈妈喺呢度亦都送首歌俾你啊，梁平嘅《伟大的母亲》。

0: 梁平的伟大的母亲亦都送俾呢而家身为母亲的每一位啦。好啦，我哋继续倾电话啦，有大舅喺度。大舅你好。
1: Hello， 你好。
0: 欢迎你返嚟香港。
1: 多谢，好开心。第一次打，第一次就通。
0: 是啊，好开心啊。我哋话呢个电话唔难打㗎，只需要你肯去尝试，咁就会成功㗎啦。恭喜你。
1: 多谢你哋啊，好开心。
0: 今次
1: 我去英国嗰阵时，日日听嗰阵时，好想打，又唔舍得钱喎、啊。不过
0: 哦，你喺英国嘅时候已经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噶啦。
1: 好有嘅，我不嬲都有听嘅。
0: 哇，多谢你啊！
1: 瞓唔着我都听，去到边度都听，喺上海又听，喺边度都听。
0: 哦，但系我头先听你讲咧，就话你会翻嚟香港一年嘅时间，跟住先至再翻英国，系咪啊？
1: 系啊。
0: 有咩任务喺身啊？翻嚟今次。
1: 冇啊，我翻嚟复诊啫，咁咪跟住就再翻去玩下咯。
0: 嗯，
1: 我仔仔啊、新抱啊、孙喺嗰边，咁样咪去玩下咯。再
0: 系咪都系同仔仔啊、新抱佢哋喺英国嗰边住噶啦？
1: 我唔系啊，我唔去住啊，我喺香港住嘅，去玩下啫。
0: 明白。
1: 即系我仔仔以前喺上海，我又去上海玩下，咁所以都有听你哋嘅心机，一直都听住、变咗今日。啊、你话未有人打我试下咯，你又好开心啦、啊！多谢你
0: 吓、
1: 啊，
0: 我哋冇呃你噶，话冇嘅时候系真系可以打得通噶，
1: 真嘅真系开心啊！真系，哎呀，多谢晒。
0: 我想问一下咧，嗱、你而家翻咗嚟香港啦，咁间唔中就会去仔仔嗰度，就同佢一起去相处一下、生活一下咁样啦。通常一住系住几耐噶？
1: 我多数都去半年咯。
0: 嗯。
1: 我即系我啱啱去啫，去半年咯。以前去上海就去三个月咯，
0: 系
1: 咁样咯，
0: 即系都会系比较长啲嘅时间咁样。
1: 系啦，唔好嘥咗啲机票钱啊，同埋
0: 同埋啊，搭机票去英国都几多个钟头噶，都几攰噶，又要去啊应付呢一个我哋叫做时差，系咪都适应咗？都可能过几礼拜嘅事啦。咁啊，留翻几个月啊，半年啊，都系开心嘅。
1: 冇错，系啦，系啦。多谢你哋啊！
0: 啊，
1: 我唔会记得你哋咩名咩名咩名，唔好意思。
0: 唔紧要，我都介绍下自己，我系文怡。听多几次就会记得噶啦。
1: 唔系啊，我日日都听嘅。
0: 系啊，
1: 我朝头早起身，八点钟就开始听噶啦、听歌，听你哋五台，听，一直听到今晚。
0: 系，唔记得都唔紧要，嗌我妹妹都得嘅。
1: 阿妹妹你好，
0: 系啦，冇错，嗌我妹妹，咁我亦都好开心，
1: 好
0: 嘛？
1: 好啊，好
0: 啊，好开心，
1: 好啊，母亲节大家真所有人都快乐啦，
0: 都系。咁你翻咗嚟香港，咁仔仔有冇话母亲节点样同你庆祝啊？有冇话离远打个视像电话咁样啊？
1: 咁唔系，我仔仔日日都打俾我嘅。
0: 哇，好乖喎、
1: 啊！唔使冇母親節嘅，又唔使等母親節先去食飯嘅，平時都有得食嘅。
0: 哇，好乖啊！
1: 等母親節先食就餓死咗。
0: 都系，仲要你哋差唔多系一齐住嘅，就日日都有一齐食飯嘅。不過母親節就可能食好啲啦。咁啊，
1: 唔使啊，幾廿歲唔好食咁好啦。
0: 都系好開心嘅。
1: 系啦，系啦，多謝曬你哋啊！我想點俾我個朋友聽，我朋友都係佢成日都打電話嚟嘅。佢叫陳翠平，住喺梨木樹嘅，
0: 係阿平姐
1: 幫忙，係啊，我多謝佢幫忙，所以。

0: 点唱俾佢听？你有冇话想听啲咩歌啊？
1: 冇啊冇啊，是但啦，我哋咩都得噶啦，冇问题啊，
0: 系咪啊？
1: 系啊，
0: 好啦，我头先咧即系同你倾偈啦，我觉得咧喺你嘅家庭咧都好温暖，因为仔仔又锡你啦，啊，即系又有新抱啦，系咪？都叫几圆满嘅，咁所以我拣咗一首叶倩文嘅《最爱是我家》送俾你，咁啊希望你家庭幸福啦，咁啊翻到嚟屋企嘅时间，都会感受到屋企人俾你嘅嗰种温暖啦，好唔好？
1: 系啊，好啊，多谢。
0: 系啊，咁啊有机会再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
1: 好啊，拜拜。
0: 系啦，好啦，拜拜。
1: 拜拜。
0: 咁我哋呢个时间咧，一齐嚟听听呢一首叶倩文嘅《最爱是我家》。

0: 叶倩文嘅最爱是我家，系啊，好多时候咧，翻到屋企嘅时间啦，就系好温暖嘅时间啦，因为有你最爱嘅人喺屋企入边。咁我觉得咧，头先咧，亦都讲得好啱啦，就系话，其实日日都系母亲节，日日都会食饭，睇下大家会唔会将啲啊摆喺母亲节嗰阵时先庆祝嘅一啲心思，平均咁样放喺一年365日度。咁我谂咧，妈妈都应该好开心嘅。好啦，这个时间咧，为大家送上人。为大家准备的《流行的岁月》，今日的嘉宾继续有卢冠廷啊，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

0: 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因为有读写障碍的缘故，卢冠廷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学坏，没有误入歧途，真是纯粹的好运。

0: 冇誤入歧途係一個好運嘅樣。嗱，因為點解又講翻我個本質有呢個學習障礙個問題咧？令到我咧一有機會俾我去叻，我就彈咗出嚟去認叻啦。因為樣樣都唔叻啦嘛，喺學校冚唪唥零蛋啊嘛，冇科合格咁樣係嘛，即係冇曬自信心、自尊心。當你有一樣嘢叻嘅時候咧，你就去表露無遺啦。咁點樣邊樣嘢叻啊？例如打交啦，啊，哇！咁你就表露無遺啦。因為我自己誒學到打交掂喎、啊。我頭先講俾你聽，咁中意打嘅，
1: 逢打嘅你都有興趣。
0: 冇錯啦，逢打嘅嘢我都有興趣，連自己打交都係有興趣。咁我不停係研究嘅。嗱，咁就有大問題啦。當你細個嗰陣時咧，你係啊，你係中意周圍打交啊。但係你到一有啲情形啊，你係好危險噶嘛，你係攞人命噶嘛，分分鐘嚇。嗱、啊，好彩，好彩冇死人嘅。
1: 係，
0: 如果有，因為佢死，因為我死咧，根本咧，你根本唔知道有盧冠廷存在呢個人喺呢個世界上。
1: 即曾幾何時，盧冠廷都係街頭小霸王。
0: 冇錯，冇錯，因為你可以睇到嘅，你睇啲數字啊，全世界好似美國、英國咁樣，70%至80% 嘅監犯啊，係有讀者障礙嘅。香港有50%，
1: 系系系。
0: 嗱，冇人系中意咁样嘅，所有细路仔都中意爸爸妈妈锡，中意先生赞，佢哋真系唔得嘅，真系读唔到
1: 嘅，
0: 系吓。但系普通人就唔明白，
1: 吓，
0: 所以就形成呢个问题喺度啦。
1: 系吓，但系当年咧，嗱，听你咁讲啦，老喺学校啲成绩就唔好啦。又冇自信心啦，甚至有啲自卑啦，亦都缺乏安全感啦。咁你同啲同學嘅關係係點樣嘅咧？
0: 嗱，同佢嘅關係冇問題，我都有死黨嘅，啲死黨咪又係同我一齊去逃學啊，一齊去捉金絲貓，一齊去遊出去個島嗰度。如果唔係，點做我死黨啊？都要嗰扮嘢咁先至嚇，唔會話哇我讀書好叻嗰個係用我死黨，根本都唔傾唔埋冷嘅，係咪先？就係咁樣啦。嗱，但我又要講翻。啊，即系唔系话一个人啊喺呢个世界上一定要读书合格，喺呢个社会先至有成就或者系一个好人，系咪？你睇下世界上好多好叻嘅人，吓、商家又好，科学家又好，乜家都好，艺术家又好。都是考試不合格的。
1: 啊、據講呢一個全世界最聰明的腦袋咧，暫時嚟講啊，愛因斯坦都可能有啲讀寫障礙咁啊。細個嗰陣時，佢三歲都唔識計數，唔識字咁啊。
0: 佢唔係可能係正常係嘅，佢有讀寫障礙嘅。嗱、啊，所以咧，佢有一句名句嚇、啊，就係、是、所有讀寫障礙嘅人咧，都要聽得清楚啲嚇、或者嘅家庭聽得清楚啲。佢就話咧嗰個創作啊，係永遠比呢個 knowledge 啊，
1: 知識
0: 知識啊係重要
1: 的。創作比知識
0: 永遠係比知識係重要嘅，
1: 係
0: 因為知識你隨時拿一本書掀開都有你嘅知識喺度、但係創作
1: 係
0: 嚇邊樣嘢係推進社會進步啊？係一定係創作，
1: 係
0: 就係、是。

啱啱听过嘅咧，就有卢冠廷嘅《老树的歌》啊！哇，咁快咧，节目已经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大家今日打电话嚟同我倾偈，亦都多谢你哋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俾我啊！咁最后呢个时间，亦都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容祖儿嘅《世上只有》，希望咧大家可以趁住呢个母亲节，同妈妈讲声我爱你，同埋多谢你啊！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希望公众看到委员会无事不敢查，整个聆讯公开公平。卢颂茂说，暂时没有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的安排，本港医疗开支相当庞大，不做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王海怡报道。
2: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主禮致辞时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本港成立之后，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已经由37个增至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到13个。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期望各国政府和企业等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
3: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2: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时就话，国际调解院在秘书处协助底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加多。他强调，中国作为发起国，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4: As the initiator and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IOMET, China will, as always,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We welcome more countries to join the IOMET so as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war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give a boost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2: 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律政司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王海怡报道。
1: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说，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黄贝文报道。
5: 国际调解院在香港首次主办全球调解峰会，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话，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和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涉事方分别是中国和新加坡。由资深海事法律专家刘瑞仪担任调解员。郑若骅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通常海事争议涉及很多不同合约，相信成功解决之后能够增加外界对国

0: 制调解院的信心，又认为不断进行推广能够令到外界更加清楚认识调解工作。
1: 我们这个 case 呢，其实是他们有了争议之后才想起，因为我们去做推广，那他们就知道有国际调解院做调解，那因此呢，他们就接受了我们用国际调解院做调解，跟着呢，他们是达成一个调解协议跟着来的，就证明呢，我们是去不断地去 做推广，去讲我们的工作是怎样呢，是令到人家更加知道，也都令到人家更加有信心。
0: 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玉华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使用调解服务。
1: 国与国之间的争议，譬如中东那里是怎样啊，这样只要双方同意，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国际调解院的调解服务来解决他们的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唯一一个我们是有保留的，这个是国际法的需求，就是不能够涉及到第三国的利益。如果是涉及第三国的利益的话，我们这些案件我们就不能够受理，除非第三国同意，这个是一个大的原则。
0: 至于41个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以亚洲和非洲占较多。郑若骅表示，未来会争取更多不同国家和地区加入，希望建立全球调解生态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分析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的对调解院的意义。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希望公众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冇事唔敢查，而整个聆讯公开公平。他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六月下旬进行。在听证会上，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刘富国作供的时候承认过往审查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是否认把关不足，指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直到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预示到问题一定会跟进。陈晓庆报道。
3: 宏福院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二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没有事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六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在五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政府公布，大埔宏福院七栋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

0: 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到下午1点，下午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俾四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三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专科门诊金和药费加幅过高，落实之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配套，议会亦都无得否决。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一直有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暂时冇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嘅安排。佢强调今次改革系有加有减，本港医疗开支相当庞大，唔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钟慧仪报道。
1: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超过四个月，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议员陈海欣形容专科门诊诊金和药费加幅以倍计，但立法会亦都冇得否决，要求下次调整收费要先到立法会讨论。
2: 冇咨询的情况下，我哋都冇得否决佢而家嗰个加幅。我自己个人绝对，如果以议员反映市民声音咧，系唔支持呢个加幅嘅。佢哋系有病冇得拣，希望医管局解说下。点解对专科门诊的复诊同埋药费加价加得咁狠？
1: 卢颂茂回应：公营医疗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跟立法会沟通，暂时无意修例改变安排。又指过往的专科门诊收费太低，
3: 会罕见啦。亦都之后咧，喺过去呢段时间，我哋都一直有同立法会喺唔同嘅场合度一路去到做沟通，去到解说。暂时嚟讲咧，冇计划去到修订呢个医院管理局个条例费用方面嘅相关嘅一个安排嘅。喺我嘅评估入边咧，以往我哋专科门诊嘅收费咧系定得太低嘅，而会令到咧某啲人咧系唔系好重视个医疗个价值啊。
1: 卢颂茂强调，收费有加有减，已经有22万人申请减免费用，以往只系有14000人。民建联嘅陈恒斌就认为加价之后多咗人申请豁免系自然嘅事，又形容市民申请嘅时候等于打开肚皮。
4: 而家加完价之后咧，大家都纷纷要去申请豁免，咁所以你豁免嘅数字自然会高啦。其实我觉得呢个数据可能系咁样比较咧，系有啲问题。冇人咧系中意拿开个肚皮俾人睇嘅。
1: 卢颂茂话：涉及公帑要认真处理。
3: 随住个人口老化咧，确实我哋会面对越嚟越大嘅压力嘅。唔做改革咧，只有死路一条。喺个申请减免，我哋要强调嗰啲系公帑嚟嘅。一啲唔符合标准嘅，如果佢要减免咧，我哋必须要好认真去处理。
1: 佢重申政府对公营医疗维持95%嘅高度资助，市民嘅共付成本占比极低。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原定议程包括讨论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最新发展，但是由于时间不足未能够讨论，议程需要押后。原定出席会议的中大管理层见传媒，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说，上个月已经主动向政府提出提早偿还贷款涉及一揽子的原因。他提到前年立法会批准延长贷款，有关安排让中大医院有空间继续优化管治和营运，现在已经有起色，确立了他以前在立法会所说这个营运模式是可行。查日超又说，大学储备基金收益这两年做得不错，整体储备有所上升，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大学不涉及指定用途基金的部分，提前开始为医院偿还债务，是以借贷形式进行，详情会同中大医院安排。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且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认

0: 用，美伊停火協議依然有效，美軍打擊伊朗設施只是少少警告。他又威脅伊朗，如果不迅速簽署協議，美方將會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進行打擊。張曼燕報導。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伊朗武装部队指美军袭击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邮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进入海峡的船只。美方又同一啲國家合作，對哈米爾、石里克同格什姆島沿岸嘅平民區發動空襲。伊朗武裝力量作出回應，襲擊霍爾木茲海峽以東嘅美國軍艦，令對方受到重大損失。美軍中央司令部證實，三艘驅逐艦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前往亞曼灣時，伊朗部隊發射了多枚導彈，並出動無人機和小型船隻。美方資產未被命中，美軍消除了來襲威脅，並採取自衛反擊行動，對襲擊美軍的伊朗軍事設施進行定點打擊，包括導彈和無人機發射陣地、指揮控制中心以及情報監視和偵察節點。美國總統特朗普其後表示，三艘美國驅逐艦已經非常順利地駛出霍爾木茲海峽，未有損毀，相反伊朗方面損失慘重。他又說停火協議依然有效，美軍打擊伊朗設施只是少少警告。他強調，如果伊朗不迅速簽署相關協議，美國未來會以更猛烈和更強硬的方式予以打擊。伊朗新闻电视台之后报道，在过去几小时发生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经恢复正常。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三人死亡，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是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中国没有感染病例报告。卢晓山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就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举行记者会。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说，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和六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德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名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两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一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是接受密切监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今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在本港有传染病科专科医生说，暂时估计汉坦病毒仍然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认为香港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做好防鼠灭鼠。

0: 暑嘅工作。潘洁平报道。
1: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汉疸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是田鼠等等啮齿科的动物，涉事的游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为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至于涉及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
2: 即係譬如你夫婦啊，或者你可能同佢同一個密室啊，咁你係有機會感染得到。不過個先決條件都係有嘅，就係你要密切接觸，同埋咧就係話你喺同一個空間即係空氣流通唔理想咧嘅情況下咧，係有機會咧係有一個局部有限度嘅人傳人。
1: 曾其恩又提醒，乘坐遊輪嘅時候，旅客係要特別小心病毒傳播。
2: 乘搭遊輪，我哋係要比較小心嘅，上呼吸道啊、下呼吸道嘅感染啊，或者腸道嘅感染嘅疾病咧。乘搭遊輪嘅時候咧，因為大家要共用一啲嘅空間啦，無論係洗手間又好，或者餐廳又好咧，好容易你傳我傳你嘅。咁的而且確如果真係當其時喺遊輪上係有啲已經受到感染佢慢慢出現病徵，係會影響到其他人都未定嘅。如果佢係感染咗南美洲安第斯病毒嘅話，
1: 曾其恩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高危群组例如是清洁工人，或者可以做定期病毒筛查，因为他们工作的地方例如垃圾站或者是食肆的后巷等等，都有较多机会有老鼠出没。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0: 警方瓦解一个本地洗黑钱集团涉及在网上招揽想搵快钱的人开设银行户口，其后购入户口并且以更高价钱转售给其他犯罪集团，清洗超过 1.4 亿犯罪得益。陈晓君报道。
3: 警方过去几个月锁定一个洗黑钱集团，透过网上平台或社交媒体招揽希望搵快钱的人，叫他们开立银行户口，之后以大约2000至3000元收购，再以更高的价钱转售给其他犯罪集团用作洗黑钱。调查显示，集团运作超过一年，透过超过50个个人或公司户口，清洗超过1亿4000万元的犯罪得益。部分户口涉及25宗诈骗案，损失超过670万。警方在刚过去的星期三，在大埔区发现集团首脑的车辆，发现有快旅户口持有人在车内开设虚拟银行户口，因此将两人拘捕，之后又在全港多区拘捕其余的骨干成员以及被招揽的快旅户口持有人。15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5至58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西九龙总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林家乐话，集团成员会利用车辆的方便和快旅户口持有人交收和开设户口，相信今次已经瓦解一个本地洗黑钱集团。
4: 运用车辆入面便利的空间和随时转移地点的优势，去不同的地方找快旅户口持有人进行交收，或者带这些快旅户口持有人去不同的银行开设户口。交收完成之后，他们会透过不停地用1元入账，从而去启动这些户口的运作。我们相信这个行动已经瓦解了一个本地的洗黑钱集团。
3: 行动中，警方又检获一批现金、名贵手表、手提电话、银行卡和银行文件，将会继续追查集团和不同诈骗集团的合作和联系，又呼吁市民切勿为几千元成为不法分子谋取暴利的工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5: 新闻特写。
0: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话，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国际调解院早前公布首批调解员名单，当中包括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他说，海事争议较为复杂，涉及的金额通常较大，相信今次成功解决有关案件，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记者黄贝文访问了陈晓峰，听下他的分析。
6: 海事有關的爭議是比較複雜，因為第一點就比較涉及銀碼大啦，因為一艘船要租閒閒地都可能千多萬以上，如果撞了船最

0: 咗一个海事争议啦，其实系咪都觉得可以增加国际间对调解院嘅信心咧？
1: 绝对系啦，因为首先即系国际调解院系一个根据国际公约成立，多国吓四十几个国家支持建立嘅一个国际机构。咁佢唔係隸屬某一個國家地區㗎嘛，雖然個總部就擺咗喺中國嘅香港，個好處呢就係唔會有人可以亂咁噏就話啊，即係如果係擺喺中國香港係你哋譬如本土根據公司法成立嘅公司嘅一個中心，咁你梗係可能有機會會唔會偏幫啊，唔係一小撮人控制，呢個係多國一齊去推動嘅一件事。大家都見到秘書長提到嘅係講緊兩個國家，其實都聽話都未必關香港事嘅本身，但都選擇第三方嘅地方，一個中立嘅地方，亦都選擇呢個跨國家、跨政府間嘅一個國際調解院。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一個強心針，亦都展示到好多人都想用一個中立、公平、公正、平靚正、快嘅一個爭議解決嘅地方咯。
0: 對於有冇信心咧，國際調解院能夠處理類似中東局勢等嘅爭議啦？秘書長咧鄭若驊就話咧，唔能夠涉及第三國嘅利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解釋下，其實咩情況下會涉及第三國嘅利益不受理呢啲案件啊？
1: 國際調解院咧，其實佢解決到嘅爭議係好多嘅，三大範疇啦，國與國之間、國家與私人企業之間、私人企業與私人企業之間。咁點解秘書長會提到涉及第三國就唔做得咯咁樣咯？其實中東嘅戰爭，如果係 A 國同 B 國就有戰爭，雙方咧都願意嚟我哋呢度幫佢做一個調解咧，其實冇問題，因為冇涉及第三方。如果 A 國同 B 國就話喂，我哋自己調解，但要講關於 C 國嘅嘢、D 國嘅嘢，而 C 國、D 國都唔接受、唔同意去做一個調解嘅，咁啊梗係唔得啦。咁所以佢唔係話中東嘅戰爭係唔做得，當所有嘅戰爭方都同意係去同一個中心去做調解，其實係冇問題嘅，佢哋做到嘅。
0: 香港嘅目標咧就係發展成為全球嘅調解之都啦。你覺得譬如香港喺呢一方面有邊一啲嘅優勢喺度咧？
1: 第一就是人才的优势啦，国际城市啦，普通法，一国两制，一个国家14亿人口唯一是行普通法啦。咁香港多年来你见到嗰个仲裁方面呢好有优势，是世界并列第二，亚洲可以话第一。呢班仲裁员同时间好多都是做调解，亦都好叻嘅。咁香港仲有可以话调解呢，我觉得是世界第一嘅，不嬲都系。如果有100单案呢，你睇下唔同嘅地区国家，可能冇一个地方国家好似我哋咁样可以系100单案有80单都可以经过调解解决得到。
0: 调解案件都是保密的嘛，即无论是类型啊或者进度啊，其实全部都不讲得了。会不会都担心外界不知道调解院做了多少事吸引不到外界去使用这个调解服务呢？
1: 调解绝对是要保密啦，发生过或者那个结果好的结果又好，不好的结果都要保密的，一般来讲。但有什么情况呢其实可以不用保密呢？我深信譬如今次秘书长提及的，即有关于中国方和一个新加坡方的争议，当他肇事方遇到问题，有人帮他解决了个问题，他们其实很多都很乐意。如果你问他，你介不介意我不讲仔细嘢，但就是很高层次地讲讲大约是什么来，他都会做的。所以你也可以公开有多少个案件，那个不涉及暴露他们的机密。国际调解院呢，他现在由开张到现在短短几个月呢，他是不停地或者每日 去欢迎世界各地的一些拜访团来这里学师，大家交流学习。其实这个第一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宣传，第二他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解员名册，世界各地的顶尖的调解员都被取录在这里，所以我觉得他就算不需要公布每一单案的一些机密都可以吸引到很多人用的。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宏福县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卢颂茂说暂时没有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的安排。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 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0: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有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结束两日的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350点，午后的跌幅略为收窄，收市是报26,393点，跌232点，成交金额大约是2,798亿元。科技指数跌大约0.4%。 ATMXJ 个别发展，全个星期港股累计是升大约2.4%，科指升4.8%。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健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3: 港股在衝高到26,600點以上之後咧，之後嚟到講作一個回吐咧，這個我自己睇都係一個正常嘅技術調整。咁特別就係話市場觀望緊中東局勢之外咧，亦都係觀望美國同中國元首會面會唔會帶嚟一啲兩國關係比較正面嘅突破性消息。咁所以這個咧，亦都係令到港股嗰方面，就算喺高位回吐，但係睇翻喺個跌幅同埋嗰個沽壓去講咧，都唔係話即係太過顯著。短期技術走勢去到睇咧，26,000呢一個心理關口係能夠係守護住嘅時間嚟到講咧，咁預計恆指喺短期咧再有一個反覆向上，而再係嘗試一個更高嘅水平，甚至乎26,800點咧，其實嗰個機會亦都係較大。
4: 近期一啲晶片股表現都幾好，但係星期五晶片股啊、AI 概念股都有一啲嘅回吐，你認為係一啲短暫止賺嘅行為啊，定還是可能市場嘅焦點轉移到去其他板塊咧？
3: 環球資金嗰方面咧，都係傾向或者鍾情翻喺高階芯片同埋高階技術嘅半導體股嗰方面咧，係喺香港上市嘅相關股份咧，亦都係一個追落後嘅一個表現。芯片類股份咧，始終都有一個市場預期咧，喺中國嗰方面係會持續推進國產化、自給自足嘅一個政策之下咧，這個都係本身係一個龐大嘅一個市場前景嘅一個基礎支持住咧，咁所以喺嗰個獲利回吐嗰方面，估計都係一個有限度嘅一個情況。
2: 憧憬中美元首會面、美伊達成協議等，近日離岸人民幣一度突破6.8關口，創超過3年的新高。在岸人民幣收市就報6.0817對一美元，較上日的收市價未跌2點子，成交縮減，日內的波幅有限。分析話，短期人民幣可能會升到去6.7866對一美元。任浩峰報導。
5: 人民幣中間價自超過3年高位回落，報6.8502對一美元，較星期四中間價跌15點子，終止兩日升勢。離岸人民幣曾經突破6.8對一美元關口，創超過3年新高，之後在6.8關口窄幅上落，離岸價一度跌至近6.81對一美元，其後低位回穩。渣打香港財富方案投資策略主管陳正樂說，內地上月外匯儲備高於預期，加上如果中美元首下個星期會面，預料會面氣氛友好，都會利好人民幣後市走勢，短線或者升至6.7866對一美元。
6: 真係確實到喺下個星期就會見面嘅話咧，已經對比之前嘅狀態為之好咯。咁我相信應該都會一個幾友好嘅氣氛去進行啦。市場個解讀應該會進一步對人民幣嘅匯價嚟講會有一個支持，有個幫助喺度咯。短線可能你話進一步挑戰嘅位置咧，可能6.7866對1美金附近嘅位置先，12個月人民幣嘅目標咧可以挑戰到6.7。 6.75-1美元嘅水平咯。
5: 陈正乐又提到，中东地缘政局变化大，唔同国家推动储备多元化，对中国嚟讲系合适时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币有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嘅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5.58，按周升0.24%，连升三个星期，共超过1%，创超过两年半嘅新高。内地科网平台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下个星期会公布季度业绩，市场预料腾讯上季经调整的盈利按年增长超过一成，阿里巴巴和京东经调整的盈利就可能会倒退，市场关注三间公司是不是会继续加大力度 AI 投资方面。在 AI 投资方面，赵家俊报道。
4: 多间平台股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腾讯和阿里巴巴预料盈利表现分化。综合市场预测，腾讯上季收入大约1993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超过676亿元，按年增长超过一成。个别大行憧憬腾讯的 AI 技术能够有效驱动广告业务扩张，同时提升用户参与度和商业变现能力。至于阿里巴巴，上季收入预料按年增长约4%，至2465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可能跌超过5%，至144亿几。市场普遍预期阿里云业务有望保持高增长，但受春节期间市场推广相关开支影响，包括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千问在内的其他业务亏损可能扩大。京东集团预料经调整盈利亦显著下跌，里昂估计按年跌60%，至51亿元。市场较多关注外卖业务经营前景。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表示，市场继续关注三间公司的 AI 投入和发展情况，认为阿里表现较为突出。
7: 内地方面的 AI 平台的认受性方面就包第一，第二方面来讲也都到千问，这些其实对他们的未来发展会有个着数在这里。而腾讯方面来讲，早前大家出名就讲的是只龙虾，但是龙虾 Agentic 这样东西其实本身很多平台都有这样。而京东方面来讲，不嬲因为他都是做售卖平台，所以其实他们那边都会侧重于销售方面来讲多少少，我亦都觉得理解。腾讯和京东呢可能竞争会未来方面会激烈一点，他们那个的护城河方面来讲不是那么阔，不是那么深，其实很容易会被其他行家抢了个 market share。
4: 温降成说，市场普遍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投资力度，关注核心业务能否继续支持增长，以及管理层怎样描述公司前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系2,797.5亿万。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6,294点，升2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元跌9元，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普普马特168.1升5.9。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钻荣国际控股、亚洲先锋娱乐、健康160、盈汇控股、汇盈控股、中原建业。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惠顺控股、宝发控股、中国智能健康、锦麟天地控股、新余科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7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系报44,060元，比上日收市跌13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727.63美元，卖出价4,728.58美元。港汇指数101升0.1。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多宗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博围，葵福路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

0: 住葵二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葵福路来回方向近住葵青剧院一段是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亦都是有意外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去兴芳路，现在荃青交汇处一带都是比较繁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马料水码头。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曾经有意外啦，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接近水泉澳村。在九龙伟发道上行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的支路啦，坏车是离开了的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分别排到去鲤鱼门道和茶果岭道近天后宫，鲤鱼门道西行的龙尾就去到油塘道近住油荔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的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和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湾仔交汇处，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康楼，告示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就好啲排到去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纪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的车龙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今天我哋好高兴咧，揾嚟就系人才办总监啊陈海敬 Felix 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呢几年咧，我哋香港喺抢人才同埋留人才方面嘅成效点嘅。你好 ，Felix。
6: 你好。
5: 由于分两集啦，所以第一集咧，我哋会集中讲下抢人才嘅。咁当然抢人才嘅话咧，都要计下啲 KPI 先啦。其实咧，去到而家最新咧，我哋透过高才通或者各方面嗰啲吸纳人才嘅话咧，我哋嘅嚟咗嘅人才有几多先嘅？
6: 或者我讲少少，首先人才办我哋嘅角色啦，吓，即系我哋一方面咧就系招揽国际嘅人才啦，另一方面咧都留住人才啦。咁我哋都喺全世界都系推广香港做一个国际人才枢纽同埋国家人才门户嘅角色。咁就头先你提到嘅问题咧，就系关于嗰个人才个数目啦。咁其实由2022年底开始咧，咁特区政府又推出咗一啲好多唔同嘅入境计划啦。咁当中亦都包括头先你提到一啲譬如比较受欢迎嘅高才通啊咁样。咁其实由2022年年底开始 始去到而家咧，其

0: 其實我哋已經有接近咧係28萬嘅人才嚟咗香港，咁而咧就佢哋咧最主要從事咧都係金融啦、科技啦、商貿啊等等呢啲咁嘅最重要嘅領域啦。咁亦都大部分咧其實嘅人才咧都係比較年青嘅，咁其實都係大部分都係40歲以下。咁呢個亦都係補充翻香港即係而家我哋不斷即係比較人口老化嘅一個即係勞動力嗰方面，亦都有一個補充啦。咁我哋都見到喺嗰個經濟嘅層面咧，就亦都好清晰嘅。其實咧譬如當中頭先提到近28萬嘅人才入面咧，大概有11萬咧嘅人才都係通過高才東嘅計劃嚟香港。我哋香港政府都做咗個估算啦，大概咧其實高才東計劃咧每年咧貢獻香港嘅 GDP 咧大概咧有340億港元，咁亦都係相當於咧大概係1.2%嘅 GDP 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對香港係有實際嘅貢獻喺度。
1: 啊，佢好多嘅數據都見得人啊。頭先話咧40歲以下嘅應該要埋加息嘅，又有幾多加息帶埋過嚟咧？
0: 我哋頭先提到近28萬嘅人才啦嚇，咁其實咧亦都有咧，佢哋有帶咗超過係24萬嘅家屬咧，就都嚟咗香港。咁所以可以咁講，過去3年咧，其實香港已經有即係超過即係50萬嘅人才同我哋家庭咧，就係嚟咗香港。
1: 簡單而言之嘅話咧，你知道我哋呢個所謂嘅高才通咧，係往全世界都係招手噶嘛。咁其實再細分嘅話咧，應該係嚟自內地有幾多，跟住喺即係國際啲又點嘅有幾多咧？
0: 其實咧，我哋都有睇翻，譬如高才通為例啦。咁我哋都睇到咧，其實當中咧係有其實係40%咧，其實都係畢業於係一啲係歐美啊海外嘅大學為主嚇，所以亦都係比較國際化。咁但係當然啦，當中亦都入面咧，亦都有唔少咧係一啲內地嘅人才啦，去咗海外讀書啦。咁佢哋都即係既熟悉內地，亦都熟悉海外啦。咁所以亦都有一個優勢啦，嚟香港嗰度嚇。
1: 成個招手過程裏面咧，你每年都有唔少一啲嘅推介會啊，甚至每年3月嗰啲重要嘅啲咩人才嗰啲嘅大嘅博覽等等嘅嘢啦。但呢啲其實起碼都功效先，其實。
0: 我首先講講你頭先提到全球人才高峰會週啦，我哋啱啱3月咧就其實完成咗。咁其實今次咧係我哋第二屆嘅一個國際嘅人才盛事。咁上一次咧就係2024年嚇，咁亦都今次咧我哋係亦都係特別咧係針對翻咧就係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嘅發展咧，就係請咗全世界一啲唔同嘅，無論係政府啦、學術界啦，又或者咧係一個唔同嘅專業嘅領域各方面嘅專家，咁包括咧可能你上次睇報紙都有留意到，我哋都請咗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嚇，特別係提咧就係而家喺一個 AI 嘅新時代，咁其實咧對於就係未來嘅就業啊嘅影響啊，人才點樣準備啊等等呢啲最核心嘅議題咧，其實做咗啲討論嘅。咁啊，我哋都睇翻咧就係我哋喺因為啱啱3月就舉行完畢啦，咁其實咧就嗰個人才高峰會週嗰個成效咧，特別係對提升香港作為國際人才樞紐嘅地位咧，我覺得都係有一個顯著嘅提升，因為今次我哋呢個全球人才高峰會週咧，其實都集合咗好多嚟自於世界各地唔同嘅領袖啦嚇。咁亦都今次咧，亦都係我哋都睇到咧，就係我哋最主要2日嘅活動，包括咧就係我哋一個論壇啦，同埋我哋一個博覽會啦。咁其實咧都係兩日嘅入邊咧實。即係現場參與嘅人次咧，係超過10,000人次。咁而咧就係咧，我哋同時都網上做直播，網上直播咧嗰個參與嘅人次亦都超過170,000人次。咁所以都係超越嗰個我哋本身嘅預期。咁我哋都喺全球人才高峰會週嘅時間，都有做咗一啲問卷嘅調查啦。咁啊睇到咧整體個滿意度咧，亦都係相當之好嘅。咁啊，我哋10分滿分啊，攞8.8分，咁亦都比上一屆好咗。咁所以亦都睇到就係喺個國際嘅媒體啊，曝光嗰方面都係有顯著報導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方面對香港，即係我哋而家我哋世界人才排名，我哋係亞洲咧，我哋第一嘅。咁你都睇到呢個城市都做到係亞洲第一嘅一個人才嘅城市咯。
1: 頭先講完一個所謂3月呢個即係人才博覽之後咧，4月你都好忙喎，又馬不停蹄走咗一轉荷蘭，6月好似又要去德國喎。
0: 係，
1: 嗱呢啲都係往境外走嘅。其實咧喺境外方面咧，呢啲境外嘅人才咧，對香港嗰個睇法地係點嘅咧？其實
0: 嗱，我講一講我荷蘭嘅經驗啦。咁啊今次咧，我哋其實咧係除咗我本人之外，我都帶咗一啲包括我哋香港數碼港啦。賽馬會啦，咁同埋咧就是、一位咧就已經落户咗香港荷蘭嘅金融界嘅人士，咁啊同埋我哋一齊咧就係、是、荷蘭咧，我哋就拜訪咗咧就係、是、6間咧就係佢哋最頂尖嘅大學啦，咁亦都咧有去同佢哋當地嘅企業家係特別 別佢哋個科學園嘅企業家啦，同埋咧就係、是。

0: 一啲商界嘅人士，佢哋已經同香港又做緊唔同嘅貿易啊，或者對香港有興趣嘅一啲企業家、專業人士，我哋都有大概幾百位都同佢哋會面。咁其實我哋睇到嘅觀察咧，就係話佢哋其實好多而家咧都係睇緊亞洲咧有啲咩啱嘅發展機遇，因為咧就佢哋都睇到而家尤其是喺嗰個最近嗰個成個地緣政治啊各方面嘅環境啦，咁佢哋睇到咧其實亞洲咧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嘅地方，咁但係咧佢哋都唔知點樣去開始啊！咁而我哋香港咧，作為我哋即係全球人才排名，頭先提到我哋係亞洲第一嘅啊！我哋都咧係一個即係譬如荷蘭咁佢亦都本身亦都係一個人才樞紐嚟嘅，因為當地咧就其實第一英語嘅好流利啦，第二咧就係佢哋咧喺嗰個特別創科，譬如喺半導體啊、喺 AI 啊、FinTech 啊，又或者咧佢哋喺嗰個 ESG 頭先提到一啲譬如環保、可持續發展領域咧，佢哋其實全球領先嘅呢方面。咁所以我哋今次都去咧，就係特別都接觸到呢啲方面嘅人才啦嚇。咁佢哋都覺得咧，喺香港咧可以一個好理想嘅發展地點。特別咧就係咧，海外嘅人才佢哋睇咧就一定唔係淨係睇香港，佢係睇下點樣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可以幫佢哋咧係發展咧大灣區甚至咧亞太區嘅事業。咁呢一方面，香港咧就我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咁所以呢一方面個優勢都好明顯。
1: 嗱，吳生再講埋你六月嗰個德國之行啦，德國之行又係玩啲咩先？又係創科？
0: 德國嗰個咧，我哋咧就今次咧比較特別啲嘅，我哋就做咗一個全歐洲嘅一個青年嘅創業家咧，做一個創科嘅提案嘅大賽。我哋舊年其實做過一次，舊年咧我哋就淨係喺德國嘅地方做，今年咧我哋咧就擴展到全個歐洲，我哋就同歐洲咧就佢哋一個叫 Eurotech Federation， 咁係咧歐洲咧一啲青年咧企業家啦嚇，佢哋好多都係20幾30歲咁上下，好年青嘅，亦都好多係喺唔同嘅領域啦，即係譬如頭先提到喺人工智能啊，或者係機械人啊，或者係呢個生物科技啊等等唔同嘅領域咧，佢哋咧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提案。咁我哋咧就係、是、如果佢哋有一啲諗法係喺香港同埋大灣區發展佢哋嗰個生意嘅話，點樣去做咧？咁我哋咧就做會係喺嚟緊咧就係、是、會做一個hackathon 嘅比賽。咁、呢個比賽咧就會去到六月咧就會係最尾咧就係、是、基本上係決賽。咁我哋最後尾咧就會選出咧就係12位得勝嘅一啲參賽者咧，就會嚟香港同埋大灣區嗰度咧，等我哋睇睇即係實際嗰個大灣區個發展嘅機遇。
1: 嗱，其實聽落咧，無論係呢個荷蘭或者係稍後嘅呢個德國之行咧，好似仲喺所謂招攬人才方面，都係金融或者係呢個嘅創科，係咪其實呢兩個亦都係譬如特區政府喺人才方面交俾你個嘅使命，就係盡量攬呢兩方面嘅人才咧？
0: 我哋咧喺嗰個人才嗰個招攬嗰度咧，係針對翻我哋香港未來發展嘅需要。大家都知道我哋喺15規劃寫得好清楚，就係話四中心一高地啦嚇。頭先提到高地就係嗰個國際高端嘅人才集聚高地啦。咁四中心咧，其實咧就金融、創科嚇。咁頭先你提到嗰兩個領域都係好主要嘅領域啦嚇。咁另外都包括商貿啦、航運啦等等。咁所以我哋都會針對翻咧，就係香港我哋未來發展嘅需要。咁需要啲咩人才咧嚟到去做招聘。咁但係咧就我哋都會咧係喺每一個唔同嘅領域嗰度咧，亦都會做一啲針對性嘅推廣嘅。咁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金融咁樣，咁可能好多人都話：喂，金融香港已經好多人才咯。咁但係如果你同一啲香港嘅金融機構佢哋傾，譬如我舉個例子，伊斯蘭金融，咁其實咧我哋而家嗰方面咧人才唔夠嘅。頭先提到創科啊、資訊科技，咁但係我哋可能譬如喺呢個網絡安全咁樣，可能嘅工程師我哋而家亦都係不足。咁所以我哋都會針對翻喺唔同嘅領域入邊咧，邊一啲咧係香港。又需要發展，但係我哋本土嘅人才係唔足夠嘅情況底下咧，我哋盡量咧希望咧可以更加精準咁樣去招才。ESG 頭先提到，咁啊荷蘭亦都係可以咁個全球即係領先一個地方啦嚇。咁而 ESG 咧就亦都而家香港好多唔同嘅公司啊，佢哋嗰方面亦都係越嚟越重視，咁亦都係需要去做呢一樣嘢。咁所以呢、這個譬如你睇到我哋頭先提到啊，究竟我哋香港嘅人才喺邊一唔同嘅領域入邊，邊一啲領域其實本土人才唔夠，需要引進海外人才嘅。 呢？咁 ESG 係其中一個領域，咁所以即係我哋今次去荷蘭，亦都 ESG 亦都係我哋針對嘅其中一個產業。
1: 好啦，嗱 ，Felix， 我再補充翻少少就關於我個政府要正全面配合國家嘅十五規劃裏邊啦。嗱，頭先四中心講咗啦，一高地。嗱，全名就叫建設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咁即希望用香港呢個角色啦，即外聯內通等等嘅嘢咧，將國際啲人才先嚟咗香港先，喺裏邊即打造完。

0: 之後咧，然之後係咪希望想吸引佢哋往內地發展先？
1: 其實咧，頭先我提到啦，海外嘅人才咧，佢哋嚟香港咧，一定唔係淨係睇緊淨係香港嘅發展，因為人才佢哋睇咧，一定係更大嘅格局、更大嘅生態圈。咁呢個就包括咧，就係大灣區啦、內地甚至整個亞太區，佢哋嗰個覺得佢哋有嘅一啲發展嘅機遇啦，嚇。咁所以頭先提到即係呢啲人才，佢哋其實佢哋嚟到香港，佢哋都希望就係話佢哋嘅項目啦。做嘅唔同嘅工作，將來發展嘅前景啦，都可以咧係同呢個大灣區啊、亞太區等等咧，就係睇到咧就係可以長遠咧係點樣去發展。咁所以我哋咧其實都會聯手咧，同埋大灣區嘅姊妹城市啦嚇，我哋都會一齊出去咧主動出擊啊！我哋睇到邊啲人才其實有機會喺香港大灣區發展嘅，我哋都會一齊去做，亦都會邀請咧就係呢啲人才咧嚟香港大灣區考察。
0: 好，咁講翻咧人才辦啦，成立到而家啦，派員外訪嘅80多次，活動咧推廣嘅200多次，嗱即唔係淨係內地嘅喎，你基本上咧環球各地都去嘅喎，咁其實嗱連北美、歐洲你都會去過，嗱有冇留意到呢啲人才咧？其實係睇中香港頭先你講話咧，即係除咗香港有機遇之外咧，其實即係背靠祖國呢部分咧，係咪真係令佢哋即係加分唔少嘅先？
1: 我或者舉個例子啦，頭先提咗幾次啊，科創咁樣，好似而家都係講緊都係好重要一個領域啦。咁其實咧喺科創嗰個，我哋同大灣區個合作係好緊密嘅，咁嗰個可能你都有留意到就係舊年咧就係呢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咧亦都發表咗個報告，咁啊提到咧就係喺全球最主要嘅灣區入面咧香港、深圳、廣州三個城市咧就係嗰個我哋講緊創新嘅全球嘅唔同城市嘅集群咧，全球第一咧。就係、是、香港、深圳、廣州係超越咗隻谷，超越咗東京灣。咁其實呢一個點解會係有一個咁勁嘅生態圈呢？就因為你諗下啦，開人才，譬如我科創嘅，我可能會諗，喂，首先我會諗，香港有啲咩資源？香港我哋有全球。我哋而家講第三嚇，亦都咧係亞洲第一嘅一個金融中心啦嚇，同全球第二亦都越嚟越近啦嚇。而家我哋都係喺金融嗰方非常之強。咁另外咧，我哋係全世界咧係唯一一個城市咧係有5間大學咧喺全球咧就係最頂尖嘅100間大學入面嚇。咁香港所以呢方面有資源。咁內地啦，我睇下深圳有全球一啲好頂尖嘅一啲高科技嘅企業啦，佢哋喺嗰個科研成果轉化嗰方面。亦都已經好成熟嘅技術，再加埋配合埋成個大灣區嗰個產業鏈，我哋講緊成個嗰個生產啊各方面個配套亦都齊全，咁所以可以咁講，香港加埋大灣區呢個零兩個小時嘅一個生活圈入面咧，其實有齊曬所有創科人員咧，佢哋需要將來想發展佢哋嘅創科嘅事業咧，所有嘅元素都齊。咁呢一樣嘢咧，你睇翻就算隻谷，佢都未必有一個咁完整嘅一個產業鏈嚇嘅配套。喺日本亦都冇一個咁大嘅市場，咁但係咧喺對於海外人士嚟講，佢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加埋大灣區，佢無論係發展國內全球第二大嘅市場，又或者將來幫呢啲唔同嘅企業利用香港平台出海。打向國際，亦都可以咧，就係我哋成日講香港發揮一個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嘅角色。咁所以其實對於人才嚟講，個意思就係話佢呢個地方佢發展嘅機遇咧，其實係非常之多。
0: 咁所以今集咧就唔該曬人才辦總監啊陳海敬簡同我哋分享咗咧，我哋過去呢幾年喺搶人才方面點樣做出成績嘅。下一集有趣咯，下一集我哋講下點樣留呢啲人才嘅。下集再見。
2: 聽完財經新思維之後咧，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噶啦，我哋下星期一同樣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价格，今个月十六号生系价格系喺今个月十六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

0: 減至339元。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歡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調客運燃油附加費，同埋再度下調貨運燃油附加費。局方致力與本地航空公司緊密協作，共同應對當前挑戰，務求將對本港機場客貨運力的影響減至最低，並維持本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及物流中心的優勢。母親節將至，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表示，今年母親節首輪訂座暫時有大約8-9成，預計今年食客多光顧套餐，人均消費額大約350-450元，同去年持平。梁振華說，與往年相比，首輪已經爆滿，次輪有5-6成訂座。今年的訂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暫時訂座客是以中式酒樓為主，在民生地區的酒樓生意會稍微好一些，相信是市民期望光顧住所附近的酒樓，其次是酒店自助餐。他說部分交通方便的酒店訂座率已滿，其餘訂座維持在8-9成。梁振华认为，业界抱观望向好的态度，尽量做好招呼和出品，基本上不加价。澳门司警拘捕一对香港男女，涉嫌从香港偷运毒品到澳门贩卖和吸食，行动之中共搜获34.25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市值60,000+港元，两人下午移送检察员正办。司警公布案情，指收到新口岸一间酒店举报有住客形迹可疑，所以到场调查，并且接获两人。先在68岁的男疑犯身上面搜出3包共重大约29.43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其后再到两人入住的酒店房间，再发现另外3小包共重大约4.82克的怀疑毒品以及吸食毒品工具。两人的尿液检测对毒品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他们经港珠澳大桥偷运毒品入境，两人在过去2-3个月频繁往来港澳，司警正是进一步调查毒品来源。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的案件，當地法院裁定袁崇標同同案被告前邊境人員魏志良協助外國情報機關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項公職人員失當罪成。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須有的罪名找捕同起訴在英中國公民，濫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為反中亂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方。堅決反對所有對特區政府和駐倫敦經貿辦的不實指控。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是為廣東帶來驟雨，而華南沿岸的風勢微弱，天氣炎熱。下午天文台錄得最高氣温30.3度，是今年以來的最高紀錄。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油田东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接近坳头嘅回旋处。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系车多，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博围。至于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公庵路。较早时葵福路回旋处之内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沙田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之前近住沥源村嘅意外系清咗场，龙尾系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嘅坏车都已经离开咗，龙尾接近龙盘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菲林明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下角道近政府总部。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过海龙尾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至于去九龙方向，因为曾经有坏车，沙田入口比较多车的。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都有车龙的，慢车的龙尾排到近张隧出口。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来回方向近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司徒拔道花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太子路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车多龙尾白雀街，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希福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官涌市政大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母亲节氹妈攻略，
6: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5: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7: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5: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世界上有形形色色嘅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不自觉咁样帮佢哋贴上唔同类型嘅标签，由谭安婷自编自导自演嘅作品，又系女司机。 就以一个穿越时空的奇幻经历，带领观众一起去思考一下社会标签的议题。
10: 一个

0: 女孩子，因为好想揸佢爸爸生前留低嘅一架私家车，所以就走咗去学车。点知咧学车嘅期间就撞车啦，撞车意外地咧启动咗佢可以 time travel 嘅呢个超能力。
1: 当初会创作呢一部作品，原来同佢嘅人生经历有关。再交俾编剧兼演员谭安婷分享一下。
0: 首先我都是一个很喜欢驾车的人，驾驶的期间都会遇到不同的趣事，我自己也有上到驾驶改进课程，那些的经历那些的画面我都觉得很有趣也很深刻，我都很想记录低它变成一个剧本去分享女孩子怎样透过驾车这个文化里面去成为一个大人，成为一个女人。这个社会对于女司机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的，除了驾驶文化，除了女司机之外，其实这个社会也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标签。那我都想透过这个作品去反思一下，究竟我们是怎样开始去标签一些东西的呢？我们又可以怎样去除这些标签呢？
1: 又是女司机，6月12至21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2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9%。星期五嘅晚上时间，唔知你呢一刻做紧啲乜嘢呢？呢一刻做紧啲乜嘢咧？唔系最重要嘅，更加重要嘅就系嚟紧呢一个礼拜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就系、是、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啊！嗱，虽则话咧，好多人就话啦，嗱，如果你系锡你妈咪嘅话咧，每一日都可以系母亲节，每一日都可以系父亲节。咁但系既然定咗呢一个日子，即系5月嘅第二个礼拜日系母亲节嘅话，咁一定有佢特别嘅原因嘅。可以咁讲啦，其实我哋同我哋嘅爸爸妈妈嘅联系咧，系一样非常非常之亲嘅关系嚟嘅。嗰种嘅关系咧，唔单纯系血缘嘅关系，更加系情感嘅连结啊！咁有啲人更加话啦，同妈妈嘅关系就更加亲近。你谂下，当年啊，妈妈怀胎10月啊，有咗你啦，咁啊，然之后咧，哇，过程当中真系唔容易噶。咁所以咧，坊间亦都好多人话啦，啊，母亲节咧，好似特别多人会谈论，特别多人会重视嘅噃。咁啊，希望各位爸爸就唔好呷醋啦。是的，是的，没错。那我们所以在今天我们的七点钟歌单的主题都是围绕着这个节日的，就是我爱妈妈。平时我们可能会将这句说话呢就留在心里面啦，可能就说了，我们平时呢用行动就已经可以表达到那种爱了，但是既然礼拜日就是母亲节了，不妨就趁住今日嘅节目，趁住今日嘅歌单，向我哋嘅妈妈表达爱意啦！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打个招呼啊！嗱，今日贴文嘅呢张相，其实亦都系我每年母亲节咧都会揾翻出嚟嘅。嗱，呢张相咧就系陈妈妈咧抱住我啊，好多年前噶啦。在山顶的这个公园里面

呢张相啊，虽然咧当时嘅相片嘅所谓像素或者个清晰度咧就唔系好高，但系你由呢张相去构图啦，见到呢张相我哋两个笑容咧，已经觉得咧啊嗰一刻系非常非常之开心。非常非常之甜蜜嘅，咁所以啊，每年咧母親節都會揀嚟呢一張相，都趁呢個機會同陳媽媽講，媽媽 ，I love you。咁當然今日我哋嘅歌單亦都會充滿對媽媽嘅愛。咁而我知道有好多同母親有關嘅歌咧，都係好感人嘅。咁而開始今日歌單，我首先揾嚟呢一首歌。做下熱身先，陳奕迅嘅《天下》。

Eason 陈奕迅嘅《天下无双》送俾天下所有嘅母亲。头先讲到咧，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讲我爱妈妈啦。咁啊，相信好多朋友咧，同你嘅妈妈都有好多好难忘嘅经历啦，又或者好难忘嘅回忆，让你咧会觉得啊，其实你同你妈妈嘅关系真系好特别啦，系咪啊？我相信咧喺呢个世界咧，你真系揾唔到另一个人同你嘅关系好似你同你妈妈嗰种嘅微妙啦，嗰种嘅亲近啦，嗰种嘅爱啦，咁样。第一样嘢。我想你的印象很深的就是妈妈所煮的饭。有多人就说是啊，我们很习惯吃妈妈所煮的饭，所以就会觉得妈妈所煮的饭那种味道就是最标准的。亦都会觉得是啊，我妈妈煮的东西是最好吃最好吃的。虽则有时可能会失手啦，落多了盐啊，唔记得咗落某啲嘅调味料啊咁样嘅。但係你都会觉得是啊，其实妈妈呢煮嘅饭呢真係好好食㗎。另外呢，因为呢我有个表妹啊，佢好犀利㗎，咁佢本身亦都係个妈妈级嘅人啦。咁佢屋企呢有几个仔女啦，咁佢就话俾我听啦，佢屋企咁多人啊，每个人嘅口味都唔同嘅，可能有啲仔女呢有啲嘢食嘅，有啲嘢就唔食嘅，咁有啲仔女特别鍾意食某啲嘢，而有啲嘢佢特别唔食嘅，咁所以呢佢话佢每一日啊去设计佢哋嘅餐单呢都好头痛嘅，咁兼且呢又话唔想咁快去重复啦，希望有多啲嘅变化俾佢哋啦，俾到个新鲜感俾佢哋啦，咁所以佢每日最烦恼嘅一样嘢呢就係要諗下究竟嗰餐煮啲乜嘢啦。咁当然啦，我相信啦，佢应该可以参考好多唔同嘅食谱，然之后为佢嘅仔女设计最啱佢哋食嘅餸菜㗎嘛。

俾听沈殿霞加上欣怡合唱呢一首歌《妈妈好》啊，歌词里面讲得非常之啱啊，就系妈妈同女女永远都唔会分开嘅。佢哋个心永远都系连埋一齐，无论佢个人去咗边度都好，佢个心一定系会连埋一齐嘅。啊，头先讲到啦，系啦，咁啊，可能咧唔同嘅听众啊，我哋可能同妈妈嘅关系咧都会有唔同，都好微妙嘅，但系可能都会有啲共同嘅回忆，大家都有共鸣嘅噃。

0: 其实妈妈照顾小朋友呢都是经过一轮的学习才可以令到他们更加得心应手的。另一样东西大家应该都会很有回忆的，就是当我们小的时候，尤其是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呢特别容易在半夜三更的时候呢才来不舒服啊，肚痛啦、发烧啦等等各样东西。而在这个时候呢，妈妈一定在我们身边一路照顾着我们的。而他一定是最担心最担心我们的身体状况，无论你几岁都好，就算你已经长大成人，就算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你的生活、你的健康、你开心不开心，你妈妈都会将这件事放在她的第一位。
1: 愿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睛。

0: 当然作为仔女的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多谢他们呢？不如这样啦，一阵间我们听完宣传声带休息一阵间之后，回到来下一部分的休闲安多芬，看看我们的听众在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的留言，看看他们想怎样多谢他们的妈妈。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想用歌曲前程，
3: 眼泪若嫌多，用背脊唱情歌。
2: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3: 何以望住我心里痛什么？
2: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3: 人间都忘掉我，
4: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5: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6: CIBS 人人广播。
7: 零五台小编小队节目探测任务出动，
8: 我哋系
9: 五台小编小队，
8: 逢星期六下昼六点二十分，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我哋一众小编为你网罗未来一星期最精彩嘅节目，
10: 由长者资讯、文艺时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报一次过送到你耳边，
8: 有五台小编推介，节目情报掌握最快。
11: 爷爷，我帮你行匀晒港九十八区，揾晒所有非牟利机构搞嘅活动宣传单张啦，你睇下边张啱你啦。
12: 乖孙，辛苦你啦。不过我逢星期二早上11:10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知道啲非牟利机构同社企佢哋有啲乜嘢最新嘅活动啦，悭翻啲脚骨力啊嘛。
2: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埋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稍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啊，我爱妈妈。啊，虽则话咧，我哋未必咧系有咁嘅勇气喺妈妈面前讲我爱妈妈。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凭歌记忆的。也都见到在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有很多留言。好，我尽我所能希望为大家尽量读出来一下。好，首先见到 Ruth 的留言，他说他跟他妈妈关系非常之好。很多时候妈妈遇到一些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大家都会互相分享的。 另外原来五月十五号咧就佢妹妹卡文嘅生日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佢都希望各位五台好友。

嘅母亲节快乐 ，Josephine 嘅留言啊，佢咧形容母亲同孩子嘅关系咧，哦，好有趣嘅噃。佢话妈妈咧就好似流水一样，孩子身上就算啊，可能咧有啲污糟啦，咁跳入去河里面咧，咁妈妈咧。

他说妈妈就好像流水一样，孩子身上就算啊可能呢有啲污糟啦，咁跳入去河里面呢，咁妈妈呢就用佢嘅清水呢帮佢洗干净，然之后再净化。佢就话比喻呢妈妈呢为爱而牺牲一切，佢话咁样都系值得嘅。跟住有菜菜嘅留言啦、啊、佢话好希望赞颂天下间伟大嘅各位母亲。原来今日五月八号亦都是他很喜欢的歌手邓丽君离开我们三十一周年的。Winnie Yuan 的留言，多谢你今天分享的这一张的图画，真的可以说凭图画记忆、啊、是一只猫猫，上面写着 Thank you， 真是多谢。多谢妈妈，多谢你哋一路以嚟嘅关心，一路以嚟嘅照顾。Tony Chan 嘅留言啊，佢话虽然妈妈已经离开咗一段时间啦，但系依然非常非常之怀念佢。佢话妈妈系一位好母亲，无微不至，悉心教导。佢话永远都唔会忘记噶。要凭歌记忆为母亲送上一份爱，可以有好多歌曲选择啊！而呢一首歌一定唔少得，送上有 Beyond 嘅呢一首歌《真的爱你》。

Beyond 的真的爱你。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去形容妈妈含辛茹苦，每日都为我们操劳，令到双手都变得无法修饰。但是我相信天下间的仔女都会同意一样嘢，呢对手是天下间最靓嘅。好，见到有 Connie 嗯嘅留言啦，佢话非常之感谢佢爸爸妈妈将佢哋七兄弟姊妹带嚟呢个世界，亦都让佢哋今日有幸福嘅生活。咁啊，希望向上天嘅妈妈表达妈妈 I love you， 亦都预祝佢非常之爱嘅妹妹五月十五号生日快乐嘅。咦，原来 Connie 嘅妹妹同 Ruth 嘅妹妹都系同一日生日嘅噃。好啦，跟住有卢生嘅留言啦，咁佢话非常之爱妈妈。咁佢哋有七兄弟姊妹啦，咁好多人都会諗啦，啊会唔会呢阿卢生呢，因为本身系七兄弟当中最细个嗰个，所以特别爱佢呢。咁佢话其实唔系嘅，妈妈个个都爱㗎。冇错啊。好，咁跟住有水灵儿嘅留言啦，佢话祝天下间所有嘅母亲母亲节快乐。咁亦都希望远方嘅妈妈爸爸一切安好，快快乐乐，平平安安，非常非常之挂住妈妈嘅。好，跟住有梁娥姐嘅留言啦，首先呢佢就好想祝一大班嘅朋友呢五月份嘅生日，包括有五月五号嘅廖美慧啦，仲有五月六号嘅郭美凤啦，仲有五月八号嘅生日嘅两位，包括有曾玉仪同埋曾玉桥嘅。咁另外咧，佢亦都祝一班嘅五台之友开开心心嘅，系啊，咁亦都咧希望大家都母亲节快乐嘅。好，跟住郭荣嘅留言啦，咁佢话咧佢好庆幸啊，屋企里面咧有一位非常之年长嘅，系啦，佢好爱嘅妈妈九十几岁噶啦，咁亦都好多谢咧佢嘅外佣姐姐咧帮手照顾住妈妈嘅起居饮食啦。咁佢认为咧可以陪伴同埋聆听咧系一份最好最好嘅礼物啦。咁而呢份礼物唔单止系俾妈妈嘅，同时间亦都系俾佢自己嘅，所以佢会珍惜每一日，每一日都系恩典嚟噶。好，跟住有文文嘅留言啦，佢话不知不觉间，佢妈妈已经离开咗佢哋，踏入第四个年头啦。佢话都系嗰句啦，珍惜眼前人啦，否则嘅话就会太迟噶啦。咁其实话每年去到五月份嘅时候咧，佢心里面咧都会酸溜溜噶，明白嘅。咁但系佢都有好爱佢家人啦，佢爸爸啦，佢哥哥啦，亦都有非常之关心佢嘅邻居姨姨啦。咁佢话去到觉得非常之好，亦都讲句妈妈 I miss you， 非常之挂住佢啊！送呢一首歌俾大家。

Danny 陈百强嘅念亲恩。在留言区里面见到有 Dora 的留言，她说她为她的母亲大人准备的最好礼物就是谨记她每一句的忠告，是正视问题不逃避，坚持锻炼不中断，努力学习求知识，善待自己和别人，她都觉得自己一一做到。好，跟住有小慧嘅留言啊，咁佢话咧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佢都好庆幸佢生咗三个儿女，大家都互相扶持，对佢非常之孝顺啦，而佢啲外孙咧亦都非常之体贴入微啊，佢话呢个温馨嘅家庭特别令到佢感觉到好幸福同埋美满嘅。好，跟住有阿叶嘅留言啊，咁佢话咧就祝天下间嘅母亲母亲节快乐，咁亦都咧系啦，咁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亦都好多谢 Andy 嘅留言啦。跟住丽萍同样祝大家母亲节快乐。秀娟嘅留言啦，我记得秀娟咧就嚟做妈妈啦，系啊，咁佢话咧，喺呢一个就嚟做妈妈嘅日子里面，特别怀念佢喺天上面嘅妈妈，咁亦都期待佢嘅新抱仔，咁啊嚟紧咧为佢哋一家咧就生一个 B B 啦，咁到时咧嗰家咧就会特别热闹噶啦。跟住有梁娥二妹嘅呢个梁娥姐嘅留言啦，亦都佢话咧，原来佢先生同埋佢女女咧亦都预早同佢庆祝咗生日。家红嘅留言啦，咁佢话咧好想同妈妈讲，妈妈我爱你啊，咁佢话咧因为佢之前咧做完手术啦，咁所以咧就唔方便咧就出街咧。哦，佢话哦，原来咧因为之前做咗手术啦，喺只脚嗰度啦，所以而家出街咧都要靠轮椅帮手嘅。咁佢哋咧都会咁样嚟出去同妈妈庆祝生日嘅。好，跟住有志宏兄嘅留言啦，佢话咧祝各位母亲节快乐啊！咁亦都希望大家各位五台之友，你系妈妈身份嘅话，婆婆嘅身份、嫲嫲身份都好，大家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而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平时比较少机会会听到嘅，华仔刘德华嘅呢一首歌，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嚟自佢呢张大碟叫做《爱的空间》，里面有好多首好好听嘅歌曲，而呢一首可以话系难得，系今日系非常非常之。

刘德华嘅呢一首歌非常非常之咁温馨，妈妈的脸，冇错，同样都系世界上最美丽嘅一张脸，最温馨嘅一张脸啊！好啦，喺留言区里面咧，亦都见到有郑嘉欣嘅留言啦。佢话准备咧送俾佢妈妈嘅最好嘅礼物就系请佢食大餐啊！非常之好啊！相信佢咧一路食嘅时候咧，都会一路非常之咁开心嘅。好，跟住有 Peggy 嘅留言啦。咁啊 ，Peggy 咧分享咗呢一幅嘅图画，有一个企鹅嘅一家人啊，系啊，冇错啊，亦都象征住咧一家人啊，开开心心呢样嘢好紧要噶。Teresa 嘅留言啦，咁佢话咧每逢佳节陪思亲，佢话虽然佢爸爸妈妈咧已经离开咗佢哋都几十年噶啦，但有时睇翻佢哋昔日嘅相片，都会谂翻起当时生活嘅点滴，非常之挂住佢哋嘅。佢话亦都祝大家母亲节健康愉快平安。是啊，冇错啊，希望呢今日嘅歌单啦，今日为大家读出个信息啦，又或者你哋喺留言区里面可能只係分享一个好简单嘅公仔又好，又或者喺收音机旁边一路听住呢个节目都好，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永远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好，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世界各地著名瀑布四。上个礼拜介绍过中国最出名的四大瀑布，其中两个包括黄果树瀑布和湖口瀑布。今日我们继续，今日要介绍的首先就是清幽脱俗的世界遗产四川九寨沟诺日朗瀑布。它位于海拔2365米，阔度达270米，曾经被评为中国最阔的瀑布。九寨沟的水以清、透、蓝而闻名，诺日朗的水流在翠绿的丛林当中飞射而下，银光闪闪，冬天的时候这里还会形成壮观的冰瀑，一条条晶莹剔透的冰柱悬挂在悬崖壁，好似入咗冰雪奇缘嘅世界一样。虽然2017年地震

曾经令到瀑布受损，但经过大自然的自我复修，而家依然散发住迷人的魅力。最后要介绍的就是江西庐山开仙瀑布，亦都是因为一首诗而闻名天下的瀑布。唐代诗仙李白曾经写过《望庐山瀑布》，里面有一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虽然三千尺是艺术夸张，但足以形容它的垂直落差带来的视觉冲击。开仙瀑布由鹤鸣、龟背两峰之间奔流而出，分成两边。虽然水流可能没有黄果树那么大，但胜在山势险峻，水流垂直下坠，形态极为优美，充满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韵味。在这里欣赏瀑布，不单只是看景，更加是一个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母亲节就嚟到，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七至八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5千万。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至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帮衬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元至450元，同去年持平。他说，和往年首轮已经爆满，次轮有5至6成订座相比，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会好一点。食环署公布，四月份全港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是7.9%，属于二级水平，显示监察地区内百蚊伊蚊的分布情况。

0: 颇为广泛，其中大埔东和上水的分区有蚊气指数都高过 20%， 达到三级的警戒水平。有关的有蚊气多数位于区内的私人住宅区、公共屋邨、学校、医院、康乐设施和公众地方。厨房已经即时联同相关部门加强防蚊灭蚊工作。四月份的白纹伊蚊密度指数是 1.3， 即是发现有白纹伊蚊的有蚊气当中，白纹伊蚊成蚊的平均数量是 1.3 只，显示整体监察地区内的白纹伊蚊成蚊数量不多。发言人表示，今年四月的平均气温和雨量较去年同期高，有利蚊的生长和繁殖，因此今年有蚊气指数上升的情况较早出现，但是整体趋势和上升幅度与过往几年差不多。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约4:30接报，石荫蓝田街一座工厦对开，有保安员怀疑被一架重 5.5 吨的货车撞倒，他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案，当地法院裁定袁崇标以及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一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雾峰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较早前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油田东路嘅意外已经清场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挤塞噶，龙尾塞到去锦田公路，跟住马振旭纪念中学。咁至于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跟住博爱交汇处嗰段仍然系比较繁忙，龙尾就喺新田公路，跟住模范乡同埋青朗公路，跟住下高埗村。在沙田是有水务急收的，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是要暂时封闭。另外青衣乡市会路的水务急收就仲处理緊的，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有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緊。经过以上地方的朋友请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仍然是稍为车多慢驶。红隧港岛入口告时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就排到接近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坚岛来回方向跟住楼梯街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就跟住雪藏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系比较挤塞噶，咁就系弥敦道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啦，龙尾喺日东酒店。对开，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有少少车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喺鲤鱼门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噶，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嘅时候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第二级先至好买啊，咁样就至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嘅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啲报名参加啦！活动喺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g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6: 暖流热线大变身，
7: 星期一当年博物馆，寻找昔日回忆；
8: 星期二生活百宝袋，解决日常大小难题；
7: 星期三芝麻报社，讨论城中热话；
8: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煮出家的味道；
7: 星期五耳边执到宝，回味沧海遗珠。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
9: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0: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9: 接住
10: 敢想、
9: 敢学、
10: 敢试、
9: 敢做。
10: 乐龄是敢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二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龄是咁的，继续有周以玲，
1: 有邓添乐，大家晚上好。八点钟到九点钟咧，乐龄是咁的，非常欢迎咁多位旅游记啊，一齐去到探索下世界，认识下身边不同嘅事同埋物啊。今晚咧拣嚟嘅呢一个主题咧，好多旅游记咧，可能平时都会做嘅。
0: 又或者其实唔单止哥哥姐姐会做啦，我哋后生仔后生女咧都会做嘅，但系问题系。

0: 擅唔擅长嘅啫。
1: 哦，嘿，我又冇谂过擅唔擅长喎、啊。
0: 因为有啲人咧系几擅长做呢一样嘢噶，我觉得。
1: 哦，系咩？你觉得佢有啲咩特质呢？
0: 即系可能一啲好微细嘅地方啦，佢都会留意得到、察觉得到嘅。
1: 哦，可能佢以为自己察觉到嘅。系咁啊！今晚咧讲嘅主题咧，其实就系观察是咁的噶。我哋身边咧好多事情喺度发生紧嘅，咁啊，我哋咧一直都喺度默默咁望住。有啲人咧就咁望嘅啫，但系咧有啲人就话我观察当中啊。咁究竟当中有啲咩嘅分别咧？一阵翻到嚟讲讲啊！

0: 志嘅主题是咁的，今日嘅主题就系观察是咁的。阿乐，你系咪一个观察力敏锐嘅人呢？
1: 我啊，普通啦，因为我又好少可会去到刻意去谂自己系咪观察紧一样嘢，因为有啲人可能咧去睇一啲事物嘅时候，佢会自己有一个下意识觉得我而家喺度观察紧你，我观察紧一件事啊。但系咧，我又冇刻意去到觉得啊，我而家系喺度观察紧你啊，我喺度刻意去做紧某一啲事啊，所以我都唔肯定自己咧，其实平时有冇好发挥我嘅观察力嘅。
0: 但系观察呢一样嘢就唔系净系对人嘅，对大自然啦，对好多嘢都可以有观察喺度嘅噃。
1: 咁究竟睇同观察嘅分别喺边咧？你觉得？
0: 我觉得观察系再透彻少少嘅，睇可能咧你可以放空你自己嘅灵魂啦，纯粹去望住嗰样嘢，但系你可能背后系冇一啲嘅思考喺入面啦，又或者纯粹觉得啊几得意啊几靓啊，就系会有一啲好简单嘅评价。但观察咧，可能就会睇得仔细啲啦，背后可能有一啲嘅理念，有一啲嘅概念，你都会喺度谂啊，可能系因为咁样，所以先会出现呢个现象。
1: 咁其实万事万物都可以观察嘅，根据以灵呢一个讲法啊，咁大自然啦，可以望住诶，点解呢啲蚂蚁咧佢会咁样嘅咧？啊，点解啲雀鸟会咁样嘅咧？啊，点解呢个人会咁嘅咧？点解呢件事会咁嘅咧？咁所以其实咧，嗰个所谓嘅观察啊，我会话系多咗好多脑袋嘅思考啦，
0: 系要用
1: 多啲嘢。其实纯粹系谂嘢咯，
0: 其实
1: 系观察就系你睇同埋谂咯，即系唔单止斋睇，多个谂喺入边，咁你就系观察紧啦。
0: 因为观察，我觉得拆开两个字嚟睇啦，就系去观看一啲嘢，又察觉佢一啲嘢嘛。所以其实真系要用下个脑袋啦，用下你自己嘅努力啦，去判断嗰件事啊，到底可能件事又好，人又好，大自然又好，到底背后有啲乜嘢嘅理念喺度啦。
1: 哦，咁如果根据以灵呢一个说法嘅话，乐仔就好渣啦，观察嚟。
0: 吓，点解咧？
1: 系啊，因为平时冇乜点用啊，斋睇嘅啫。
0: 即系纯粹全部都系好直观咁样望嘅啫。
1: 冇咁复杂啊，冇咁复杂。但系其实话多话少，我哋都谂咗，自己唔觉啫，因为我哋无时无刻都喺度思考紧嘅，咁所以未必个个都做到观察家，咁但系咧，我哋都有基本观察嘅能力嘅，咁我自己咧都中意去睇下身边唔同嘅事啦，去到谂下佢嘅你嘅原因啦，我会觉得可能小朋友观察力都会好叻嘅，因为佢哋嘅好奇心好强啊，
0: 系啊，
1: 咁好奇心强嘅话，咁一路睇一路谂，咁自不然咧嗰个观察力咧就会得到提升啊，咁唔知道以灵咧中唔中意观察啦，一阵翻到嚟又问下佢啊。

0: 頭先阿樂咧就分享咗啦，佢其實咧就覺得自己唔係一個咧幾常觀察嘅人嚟嘅，好多時咧可能都係比較直觀啦，去望一樣嘢啦。但如果問以玲，我係咪中意個觀察嘅人咧？唔知係咪因為理科出生咧，以前成日都要做好多唔同嘅實驗咧，佢就係叫你要觀察啦。
1: 係，以玲好中意觀察嘅，因為咧以玲咧平時啊會去。去靜靜地去到睇好多唔同嘅嘢啦，
0: 即係冷眼旁觀啊！你想講
1: 係啦係啦，佢就其實個腦諗緊咯，不過佢就一直喺度望住咁樣咯。
0: 即係你以為我望住咩？但其實我觀察
1: 係啦，佢觀察緊，所以我都覺得佢係一個觀察力好強嘅人嚟嘅。
0: 係因為咧，其實真係又唔係話我中意觀察，而係真係咧讀書嘅時間啦，就練成咗，又或者咧係基本上咧，好多人都會叫你啊，你要仔細去望下呢一樣嘢，因為咧科學嘅世界咧，其實好多嘢都要透過觀察，你先至會明白佢背後嘅理論。所以真系就算人大咗啦，可能就已经脱离咗科学呢一个嘅范畴之后咧，都不其然会用翻咧以前喺读书时间啦所学到嘅呢一啲观察嘅。

0: 觉得其实都唔错，带嚟一啲好处。
1: 我反而觉得系攰咗啊，因为头先都讲到啦，观察真系要用个脑噶嘛。好多时如果我哋纯粹系望住一样嘢，我哋可以放空，纯粹有一啲好简单嘅评价。但因为咧，我时时刻刻咧都会好想知道背后嘅原因、背后嘅理念啦。咁我当我发现咗一啲新嘅嘢嘅时候咧，我就会上网不停咁揾啊，点解会有呢个嘅现象出现呢？又或者啊，点解会出现呢件嘅事情咧？我好希望可以揾到个答案啊！唔知真系咪咧，因为读书嘅时间训练咗呢一个，我都唔知系好定唔好嘅习惯。我好希望可以寻根究底去揾啊，到底当中嘅原因系啲乜嘢？点样可以解决到佢？所以有时咧，过分观察都真系几攰噶。
0: 咁我哋就要靠周依玲多啲观察，去睇下呢个世界嘅变化，为我哋话揾到多啲解决问题。
1: 迟啲做科学家嘛？
0: 方法啦，辛苦依玲啦，依玲有呢个抱负。系啦，咁我哋其实咧呢个世界咧好多时都值得观察嘅。咁今日咧会带大家去一个地方，一阵又倾下。

0: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敲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学、
1: 感试、
0: 感做。
1: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啊，头先咧就讲到观察呢一样嘢啦，阿乐同以玲咧都分别分享咗啦，我哋对观察呢一样嘢嘅睇法啦。接住落嚟咧就要带大家咧去一齐观察一下啦。不过观察啲乜嘢咧，就要等阿乐你去估下咯。嗱，今日嘅谜面咧就系有一样嘢，哥哥姐姐咧，有一啲嘅研究发现咧，佢哋而家系我会用个劲字，劲过后生仔。
1: 嗯，劲过后生仔
0: 系啦，劲过年青人
1: 系，
0: 但我又唔会话佢系叻过，但系我会讲系劲过，
1: 即系喺呢一方面
0: 系啦。咁到底系乜嘢事情呢？
1: 系同观察有关啦，当然就
0: 系、是可以透过观察去发现，系真系最近系有呢一个嘅倾向又或者方向，因为咧其实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又或者其实唔使嘅，你系接触好多嘅哥哥姐姐咧，你都会发现佢哋诶呢方面好似真系劲咗。
1: AI

0: AI
1: 系用智能科技啦，因为近年啦，智能科技非常之盛行啊，咁啊越嚟越多老友记咧都善用智能手机啊，咁啊我会话会唔会系佢哋用 AI 用一啲智能科技仲叻过一啲后生仔咧？
0: 但我头先话唔系用个叻字，系劲
1: 啊，咁都可以劲过佢哋嘅。
0: 因为我觉得
1: 观察劲同叻呢个字分别喺边啊？
0: 因为我觉得咧叻咧系真系擅长去用嗰样嘢啦，但劲咧可以系经常地去做嗰样嘢。
1: 呢一方面我唔会同周依玲拗嘅，系我唔会再选择同周依玲拗嘅。
0: 点解咧？唔系我哋
1: 系劲啲好，咁啊，
0: 我哋辩论下可以。
1: 唔好啦，系劲同叻啊，咁啊，哎呀，劲啲啊，
0: 系劲
1: 啲，劲啲，系劲啲，
0: 或者个程度上面犀利啲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唔可以用个叻字。
1: 系咁样啊，佢哋劲啲。啊，做運動啦，佢哋日常生活啦，因為你呢樣嘢要同年輕人比較，即係本身大家會覺得年輕人呢一樣嘢係勁啲先噶啦，
0: 係犀利啲啦，
1: 係啦，犀利啲啦，而家突然之間佢哋又勁咗啦，咁樣，咁我會話係運動啦，因為可能做運動嘅量啦嘅量啦，係就勁過佢哋啦，因為可能年輕人做運動叻啲。都唔出奇嘅，因为可能体格比较好啊，又或者系佢哋嘅身体机能好啲啦，系啦。咁啊，如果劲啲嘅话咧，就系佢哋嗰个心态啦、热衷啦，劲过后生仔，
0: 或者嗰种坚持啊嘛，
1: 劲啲系啦，
0: 系
1: 佢哋嘅坚持劲过佢哋。
0: 但根據你平時可能接觸好多哥哥姐姐啦，即係可能你落公園又會見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又或者平時我哋可能接觸好多嘅聽眾啦，你覺得佢哋喺做運動方面係咪真係勁過年輕人呢？
1: 勁噶，佢哋有打棒球啦，佢哋有去射箭啦，佢哋有好多活動啦。好坦白講，我覺得好多年輕人咧都未必會。花咁多時間去做運動嘅，因為年輕人呢好多娛樂啦，咁所以都唔出奇喎，我又覺得。
0: 所以你其中一個嘅猜測就係佢哋喺運動方面係勁過年輕人。
1: 如果完整句子就係佢哋運動量啦，又或者佢哋嗰個對運動嘅堅持勁啲，係啦。
0: 咁到底阿樂啱唔啱心？收音機旁邊嘅大家又有啲乜嘢心水呢？嗱，一首歌翻到嚟咧，就再同大家估下先。

0: 嗱，头先啊，二零一首歌之前留低咗个尾巴，就系话等大家再估下，阿乐你感唔感受到我背后嘅呢一个观唔观察到啲嘢啊？
1: 观察到啊，你观察到我错咗应该。
0: 即系我俾多个机会你再估个，同温冬亮优冇乜关
1: 系
0: 嘅。
1: 系，我会话系，
0: 但系你嘅方向系正确嘅，以年青人，即系或者普遍啦、普世价值，大家都会觉得年青人做呢一样嘢系会劲啲个程度系频密啲个噃。
1: 哦，打机啦，
0: 打机
1: 啦，因为咧年青人咧而家都智能手机好多游戏啦，电脑好多游戏啊，咁啊而一啲叫做桌上电脑啊嗰啲都好多好多娱乐噶啦，系啊，咁啊。理论上呢就年轻人鍾意打机嘛。咁我就估啦，会唔会係老友记而家呢其实都好鍾意打机。佢哋未必打得叻，但係佢哋好劲啊。喺入面呢个世界投入嘅时间好多。咁所以呢就有一个咁样嘅现象出现啦。
0: 咁的而且确又系嘅，哥哥姐姐呢可能退咗休之后啦，相对时间呢就会比较充裕啲啦。可能我哋年轻人打游戏机又好，玩电话又好，等等等等啦。我哋可能都系要放咗工啊，放咗学啊，有时间先可以做嘅。但反而哥哥姐姐呢，佢嘅时间比较多，佢投入嘅心力啦，专注度啦都会比较多嘅。咁所以阿乐你嘅答案系。
1: 我估计啦就系、是、打机。打機嗰方面，老友記咧嘅熱誠同埋老友記嘅時間嘅分配花費勁過年青人。
0: 哇！如果花費勁過年青人都幾誇張。
1: 但係又咁講，年青人又好闊啦。中學生嘅年青人咁可能廿零歲，我哋都叫年青人啦。如果中學生嘅話咧，佢哋未必有咁多零用錢啊。咁佢哋又真係我哋叫課金啊。即係佢哋未必
0: 手提電話都有你啊嘛。
1: 未必可以俾到好多錢去買一啲裝備啊咁。但係老友記咧。有一啲嘅收入啦，依然可能佢会打兼职嘅工，又或者有仔女俾家用，又或者有一啲嘅退休积蓄，咁佢哋喺使钱嗰方面劲过年青人咧，都唔出奇。
0: 但系讲起货金呢个话题，我想问下落嚟，你货金有冇试过咧？
1: 有啊，打机都会噶，手机游戏啊，电脑游戏啊，都会噶。有时候咧，而家好多手机游戏，因为佢哋本身下载系免费啊，所以咧我会都货金噶，即系会觉得
0: 支持下佢哋啊嘛，
1: 当系买咯，即系当系自己买只 game 翻嚟咯。
0: 但系就唔严重嘅，你觉得自己
1: 唔严重嘅，
0: 系
1: 我会，但系咧其实少数怕长计嘅，有时候咧佢廿零蚊、三廿零蚊唔系好贵啦，但系你会发现，如果你玩咗只游戏成年啦，每个月咁样俾少少、俾少少咧，你一年其实可能都俾咗。二三千蚊都唔定噶，
0: 咁又去啊！因为你通常咧，佢呢啲嘅游戏咧都系几蚊、几蚊、十几蚊、十几蚊，你就会觉得啊，都唔系好多啫。但系学阿乐话斋，真系少数派长计就系咧，你计下计下，原来嗰个金额都几可观噶噃。
1: 系啊，不过量力而为啦，同埋最紧要玩得开心啦。咁啊，因为始终娱乐咧要使下钱都系在所难免嘅。咁啊，会唔会就系呢一班嘅银发族啊，喺打机嗰方面方方面面都好啦，都劲过年青人呢？
0: 一首歌翻到嚟，同大家揭晓。

0: 頭先阿樂啦，最後嘅答案就係估哥哥姐姐啦，一班銀髮族啦，可能打機方面啦，投入嘅時間啦、心力啦，甚至係金錢咧，都勁過年輕人。
1: 係啦，咁啊，因為咧，其實而家都睇唔少一啲嘅網上報道啦，一啲嘅老友記啊，會組隊去打比賽啊，又或者咧，佢哋可能係會。花好多嘅时间去到打爆一隻 game 咁样嘅，咁所以我就估计啦，就係、是、打机。
0: 又啱喎，因为有时啦，去到啲长者中心啦，都会见到有啲哥哥姐姐啦，佢哋嘅中心有电竞队啊，所以打机呢一样嘢呢，其实就再唔系呢只系后生仔嘅专利啦。好多个哥哥姐姐呢，其实都有玩呢个嘅游戏嘅。而事实上呢，真系嘅，我哋可能喺平时交通工具啦，都见到好多嘅哥哥姐姐都会攞住部手提电话啦，可能玩嗰个糖果嗰个呢。因为我发觉呢，我屋企啲长辈已经玩到萬几关嘅时候，我觉得好惊讶。
1: 其实系噶，我妈咪咧玩一啲手提电话嗰啲推币啊，咁嗰啲咧掟彩虹啊，哇，佢都系玩到好犀利啊，成功换晒啲礼品噶。
0: 咁所以咧，阿乐今次咧，如果我要为佢嘅答案评分嘅话咧，其实佢都已经系差唔多有90分噶啦。
1: 哇，咁啊，似乎我今次个方向非常正确喎。
0: 系啊，因为咧今日就想同大家讲啦，原来有一啲嘅研究就发现啦，哥哥姐姐咧，佢唔单止系打机方面啊，系用手提电话啦、平板电脑啦、一啲荧光幕上面咧。已经是劲过年青人好多啦！
1: 哇，系咪因为咧佢哋都发现咗打机嘅乐趣啊？
0: 可能系啦，又加上咧，真系咧，随住呢个科技进步啦，而哥哥姐姐咧亦都好肯主动去学一啲嘅新嘢啦，所以佢哋觉得咧，平板电脑啊、手提电话咧，原来真系可以为佢哋展开一个嘅新世界啊！因为咧，英国有一个嘅调查就发现啦，65岁以上长者咧，每日平均系会用超过3个钟头嘅智能电话，又或者系电脑嘅。咁再加上啦，好多嘅哥哥姐姐都中意睇电视噶嘛，而佢哋平均咧系会睇5.5个钟头电视噶。换句话讲，计一计数咧，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咧，一日系有超过8个钟头咧，都系俾嗰啲光灿灿嘅荧光幕占据啊。而佢哋英国通讯管理局亦都发现啦，2024年咧，65岁或以上嘅英国人啦，每日透过智慧型手机啦、电脑同埋平板电脑上网嘅时间咧，已经超过咗3个钟啦，但18至20岁嘅小朋友咧，原来只系得一半时间
1: 啫。哇，咁真系其实老友记嘅时间啦，等等啊，长好多啊。因为咧，我觉得咧，好多老友记可能发现咗啊，就系、是其实好多游戏咧。系训练到脑袋嘅真系，同埋训练到手指咧系灵活好多嘅真系。
0: 冇错，而事实上真系好多嘅中心啦，而家都会透过一啲嘅智能嘅游戏啦，去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可能做一啲复康嘅训练啊，等佢哋冇咁闷啊。所以其实咧，佢哋接触荧光幕嘅时间咧，真系多咗好多噶。不过同时都带嚟咗一个嘅问题，就系呢一个荧幕成瘾嘅问题啊。
1: 哦，系啊，因为咧成日就话，因为啲屏幕会释放一啲蓝光，系会伤害我哋嘅眼睛。除此之外咧，始终咧嗰啲屏幕咧，你长期望住会好干嘅，
0: 系啊，因为咧，佢就讲到啦，呢个荧幕成瘾啦，除咗头先阿乐所讲嘅，可能有啲身体上嘅问题之外啦，因为咧佢会发觉咧，真系有荧幕成瘾嘅一啲人咧，佢哋系会强迫性咁使用一啲智能嘅电话啦、平板嘅电脑啦，甚至系一啲嘅荧光幕嘅装置，可能佢根本冇咁嘅需要嘅，但系佢就有嗰个心瘾喺度，就继续咧去坚持咁样用啦，佢哋就发觉咧，原来最近啦，近年啦，佢哋一啲嘅心理学家发觉，越嚟越多哥哥姐姐系有呢个荧幕成瘾嘅情况出现。
1: 哦，哇，咁啊，又多一个问题要解决啦，即系好惊啲老花眼镜咧，又要再生产多一啲啊。
0: 系啊，
1: 又或者咧，佢哋个脑袋灵活咗啦，咁啊只手指灵活咗啦，哎呀，只眼仔咧又差咗啦，咁所以咧有啲嘢都系唔能够太沉迷嘅。
0: 冇错啊，咁除此之外咧，其实仲衍生到另外一啲嘅问题嘅，咁到底系咩问题呢？同样一首歌翻到嚟，等以玲再同大家讲啊。

0: 嗱，头先就提到啦，哥哥姐姐啦，多咗时间去接触呢啲嘅荧光幕啊、智能电脑啊、智能电话，就令到佢哋咧开始有呢个荧幕成瘾嘅风险出现啦。咁其实长时间对住电话，除咗系令自己只眼仔唔太好啦，身体方面唔太好啦，甚至有成瘾嘅风险之外咧，其实咧近年咧好多时咧一啲嘅可能我哋嘅警务处啊，都会好担心一个嘅情况，就系哥哥姐姐俾人压啊。咁咧而佢哋成日用呢啲嘅智能电话啦，又或者一啲嘅通讯软件啊，一啲社交嘅网站啊，佢哋就发觉咧，随住佢哋越用越投放得多时间咧，佢哋俾人呃嘅风险咧系直线上升噶。
1: 哦，系咪？因为咧，其实我读书嘅时候咧，玩一啲嘅网上游戏啊，
0: 嗯，
1: 都遇过骗子。
0: 我记得你好似话俾人呃咗啲武器啊嘛，
1: 会噶，会噶，会俾人呃武器啦，呃点数啦，最惨嘅就系咧，有一啲人如果去网络识朋友啊，即系只游戏入边识朋友啦。点知原来对方系骗徒嚟嘅，咁啊攞出你啲个人资料嘅话咧，分分钟啊吓，仲有非常之大额嘅财产风险啊！我有印象咧，我有个同学啦，中学同学，但千祈唔好学啊，大家就有另一个同学仔咧，好羡慕对方有呢一把武器，偷偷地喺佢嘅电脑度攞咗佢个武器。当然最后又还翻俾佢嘅，系一个恶作剧嚟嘅啫。咁但系咧，
0: 系咪吓到嗰个朋友仔都好惊咧？
1: 有啊，但系啲千祈唔好咁样做啊，
0: 因为都系有个盗窃嘅情况喺度嘅。
1: 但系其实咧，有时都系有贪念噶嘛，人始终会有。
0: 系啊，咁所以咧就系衍生咗好多唔同嘅问题啊。虽然咧一啲嘅智能手机啦，又或者咧一啲网上面嘅资讯咧，的而且确咧系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嘅，因为咧特别系一班嘅独居嘅哥哥姐姐啦。佢哋就可以透過科技啦，真係可以繼續同世界有一個嘅連結啦，有一個嘅接觸喺度啦。但同時亦都要同大家講嘅就係咧，真係騙徒咧係層出不窮，亦都係遍佈唔同嘅地方噶。所以咧，其實隨住哥哥姐姐啦，真係用手提電話、智能電話、社交網站多咗嘅同時咧，真係要關注自己嘅身體健康啦，同時亦都要避免一啲騙徒咧有機可乘啊。因為佢都提到啦，其實咧有別於好多好唔同嘅後生仔。好多嘅哥哥姐姐咧，通常真系已经有一定嘅积蓄喺手噶啦嘛，所以玩呢啲嘅游戏咧，就会比我哋更加疏爽啊！佢哋系会咧，可能货金货得都几犀利啦，而无意中咧就少数怕长计，佢哋有冇计到条数？最后买单嘅时候，发觉哦，原来佢不退休金就冇咗一大半啦。
1: 系啊，嗱，不过向我方面谂啦，其实咧，玩电子游戏咧，都系一个社交嘅模式同方法嚟嘅，因为咧，虽然话有好多骗子，咁但系咧，你如果有一啲亲朋好友，佢都有份玩呢个游戏，而呢一只游戏咧系一啲要合作嘅，可以一齐玩嘅，其实咧好开心嘅，大家咧戴住个耳机，好似倾电话咁，一路倾住一路玩，咁你会有份期待嘅，一齐去到解任务啦。然后解到咧，又有一份成功感喺度嘅，
0: 同埋最紧要就系咧呢一啲嘅游戏啦，其实系可以突破咗界限噶嘛，即系可能你以前约一班嘅朋友仔出去玩，就真系要约定喺九龙、旺角，又或者尖沙咀，但而家大家各自喺安坐喺自己屋企咧，都可以玩到游戏，都可以合作得到啊。
1: 系啊，同埋咧，而家又有好多新嘅玩法啦，例如带住一啲我哋叫做嗰啲叫做 VR 眼镜啊。
0: 哦，
1: 系啊系啊，就可以咧虚拟实景咁望到你前面，可能咧系有啲敌人，又或者咧你望到真实嘅环境，所以咧可以有好多可能性喺入边嘅。
0: 哇，阿乐你真系好犀利啊！因为咧有一啲嘅研究就话咧，下一个可能掀起关注一班嘅哥哥姐姐啦，使用呢一啲嘅平板电脑啊，使用呢啲智能手机咧，可能会衍生嘅问题，正正就系用呢个虚拟实景嘅问题啊！因为话佢哋咧可能会因为足不出户啦，又可以见到出边嘅嘢啦，就透过呢啲沉浸式体验咧，令到佢哋沉迷其中而不能自拔。
1: 哇！喺大叔度不能自拔，就好似有啲过咗火。
0: 因为可能哥哥姐姐咧，始终佢哋嘅时间啦，就比我哋多好多啦。佢哋可以咧好好善用自己嘅时间啦，所以可能佢哋一旦沉迷一样嘢嘅时候咧，佢哋投放嘅时间可能比我哋想象中咧更多嘅。
1: 系啊，但系都系嗰句啦吓。好多嘢玩嘅，但系唔可以沉迷，亦都唔好咧俾人呃，亦都唔好过分消费啊！适量嘅参与咧，系能够丰富我哋嘅人生同埋健康我哋嘅身心嘅。咁啊，不经不觉应该差唔多嚟到尾声噶啦，我哋
0: 冇错啊！下星期同样时间啦，香港电台第五台乐灵视感的周以玲同埋邓天乐会继续陪住大家嘅。下星期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嘅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以及物流中心的优势。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和透明，并会持续与业界保持沟通，加强资讯发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

0: 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的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事情是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以及史丹佛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和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時，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與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前不跟他們聯繫，所有的被盜數據將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幾十億條私人信息和其他記錄。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炎。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出嚟，叫你师傅出嚟啊！
5: 你个背叛师门嘅掠徒仲翻嚟做咩啊？师傅而家外出传道，见你唔到噶啦！
4: 我喺门口听咗半个钟啊，师傅一直讲紧嘢，我今日一定要佢教埋我五台太极拳嘅真谛。
5: 啊，嗰个系收音机嚟噶，星期一上午11:0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嘛！师傅而家教紧佢五台太极拳啊，而家个收音机俾你打烂咗啦！
4: 吓、啊，即刻俾过个收音机我。
6: 如果痴痴的等。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7: 想找最爱不用等得那么辛苦的，
6: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
7: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 听实香港电台。

0: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1: 欢迎收听今晚的六天工作，今集有我 Jason 林奕恒，
2: 有我 Melody 郑律允。哇 ，Jason，、我谂今集是咁多集以嚟最多人。最多人的
1: 是啊，我而家都有啲心跳加速啊！我生平未试过咁多女学生围住嘅，
2: 唔系唔系嘛？
1: 系人多都好嘅，都热闹啲啊嘛！咁今集咧有十位嚟自葵涌循道中学嘅同学仔上到嚟今日节目啊！大家好 ，Hello，Hello。咁我哋唔好讲咁多啦，我哋即刻等佢哋介绍下自己先。
3: 大家好，我系嚟自葵涌循道中学方科嘅林子希。
1: Hello， 子希。
4: 大家好，我系嚟自葵涌循道中学方科嘅李欣琪。
1: 系咪可以叫你 OK 啊？
4: 系啊，可以叫埋我 OK 喎。
1: 好，跟住隔篱嗰位同学咧，
5: 大家好啊，我系嚟自葵涌循道中学 Form Five 嘅翁闪月，可以叫我 Sarah。
1: Hello Sarah。
6: 大家好，我系嚟自葵涌循道中学 Form Five 嘅李若楠。
1: Hello 若楠。
7: 大家好，我系葵涌循道中学 Form Five 嘅学生方子怡。
1: Hello 子怡，你好。跟住下一位咧，
8: 大家好，我系葵涌循道中学 Form Four 学生崔子涵。
1: Hello 子涵你好。
9: 大家好，我是来自葵涌循道中学翻科学生邓家兴。
1: Hello 家兴你好。
10: 大家好，我是葵涌循道中学翻科的学生，我叫林可欣。
2: 是可欣
1: 你好。
11: 大家好，我是葵涌循道中学翻科的学生，我叫林伟文。
1: Hello 林伟文。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葵涌循道中学翻科的学生谢子粒。
1: Hello 子粒，哇，好高兴好多人啊！咁我哋咧，不如就首先邀请咗第一位同学啱 Chloe 先啦，就分享下你几时开始接触环保嘅嘢，因为都知道你哋其实有参加过一个比赛嘅，咁之后会一阵间再详细讲啦。咁所以想问下你咧，系几时开始接触环保呢啲议题噶？大概系，
13: 即系话我细个时候同屋企人去沙滩玩，
1: 系、
13: 之后会见到沙滩咧，即系话周围都有好多垃圾，咁我就觉得本来风景咁好嘅河岸啦，周围都是垃圾，搞到污糟邋遢。之后呢就开始明白要有这个环保意识啦，明白这个环境污染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事，反而是身边日日都见到的问题。
1: 所以是由很小的时候已经开始环保这个意识在这里了。好，跟着就 OK 了。OK， 你是几时开始接触环保这些议题的？
4: 我接触环保其实有点吓，因为我是入了这间学校之后呢，看到我们学校举办了一些活动是关于环保的，例如一些维修那些垃圾，之后呢才知道一些关于环保这些东西。
2: 即是看到大家有一个行动了，
1: 由中学开始，
2: 其实都不会迟的，
1: 有心不怕迟，
2: 大家还很年轻的。
1: 好，跟住我哋问埋 Sarah 系几时开始接触嘅？
5: 咁我接触就系呢几年啦，因为呢几年屋企楼下有嗰个绿绿相，
1: 系
5: 即系嗰个
1: 垃圾
5: 分类分类嘅。咁我阿妈佢就系每晚屋企楼下有个厨余嘅，系厨余嘅，咁佢就系每晚拎翻嗰啲厨余，然之后攞翻去。咁我就系观望阿妈佢去分类嗰啲胶樽啦，或者系唔同嘅瓶瓶樽樽啦，然後我就開始接觸呢個環保意識。咁我自己都係每日遞住嗰個環保袋，係買餸啊之類嘅。
2: 即係叫做唔單止回收啦，仲有源頭減廢。
1: 係啦，自己都有帶定個自備嘅袋出去啦，即係平時出街嘅時候。好，係啦，跟住若楠咧，你係幾時開始關注環保呢啲嘢噶？
6: 其實我關注環保咧，都係幾晚。都是中学时间看到学校的行动之后呢，才有这些环保意识。
2: 搞得很惭愧，大家明明都中四啊中五都年轻，我没那么早。
1: 我都中学的，可能你再迟过我才开始接触。
2: 惭愧。
1: 我们不如下个同学仔，我们问他一些特别一点的东西。

0: 就唔係講幾時關注環境呢啲嘢啦，不過咧係可能係問下你平時有冇啲環保嘅小習慣，即係可能好似啱啱啊 Sarah 去講有冇自備啲環保袋嗰啲嘢，咁你都可以分享下你平時有啲咩環保小習慣咯。
1: 嗯，
0: 好，你可以講啦，子賢你好。
2: 平時我會自己袋水樽，
0: 嗯，
2: 同埋用啲環保袋。
0: 嗯，好，跟住下一位就係子涵啦，子涵你有咩環保小習慣咧？
3: 買二手書咯。
0: 哦，佢平好多噶，其實。我見到大家同學仔都岌曬頭咁樣。
4: 二手係教科書，
3: 教科書。
1: 嗯。
0: 咁其實除咗教科書，可能有其他書都可以用呢個途徑去購買喎。之後即係除咗教科書以外都可以。
4: 或者可以捐啊，即係有啲飄書咁角落。
0: 係啊，飄書嗰啲都而家都好流行。好，跟住就到嘉興啦。嘉興有啲咩環保嘅小習慣咧？
5: 我都會自己帶餐具。
0: 嗯。
5: 之後飯盒、火色嘅燈。
0: 嗯。
5: 如果係最后一个走的话
0: 是
5: 关掉
0: 了。你是不是通常都最后一个走啊？
4: 为了熄灯。
0: 不留堂。
4: 不是为了熄灯。
0: 为了熄灯所以最后一个走。你是环保大使来的。好，跟着我们问埋海欣先。海欣你有什么环保小习惯啊？
6: 嗯，做好垃圾分类。
0: 嗯，例如呢有哪些分类啊？
4: 嗯，
0: 看你记不记得先。
6: 卫生
0: 膠
6: 樽
0: 係，佢都有
6: 鋁罐
0: 啊，即仲有一樣嘅。睇嚟呢位同學仔平時都可能比較少回收喎、哦，不過唔緊要嘅，佢有呢個意識去將啲唔同嘅物品回收，其實都很好㗎啦、
4: 嗯。
0: 好，我哋問埋慧敏先，慧敏平時有咩環保小習慣啊？
7: 節約水呢？
4: 哦，慳水。
0: 嗯、哦，例如喺咩情況下會慳到啲水啊？
7: 平常洗澡用剩下来的水，然后拿来冲厕所、冲浴室。
0: 哦，这个可能大家都可以学下，我平时都冇呢个习惯。
4: 即系如果喺洗手盆下面开咗佢，先可以流落去噶。
0: 系咯，可能佢有特别嘅储水方法。
4: 我见过有人咁样
0: 做。系、嗯，哦，学到嘢，学到嘢、
4: 嗯。
0: 好，跟住最尾指引啦，你有咩环保小习惯呢？
8: 出街食饭嗰阵时，尽量喺堂食，减少外卖产生出嚟嘅胶袋。
4: 嗯、
0: 啊，咁你而家多数系其实都唔会嗌外卖噶，一般系咪都系？
4: 喺、嗯啊、外面食，
0: 喺外面食，但系就唔买外卖。
4: 嗯，
0: 啊，以上嘅习惯咧，你有冇都 follow 啊？平时
4: follow 啊，有啲习惯 follow 我咯，
0: 啲习惯 follow 你，
4: 即系唔知点做咗咯咁
0: 样。哦，你、嗯、都系咯，咁多位同学仔，其实佢哋由中学开始咧就已经接触环保啦，接触回收呢啲嘢，咁所以咧一阵间。講嗰啲內容咧都好關事嘅，佢哋喺個比賽嗰度咧，其實都有攞過獎嘅。一陣間會再探討下佢哋喺呢個比賽嗰度個內容係啲咩咧，同埋點解佢哋會得獎啦。
4: 嗯，都其實都想知多啲、嗯，因為佢哋有咁多小習慣啦。
0: 係啊，
4: 源頭減廢又有，咁回收係聽到多啲嘅，都想知佢哋其實點樣深化呢件事。
0: 係啊，應該中學老師都平時有冇都教好多關於環保嘅嘢啊？佢哋都有嘅，
4: 岌曬頭，
0: 岌曬頭，
4: 老師感到安慰。
0: 係啊，咁我哋就不如暫時傾住咁多先啦。我哋而家就進入以下呢個環節啦。

0: 啦，嚟到呢个环节啦，听讲咧同学仔有个游戏想同我哋玩，但系咧就得翻五位同学仔啫。
1: 嗯，
0: 系啦，不如
1: 有啲冻，
0: 系啦，冻啦，冇啱啱十位同学仔咁多。咁我哋不如请佢哋再介绍多次自己先，睇而家仲有边个喺呢度啊？首先由我嘅右手边同学仔先啦。
2: 我系子林。
0: Hello 子林。
3: 我系子言。
0: Hello 子言。
4: 我系 Sarah。
0: Hello Sarah。
5: 我系 OK。
0: Hello OK。
6: 我系 Koyi。
0: Hello Koyi。好啦，咁我哋喺你哋问问题之前咧，咁应该有同学仔都有参加过学校之前举办嘅回收日啦。咁可唔可以轻轻可能用一两句介绍下回收日其实系做啲咩噶 ？Koyi， 系。
6: 咁我哋咧整个箱系用嚟储存啲我哋用过嘅塑胶樽啊。
0: 系。
6: 之后到时咧，我哋会储晒班入面嘅回收箱咧，之后我哋就会去落去学校有一个系回收装置嘅嘢。
0: 哦。那個回收裝置是怎樣的？
1: 是聰明的，即是有智能的。
0: 就是每個同學仔都會有機會參與在這個回收日那裡，還是就是可能某幾個年級的同學才會參加的？
6: 我們這一級方科的同學，
0: 方科同學參加的。好，那我們
1: 你問這些是不是想出貓？
0: 是，我想看一會兒的問題會不會可以略知一二

0: 先啊嘛。
1: 嗯，好啦好啦。
0: 好，咁我哋就请何仔开始问佢哋问题啦。系咪 Koi 有问题先啊？
2: 嗯，
0: 好。
2: 哎，考下你哋啦。
0: 嗯。
2: 你哋有一粒细细地嘅电池啦，你哋知唔知道可以造成几大嘅污染？
0: 几大嘅污染，好难讲喎，啲、几大
1: 一个人咁大咯，
0: 大几大污染一粒电池。
1: 唔系，我谂紧用乜嘢量度？
0: 系咯，
2: 公升啦，公升，
1: 公升水。
2: 嗯，
0: 哦，即系污染咗几多升，即系几多水资源会被污染？
1: 吓、啊，唔明白、啊，你滴一滴落去就成个都已经污糟晒噶啦。
0: 是不是即可能讲紧整一个电池需要用几多嘅水资源、
2: 哦
0: 嗯，所以就会造成咗几多嘅污染？
1: 即系制作过程。
0: 系因为应该整电池，定系讲一个如果个电池冇妥善处理，如果抌咗落堆填区嘅话，咁啊岌晒头啦，系、即系如果抌咗堆填区嘅话，咁可能佢会产生几多嘅污染？诶、欸，但系都好难量度嘅咁样。
1: 哦 ，maybe 啊，我估应该系、即系。產生了幾多少有毒氣體？
0: 你講水喎、啊，幾多升喎、啊？即可能佢一電池佢擺喺堆填區嗰度，咁佢會慢慢可能會腐化，係啦。總之佢會變咗唔係一完整嘅電池啦。咁佢入邊有啲可能重金屬或者其他嘅嘢會流落嗰啲泥土嗰度。係啦，我咁嘅猜測啫，但係我實際會排出幾多嘅污染啊，或者污染幾多少升嘅水源咧，我就真係冇一個確實嘅數字嘅。
1: 我想不到，我想放弃。
0: 我估一百升啦，好似好多。
1: 我求其啦，九升啦。
0: O、OK、K，
2: 嗯，
0: 答案系咩啊？究竟
2: 二十万公升嘅水
0: 吓，二十万公升嘅水，
1: 一粒电池，
2: 嗯，
0: 系点样？系咯，我哋想知道有冇嗰个解释、啊。
2: 因为佢嗰个重金属，
0: 嗯，
2: 就可以污染到咁多水。
0: 即系一粒细细地嘅电池。當如果沒有妥善處理，它釋放出來的重金屬可能會影響到二十萬公升的水。哦，
1: 我在想一些很無聊的問題。如果二十萬零一，那是不是就沒事？
0: 即是那滴水就沒事了，二十萬零一毫升。
1: 可能，不過可能是再多一點就淡化了那個指標就還接受到，我估是這樣。
0: 即其實個結論就是大家將啲電池要妥善咁回收，而唔好就咁抌咗堆填區啦，
1: 或者唔好用
0: 咗，係啦，或者
1: 因為有啲係可以重新插電噶嘛，
0: 係咯，可以重新插幾次嗰啲就盡量用嗰啲可能會好啲。
1: 嗯，
0: 係啦，好，我又識多咗嘢啦。好，第二條問題係咪 OK 啦？
3: 我嘅問題比較日常啲，即係我嘅問題係邊種垃圾嘅回收利用率最高？
1: 胶樽，
0: 你用得足系咯，应该系胶樽啦，因为
1: 跟住我
0: 唔系
1: 咁简单，
0: 又唔系，我见到佢
1: 唔系玻璃，
0: 咁可能系铝罐嗰啲
1: 金属底。
0: 我哋先 brainstorm 先，嗱，首先胶樽可以做啲咩咧？你讲下你认知嘅胶樽可以回收
1: 做衫，
0: 系啦，
1: 再做成胶樽
0: 胶
1: 袋，
0: 嗯。他問嗰個回收利用率係講緊佢可能呢個膠樽有幾多 percent 係可以再去做翻，可能咁嘅意思，唔知係咪咧？
1: 定係講佢可以回收幾多次？
3: 嗯，都差唔多。其實嗰個膠樽咧，回收二到三次之後唔可以再回收啦。
0: 嗯，
3: 利用率唔係好。
0: 反而金屬或者鋁罐嗰啲就可以不斷嘅，未、不斷嘅，但係嗰個回收嗰個次數或者再用嗰個次數可能會更加多。唔識啊，呢啲化學嘢。
1: 同埋冇咁容易，有好多雜質maybe
0: 哦，咁
1: 我估系咯，
0: 唔知正确答案系咩咧？系咪就系金属啊，或者铝罐嗰啲？
3: 金属类嘅，系、金属类。
0: 哦，咁有冇话佢嘅回收利用率系几多度噶？
3: 其实嗰个好准确嘅答案系铝罐，因为回收一个铝罐可以节省提炼生铝所需嘅90%能源，之后咧、而且铝罐可以无限次循环回收，因为唔会尴尬。但是塑胶那些会尴尬到、
1: 我有研究过一点
0: 是请讲
1: 胶樽一号呢 是会即是有限次数、然后都是有杂质、有那些质量呢就会怎么说有没有杂质就影响它的次数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二号呢就高一点的因为它是硬一点的
0: 是
1: 但是都是一个没有杂质的情况才可以很多次
0: 是
1: 所以我都觉得其实胶和金属 金屬係好似容易冇雜質嗰個，
0: 係咯，
1: 同埋嗰啲中間嗰啲唔會打斷咯，嗰啲結構
0: 係，所以係咯，啱啱唐仔都話金屬其實或者鋁罐係可以基本上可以無限次咁樣回收，我相信佢都有壽命嘅，但係嗰個次數應該會比塑膠多好多咯。佢啱啱都有提及過話，可以即係比起用回收嘅鋁，比起重新產生一啲鋁出嚟，可以減到九成嘅碳排放嘛。咁其實鋁呢個回收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我覺得係。
1: 嗯，應該同埋你重新做，應該唔會散咯。
0: 哦，
1: 你用
0: 唔知啊？呢個真係唔同，我哋要再科普一下先，關於呢個鋁嘅回收。
1: 係咯，算啦，我哋過去啦。
0: 好，好，第三條問題有請 Sarah。
4: 咁我都考下你哋啦，其实呢条唔难嘅，即系、其实你哋觉得用过嘅纸巾系可唔可以当回收物呢？
1: 我有听过，
0: 我都听过好似系唔得嘅。
1: 我听过得喎，
0: 系咩？
1: 有，即系我有识公司咧，佢话嗰阵时话想做咯，系抹手指咯，但我唔肯定依家佢有冇真系推出咗呢个服务。
0: 哦，即系可能。如果是廚房紙啊或者紙巾啊嗰啲就未必
1: 得，紙巾就唔係，廚房紙都還好，因為佢嗰、纖維比較硬啲，
0: 係，
1: 所以如果真係有，應該係抹手指，但係紙巾唔係，
0: 紙係咯，
1: 太碎啦，
0: 係，同埋通常都係污糟咗先抌嘅，即係唔會有人抌啲。
1: 抹手指係你印一印水然後冇嗰啲咯，
0: 係咯，係咪咧？即係究竟紙巾係有冇得回收㗎？
4: 其實係唔可以嘅。好多人以为用过的纸巾是可以当回收物，但是纸巾是与水是会分解的，但是同埋上面都有很多油脂，或者很多细菌啊，会污染其他的回收物，所以要丢入咗垃圾桶是不会被回收的。
1: 就算会，要啲人真的分得很干净很清。
0: 系啦，所以可能你認識嗰間公司，而家都唔知佢都做
1: 又做，因為你好難咯。你喺洗手間可能設立咗呢個箱，
0: 係
1: 一定有人抌其他嘢落去。
0: 係，即係好難確保嗰個回收翻嚟嗰啲物料係咪全部都
1: 乾淨，
0: 或者高質素啦，係啦，都好難確保。咁所以其實回收係有難度喺度嘅，不論係紙巾或者膠樽或者鋁罐，其實種種嘅回收物都有佢嘅回收嘅難度喺度。好，我哋仲有兩條題目，我哋交俾子賢。去問我哋啦。
5: Hello， 想問一下大家覺得有顏色嘅玻璃樽可唔可以直接抌入普通回收箱？
0: 有顏色嘅玻璃可唔可以抌入回收箱？
1: 咁就關乎佢未來啦。唔係，即係如果
0: 邊個嘅未來？
1: 玻璃嘅未來。係。如果你有色嘅玻璃，
0: 係
1: 之後會變成啲咩？
0: 都係。搞成沙嘅啫，即系玻璃，佢最原始嘅状态系沙嚟噶嘛，咁佢变翻沙，住又可以做建筑材料，又可以
1: 建材咯，
0: 系咯系咯系咯。
1: 不过我估其实唔得噶，
0: 系咩？
1: 因为你建材如果透明嘅，你透光度高啲，咁你系个价值唔同噶嘛，即系攞嚟做建材，
0: 咁就做唔同类别嘅建筑材料咯，可能
1: 即系佢就可能佢哋会保留一个透明干净嘅，透光度最好嘅，
0: 都可能
1: 分类咯，透明同埋有色咯。
0: 啱啱佢问题就系问。
1: 可唔可以
0: 有色嘅玻璃樽可唔可以抌落玻璃嘅回收箱嗰度？
1: 系啦，
0: 咁
1: 一定可以啦，问得系咪先？
0: 我就偏偏要估可以啊！
1: 我估唔可以、啊。
0: 好，咁究竟答案可唔可以咧？
5: 系唔可以？
0: 有冇个详尽啲解释啊？我哋啱唔啱啊？有冇个解释？
5: 因为唔同颜色嘅玻璃用点唔同，
0: 哦，
5: 混埋一齐会影响回收成品质量。
0: 哦，即系如果要回收晒唔同颜色嘅胶樽嘅话，咁喺下游嗰个处理部分就要有好多部唔同嘅机去用唔同嘅温度去处理唔同嘅玻璃噶咯。
1: 即系嗰啲好似炒餸咧，你熟得唔平均，
0: 即系用唔晒
1: 就唔食得啦咁。
0: 哦 ，OK， 系咯，唔同颜色嘅玻璃嗰个熔点都唔同，所以就唔可以一次过抌晒落玻璃回收箱嗰度。咁系净系透明嗰啲先可以系咪啊？
1: 唔系。
0: 但是
1: 应该要分开两边，但好像没有
0: 这个设计。我看到坊间有的玻璃回收箱好像只有
1: 一个咯，应该他们是下游处理啫，即可能下游处理的人不好这样做。
0: 不知道呢，不知道现在实际那个不同种类的玻璃是怎样去回收，我们都要再去研究一下先。好，去到最后一条问题交给你了。
6: 我这条问题跟大家日常息息相关。大家知不知道入面有油的外卖盒可不可以回收呢？
0: 洗干净就可以了。
1: 不是有油嘛，你不可以说洗干净，它是有油就有油。
0: OK， 有油咁梗系唔得啦，因为会污染埋其他嘅胶噶嘛。
1: 即系总之有杂质，咁啲胶就唔高兴咯。
0: 系咯，啲胶会自己系咯，会唔肯再回收啲胶会。
1: 啲油咁样隔住咗佢哋一齐咯，即系嗰啲粒子会分散晒。
0: 我醒起啱啱阿子林咧都话佢自己系会自卑

0: 我都有試過買外賣啦。
1: 係。
0: 咁就外賣拎到翻屋企咧，嗰下係即刻放喺屋企個碟度。
1: 係。
0: 因為啲油咧放
1: 哦，係啊係啊係啊，好難洗噶。
0: 摺滲入去少少咧，已經好難洗咯。
1: 係啊，反而可能就
0: 即刻嚟咯。
1: 係咯，咁如果你要洗嗰啲外賣盒，其實都好困難，即係你又用多水，又用多洗潔精，其實可能變相會嘥得更加多嘅資源。
0: 其實係嘥更加多水咯。
1: 係咯，
0: 因為你洗碗係真係好快可以。
1: 係。洗膠真的很難，
0: 是叫油到滲曬入去嗰啲真係好難洗。
1: 係咯，諗起都辛苦，所以我覺得而家要休息一陣先。
0: 係，好，
1: 我哋一陣翻嚟再繼續錄。

0: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母亲节氹妈攻略，
3: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4: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5: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4: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6: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7: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8: 见晕？你唔舒服咩？
7: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8: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cut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10: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11: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10: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11: 咁犀利！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四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出发啦！
12: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13: 翻嚟六天工作啦，继续有我 Jason 林奕恒，
14: 有我 Melody 郑律允。去到呢个环节咧，又换咗人咯，
13: 系啦。
14: 究竟有边几位同学仔喺度呢？
13: 同学仔再介绍多次自己先，睇下边位喺度啊！首先由我嘅右手边先啦。
15: Hello， 大家好，又系我系子林。
13: Hello， 子林。跟住，
16: 大家好，我系龙伟敏。
13: Hello， 伟敏。
17: 大家好，我系日南。
13: 日南你好。
18: 我系 Sarah。
13: Sarah，Hello。
19: 我系徐子豪。
13: Hello， 子豪。
20: 我系嘉兴。
13: Hello， 嘉兴。
21: 我系 Coy。
13: 系 Coy。好，要重新再记过佢啲名啦，咁佢调晒位。
14: OK 嘅，我都。
13: 系啱，其实一开头咧都有提及过啦，你哋系有参加过一个环保模型设计比赛嘅。咁呢次嘅比赛咧，其实系个主题咧系用一个纸去制作一个大桥嘅模型嘅。咁首先啦，其实系我想知道你哋几位同学仔咧，即系今次又上嚟呢个节目嘅同学仔啦，你哋系点样去分组去玩呢个比赛嘅咧？
14: 我可唔可以估啊？
13: 好啊，
14: 我估系抽签，你估啦。
13: 我估系佢嘅高度。
14: 高度点样用高度分啊？
13: 可能咁，佢哋砌条桥，咁大家唔同嘅视角有唔同嘅，
14: 唔系要组咗先至，即系要你要分咗组，然后一齐砌一个噶嘛。
13: 我乱笠啫，其实。
14: 好啦，
13: 我哋俾同学仔解释下系点样分组嘅，其实系。
20: 我哋十个人系按年级分嘅。
13: 哦，我年级分嘅。
20: 两组中四嘅，一组中五嘅，咁样唔同年级嘅同学可以互相配合，发挥自己优势。完成比赛、
13: 哦，咁你系中四嘅学生，哦，系啦，嘉兴系中四嘅，
18: 我哋系中五嘅
13: ，OK，你哋都系中四，两队中四，一队中五，咁可唔可以请你哋每一组都介绍下你哋嗰个大桥嘅设计咧？因为都好有兴趣想知噶，我哋交俾边一组想介绍先，就中五嘅同学仔先啦，作为一个大姐姐
18: ，OK， 咁我哋中五嘅组都系。今次用了主要的物料就是报纸和 A4 纸、A4 纸主要就是用了是桥的骨骼，用折叠和卷纸筒的方式整成那个支撑力很强的结构，令到那个桥可以承到很多重量。以报纸就是用了桥面和加固的部分，用 A4 纸接成那个三角和波浪形，增加桥面 的蟬做能力，整体设计上我们就尽量将桥的重量减轻，以同时都保证到结构够稳，做到那个轻心但蟬做强，用了最少的物料发挥最大的作用。
13: 哦，有没有说条桥整完出来是大概几大到的？我真系根据你嘅手势，我谂应该系15-20cm 到，
14: 即系细过鞋盒咯。
13: 鞋盒大概系咪啊？
18: 系细过
13: 鞋盒。细
14: 过鞋盒。
13: 哦。
14: 不过我好想知咁有咩指标系为之好嘅桥咧？即系有咩好
13: 桥？
14: 哇！
13: 系啦，你用咗布纸啦，用咗 A4 纸啦，仲用咗啲纸筒系咪啊？咁
14: 即系点样去定义为个桥系一个好嘅设计啊？
18: 即系要睇。越轻同埋够
13: 实净够硬净，
18: 即系支撑力越强。
13: 诶，即系评审系点样去决定你个桥系有冇足够嘅支撑？佢系咪摆啲嘢上去咁样，定系会点？
14: 会摆嘢，
18: 有弹波子
14: 哦，
18: 即系限时里边弹波子越多越好咯，同埋唔可以塌咯，
14: 即系波子过桥，
18: 装到桥，即系装到桥里边。
13: 哦，你哋有冇计过你哋条桥可以摆到几多粒波子啊？
14: 摆，
18: 350个，
14: 好重啊！
13: 咁多粒，咁细个桥仔，一个细个鞋盒嘅桥仔，可以摆到300几粒波子，原来都。
14: 哦，其实我仲有一样嘢好好奇，
13: 系
14: 究竟呢一个 idea 咧，系有啲乜嘢令你谂到噶？即系叫做知道佢咁承重力
13: 启发系啊？
14: 嗯，
13: 有冇即系点样谂翻嚟？
14: 系啊，即系唔会凭空嚟啊 ！Oh my god！ 我谂到一啲嘢闪出嚟咁啊！
18: 主要嘅原理就系三角形嘅支撑力就够好啦，同埋我哋亦都希望用报纸可以增大嗰个支撑面。
13: 嗯，
18: 所以咧，呢、這个两边有两四只腿，即系嗰个纸筒。
13: 嗯嗯，
18: 同埋咧两边有三个形嘅嗰个支撑，咁、
13: 哦、
18: 中间就系长方形嘅。
13: 系。
14: 即系都系过眼经验之下，
13: 系啦，果然系中五嘅同学仔啊，好有谂法。咁我哋问埋中四嗰两组嘅同学仔先，咁就由子林先啦。好啦，你又讲下你嗰条桥系点样嘅？
2: 我哋条桥其实系差唔多嘅，都系用 A4 纸同埋报纸嚟整。
13: 系
2: 桥墩就用 A4 纸卷成纸筒，支撑力就会比一般嘅纸承用力强多。
13: 嗯，
2: 不过我哋都有自己一啲小设计，我哋。令到嘅橋面比較斜少少，咁樣喺波子流入嗰陣時候就唔會倒喺個入口度。
13: 哦，
14: 即係點啊？
13: 個橋面係斜少少嚟㗎。
2: 斜少少。
14: 喺邊邊啊？
2: 誒，斜。
13: 兩邊。
14: 即係好似拱橋。
2: 後面少少，佢係咁樣流。
14: 哦，即係單向。
2: 佢係要自己，係
13: 啊。哦，一個冇得兩邊通行嘅一條橋，原來係。
14: 即係落山開心。嗯。
13: 哦，咁、那個結構咧，即係除咗你話個橋面係斜啦，咁你如果為咗令佢變得更加實淨啦，你有冇好似啱啱佢哋嗰組咁樣，即係整啲三角嘅支撐啊，或者係有冇其他嘅結構係有啲細節喺入邊噶？
2: 哦，我哋嘅橋面都係好似佢哋咁樣接成三角形嘅。
13: 嗯嗯嗯。OK， 咁我哋不如就問埋最尾嗰組嘅同學仔嗰條橋係點樣噶啦？
21: 我哋係會喺橋同埋橋之間會加啲係。交叉咁样嘅支架，
13: 哦，
21: 嗯，之后稳定佢条柱，
13: 系，
21: 就可以有效咁防止佢执翻啦，之后会提升咗佢嘅稳定性。
13: 咁、嗯、系、嗯、用咩物料嘅？你都用纸定系用其他嘅？
21: 用报纸，
13: 报纸，我即系三组都系用报纸同埋 A4 纸去整条桥嘅，只不过系嗰个设计上啦，或者嗰个结构上都系有啲少少嘅唔同。调节翻，
14: 嗯，但系大细都差唔多，
21: 嗯，
13: 咁唔怪之你都赢晒三甲啦，系
14: 因为差唔多系咪？
13: 咁有冇话你哋揾到嗰个秘诀？点解你哋可以头三名都攞晒咁威水嘅？
14: 嗯，
13: 系我啲小秘诀同大家分享下。如果下届想参加呢个比赛嘅人都可以参考下啊嘛。
14: 嗯，
13: 有冇啲成功嘅秘诀啊？
18: 主要就系我哋嗰个结构够轻咯，因为其他组嘅设计可能用太多。A4 纸啦，因为佢嗰个计嘅比例其实系你本身嗰个结构嘅重量，同埋除咗嗰个波子承重嘅数量，咁最后嗰个 percentage 就系最大，预大就系可以攞到高分。
14: 嗯，
13: 就系你除咗用报纸去试过砌呢条桥之外，有冇试过用其他嘅物料去砌过呢条桥啊？
18: 其实主办方只系
14: 停咗。
18: 係定咗係 A4 紙或者報紙。
13: 咁即可能下屆就未必可以參考到呢個設計，因為要唔同物料嘅話，佢承重。
14: 哦，即年年都唔同噶。
13: 係第一屆嚟嘅呢個係。
14: 啊，係啊。
13: 唔知咧，我唔知啊。
14: 哇！我個腦已經係咁漂浮緊條橋點樣整啦。
13: 係咯，完全冇 idea 係點樣用啲字寫條橋出嚟。
14: 唔好意思，我已經有好多 idea。
13: 係咩？
14: 不過咧，真係唔可以再留喺呢一度啦。
13: 好，我哋去邊度啊？我哋去邊度？
14: 去下一個話題。
13: 哦，係咪要跟隨佢學校嗰條循序步道去㗎？係
14: 啊。
13: 聽講你哋學校今年有個叫做循序報道的活動，就是利用了學校在山上的特點，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這個循序報道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21: 循序報道是我們學校一個很有特色的活動，因為學校它是在山裡面的，周圍它的環境都是很漂亮的，有很多植物和自然景觀。活動就是由老師帶領我們一起去行山，之後一邊行山一邊認識沿途的植物，感受大自然。咁呢个活动咧，系唔单止系可以锻炼身体啦，仲可以令我哋更加了解身边嘅生态环境。
14: 嗯，有冇见到啲咩特别嘢？
21: 有，即系话嗰啲木棉花。
14: 嗯，好啊，有冇执啲翻屋企？我之前咧唔记得咗，咪学校附近。即係都有啲木棉花樹，
13: 跟
14: 住一飄落嚟咧，我係即係地下勁多木棉花，
13: 係啊係啊，
14: 一衝過去咧就全部咁飛起咯。
13: 哇、哦，好有畫面啊，成個
14: 係啊，啲同學一定有咁做。
13: 咁成條嗰個循序步道咧，大概幾長都要行幾耐㗎？
21: 嗯，都要行20分鐘。
13: 哦、即係每日翻學都要行條20分鐘嘅路先可以翻到學㗎。
21: 咁又唔使，
14: 因為佢哋活在當下咁慢慢行啫。
13: 咁咪更加唔止20分鐘啦。即是他走得快可能就20分鐘的話，
14: 正常咯，正常。
13: 哦，即是成公里的咯，
14: 要，一個叫清靜。
13: 有沒有說即除了木棉花之外，有沒有見到一些很奇趣的動物，有沒有見過的？有沒有印象啊？大家都，因為香港的山上其實都有很多特別的，可能雀仔啊，或者是一些松鼠都有機會有見到的，因為香港都
14: 松鼠我覺得未必有，
13: 松鼠可能未必在葵涌那邊有，不過在其他地方香港其實是有的。
14: 應該蜜蜂咯，蝴蝶咯，
13: 應該係呢啲昆蟲應該都有唔少嘅。
14: 係咯，有冇見到花？即係除咗木棉花之外，有冇啲四季唔同嘅花？
21: 三角梅。
13: 三角梅。
14: 即係三角形嘅玫瑰。
13: 唔係玫瑰花，啲玫瑰花點會喺山上面？
14: 三角梅係咩嚟㗎？
13: 你形容一下個樣俾我哋睇下。
14: 係咯係咯，
21: 即係
14: 三角形嘅。
13: 唔知梅梅地。係咩色㗎？
14: 梅色。
21: 梅
13: 红色，
14: 梅真系嘅。
13: 哦，即系呢度三角梅系经常会喺呢条循序步道嗰度揾到嘅。
21: 系，即系一路落去就系咁。
13: 哦，
14: 哦，我个脑咧又漂浮紧三角梅咩样噶？
13: 系你话
14: 即系好似嗰啲啤牌嘅梅花咁样。
13: 我都系咯，谂紧可能系咪即系有三个花瓣咁样嗰个梅花？
14: 唔知啊，
13: 唔知。
14: 翻去睇下咯，唔系行呢一条步道，你咪睇到咯。
13: 咁系咪老师会带你哋去行呢条步道噶？定系你哋可能自己组团，每日放学都会去行嘅？
14: 嗯，
13: 系点样噶？
21: 咁我哋就系每个星期都会有老师同我哋去行。咁如果系同学自己想行嘅话，咁我哋都会约上朋友一起去行。得闲嘅时候，
13: 咁老师喺讲解嗰阵时候，佢会唔会都介绍好多条步道侧边嘅花草树木啊，或者其他见到嘅所见所闻都会同你哋分享？但系你哋会自己去观察，然之后自己再去先问嗰个老师嘅咧，多数
21: 会同我哋讲嗰啲花啦，之后佢会同我哋讲啲诗啊，又或者系周围嗰啲楼啊，又或者同我哋讲香港嗰啲历史啊。
13: 你话写诗添啊？
14: 可唔可以读一首？
13: 系咯，
14: 读几句咯。
13: 我吟个诗俾我哋听下。
14: 系咯，
21: 有啲同学就

0: 即興寫了幾句關於
1: 春天，即興寫先
0: 文筆好好，覺得寫了關於春天和木棉花的短句，譬如木棉開遍三邊道，春風大露到窗前。
1: 哇，已經整個畫面出曬嚟啦，
2: 詩意
1: 係好有詩意。唔知道我哋下次去行呢条长翠辅道嗰时，会唔会都有突然之间灵感触发，可以谂到啲诗句出嚟咧？
2: 系啊，你谂住三角梅先咯，未有人写。
1: 可能你迟啲要作一首三角梅嘅诗。
2: 我唔可以再谂嘅，头先讲咗好多咧，呢啲设计上嘅 idea 咧，系咁样谂咯。
1: 咁我哋就暂时倾住咁多先啦。
2: 好啊，
1: 我哋就而家听下小环节
3: 自然学。
4: 自然科学。自然学，
5: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有时歌词入面会有一啲未听过嘅词语，我阿 N 都会上网睇下佢嘅意思，既可以帮助自己理解歌曲，亦都可以趁呢个机会等自己学识新词语。最近听到一首歌嘅歌词用到云霓月照呢四个字。所谓云霓其实是什么来的呢？云霓这个词语曾经在《吕氏春秋·季夏纪明里》出现过，其日有斗食，有倍月，有云霓，所指的是太阳或者月亮形成的光云。光云通常在太阳或者月亮的周围出现，是阳光或者月光穿越悬浮在大气入面，位于高空卷层云的冰晶，经过折射或者反射过程所形成的光学现象，形态可以是白色或者彩色的光环、光弧或者是光斑。如果是彩色的光环，色彩是内红外紫这样排列。在现代气象学发展之前，包括光云在内的大气现象会被当时的人用作经验法则的气象预测基础。日云和月云在古代被视为落雨的前兆。苏洵的《辩奸论》有一句，月云而风，楚润而雨，因为月云由高空卷层云的冰晶折射而成。卷层云通常出现在冷暖空气交界不稳定区的前面，所以古代人认为观察到光云，其实是表示天气即将转为不稳定的云雨形态。至于日云，在天气晴朗的时候通常不会出现超过半个钟，如果日云持续超过两个钟，就有可能是天气恶化的前兆。今集我哋自然学到云霓所指嘅光云系点样形成，光云嘅形态会受到冰晶嘅类型、晶体排列方向、冰晶嘅移动同太阳仰角等众多因素影响。我哋下集睇下光云到底有边几种啦。
4: 郑律允、林奕恒，六天工作，
2: 翻嚟
1: 六天工作，
2: 嚟到节目尾声啦。不过依家好热闹，又翻晒嚟啦，大家
1: 系啦，都系有好多同学喺度嘅。
2: 嗯，究竟大家好似个个都喺度睇住大家，
1: 笑容满面，大家都好似好多嘢想分享。
2: 系咯，究竟俾边个讲先呢？
1: 我看到 OK， 他好像已经很兴奋想分享今次上来开咪的一些感受了。是的，不如就由 OK 讲先啦。
2: 嗯 ,OK。
1: OK。
6: 讲。讲了。
2: 今次你开咪呢，是不是你第一次开咪？
6: 是啊，是啊，第一次。
2: 哦，哇，怎样紧张？
1: 感受啊。
6: 好紧张，还有有些怕丑。
2: 拍手我都 feel 到，
1: 覺得你拍手喎，
2: 其實我 feel 到喎。
1: 佢好開朗，好似係好多嘢想分享。
2: 微微咁樣笑，即係佢又開心又怕醜嗰種感覺。
1: 咦，咁有冇話你嚟緊咧？其實都係想喺環保呢方面啊，再做啲咩嘅新嘅發展啊，或者之後揀科或者大學揀科都可能都會想揀翻一啲環保相關嘅科目噶。
2: 或者再起條橋出嚟。
1: 係啦，
6: 有冇啲有呢方面嘅打算？
1: 嚟分享一下。

0: 先我是揀了物理和地理的。其实这个呢很适合环境这方面发展。而且今次这个活动令我更加清楚一些环保的东西。之后呢我都很想知道多些关于环保。
1: 即是叫做如果揀科大学会不会有想过揀什么
0: 想揀一些
1: 建筑。
0: 建筑那些。
2: 我直接参加这个起桥的比赛啦。
1: 叫做热下身先。
2: 是啦。好，我哋问埋下位同学仔啦，睇下你今次有啲咩感受，或者之后有啲咩未来动向想同大家分享啊？有请。
3: 我觉得好
1: 紧张，
3: 紧张。
2: 系呢个听得出嘅，
3: 激动，
2: 好激动添啊！点解咁激动嘅？
1: 第一次开麦，好开心。
0: Yes。
2: 哦，咁有冇话未来系想有啲咩发展嘅，或者动向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噶？关于环保嘅，
3: 因为我揀咗地理同物理。
2: 哦，都是地理和物理科，是啦，
3: 地理和环保息息相关。我会坚持环保的习惯，用自己的行动影响身边的人，一起为环保出一份力。
2: 非常之好。
1: 如果你读这两科，是不是又想做建筑？
3: 没有。
2: 有没有说目前都有些想法，说想之后读什么的科目，或者大学的话
3: 同环保有关嘅，
2: 同环保有关嘅，即可能系环境科学啊、生态啊等等呢啲，其实都同
1: 科学同物理都有关噶。
2: 有，
1: 唔系即系 I mean， 即系地理同物理可以整咗一个环保科学出嚟咯。
2: 咁啊，环保其实实在系涉及太多咧，可能有关于能源又得，讲紧啲物料去回收又得，或者系节能又得，有很多新嘅科技咁，其实都同环保有关嘅。咁所以其实环保就系咯，物理一定系游喺入边啦，地理都有嘅，我相信
1: 系。即系都系啲比较硬件上嗰啲，可唔可以咁讲？
2: 系咯，呢啲就系硬件上嘅嘢，软件咧就系靠呢位同学仔佢点样去为环保呢度去出一份力啦。好，咁问埋下位同学仔啊，你有啲咩感受啊？今次上嚟呢个节目，
4: 第一次上电台，一开始有啲紧张，但系主持都好热情，慢慢就放松咗啦。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哋学校嘅环保活动同埋自己嘅心得，都好开心。
2: 咁有冇话嚟紧都想系喺环保呢方面有啲咩嘅发展噶？你其实系咪本身都对环保好有兴趣嘅？
4: 系啊，平时我都会回收一啲水樽，之后设计啲嘢喺水樽度
1: 设计，即系叫做种啲嘢喺里面咁啊。
4: Yes，
2: 这个又是另一个我们叫做升级再造的一个，不是升级再造的，就
1: 是
2: 将一些物料物尽其用，其实都是将它本身可能要扔的胶樽，跟着将它赋予一个新的意义。我看到其实很多同学仔都争着想发表，但我们真的时间有限。不如我们就再一次多谢十位，
1: 咪
2: 后再跟他们去慢慢交流。我们就再一次多谢十位来自葵涌循道中学的同学仔上到来今集的节目。来到节目尾声，不如嗌翻声节目的口号先。
5: 露天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宏福苑七栋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分批再返回单位执拾。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到黑客入侵，全球大约有9000间院校受到影响。本港私隐专员公署话，接获5间本港教育机构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涉及至少40000几人。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王海怡报道。
2: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主礼致辞时话，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本港成立之后，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已经由37个增至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到13个。李家超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期望各国政府和企业等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
3: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2: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时就话，国际调解院在秘书处协助底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加多。他强调，中国作为发起国，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4: As the initiator and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IOMET, China will, as always,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We welcome more countries to join the IOMET so as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war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give a boost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2: 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律政司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王海怡报道。
1: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话：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黄贝文报道。
5: 国际调解院在香港首次主办全球调解峰会，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同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涉事方分别是中国和新加坡。 由资深海事法律专家刘瑞仪担任调解员。郑玉华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通常海事争议涉及很多不同合约，相信成功解决之后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员的信心，又认为不断进行推广能够令到外界更加清楚认识调解工作。
6: 我们这个 case 其实是他們有了爭議之後才想起，因為我們去做推廣，他們就知道有國際調解院做調解，因此他們就接受了我們用國際調解院做調解，跟著他們是達成一個調解協議跟著來的，就證明我們是去不斷地去 做推廣，去講我們的工作是怎樣，是令到人家更加知道，亦都令到人家更加有信心。
5: 對於有沒有信心國際調解院能夠處理類似中東局勢等爭議，鄭玉華表示，只要雙方同意都可以使用調解服務。
6: 國與國之間的爭議，譬如中東那裡是怎樣樣啊，這樣只要雙方同意，任何國家都可以利用國際調解院的調解服務來解決他們的國與國之間的爭議。唯一一個我們是有保留的，這個是國際法的需求，就是不能夠涉及到第三國的利益。如果是涉及第三國的利益的話，我們這些案件我們就不能夠受理，除非第三國同意，這個是一個大的原則。
5: 至於41個簽署調解公約的成員國，以亞洲和非洲佔較多。鄭若驊表示，未來會爭取更多不同國家和地區加入，希望建立全球調解生態圈。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7: 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7棟受大火影響樓宇的居民，今個月21至29號可以分批再返回單位執拾，每日開放2至3棟，每棟以梅花間竹的方式開放10個樓層，每戶最多俾4名居民一同上樓，在單位內逗留3個鐘頭。由區議員認為不少居民反映希望再上樓執拾，歡迎當局迅速回應他們的期望。陳曉君報導。
8: 宏福苑七堂受大火影響樓宇的居民，今個月21至29號可以分批再上樓返回單位執拾。政府表示，每堂樓宇以梅花間竹的方式開放10個樓層，由低層開始，居民會按獲分配的日子同時段上樓。頭三日21至23號會先開放宏仁閣、宏新閣和宏泰閣，24號至26號就會開放宏建閣和宏昌閣，27號至29

0: 号就会开放宏道阁同埋宏盛阁。楼宇开放时段分别为上昼9点至到下昼1点，以及下昼2点半至到6点半。每户最多4名居民一同上楼，最多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同上次的安排大致相若。消息话，现场人员会以弹性处理，在上下昼每节各4个钟头的时段内，尽量容许有需要的居民用尽呢4个钟头。消息又话，行动涉及庞大的人力物力，政府难以持续执行，而经政府人员支援，居民在两次上楼之后已经搬走一定数量的物品，未必要第三次安排，居民应该尽量用好5月的上楼机会执拾。区议员罗晓峰话：欢迎当局迅速回应居民的期望。
1: 我哋喺上次嘅观察当中咧，唔少嘅居民咧都首先啦上到去就会攞咗佢哋一啲嘅个人嘅贵重物品啦，或者系值得纪念价值嘅物品啦。居民同我表达，都希望今次会唔会考虑攞埋其他一啲嘅个人嘅物品咧，甚至一啲嘅细型嘅家电咧。对于政府今次咁迅速去回应咗佢哋居民，希望可以再次翻上去執拾是表示欢迎的。
0: 罗晓峰又指，吸取上次经验，上楼安排涉及很大的体力劳动，关爱队会尽量安排足够人手为居民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今个月12号和20号的两场业主简介会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主报名参加，强调有充足名额给所有业主出席。合安会在简介会前透过短信发送网上简介会的会议资料至业主的注册电话号码。合安话收到个别业主表示遇到技术困难，相关业主已经接受转介，关爱队会提供适切协助。如其他业主需要协助，可联络一户一社工或者透过网站与合安联络。民政事务总署会安排各区关爱队提供协助。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4轮听证会结束，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工作4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希望公众睇到委员会查到嘅事非常多，亦都冇事唔敢查。而整个聆讯公开公平，佢话下一轮聆讯将会喺6月下旬进行。在听证会上，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刘富国作供的时候承认，过往审查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指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直到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预示到问题，一定会跟进。陈晓庆报道。
3: 宏福苑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2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话，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话，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没有事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在5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 喺休会

0: 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到黑客入侵，全球至今大约有9000间院校受到影响，大量学生和教职员用户资料有外泄风险，涉及美国哈佛大学、史丹福大学等。在本港，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截至今日傍晚6点，接获5间本港教育机构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初步涉及至少40000多人，除了姓名、电邮地址，亦都有部分人的学历资料和成绩怀疑外泄。公署已经按既定机制就5宗事件展开调查。邓永林报道。
2: 可以用于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等内容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据美国哈佛大学学生部报道，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资料外泄，应该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并警告如果学校下星期以前不同他们联系，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数十亿条的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在本港，私人专员公署表示，截至星期五下午6点，接获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和香港教育城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初步至少44500人受影响，当中除了姓名、电邮地址，亦都有部分人的学历资料、成绩等受影响。公署表示，已经按既定机制就5宗事件展开调查。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形容，今次事件对学界影响较为广泛。
3: 我想以院校影响的数目，今次来讲都算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澳洲、欧洲等地、香港都有不同的大学去使用，因为这个真是挺通用的，所以在尤其是学界方面的影响都算是挺广泛的。我想今次都是给大家一个去考虑的原因，就是将来对于这些通用的软件怎样去使用的指引，在各个地方我相信考虑到个私隐保护的情况之下，怎样去用这些第三方的软件和一些叫做跨国的产品，这些我想大家都要去商量一下。
2: 邱达根指出，这一类的工具对工作和学习都有帮助，亦都可以增加生产力，建议需要多些教育市民在使用有关工具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是在储存资料和数据方面。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日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将会以更猛烈和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的时候，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强调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卢晓山报道。
4: 伊朗传媒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报道，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 伊朗武装部队又话，美军同一啲国家合作，对哈米尔、石里克同格什姆岛沿岸嘅平民区发动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伊朗部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没有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指挥控制中心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损失惨重。他又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伊朗传媒其后报道，海军突击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了一艘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运油轮，运油轮已经被引渡至伊朗南部海岸移交司法机关。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运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违反停火协议。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批评美国，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时，就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强调伊朗人从来不向压力低头。他又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错误，伊朗目前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三人死亡，但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是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中国没有感染病例的报告。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的案件，当地法院裁定袁松标和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违反中联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专科门诊金和药费加幅过高，落实之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配套，议会亦都无得否决。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一直有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暂时没有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的安排。他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本港医疗开支相当庞大，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钟慧仪报道。
5: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超过四个月，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议员陈海欣形容专科门诊诊金和药费加幅以倍计，但立法会亦都冇得否决，要求下次调整收费要先到立法会讨论。
6: 冇咨询的情况下，我哋都冇得否决佢而家嗰个加幅。我自己个人绝对，如果以议员反映市民声音咧，系唔支持呢个加幅嘅。佢哋系有病冇得拣，希望医管局解说下。为什么对专科门诊的复诊和药费加价加得这么狠？
5: 卢颂茂回应，公营医疗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跟立法会沟通，暂时无意修例改变安排。又指过往的专科门诊收费太低，
7: 会罕见，亦都之后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都一直有同 立法會在不同的場合度一路去到做溝通，去到解說。暫時嚟講咧，冇計劃去到修訂呢個醫院管理局嘅條例費用方面嘅相關嘅一個安排嘅。喺我嘅評估入邊咧，以往我哋專科門診嘅收費咧係定得太低嘅，而會令到咧某啲人咧係唔係好重視個醫療個價值啊。
5: 盧寵茂強調，收費有加有減，已經有22万人申請減免費用，以往只係有14000人。民建联的陈恒斌就认为加价之后多了人申请豁免是自然的事，又形容市民申请的时候等于打开肚皮。
8: 而家加完价之后大家都纷纷要去申请豁免，所以你豁免的数字自然会高。其实我觉得这个数据可能是这样比较是有些问题。沒有人是喜歡拿開肚皮給人看的。
5: 盧寵茂說涉及公帑要認真處理。
7: 隨著人口老化，確實我們會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條。在個申請減免，我們要強調那些是公帑來的，一些不符合標準的，如果他要減免，我們必須要很認真去處理。
5: 他重申政府對公營醫療維持 95% 的高度資助，市民的共付成本佔比極低。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說香港致力成為全球調解之都。宏福苑七栋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分批再返回单位执拾。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到黑客入侵，全球大约有9000间院校受到影响。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喺雅蒲岛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系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9: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0: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四月非农业新增职位115000个，大幅多过市场预期的62000个。上个月的失业率就维持在4.3%，平均时薪按月增长0.2%，少过预期。分析话，数据反映劳动市场具韧性，强化联储局将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国密歇根大学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48.2，低过预期。美股情况，道指系报49716点，升119点；标普500指数报7397点，升60点。本港方面，港股结束连续两日的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350点，午后的跌幅稍为收窄，收市是报26393点，跌232点，跌幅近0.9%，成交金额是超过2700亿元。恒指全个星期累计升幅大约是2.4%，科指升4.8%。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11: 港股在衝高到26,600点以上之後咧，之後嚟到講作一個回吐咧，這個我自己睇都係一個正常嘅技術調整。咁特別就係話市場觀望緊中東局勢之外咧，亦都係觀望美國同中國元首會面會唔會帶嚟一啲兩國關係比較正面嘅突破性消息。咁所以這個咧亦都係令到港股嗰方面，就算喺高位回吐，但係睇翻喺嗰個跌幅同埋嗰個估壓去講咧，都唔係話即係太過。

0: 嗰方面咧，係喺香港上市嘅相關股份咧，亦都係一個追落後嘅一個表現。芯片類股份咧，始終都有一個市場預期咧，喺中國嗰方面係會持續推進國產化、自給自足嘅一個政策之下咧，呢個都係本身係一個龐大嘅一個市場前景嘅一個基礎支持住咧。咁所以喺嗰個獲利回吐嗰方面，估計都係一個有限度嘅一個情況。
1: 政府公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和基础建设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大约276亿港元等值的绿色债券及基础建设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政府说今次的发行吸引来自亚洲、欧洲、中东和美洲超过30个市场的环球投资者广泛参与，錄得總認購金額大約是2390億港元等值，認購額是發行額的大約 8.6 倍。憧憬中美元首會面、美伊達成協議等，近日離岸人民幣一度突破 6.8 關口，創超過三年的新高，在岸價就收報 6.0817 對1美元，較上日收市微跌兩點子。分析預期短期人民幣可能會升至 6.7866 對1美元。任浩峰報導。
2: 人民幣中間價自超過三年高位回落，報 6.8502 對1美元，較星期四中間價跌15點子，終止兩日升勢。離岸人民幣曾經突破 6.8 對1美元關口，創超過三年新高，之後在 6.8 關口窄幅上落，離岸價一度跌至近 6.81 對1美元，其後低位回穩。渣打香港財富方案投資策略主管陳正樂說，內地上月外匯儲備高於預期，加上如果中美元首下個星期會面，預料會面氣氛友好，都會利好人民幣後市走勢，短線或者升至 6.7866 對1美元。
3: 真的確實到在下個星期就會見面的話，已經對比之前的狀態為之好咯，我相信應該都會一個挺友好的氣氛去進行啦。市場的解讀應該會進一步對人民幣的匯價來講會有一個支持，有個幫助在這裡。短線可能你說進一步挑戰的位置呢，可能 6.7866 對1美金附近的位置先。12個月人民幣的目標呢，可以挑戰到 6.75 對1美金的水平咯。
2: 陳正樂又提到，中東地緣政局變化大，不同國家推動儲備多元化，對中國來講是合適時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對人民幣有支持。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下个星期会公布季度业绩，市场预料腾讯上季经调整的盈利按年增长超过一成，阿里巴巴和京东的经调整盈利就可能显著倒退。分析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的投资力度。赵家俊报道。
4: 多间平台股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腾讯和阿里巴巴预料盈利表现分化。综合市场预测，腾讯上季收入大约1993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超过676亿元，按年增长超过一成。个别大行憧憬腾讯的 AI 技术能够有效驱动广告业务扩张，同时提升用户参与度和商业变现能力。至于阿里巴巴，上季收入预料按年增长涨约4%至2465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可能跌超过五成至144亿几。市场普遍预期阿里云业务有望保持高增长，但受春节期间市场推广相关开支影响，包括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千问在内的其他业务亏损可能扩大。京东集团预料经调整盈利亦显著下跌，里昂估计按年跌六成至51亿元。市场较多关注外卖业务经营前景。iFAS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表示，市场继续关注三间公司的 AI 投入和发展情况，认为阿里表现较为突出。
5: 内地方面的 AI 平台的认受性方面首抛第一，第二方面来讲也都到千问，这些其实对他们的未来发展会有个着数在这里。而腾讯方面来讲，早排大家出名就讲的是只龙虾，但是龙虾 Agentic 这件事其实本身很多平台都有，而京东方面来讲，不嬲因为它都是

0: 售賣平台啦。所以其實講緊佢哋嗰邊都會側重於翻銷售方面嚟講多少少，我亦都覺得理解。騰訊同京東咧，可能競爭會未來方面會激烈啲咯。佢哋嗰個嘅護城河方面嚟講唔係咁闊，唔係咁深，其實好容易會俾其他行家搶咗個 market share。
1: 温鋼成話：市場普遍預期三間公司都會加大 AI 投資力度，關注核心業務能否繼續支持增長，以及管理層點樣描述公司前景。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美股情況，道指報49,680點，升83點；標普500指數報7,387點，升50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報26,393點，跌232點，成交金額超過2,700億元。恒指期貨五月份報26,243點，跌24點。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跌9.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普普马特168.1升5.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64，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港金系报44,060元，比上日收市跌13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721.74美元，卖出价4,722.83美元。港汇指数101升0.1。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支持后起之秀好啊，定系支持大师级人马好呢
4: ？Why not both？
7: 第四届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今年的主题是大师与新星，今次我们邀请到两位殿堂级的大师来到香港，和我们本地乐坛的新星一起合奏，分别是音乐学院院长兼大提琴家李康浩教授 Kang Hu Lee， 以及世界知名 Novus 弦乐四重奏的创办成员小提琴家金英旭教授兼庸屋。
6: 这场演出不单只是一场听觉盛宴，更象征着艺术的薪火相传。演出曲目亦相当多元化，由古典巅峰之作到当代崭新作品，包罗万有。等香港新世代艺术协会营运经理赵伟恒继续同大家分享。
7: 曾经在卡内基音乐厅登台的钢琴家黄思源 Jason，他会同两位韩国大师合奏演奏高难度的亚连斯基钢琴三重奏，大提琴家李康浩、小提琴家金英旭仲会分别亲自带领国际音乐比赛中精选出来的弦乐成员演奏澎湃的波佩尔匈牙利狂想曲大提琴弦乐版本，以及耳熟能详的韦华第四季。另一个重点是钢琴家王慧元 Valerie， 他会演绎新生代作曲家 Lip Hilton 的新作品，而 Valerie 仲会联同我们2025年国际音乐比赛最新出炉的两位小提琴冠军得奖者曾嘉怡 Chloe、王文正 Evan 一起演奏肖士塔科维奇五首小品的选段。
6: 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大师与新星，5月11日香港大会堂剧院。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9: 饮食

0: 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骑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骑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1: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嚟到星期五晚上咧10:39嘅啦，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星期五晚上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节目，由而家开始直至凌晨2点咧，都会喺直播室度陪伴住你，咁啊大气电波之中相聚啊！咁啊预告一下咧，咁啊今晚相聚嘅时间，我哋听嘅歌曲啊，首先带俾大家咧就有新海泉加上宝姐李宝莹咧，咁啊当年冠录唱片嘅歌曲啊《血染嫁妆衣》，咁啊稍后咧就有十奏。严嵩咁啊，阵容方面鼎盛啦吓，三位都系鼎鼎大名嘅大老冠，包括咧龙哥李龙啦、田歌新剑郎，加上心哥廖国森啊。咁啊，稍后嘅时间仲会带俾大家柳毅传书之洞房，有田歌新剑郎加上李凤嘅歌声。咁啊，喺凌晨12点至1点期间，带俾大家梦回牡丹亭啊，带俾大家咧就有当年我哋龙翔剧团嘅录音，卢允贤、张雪丽、沈耀雄、陈炳球、陈少燕等人嘅歌声。好啦，喺呢个时间事不宜迟啦，同大家欣赏第一首歌曲先吓，《血染嫁妆衣》带俾大家就有宝姐李宝莹加上新海泉嘅歌声，一齐欣赏啦。

呀，怪女，女你天

0: 己上嚟就衰埋一堆。你个妹啊，三朝回门之日，佢竟作出长空行啊！
1: 吓，你讲咩话？
0: 讲起只收卡咯。
2: 提起你妹，真啊下知，激到我憎眉白马眼，唔知佢个老母将佢点样杀。

时我发现佢奸情，想话搵个猪如龙。

生啊下意，想把对奸夫任啊苦一齐淡啊落，心碎哇啊念到明星有关，我就颓然心冷，人急自伤，将烈女经一擦放在门前，我欲暗。

0: 爹，不理将我嗰部《列女经》作为纪念之用啊！
1: 就是我送俾你嗰本咧，我仲写埋你个名喺上边，有你个名。哎呀，哎呀，今次阿爹害死你啦，女。
0: 爹，点解你无端白白话害死我啫？
1: 梗系你个衰妹，以为你发现咗佢奸情，想将你毒死啊？点知反而毒死佢自己阿妈？阿爹，阿爹累咗你啊！

一曲咧选自咧粤剧《宝剑重辉万丈红》当中咧吓，咁啊由老父探个女监嗰段咧吓，咁亦都系将佢咧撮成一段嘅歌曲咧，系当年咧冠六成唱片，咁啊成为今日我哋啱啱欣赏过呢一首嘅歌曲咧《血染嫁妆衣》，咁啊带俾大家咧就有宝姐李宝莹啦，加上新海泉嘅歌声啊，好啦，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0:58，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咁啊，阵间咧喺新闻之后咧，就会带俾大家有龙哥李龙、田哥新剑郎，加上心哥廖国森咧一个好好嘅组合，带嚟一曲咧就十奏严嵩啊。咁啊，除咗咧今晚咧有呢一个嘅歌曲带俾大家咧，当然咧喺凌晨1点后咧都会有地方戏曲有粤剧时段啦吓，陈坚以上海话为大家介绍粤剧噶。咁啊，要喜欢欣赏粤剧嘅朋友咧，留待咧喺凌晨1点后咧紧贴住我哋，咁啊带俾大家不同嘅歌曲。咁啊，亦都喺呢个时间咧，亦都可以咧睇一睇大家关于天气情况。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啊。今晚同埋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咧会有几阵雷暴噶。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啊。明日初期咧喺明日初时咧，离岸同埋高地间中系会吹强风嘅。咁啊喺呢个时间对对时间，我哋听一听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十六号生效。调整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警方正调查一宗在葵涌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一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下午4:33接报，在蓝田街一座工厦内，一名38岁男子驾驶一架货车倒车期间，怀疑撞到一名73岁男子，那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证实死亡。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在内，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Canvas 系统用于管理成绩和课程笔记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当地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时，收到黑客组织的信息，说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与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只是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表示，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要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英国地方选举仍在点票，英国广播公司的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议席大减。首相斯纪贤说，选民已经表达了对于实

0: 现改变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他作为首相不会回避这些议题，但亦都不会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施纪贤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讲非常严峻，他会承担责任，但是不辞职。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传媒估计，今次选举最大赢家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六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55点，升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59美元，卖出4715.2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

游泳的开场音乐带大家收听的新闻报道回来呢，紧贴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当然要继续啦。今晚在星期五晚上戏曲之夜陪伴着大家，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带给大家有粤曲欣赏，也有我们的地方戏曲时段。凌晨一点后带给大家的粤剧时段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柳毅全书，当中亦都有两段歌曲，包括咧《龙女牧羊》啦，同埋《湖滨惜别》嘅，有邵水蕉等人嘅歌声。咁啊，喜欢欣赏《柳毅全书》嘅朋友咧，今晚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08，咁啊，室外气温6摄氏27度，相对湿度83%啊。天气方面咧，呢几日咧都系阴晴不定啦，天气唔稳定啊，带定把遮喺身咧就稳阵啦。咁啊，喺呢个时间要介绍今晚嘅歌曲啦，稍后送上一曲的《柳毅全书之洞房》，有田歌新剑郎加上美姐李凤的歌声啊。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带俾大家呢个组合咧，都系哇顶尖组合啊！带嚟一曲咧，首先带嚟大家熟悉而且耳熟能详嘅歌曲啦，《十奏严嵩》。咁啊，当中咧演绎海瑞嘅咧就有龙哥李龙啊，田歌新剑郎咧就系饰演家政帝啊，咁啊，仲有心阁廖国深咧就饰演呢一个严嵩啊，咁啊事不宜迟啦，咁啊当年咧灌录呢一首歌曲咧入唱片嘅时间咧，词曲嘅整理咧就有田歌新剑郎嘅心血啊，好啦，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一曲嘅《十奏严嵩》，一齐细意欣赏啊！

有夫衣唔松，威激人神，权倾朝野，主上也让我三分。今天乃朔望之期，主上不久临朝，我得排班功效，有钱主上。

0: 水还还水，
1: 轻一声，众卿家。今乃朔王之期，孤王亲自临朝，右本上奏无事推朝，免阻碍孤王再寻香梦啊。
0: 上，现在天下太平，民安勿浮，虽知朝中富政有严嵩啊。

0: 平生过一晚。
1: 嗨水，你来得正好，老夫正要与你算那账账。海水无端擒捕我儿，还在督察院毒打老臣，还把西宫乱月打碎，可算得非常放纵啊！
0: 海水啊，你因何在督察院毒打太师，还将西宫嘅乱月碎毁？你可知有罪啊？
2: 主上，督察院乃刑部重地，且属圣上钦赐正途，谁料太师与娘娘竟然捣乱嚣张，藐视王法，微臣为传主上威信，替代敬恶情空
0: 者。开卿家，念在严世蕃是外妃亲弟，就将他轻轻警戒了事。你虽然是正直不阿，但系冒犯太师与娘娘，应该判罚你一年官俸啊！胡氏推啊查！
2: 主上，小奸还可薄情，大奸不能轻恕，微臣嘛，违居督察院，今日周严嵩啊！

0: 我劝神，我问你个头颅有多斤呢？从海瑞追上曾经下旨，就送这侄
1: 啊，就送这侄。

0: 事不怕风，头可断系滋味穷，自古良辰轻一时，披哥拎胆周易松。
1: 太岁，你走我何来呀？
0: 你有天，
1: 你有酒，
0: 你有天，
1: 你有颈，
0: 你有天，哪里呀？

0: 斯人，海瑞就你苛捐重税，纳重三千，
1: 这
0: 是否真有其事啊？
2: 主上当然并无其事啦，主上把他掠奔波海，
0: 波海，
2: 波海，
0: 波海，
2: 波海，
0: 如此上掠奔波海
3: 啊！掠奔波海嘛，用亲仔周

0: 遂就你中饱私囊，卖官受贿，又就你克扣军粮，致令国库空虚，可有此事啊？
1: 尊上，必无其事啊！

0: 他两本驳回
1: 啊，驳回嘛，
0: 驳回呀，
1: 两本驳回
2: 啊，
1: 又将两本驳回嘛，
0: 海瑞呀，你又来劳夫何来呀、啊？
1: 微臣还忧。见赵檀连十里杀害黎公八百宗，阿、啊、爷。Yeah！

0: 太空太空最惨机民受冻。
1: 兴建照叹，不过为主上祈福，收买民谷，不过为充实国库。主上海瑞无理取闹，理当斩首。
2: 斩首嘛。
3: 海瑞敢言还甘休。

0: 罪免了，查了杀的。
1: 怎么讲？江城查了杀的嘛？
0: 哼，没趁还有。

0: 泛滥，为日已久，微臣已尽力抢救，奈何水势凶猛，无法捉堤，此乃天意，非关人事啊！若说众子行凶，更无其事。主上啊，不若老臣捐念一载，赈济灾民，就算啦。
1: 就命太师捐念一载，换一张嘛，驳回。
0: 老夫孝差叔啊，
2: 孝差叔，主上，微臣还休啊。

0: 何有此事？
1: 正有此事
0: 啊！因何如此大胆？
1: 主上，微臣建筑王公拉刘回主上出巡之用，讲到私通倭寇，因为倭寇披枪，老臣与其联络，此乃是怀柔政策，免其侵犯边土啊！我如此做法，不知无过，患中有功啊！
0: 哦、太师言来有理，十本不讳
2: 啊！十本不讳啊！
1: 系谁啊？系谁？你哋识棋？到了。Wow.

0: 了主上，好君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大明开国以来，未有今日民间之苦，其国安在呢？
1: 其国安在，
0: 国在主上，
1: 偷何以国在国王？
0: 保错，知父之国，国在安察，安察之国，国在都院，都院之国，国在严嵩，严嵩之国，国在主上。
1: 啊，
0: 请主上勤修德政，择及苍生，以免残身，殿殿包庇，官官相卫，臣虽死之日，又生之年，请主上三思，主上三思。

0: 醉神，何以心悲动啊？主上，微臣今日为国而死，死而无憾。昨日平窝大将军戚继光交来一封密函，乃是严嵩与私通倭寇，以立院包曹，命人从边关相送。微臣早已查得严嵩家内御兽龙袍，早备金冠，请主上明察，便知道他早有阴谋预报，谋害成功啊！
1: 请上来。

0: 產生推卸責任。
1: 最省意後面啊，我又成王又成孔，跪在街前面懵懵。你今口曾应承，就算严嵩有罪重，不习老权实，请主上开恩，守信用，守信用啊！
2: 这个嘛，
0: 哎，孤王曾有言，太将其令重啊，唯有赦免离全家，押入天牢挨苦痛。如此你一金钩，等你乞食残羹送啊！海瑞自何家？才恰为大用，封为一品官，永为王戏众王。器重啊，
3: 国事已调图，千疮为百孔，当遂其心力，报国表征中表征中。

0: 同大家一起欣赏过这首歌曲《十昼严嵩》，带来有李龙、新剑郎、廖国森的歌声。欣赏过后将时间带到晚上11:38。现在的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86%。听一听宣传声带。永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
1: 好的歌我们一听再听，
2: 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
1: 但是他们的故事你又有没有听过？
3: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启齿，无人知晓的心意。
1: 逢星期五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 Music 5，就可以了解到不同音乐人他们背后的故事了。
4: 想用歌曲前程，

0: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1: 何以望住我心里痛什么。
0: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1: 人间都忘掉我。
2: 母亲节氹妈攻略，
3: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2: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4: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2: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5: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6: 哎呀，我觉得我最近真系要揾个师傅指点下先得。
7: 你最近好唔顺吗？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噶，介绍俾你啊。
6: 咩风水啊？我系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揾个师傅教我啊。
7: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头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8: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咁啊，翻翻嚟咧，咁喺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咧，嚟到晚上11:48噶啦。咁啊，时间方面嚟到晚上11:41，更正啊吓，嚟到晚上嘅11:41，咁啊要留意咧雷暴警告生效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时分嘅2:30啊吓。咁啊，现在嘅时间系晚上11:41，咁啊要留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至到凌晨时分的2:30啊，咁啊啱啱发出的雷暴警告咧，大家都要留意啦。咁啊，亦都吓一吓亲呢位主持人啊。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咧，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节目啊吓。咁啊喺呢个时间亦都要提提大家啦。咁啊天气亦都变得唔稳定啦，雷暴警告生效噶啦，有效时间至到凌晨嘅2:30，敬请大家留意。好啦，长戏之余咧，当然要继续听歌啦。咁啊翻翻嚟嘅时间咧。送上呢首歌曲，关于柳毅同埋龙女三娘嘅爱情故事，最后当然撮成好事啦，带嚟一曲花好月圆，花好月圆啊！送上有田歌新剑郎加上咪姐李凤嘅歌声，一齐欣赏啊！

算。原来佢就是洞庭龙三公主，因为嫁夫不良惨遭虐待，我替他传书父王，救他回凡宫中啊，令佢

我连他遭凌辱。

0: 有意我有气无情，其实我无上招式都是把依人怨念。
1: 常都好挂住佢嘅咩？咁我又唔怕讲白俾你知。

0: 面昔在宫门曾赠献同心共誓永相连起正旧盟信是义缘不浅妻呀、啊、你果是洞庭龙女
1: 呀、啊、
0: 对我可谓情比、啊

0: 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有田歌新剑郎加上美姐李凤合唱咧《柳毅传书之洞房》，即系花好月圆嘅一段啦。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国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的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本月21至29号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会再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16号是本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到最低，并且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在內，是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 Canvas 方面沒有跟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僅修補部分安全的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的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且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之前不跟他們聯繫，所有被盜數據將會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是幾十億條私人訊息和其他記錄。道琼斯指数是报49662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3点，是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5，瑞士法郎0.777，加元是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2。

0: 元兑美元 1.177， 澳元兑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706.32 美元，卖出 4,707.3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地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寻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喺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稍凉嘅天气。随住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至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点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间中系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汉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海系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是5000米，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5: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4: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5: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4: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6: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7: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熟悉嘅开场音乐咧，喺大家收听过咧凌晨12点新闻报道之后咧，带大家翻嚟拥抱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咧，五台嘅直播室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直至凌晨2点。咁啊，除咗有粤曲欣赏之外咧，继续带俾大家咧喺凌晨1点后预告一下先。凌晨1点后就带俾大家有陈毡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柳毅传书》。咁啊，当中两段嘅歌曲咧，包括有《龙女牧羊》啦，加上《湖滨惜别》嘅，咁啊有笑水蕉等人嘅歌声，咁啊喜欢欣赏粤剧嘅朋友咧，稍后唔好错过凌晨1点后由陈毡以上海话为你介绍嘅《柳毅传书》啦。好啦，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4分12点10分嘅时间啦，雷暴警告生效嘅，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嘅2点30分。咁啊，重复一次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点30分。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6度啊，相对湿度88%啊。咁啊，睇下天气情况啊，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有骤雨噶，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啊，咁啊，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喺23至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吹强风噶。天气展望方面啊，星期日咧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咧有阳光同埋日间炎热啊。咁啊，虽然咧去到正午嘅时间咧呢几日都好似特别热一啲啊吓，咁啊，但系日头同埋夜晚咧个温差咧都比较大，大家都记得要加紧要加衣保暖啦，因应自己身体需要咧着多件衫。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啊。咁啊，身体健康当然啦，听歌都开心啲嘛吓。咁好啦，呢个钟头里面咧就带嚟呢一个当年咧嘅唱片歌曲，亦都系咧我哋香港电台咧龙唱剧团嘅歌曲选之一啊吓，《梦回牡丹亭》。咁啊，当中咧冠六成唱片嘅时间咧，喺唱片嘅封套上面咧有好多嘅介绍。咁啊，除咗有故事方面咧，大家都熟悉牡丹亭嘅故事，亦都关于柳梦梅啦，同埋杜丽娘嘅故事啊。咁啊，当中呢一个唱片咧，当年咧就由阿次叔卢家次咧领导香港电台国乐队咧伴奏噶。咁啊，当中亦都可以欣赏到咧。多位咧，我哋当年咧龙唱剧团嘅精英前辈啊吓，咁啊当中咧就有张雪丽咧饰演杜丽娘啦，尹贤姐卢尹贤咧饰演柳梦梅啊，陈少燕咧饰演春香，陈炳球咧饰演杜宝，咁啊仲有花神咧就系沈耀雄嘅歌声啊吓，咁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咧一齐喺呢个时间咧开始欣赏我哋当年咧香港电台龙唱剧团嘅录音《梦回牡丹亭》。

换上一

0: 小姐，不如我先返楼房，免引起老爷有怀疑之念啦。
1: 春香，你且先行回去，我要将心事诉翻。

0: 好啦，一齐收听紧咧就系梦回牡丹亭嘅上卷啊！咁啊，当中带俾大家咧有香港电台弄唱剧团嘅当年嘅录音。咁啊，欣赏紧咧有张雪丽、卢允贤、陈少坚、陈炳球、沈耀雄等人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32。要留意咧天气嘅转变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系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系生效。咁另外咧，之前生效紧嘅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至到凌晨嘅2:30。咁啊，重复一次咧天气嘅情况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咁同时之间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嘅2:30。咁啊喺呢个时间咧，为大家咧播放呢个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一齐欣赏《梦回牡丹亭》嘅下卷啦。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3: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4: CIBS 人人广播。
5: 小姐，知你饱读诗书，可否借六柳题诗作雅还消遣？
6: 题诗呀，初次相逢何来雅兴，还须得夸你之艳啊。
5: 小姐你太拘礼了。

0: 你是怀春少女，我是公子多情，今日有幸相逢，只应一倾肺腑啊，
1: 不是神女无心，只是白月。

0: 似无风消瘦。
1: 我是一片情深，你又何忍拒人于千里？
0: 难道不是冤家不聚头？

梦魂相会，谁？

0: 鱼鱼收彩起来呀吧，
1: 但愿长住温柔香
0: 收彩。

0: 黎亮。
1: 爹爹万福。
0: 你刚才说到瘦，实在是瘦什么？
1: 爹爹，女儿说到瘦，是瘦白婷针到花园消遣。
0: 喂，女子者，自当三步不出闺门之外，不应擅入花园。
1: 女儿下次不敢。
0: 你不应花园就寻，谁在此绰约难缠呢？况且更梦到离魂。

0: 女儿身，莫为污所染。所谓名门出归愁，远属有良言。倘有答错与行差，家声名誉损。
1: 哪敢答错与行差？哪敢污沾和旧言？

最怕树妖花神侵犯你，从今不准

0: 怪啲啲人偏偏。
1: 好啦，咁啊，继续咧，除咗梦回牡丹亭之外咧，仲有一首歌曲带俾大家咧，有靓似白羽唱嘅《刀光剑影道残宵》，一齐欣赏啦。

0: 为受杀，可惜。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午夜12:26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亦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在本月21至29日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7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是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日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日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日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2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为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为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让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7至8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是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到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5千万元。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捷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在大风天气影响之下迅速蔓延，截至当地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1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在某些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威胁，扑救工作未能展开。内务部就说，截至星期五中午之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乌克兰传媒报道，捷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发，官方和传媒未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道琼斯指数报49,574点，跌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6点，系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74，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9，人民币系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17美元，卖出4714.3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寻日为广东地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30.3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昨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着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至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局部地区大雨警告，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系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何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8: 新界西贡坑口区郑直之中学的李志林校长，
9: 咁我睇到咧，其实西贡大家都好熟悉，呢个西贡系香港后花园，嗬，好多特色嘅地方都系本身中学嘅课程嘅题材嚟嘅。其实我哋本身位处西贡，就应该更加去深入去了解，同地区相关嘅元素咧扣连起嚟。
7: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0: call 05台小编小队节目探测任务出动，
11: 我哋系
12: 五台小编小队，
11: 逢星期六下昼6点20分，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我哋一众小编为你网罗未来一星期最精彩嘅节目，
13: 由长者资讯、文艺时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报一次过送到你耳边，
11: 有五台小编推介，节目情报掌握最快。
14: 哇，师傅是力量果实啊！听闻食了力量果实的人可以获得超强大的能量哦，等我试一下。
15: 咪住啊，这个是
14: 食完了，为什么我还没感觉到力量的？
15: 这粒是奇力量果实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的奇力量，有不同的趣闻，听之如仲可以估埋一份，你食完个果实包你一定中啦。
16: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17: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16: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17: 咁犀利！
1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4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出发啦！
18: 永不放弃，凝住眼泪，鼓起勇气。
16: 好嘅歌，我哋一听再听。
18: 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
16: 但系佢哋嘅故事，你又有冇听过？
19: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启始，无人知晓的心意。
16: 逢星期五早上11点10分，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就可以了解到唔同音乐人佢哋背后嘅故事啦。
20: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21: 好啦，收听过咧凌晨一点钟嘅新闻报道啊，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之夜嘅时间咧，嚟到最后尾一小时啊，咁啊稍后咧就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咧《柳毅传书》。咁啊天气情况咧值得大家关注啊，咁啊要留意黄色。

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2:30噶。咁啊，另外咧有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葵青区嘅雨势咧特别大，有可能咧出现严重水浸。咁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应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区域咧已经系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敬请大家留意。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5度，相对湿度92%。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多云有骤雨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亦都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噶，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会吹强风噶。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日间炎热啊！好啦，同大家讲个天气情况啦，咁啊，亦都喺呢个时间送上粤剧时段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陈姬。来了今朝的节目辰光里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流年传世。流年传世呢是根据唐朝时代李朝晖的小说《流年传》而改编的。其中呢，龙女牧羊是讲了搿能介的故事。讲流年呢路过了金乌岸，辣辣冰天雪地里，听到一个女子哭得非常之的悲伤。伊细细的问下来，才晓得伊是洞庭龙女，嫁拨了金乌王子。夫婿呢对伊勿好，伊个小姑子呢又非常之的凶悍，经常要折磨伊。辣辣雪地里向看羊，呼救无门。流年啊对伊非常之的同情，而且呢愿意代为传世拨洞庭龙君。来到来欣赏。

0: 原来是为牧羊女子这次暗面痛苦，不知为了何事待我闻来。我与她素马并生，整天交谈，天色将晚，万事滚入要紧。
1: 爹娘啊，
0: 恨她是此辈上定有满腹委屈，我岂能不闻不问啊？小娘子，你因我在此地哭，
1: 君子还不收银吧？
0: 你莫看我是一个文弱之身，自古道为难相助乃君子本色，你只管对我言讲，定然与你本有结仇。
1: 看这位君子倒有一念心肠，我不勉强满腹苦情相告于他，我能借此风声也未可知。君子，你看这是什么？
0: 那是一种羊，
1: 是比上千只羊。
0: 不是羊又是什么？
1: 实不相瞒，此乃金乌龙宫隐喻的鱼骨。
0: 鱼骨，古传对国记得是羊比羊，是指是来小娘子你。
1: 我也比上千只

0: 君子生来压你之事，我若因此为尊故乡大恩大德，莫齿难忘。
1: 小谁一家万夫，不知这样经得龙宫。
0: 那同丁五伯有所顾妙，表弟有可经济大事，上苍神觉。我这里有若一子，君子一子，皆是上下，是由丞相前来接应。
1: 此次小神皆可起应。
0: 君子满足，
1: 公子晚于无言。
0: 上礼问得君子心事，
1: 宋氏要紧不闻也罢。
0: 万望君子留下大名，三娘子也好报答。
1: 无为积困无须报，
0: 虽为岂能不知名，定要请教。

刚刚大家听到的呢，就是流年传世当中的龙女模样。接下来呢，请大家要欣赏下一出，就是《武兵惜别》。刘念成功的将龙女的求救信呢送到了洞庭，龙女啊顺利的被救回了洞庭。龙女对刘念的正义不求报答，深为感动。了送刘念返回的辰光呢，对伊的为人更加的敬重了。接下来，阿拉一道来欣赏《武兵惜别》。

欢庆。

0: 天色不早，就请公子吕布留你高日，
1: 待我再送一程，
0: 这太不公道了。
2: 公子一片深情，先生何必太气？
0: 是此时来，公卿不如奏明公子情。
1: 君子情。

0: 君子，你我方必在见，我今晚随酒与君见饮，
1: 谁在宫中饮饮一酌？
2: 先生，这也是公子一片圣地，
1: 是此时来
2: 恭敬不知聪明，
1: 只得讨少了，
0: 只想取酒来。
2: 是

轻轻盈盈语，但叫七夕

0: 下，我是有旨意在我叔叔为公。
1: 各位听众，今朝来了月节欣赏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上的是流年传世。今朝的节目辰光又到搿搭差勿多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来下趟的节目当中再会了。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

中歐始終是夥伴而不是對手，希望法國推動歐盟樹立正確理性對華認知，又希望法方以實際行動確守一個中國原則，不同台灣當局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不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他又指中方重視近期法方通過簡化非法所獲他國文物歸還程序的法律草案，願意加強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和王毅會談的法國總統外事顧問博納就說，法方充分理解台灣問題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又指在當前國際形勢之下，歐中保持對話合作是至關重要。美軍中央司令部指兩艘伊朗運油輪違反美國的封鎖令，美軍於當地星期五在亞曼灣向這兩艘運油輪發射精確制導彈藥，令到航行能力喪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美军船只船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这两艘的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部署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是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定，政府有刊宪，亦一直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暫時沒有計劃修訂條例中有關費用的安排。另有議員表示，醫療改革是非常大的動作，理應在議會多討論，但推出之前沒有機會，認為是不理想。盧寵茂說，收費改革每兩年檢討，會繼續聆聽議員的意見。重新醫療開支相當龐大，1000亿元佔了政府營運接近兩成，隨著人口老化，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強調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條，必須承擔責任。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第四輪聽證會結束，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表示，委員會工作四個半月，調查進展理想，超乎想像。他希望公眾都看到委員會查到的是非常多，亦都沒有事情不敢查，同時看到整個聆訊公開公平。陆启康指出，下一轮聆讯将会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道瓊斯指數報49,618點，升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7點，升6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6.66，瑞士法郎0.777，加元係1.368，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25.72美元，賣出4,726.92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與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過去一兩個鐘頭，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葵青區的雨量更加是超過70毫米。在凌晨兩點，熱帶風暴黑格比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南偏南大約是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驟雨。

0: 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六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七十年代粤语流行曲。
1: 我哋世上同行万里，就似兄弟，快乐同游共戏。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系2026年嘅5月9号星期六啊，农历嘅3月23日噶啦，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09噶啦。咁啊，我哋嚟紧嘅三个小时嘅节目啊，正式开始啊吓！而喺呢三个小时入边咧，都有李慧图陪住大家个噃。好啦，咁啊，立即咧同大家讲讲今晚啊吓，李慧图拣选咗咩歌曲送俾大家？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新剑郎同埋邓美玲唱出嘅《钗头凤姿·春娥劝夫》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独唱嘅歌曲，由杨海凡唱出嘅《西楼恨》啊。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林家声同埋陈浩求合唱嘅《沈三白与云娘》的下卷，之后会为大家送。

相由何家权和陈丽云唱出的火眼恩火眼提恩先吧火眼提恩、啊。咁去到凌晨四点到凌晨五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任剑辉、白雪仙、梁盛波、靓士白、任冰儿、陈锦棠合演嘅《再生回忆之灯坛诡辩》啊。而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黄少梅同埋许培唱出嘅《依恋到方神》啦。好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由新剑郎咧，同埋邓美玲合唱嘅《钗头凤之春娥劝夫》啊。新剑郎啊饰演陆游啦，邓美玲咧就饰演黄春娥嘅噃。黄春娥咧就系陆游奉母命再娶嘅妻子啊，系一个温柔。非常之温顺之意嘅女子嚟个波，系啦。咁而当中故事嘅背景咧，就系、讲到有一日啦，就陆游就偶喺沈园偶遇唐婉啦，百感交集，提词《钗头凤》一首，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愁怀落寞，咁啊，经春娥一番嘅劝慰啊，就最后咧。就免去咗呢一个嘅消沉啊，咁啊积极翻啦人生系嘛，但系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由新剑郎同埋邓美玲合唱嘅《钗头凤之春娥劝夫》咧。

雪隆隆去连参事礼部，行得名列榜首啊，起了权奸盗财，屠家陷害，未应殿试而回返故家，正因报国无门，佢终日郁郁不欢，对我亦情淡如水，思想起来不禁愁思。善一

春娥，齐呀！

0: 今夜归来，神色年逾往事，是否为妻又不是之处呀？
1: 非呀非呀，妻呀，在这几年来你对我百般体贴，

0: 生事，讲将出来，对为妻为你分忧。
1: 这
2: 系
1: 今日偶游城南沈月，巧遇唐婉表妹啊，与她在庭前小聚。

0: 佢黯然离去，顿挑起我旧恨新仇。唉，便再壁上题词一首，孤衣自归啫。
1: 哦，壁上。

上季歌曲就由新剑郎和邓美玲唱出的《钗头凤之春娥劝夫》。接住下来会为大家送上由杨海凡唱出的《西流恨》。

木心孤月色，游行灯西楼。

0: 刚才欣赏过歌曲咧，就由杨海凡饰演李后主李煜嘅，为大家唱出《西流恨》啊！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佛得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喺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甘蒂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得国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漢坦病毒的船員和一名與已去世德國籍乘客有關聯的人員轉送至荷蘭。

0: 轮于本月三号至六号停泊喺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嘅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另外，西班牙卫生官员表示，喺东南部城市亚利坎特发现一宗疑似病例。该名女子曾经与在红迪厄斯号上发病之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且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英国威尔斯首席部长摩根表示，将会辞去威尔斯工党领袖职务。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在当地星期五揭晓，首相斯基贤领导的工党失利。根据威尔斯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道琼斯指数是报49,535点，跌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8，人民币系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2.52美元，卖出4,723.9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一两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葵青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4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 上斜坡维修。

0: 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母亲节氹妈攻略。
3: 咦，奇怪啦，点解个屋企咁干净，睇落咁整齐嘅？
4: 阿妈，地下啲尘我吸咗啦，厨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5: 想氹掂妈妈，最紧要系自动自觉，等佢知道你系佢最强大嘅后盾。
6: 香港电台第五。

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3: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你位图陪住大家吓。咁啊，首先要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4度，而相对湿度92%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清晨4:45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清晨4:45噶，咁啊大家要留意啊天气嘅变化啦吓。咁啊，李伟头喺度咧，其实不知不觉啦吓，其实为大家吓主持越夜越精彩嘅时间已经超过10年嘅时间啦。咁啊喺呢10年入边咧，咁啊首先要多谢咁多位嘅听众一直嘅支持啦、鼓励啦，同埋包容嘅。咁喺呢10年入边咧，亦系遇到唔同嘅狀況啦嚇，或者自己嘅身體啊，或者係喺節目上邊啊咁啊，都大家咧，我知道咧都非常之包容我啦，同埋支持啊。咁啊，首先喺度咧，再一次咧，多謝咁多位嘅聽眾啦。咁啊，咁啊，嚟緊嘅時間咧，我都會繼續努力嘅，希望咧就揀選更多靚歌送俾大家啦嚇。咁啊，希望大家咧就～中意咧我所揀嘅歌曲啊，咁啊多謝大家先。好啦，咁啊事不宜遲，繼續翻嚟咧，繼續為大家送上靚歌啊嚇。咁咧接住落嚟嘅歌曲咧就係由林家聲同埋陳浩球唱出嘅《沈三白與雲娘》嘅下卷啊，即刻送俾大家。

0: 云姐，云姐，你冰胁寒风，何须强气呢？待我促请名医，但愿你药到病除，早日神清气爽啊！
1: 久病难求灵药，但得见王一面，我已病减其半，何须再觅仙火？

0: 才即曾发愁书，元宵后又传赤素，清明前再寄寸简。
1: 大抵是红桥所误，我半年来只收到一封。

0: 母亲大人膝下，一只黄狼借势。
1: 云姐。

0: 女儿可有归灵？想啊，
1: 佢现妻

云姐。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林家声同埋陈浩球唱出嘅《沈三伯与云娘》嘅下卷啊！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3:35噶啦。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温24度，而相对湿度92%啊，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清晨4:45噶吓。即刻会为大家送上由何家权和陈丽云唱出的《火眼提莺》。

Mm-hmm.

知我者都量我

0: 二嫂啊，你开嚟倾下啦，我同你都唔系咁轻容易瞓得着噶啦。
1: 哦，乜原来你系大白爷啊？你不应夜入猪楼，令我难于避孕啊！
0: 喂喂喂，你使乜遮遮掩掩啫？我同你闩埋门都系一家亲啫。
1: 大伯爷，请你翻出去啦，望你稍稍冠住人伦嘅名分啊！
0: 倾下都唔得，阿二嫂，我而家同你倾下都已经系好尊重你啦。就算我要你偷坏松铺，你都唔应有逆我之心啊！嚟啦！
1: 此难归寂寞，意欲撩乱芳心啊！纵是你举头不见有青天，百审焉能望舒缓吗？
0: 我几难望得你孤为呀独守，几难望得共你会儿相啊亲啊，几难望你舍却兄爱，几难得你后人襟马枕。
1: 好心你唔好咁啦，大伯爷。
0: 点啊？
1: 我真系拜下你、啊。
0: 拜乜嘢啊你？

0: 你莫怪我始终系大伯爷，论理都唔应，活喺呢种眼前啊嘅情分啊，埋嚟啦！
1: 喂，万不能我退一步，事理进一步，唔应该将弱甚欺凌，当我系寻常嘅脂粉噃，刮醒你都唔得嘅。
0: 因为话乜你好馨香咩？如果你是黄花少女的，这个做大伯爷的就怎都不敢穿房搭舍的，是要撩下你，无非都知道你是过来人。
1: 你要放手了，若果不放手，我放大喉咙宣布你今时的罪行。
0: 不怪得说天下富人皆势利，你只要博得眼前富贵而已，就对我负义忘恩了。你
1: 你真的好事。我逢你都全无瓜葛。

0: 你生平不惯受人碾，我就碾过你啦。我不是暗里泥藏刀，我不惯把精操来挑人，我不是午夜作偷香。我曾经与你同襟和共枕，你当年嘅艳迹都总难消，对于别人或者仲可以来瞒忍。我是你枕边嘅情侣，往事你焉能就再密冚呢？往日你盲眼就唔盲心，今时你开眼反为对我就冇情感。你摸下我啦，就知道是边个啦。
1: 你
0: 是我啊？
1: 你啊，不就是你啊？
0: 知唔系我咯？

0: 梦都估唔到，今时会见翻你嘅。你而家叫我点做人呢？
1: 唔该你唔好啦，二嫂，你想清楚至好啊，翻去瞓啦你。我估话你既有恩情啊，就当守我。

谁个虎娘亲生啊？我不能在此生。

0: 你都开声话礼教有关啦，边处仲有旧官重拾嘅用禁啊？
1: 你不能见过两难嘅环境，绝无关顾之心。
0: 喂，你要放手咯噃！若果你唔放手，我就放大个喉咙话二嫂将大伯爷挑衅噶噃。
1: 你应该原谅我为个仔而改嫁，唔应该心存报复，利口如针。
0: 笑话！若不是冤家逢嘅狭路啊，全堂有日可以共啊私奔啊！今日已到名分关联啊，我意中。

0: 妹，
1: 你估我哋今晚系应该重圆啦，就抑或应该永绝呢？我希望你答复我呢个彷徨嘅询问啊！
2: 唉，到咗而家，已经难分难解啦。我嘅幸福都全凭你一决。其实呢句说话你唔应该问我嘅，应该问下你自己个心啊！
1: 哎呀！我应该忍心酸，挥呀苦泪，败劣了业债也层层压。无奈都要勒马临崖。且把自己良心

啊，再恨啊。今晚夜难归是云。

0: 我哋刚刚欣赏过一个歌咧，就由何家权同埋陈丽云唱出嘅《火眼提莺》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损失严重，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实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同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

国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和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也一直跟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时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道琼斯指数报49606点，是刚刚跳了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6，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1.87美元，卖出4723.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是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的4:4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凌晨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凌晨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
东陵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六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

0: 吹东风两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一级，细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母亲节氹妈攻略，
7: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6: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8: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6: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9: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时间去到咧凌晨嘅4:09噶啦，喺直播室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5月9日星期六啊，农历嘅3月23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4度，而相对湿度91%啦，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会去到今日嘅清晨4:45噶吓。咁啊，好快已经去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再世红梅记之灯坛诡辩》啦，由任剑辉、白雪仙、梁盛波、靓次白、任冰儿、陈锦棠联合主演嘅吓。即刻为大家送上《灯坛诡辩》啦！

0: 虽是徒眉有打，可惜吃鬼无父，倘如万苦千苦，岂不是身为玉像呢？
1: 哎呀，人王只有一次，断无从事之理嘅，何况鬼迷虚质又哪怕刀枪啊？
0: 惠良，虽则徒眉有打，可惜遮风无叶，倘如你一声犬吠，岂不是误了大事啊？
1: 你咪咁傻啦！所谓见怪不怪，奇怪自灭；见犬不惊，其声自绝。陪郎，吹吧，吹啊，吹啊！

0: 姐偷到红梅阁，到底是济惠良啊，都还是探书生
1: 啊？不过济惠良啫，
0: 济惠良，国师习俗相传，调问自哀，应穿何服？
1: 白衣，
0: 乱婚自庆咧，
1: 红上了，
0: 却有礼。你今朝初更偷到红梅阁之时，是身穿红上的还是白衣啊？
1: 啊！这，因为
0: 睇，我只问你身穿何衣，不准乱以他言，坏坏镜嚟。啊！
1: 是穿红上啊！
0: 自哀，九合书生才是穿红自庆，写礼行。你今云鬓蓬松，姿灵粉腾，看来今朝初更你偷入红梅阁中，乃是探书生的，不是济惠良。
1: 因为
0: 书后想老夫暗杀回生，正是神不知鬼不晓。为何刀落人了？你既与他有融融细雨之情，岂无破关相救之意？你到底将培生救往何方？闯一剂啦！哎呀，
1: 相爷，臣妾一切不知啊！
0: 肯真不知吗？
1: 不知
0: 啊，真是不知吗？我痛！哎

0: 空虚吃，举棒伤人，飞沙走石。莫非，莫非，哎呀，哎呀，哎呀，哦，待我洗面双目，回头再杀你。
1: 哎呀！

0: 而已不闻夫号之声，目不睹淋漓血腥的下。侄儿啊侄儿，杨仙何曾打死没有？
1: 未曾打死。
0: 呸！还不动手。

0: 何以又多来一个红衣的女子呢？啥鬼这口叫冤枉冤的在何来？
1: 岂不是自命其王，乃是替人赴冤？
0: 你替哪一个赴冤啊？
1: 替光仙赴冤。
0: 现在脱证交陪，不是光仙所为，难道是你的奸夫所干不成吗？
1: 正是。
0: 你是谁人？
1: 亦是上府一名姬妾吧。
0: 何以饱暖思淫，尽皆是我上门的姬妾呢？这女子披纱覆面，定是胆可撑天啊！红衣战火走来，上老夫堂前击接三十六，自然雨露都难充足啦。
1: 哎呀，
0: 你到底是相府第几房，金屋第几差呀？你姓张还是姓陈？姓杨都还是姓马啊？
1: 哎呀，相爷你何必问呢？妾者小姓呀，戏称则名，阴霾则灭。所谓娶妻池中贵，让妾的意如情咋？何妨朝可以转赠于人，晚可以心回还阳嘅。我今晚所偷者只是一个书生而已。
0: 哎呀，
1: 于礼都无碍，于礼都无差。
0: 虽知我所爱者乃是妙龄女子，所弃者乃是诸王人禄，赠与人者的尽是腐败之草啊，绝非媚姐之花吧。听你历历叫声，似乎仍在妙龄中，现可偷仔六头根立到落我眉梢下啦。
1: 相爷，虽知我所嫁者乃是苍苍白发，我所偷者乃是飘

话眉月半眉清白，以郎君系杀蒲用家人系贴疏，人非草木谁能显示？于是乎，同善鸳鸯交颈之无声。

眼龙泉在手，先杀堂娃后诛狼子，勤你爬不爬？

黑妈妈。

哎呀，原来是鬼。又到怪不能也啊！封建封建，降仙木尽，未速大降仙回返偏方去啊！哎呀，冤魂听者，上老夫贵为宰相，每逢寒食，从不缺祭台三炷香，你到底是何方游魂？都来要让啊！

0: 想毁了我。
1: 前错手烹红，唉，老夫都悔之不及咯。来来来，老夫话过，大杀四师，时时丢田罗天打走，超度于你，更发十万溪钱，你将老夫原谅也吧。
2: 我不要不要啊！
1: 你要什么啊？
2: 我要你哋同进半闲堂，免得一时。
1: 哦
2: 受思过，
1: 好好好好好好，
2: 如非有命嘛，都

0: 慧良，慧良，虽能脱情，但系投身何处呢？
1: 慧乐，我送你回府去吧。
0: 唉，虽知狼无啊虎噶。

0: 乡野啊，乡野，乡野！
1: 哎呀，你个小奴才打惊小怪，倒来何干？
0: 奴才得来领功啊！
1: 哎呀，你个小奴才何公子呀？
0: 乡野啊，奴才送余夫人返回偏房之后，出门买药定经，闻得道路扬传卢超容小姐避难扬州，疯癫事假。
1: 昔才未见魏良之魂，我已不记魏良之味了。好，待老夫亲下扬州，把超容夺取。少一个魏良何足惜，丁香可睇白杨花。

我素知此道好色，故以超勇为利，散播方中，好使他自投罗网呢。啊，起了超勇病毒，奸贼不来，必正是少壮难言家国名，老泪贫为子女倾咯。超勇，超勇啊，超勇！哎呀，科幻数声都毫无反应，此际原来无人，相依的只如妇女，待我步上小楼，将他小心治。

喂，蛟龙，蛟龙。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就系由任建辉、白雪仙、梁成波、梁慈柏、任冰儿、陈锦棠主演嘅《再生梅记之登坛诡辩》啦。睇睇时间去到凌晨嘅4:37噶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就是、由黄少梅同埋许培唱出嘅《依恋到荒神》啦。

0: 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咧已经圆满结束啦，李伟头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的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是临近。特朗普在上个月29号表示，当日同普京通电话进行长时间交谈，并建议俄乌实施短期停火。普京于当地星期五晚以视像连线方式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他同特朗普通话时一同回顾前苏联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号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又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受到选民的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的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与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到荷兰。邮轮于本月3号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咧系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77。美元，卖出4715.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凌晨的5点， 熱帶風暴克格比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南偏西大約是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一陣驟雨，天氣稍涼，日間最高氣溫大約是25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早仍然稍涼，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家给机会，他一个更生机会，
4: 给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7: 想找最爱，不用等得那么辛苦的。
6: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
7: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一定有你一生中最爱。
8: 母亲节氹妈攻略，
9: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8: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10: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

0: 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1: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2: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3: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周璇姐姐嘅《花样的年华》，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一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嘅，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五月九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3，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91%。

0: 姚莉姐得不到的爱情，咁啊真系摆个心度咯，唯有系咪？好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4，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出边咧落住雨，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系咁嘅，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天气是稍凉啊。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咧明早仍然清凉稍凉啊。随后咧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咧系23度，相对湿度91%。
1: 百代公司特请王仁美女士唱《衣冠曲》。

余光曲，我哋有黄仁美嘅歌声啊。继续呢首歌咧，相信大家都唔会陌生。不过今日拣嚟嘅版本系邓白英主唱。何日君再来？

0: 905台小編小隊節目探測任務出動，
1: 我哋係
2: 五台小編小隊，
1: 逢星期六下午6:20香港電台第五台，五台小編推介，我哋一眾小編為你網羅未來一星期最精彩嘅節目，
3: 由長者資訊、文藝時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報一次過送到你耳邊，
1: 有五台小編推介，節目情報掌握最快。
4: 哇，师傅是力量果实啊！听闻食了力量果实的人可以获得超强大的能量哦，等我试一下。
5: 咪住啊，这个是。
4: 食完了，为什么我还没感觉到力量的？
5: 这粒是奇力量果实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10:00到下午1:00的奇力量有不同的趣闻，听之余仲可以估埋一份。你食完个果实，包你一定中啦。
6: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7: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23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9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际调解院总部呢去年在香港成立，秘书长郑若骅就说日前成功处理了一宗跟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有立法会议员就相信今次成功解决的案件都能够增加到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稍后会带大家了解。
2: 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在今年初開始實施，政府就形容整體大致順利，又強調新機制有加有減。不過議員都關注很多方面的問題，有部分就覺得加幅是過高，有些就認為是欠缺諮詢，一陣間會跟大家講一下。
3: 听日就是母亲节，不知听众会怎样跟你们的妈妈庆祝。餐饮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就说，今年母亲节的首轮订座大约有8-9成，以中式酒楼为主，酒店自助餐部分订座都满了，作为向妈妈表达一份心意的一种方式。市民这一天在饮食市道方面的消费意欲是怎样，稍后我们听听餐饮业界有什么反应。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家长嘉许状计划已经来到第22届，今年有100人获奖，亦都是涉及多个部门几十个不同职系的。亦都是我们的记者和部分的获奖者谈过，分享他们的心得和体会。
3: 国际话题方面，朝鲜据报日前公布经修订的新版宪法内容，根据韩国方面的披露，当中是彻底删除了所有和韩国统一嘅一啲嘅表述，有分析亦都指出咧，当中咧佢哋并未啊将韩国定性为敌对国。咁平壤政府反映出紧啲乜嘢嘅表态咧？还看天下阵间会关注外界有啲咩解读。
2: 可能有很多人都喜欢砌下积木，见到完成作品都很有满足感。不过对于视障人士来讲就难一点了。美国有视障人士就是成立一个组织，免费为其他视障人士去制作无障碍积木组装说明书。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都可以享受一下砌积木的乐趣。一阵放眼世界会讲一下，也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反弹，人工智能相关股份急升，带动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创即市和收市新高。美国四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有115,000个，远高过预期。三月份的数据向上修订为增加185,000个。上个月的失业率就维持在4.3%，强化市场对联储局未来一段时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道琼斯指数开市初段曾经是最多升超过230点，高见49,830点，其后表现反复，美市一度倒跌110点，收市是报49,609点，升12点，升幅是0.02%。标普五百指数曾经系突破7,400点水平，收市就报7,398点，升咗61点，升幅系0.84%。纳斯达克指数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收报26,247点，升咗440点，升幅系1.7%。科技股做好，尤其系晶片同埋记忆体晶片股升幅显著。据报英特尔和苹果初步达成晶片代工协议，英特尔升大约14%收市创新高，苹果就升超过2%。美光和 SanDisk 分别是升超过15%和近17%， AMD 升超过11%，高通升超过8%，全部的股份都创了新高。NVIDIA 连升3日，一度是触及$217.8，即是即使的高位，而收市就升了大约2%，贴近上星期一创下的收市新高。 总结全个星期，道指升超过0.2%，连升两星期。标普五百指数就升超过2.3%，纳指升4.5%。

0: 兩者都係連升六個星期。英法德股市連跌兩日，中東衝突再度升溫，打擊市場投資情緒。另外，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表示，如果歐盟在7月4日仍未落實美歐貿易協議，將會恢復對歐盟的商品徵收更高關稅。英國富時100指數收報10233點，跌了超過 0.4%。德國 DAX 指數收報24338點，跌 1.3%。法國 CAC 指數收報8112點，跌了大約 1.1%。全個星期計，英國股市跌大約 1.3%， 法國股市跌2點，兩者都是連跌三星期。德國股市就升了大約 0.2%， 連升兩星期。國際油價先升後回，倫敦布蘭特期油7月合約最多曾經是升接近 3%， 逼近每桶103美元。其後收市的升幅是收窄去到 1.2%， 收市後時段進一步向100美元關口回落。紐約期油6月合約最多曾經是升 4%， 收市的升幅收窄到 0.6%， 其後更加轉跌 0.1%， 徘徊在每桶94.7美元附近。金价靠稳，现货金重返每安士4700美元以上，高见4749.19美元，升超过1%。最新就系报4715.36美元。纽约期金六月合约就收报每安士4730.7美元，升咗超过0.4%。美元指数回落，低见97.829，跌0.4%。美伊再度爆发冲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市场认为中东冲突仍然有望结束。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 日元 156.69， 瑞士法郎 0.777， 加元 1.368，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79， 澳元对美元 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7。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汇控 ADR 比本港的昨日收市价升近 2%， 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41.2，友邦和港交所 ADR 都升近 1%， 阿里巴巴 ADR 就跌超过 1%， 折合系报137元。小米、京东集团、美团和腾讯 ADR 跌超过 0.2% 至超过 0.6%。 港股昨日就结束连续两日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350点，午后的跌幅是稍为收窄，收市是报26393点，全日跌了232点，跌幅是大约 0.9%。主板成交额大约2798亿元，科技指数收报5102点，跌咗18点，跌幅系大约0.4%。恒指喺全个礼拜累计升咗617点，升幅系大约2.4%。科指就升咗4.8%。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总结大市表现。
1: 港股在衝高到26600点以上之後咧，之後嚟到講咗一個回吐咧，我自己睇都係一個正常嘅技術調整。咁特別就係話市場觀望緊中東局勢之外咧，亦都係觀望美國同中國元首會面會唔會帶嚟一啲兩國關係比較正面嘅突破性消息。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令到港股嗰方面，就算喺高位回吐，但係睇翻喺嗰個跌幅同埋嗰個沽壓去講咧，都唔係話即係太過顯著。短期技術走勢去到睇咧，26000呢一個心理關口係能夠係守護住嘅時間嚟到講咧，咁預計恆指喺短期咧再有一個反覆向上，而再係嘗試一個更高嘅水平，甚至乎26800点咧，其實嗰個機會亦都係較大。
2: 近期一啲晶片股表現都幾好，但係星期五晶片股啊、AI 概念股都有一啲嘅回吐，你認為係一啲短暫止賺嘅行為啊，定還是可能市場嘅焦點轉移到去其他板塊咧？
1: 环球资金嗰方面咧，都系倾向或者钟情翻喺高阶芯片同埋高阶技术嘅半导体股嗰方面咧，系喺香港上市嘅相关股份咧，亦都系一个追落后嘅一个表现。芯片类股份咧，始终都有一个市场预期咧，喺中国嗰方面系会持续推进国产化、自给自足嘅一个政策之下咧，呢、这个都系本身系一个庞大嘅一个市场前景嘅一个基础支持住咧，咁所以喺嗰个获利回吐嗰方面，估计都系一个有限度嘅一个情况。
0: 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集团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市场预料盈利表现分化，又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投资力度。赵家俊报道。
2: 多间平台股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腾讯和阿里巴巴预料盈利表现分化。综合市场预测，腾讯上季收入大约1993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超过676亿元，按年增长超过一成。个别大行憧憬腾讯嘅 AI 技术能够有效驱动广告业务扩张，同时提升用户参与度同埋商业变现能力。至于阿里巴巴，上季收入预料按年增长约4%，至2465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可能跌超过5%，至144亿几。市场普遍预期阿里云业务有望保持高增长，但受春节期间市场推广相关开支影响，包括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千问在内的其他业务亏损可能扩大。京东集团预料经调整盈利亦显著下跌，里昂估计按年跌60%，至51亿元。市场较多关注外卖业务经营前景。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表示，市场继续关注三间公司的 AI 投入和发展情况，认为阿里表现较为突出。
3: 内地的 AI 平台的认受性方面，首抛第一，第二到天文，这些其实对他们未来发展会有个着数在这里。而腾讯早排大家出名就讲的是隻龙虾，但是龙虾 Agentic 这样东西其实本身很多平台都有，而京东 follow 因为他都是做售卖平台，就会侧重于销售方面来讲多少少，我也都觉得理解。腾讯和京东可能竞争会未来会激烈啲咯，佢哋嗰个嘅护城河唔系咁阔，唔系咁深，其实好容易会俾其他行家抢咗个 market share。
2: 温降成话，市场普遍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投资力度，关注核心业务能否继续支持增长。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下星期一再见。
4: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星期六时间来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周末的天气。天文台话，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上午5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是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3度，相对湿度88%。
7: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亦都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8: 今日的事，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系会出席学界嘅外交知识

0: 竞赛，主礼颁奖典礼并且会致辞。
1: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会出席低碳厨房教育活动，担任主礼嘉宾。
0: 房协主席凌家勤会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调高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
1: 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以及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咧，会出席电台节目，倾下十一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等嘅议题。
0: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会出席港大创新学院成立庆典，并且致开幕词。

0: 嗱，蚊呢种昆虫咧，唔少人觉得佢哋繁衍啊。不过咧，泰国有女子啦，发挥创意，用蚊嘅尸体咧制作蚊标本锁匙扣，当做旅游纪念品出售，成功咧开拓到咧商机。佢就话咧，即使自己嘅兴趣咧喺别人眼中啦，觉得好奇怪，但咧只要自己中意，就值得坚持，并且发展成为事业添。阵间会讲下。
1: 美国有视障人士咧就创立组织啊，免费咧为其他嘅视障人士制作好多唔同嘅无障碍积木组装说明书，希望可以等他们在看不清楚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了解组装的步骤，享受砌积木的乐趣。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相信不少人都有玩过积木，并以积木砌出不同的模型，但是对视障人士来说，想砌积木就可能没那么容易。美国有视障人士创立组织制作积木的无障碍组装说明书，涵盖超过500款积木组合，令视障人士都能够砌出自己的小天地。住在马萨诸塞州的28岁男子希夫林从小就喜欢砌积木，但是由于天生双眼失明，看不到组装步骤说明书上的图案，所以总是要其他人协助组装。直到他13岁的时候，朋友送了一套附有无障碍组装说明书的积木套装给他，令他可以靠触摸说明书上一粒粒的特字了解组装步骤，独自砌完一套积木。希富林为了令更多视障人士都可以有这种体验，三年前创立了一个非牟利组织，专门制作无障碍组装说明书，免费提供给视障人士使用。组织目前已经制作超过540款积木组装说明书，无论是用100块积木砌出的小型汽车，到用4000块积木才砌到的大型桥梁都有。全美甚或远至澳洲的大约3000个视障玩家都因此受惠。希夫林表示，组装积木有助小朋友学习表达创意、空间推理等。有了无障碍组装说明书之后，除了眼睛健康的小朋友，连视障小朋友都拥有玩积木的能力。两年前因为肿瘤压迫视觉神经而失明的31岁男子米兰说，依靠组装说明书独立完成作品，令他重新感受到自由，亦都令他想通了在失明之后不再想自己做不到什么，而是自己还可以做什么。天气回暖，不少人都讨厌的蚊虫又开始出没。泰国一个女子就不抗拒见到蚊，更加利用死了的蚊制作蚊标本锁匙扣，当作另类的旅游纪念品出售，成功开拓一个新商机。泰国传媒报道，一个女网红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她的创业经历，提到自己平时拍死蚊之后，因为出于好奇心会保留蚊的尸体观察，她后来忽发奇想，尝试将蚊放到一块胶牌中制成锁匙扣，部分锁匙扣搭配夜光背景设计，一着灯就会清楚看到匙扣中间的蚊标本。这个女子表示，原本只是当作趣味创作，估不到意外吸引亲友关注，甚至开始有人问价想买。这一款新奇商品一推出就迅速爆红，尤其受到外国游客欢迎，不少人都将锁匙扣当作极具特色的泰国纪念品。她现在靠这些锁匙扣每个月赚到超过10000泰铢，折合大约2400港元。女子说，制作蚊标本锁匙扣的过程相当繁琐，由捕捉蚊、保存、风干到最后嵌入胶牌中，每个匙扣都要几日才可以完成。另外，为防止标本受损、受污染或者被蚂蚁侵袭，她在包装的时候都需要特别谨慎。女子又说，这一项新事业证明给大家看，即使自己的兴趣在别人眼中有几咁奇怪，但是只要自己喜欢，就值得坚持并

0: 发展成事业，只有尝试新事物才有可能成功。
1: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展望听朝咧，仍然系稍凉，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88%。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商报报道，全球调解峰会寻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说，全球局势日益复杂多变，和平解决争端至关重要。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香港已经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稳固的法治根基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亦都是长久繁荣稳定的基石。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透露，国际调解院在今个月初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并且已经达成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体现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而这宗争议的涉事方分别是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牵涉到租船合约，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郑若骅说，解决今次的争议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商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昨日在全球调解峰会上致辞的时候，呼吁国际社会以诉讼、仲裁和调解等和平手段作为矛盾分歧的首要选项。他强调，中国作为国际调解院的首个倡导国家和东道国，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备受认可。由律政司成立的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是会在今年下半年推展调解条例相关法例修订的工作。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24场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昨日在作工的时候透露，当局正是研究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5%的业主联署之后，法团无故不召开会议，是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在特定的情况之下介入，甚至考虑由物业管理公司协助召开会议。另外，易志宏亦都表示，政府正是探讨限制一人可持有的授权票数目，并且研究在授权票截止之后预先公布相关的列表，等业主可以及早核对资料是否有误。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属于居屋屋苑，大维修监管责任落在房屋局独立审查组。连日听证会都揭示部门工程期间未能够发现或者阻止多项安全隐患，包括非阻燃棚网、楼梯开生口等等。时任总监刘富国是承认当时监督只是靠投诉和业界自律，制度有盲点，大火之后已经检讨和相应改善。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独立审查组连日作工给人的感觉是盲目跟从屋宇署的做法，没有独立思考。信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将会由本月16日起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短途的航班是由389元下调至339元，长途航班就由1560元降至到1362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对此表示欢迎，话局方是会继续关注到相关的收费调整情况，确保过程是合理和透明。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的母公司遭到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截至到昨日下午6点，是接获5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包括 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话咧使用嘅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外泄资料涉及到姓名、电邮地址等，牵涉嘅人数咧系万计，其中理工大学大约42000名学生同埋员工咧系受到影响。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中大医院曾经向政府借贷超过40亿元，并且获准两度延迟还款，原定在2028年开始还款的中大院方上个月就向政府提出提前在明年的3月悉数还清贷款的建议。中大校方计划向中大医院提供借款，为中大医院向银行借贷作担保。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昨天就说，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校内非指定用途的基金，以借贷形式提早为中大医院偿还债务。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因应本港蚊患，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将2019年推出的登革热准备及应变计划纳入基孔肯亚热，更新为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准备及应变计划。东方日报报道，
3: 时间接近朝早7点，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了。本港今天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乌停火三日，俄罗斯表示同意美国将停火延长至下星期一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星期一前互换1000名战俘的提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指出俄罗斯举行阅兵的红墙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接近。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在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个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会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战事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接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到5月11日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双方在今月11日之前互换1000个被俘虏人员的提议。泽连斯基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日至11日亦都应该实现停火。他说，释放战俘是俄乌战事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即是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回家，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乌克兰总统网站在星期五深夜发表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鉴于同美方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号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墙举行的阅兵期间，红墙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另外，根据意大利传媒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就俄乌战事表态的时候说，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但是如果相关努力无法取得进展，美方就不愿意再浪费时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遭受重大挫折，失去大量议席和多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下滑。分析指，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再由梁正涛报道。
2: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威尔士首席部长摩根说，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根据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观察家指出，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他们的选票不单止流失到改革党，更加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非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说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合作。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罗宇光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日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去年十二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成功访华，双方就推动中法关系走稳走好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体现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王毅说，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国始终视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发展壮大，强调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作为欧盟重要国家的法国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王毅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同法方加强这一方面的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新华社报道，博纳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法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共同寻找全球危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他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以信赖的伙伴。法方亦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和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在本港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月21至29日可以分批再返回单位执拾，每日开放2至3栋，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每户最多可以俾4名居民一同上楼，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有区议员认为，不少居民反映希望再上楼执拾，欢迎当局迅速回应他们的期望。陈晓君报道。
3: 宏福苑七堂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日可以分批再上楼返回单位执拾。政府表示，每堂楼宇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获分配的日子同时段上楼。头三日21至23日会先开放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24至26日就会开放宏建阁和宏昌阁，27至29日就会开放宏道阁和宏盛阁。 樓宇開放時段分別為上午九點至到下午一點，以及下午兩點半至到六點半。每户最多四名居民一同上樓，最多在單位內逗留三個鐘頭，以及不限上落次數，同上次的安排大致相若。消息話，現場人員會以彈性處理，在上下午每節各四個鐘頭的時段內，盡量容許有需要的居民用盡這四個鐘頭。消息又話，行動涉及龐大的人力物力，政府難以持續執行，而經政府人員支援，居民在兩次上樓之後已經搬走一定數量的物品，未必要第三次安排，居民應該盡量用好五月的上樓機會執拾。區議員羅曉峰說，歡迎當局迅速回應居民的期望。羅曉峰又指，吸取上次經驗，上樓安排涉及很大的體力勞動，關愛隊會盡量安排足夠人手為居民提供協助。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道瓊斯指數報49,609點，升12點；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報7,398點，升6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6.69，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幣6.801，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79，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14.41美元，賣出4,715.36美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2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3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預測今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3，強度屬於中等。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雷雨正影響珠江口以西一帶。上午5點，熱帶風暴克格比集結在雅蒲島西南偏西大約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2: 德国甲组足球联赛，多蒙特主场3-2击败法兰克福，提前锁定联赛第二名，是球队近14年来第8次获得亚军。开赛短短2分钟，法兰克福反客为主，土耳其中场简乌孙接应达侯特传送破网，法兰克福先拔头筹1-0。多蒙特随即展开反扑，古拉斯42分钟为主队攀平之后，麦斯比亚在上半场补时阶段送出助攻，由尼高舒洛达碧克破网，多蒙特半场领先2-1翻入更衣室。下半场踢到72分钟，麦斯比亚再次助攻，交由18岁小将伊拿西奥建功，主队领先到3-1。法兰克福尾段就凭前锋庄拿芬贝卡特的射门追近至2-3完场。多蒙特取得近5轮联赛的第二场胜利，在积分榜33战70分排第二，仅次于冠军的拜仁慕尼克，领先排第三。小第一场的 RB 莱比锡8分，至于落败的法兰克福就43分排在第八。法国甲组足球联赛，朗斯主场1-0小胜南特，全取3分，仍然有望争夺法甲冠军。南特就确定护级失败，内季降班到乙组。赛事全场唯一入球在79分钟出现，由刚刚后备入替来自葡萄牙的16岁小将梅斯洛布一战定江山。朗斯赛后32战67分继续排第二，落后榜首小踢一场的巴黎圣日耳门3分，南特就33战23分排尾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关注一下朝鲜半岛局势。朝鲜据报日前公布经修订嘅新版宪法内容，根据韩国方面嘅披露，当中系彻底删除咗所有同韩国统一嘅表述，并且新设领土条款。有分析认为，都反映咗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提出嘅两国论路线。
1: 分析又认为啦，从新版宪法嘅内容嚟睇啦，朝鲜想要凸显正常国家嘅形象，而当中啊，并未将韩国定性为敌对国，有望成为韩朝走向和平共处嘅制度性基础。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回应嘅时候亦都话系会综合研讨朝鲜修宪嘅动向，继续坚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处嘅政策。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韩国统一部日前举行记者会，披露朝鲜的新版宪法。这份据报在3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上获得通过，直到近日先被外界详细审视的法律文件，在序言和正文中全面删除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和民族统一相关的表述，并新设条款规定领土范围，指出朝鮮領土包括北部和中國及俄羅斯接壤的地區，以及南部和大韓民國接壤的領土，並包括由此劃設的領海和領空。不過新憲法並未具體說明朝鮮和韓國長期存在爭議的海上邊界，例如黃海的北方界線。新憲法亦大幅加強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的地位和權力，將他定義為國家首腦，在國家機關權力排位順序中凌駕於最高人民會議之上。韓聯社分析認為，新版憲法反映金正恩提出的兩國論路線。金正恩今年2月曾經表示，朝鮮絕對沒有理由和韓國打交道，甚至不再將韓國視為同胞，又說只要韓國無法擺脫和朝鮮接壤的地理條件，唯一安全的生存途徑就是放棄和朝鮮有關的一切，不要干涉他們。法新社就引述首爾一名專注研究朝鮮問題的學者指出，朝鮮透過刪除和統一相關的表述，似乎是要明確表示他們不再尋求對韓國的領土主張，相反地希望韓國不要侵犯北韓的領土。金正恩2023年底宣布朝韓是敵對的兩個國家關係，但引人關注的是新版憲法並未寫入將韓方定性為敵對國的內容。修改前明文規定的帝國主義侵略者、解放被壓榨剝削的人民、海內外敵對分子搞破壞的陰謀等充滿敵對的表述都消失不見。韓國國情院在出席國會情報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亦表示，朝鮮新版憲法中表明絕不容忍和大韓民國接壤的領土遭到侵犯，但是並未包含對韓國的敵視內容，認為朝鮮雖然透過修憲明確和韓國斷絕關係，但是並非帶有對韓攻勢的性質，而是將重點放在維持和管控現狀之上。專家分析認為，從朝鮮新版憲法的內容來看，朝鮮想要凸顯正常國家的形象。朝鮮政治問題專家首爾大學教授李晶切評價認為，新版憲法新設規定領土範圍的條款，並強化國家屬性的相關表述，但是並未出現敵對關係或者交戰國關係等的界定，由此判斷相關憲法有望成為朝韓走向和平共處的一種制度性基礎。 對於朝鮮新版憲法內容，韓國總統府青瓦台在統一部公布一日之後作出表態，說政府將綜合研討朝鮮修憲動向，並繼續堅持朝鮮半島和平共處政策。法新社報導，事實上韓國現任總統李在明政府一向採取較溫和的鴿派政策，曾經多次重申願意在不設前提下和平壤對話，更加形容韓國和朝鮮注定要讓和平之花绽放。李在明上个月更加誓言将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来重建互信，希望平壤能够作出对等回应。不过韩国政府的橄榄枝似乎一直未获回应，即使双方关系有一些零星进展，例如在体育方面，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将在今个月到韩国参赛，但在政治上仍未能实现真正的和解。与此同时，报道又说平壤和俄罗斯走得越来越近，透过派遣军队和提供炮弹支援俄罗斯对抗乌克兰，以换取经济和技术援助。有了莫斯科的支撑，平壤似乎感到有足够底气去到彻底抛弃对韩国的依赖，甚至在外交上将韩国边缘化。
1: 翻返嚟本港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壮计划推行至今已经是第22届噶啦。今年就有100人获奖，咁来自多个部门，涵盖几十个不同职系。有得奖嘅文书主任啦，就话会离开办公台，系主动关心嚟到求助嘅市民，及早察觉佢哋嘅情绪问题，转介社工跟进，又识破骗局，及时提醒长者要小心，以防受骗。
2: 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得奖者平时做开的文书技能都是协助一户一社工的工作方面，以及处理大量灾民数据上面大派用场的。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的报道。
4: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壮计划今年来到第22届，有100个公务员获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就是其中一位得奖者，她2016年加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辖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她说一开始都是以求稳定的心态加入公务员行列，经过十年岁月， Lisa 除了赚到稳定收入，还得到更深的体会。
5: 以前的心态呢不会想太多啦，真是稳定份工出粮就 OK 啦。入了来政府之后呢，现在派了来社署啦，社署都是我第一个部门嚟嘅。喺了解工作嘅过程入边咧，见得到原来社工嘅工作咧，真系好成功，可以帮得到市民啦。自己都会希望可以喺工作上边咧，尽量可以尽力地服务到市民。呢个应该系最大嘅转变咯。求稳定当然重要啦，咁但系就希望喺工作过程都真系帮得到人哋。
4: 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和会计等职责，主要对住办公台工作。不过性格外向、喜欢跟人聊天的 Lisa 会主动走出办公室和服务使用者聊天，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试过留意到部分人情绪出现问题，可能需要支援，他就将个案转介给中心的社工。而在日常的沟通中，慢慢和服务使用者建立了信任。Lisa 说他们有时遇到问题都会向他求助。
5: 有次呢，有个长者好气馁气喘走上来我们中心，就说、啊、死了，钟小姐，我欠人家钱、啊、但是看回他说那件事呢，其实是他手机收到电信公司的短信，就说他有些预期的费用未要交。见得到这里呢，都会知道其实是骗案来的。他是独居长者，平时仔女不在身边，平时见得我们多，可能很快就会想到我哋，所以他就上咗嚟我哋中心。咁啊，当刻咧就同佢讲话，千祈唔好将自己嘅个人资料交俾对方啦。只要保持冷静咧，咁佢就还唔到啲钱噶啦。自此之后咧，我就会好多时同长者佢哋倾偈嘅时候咧，都会睇下最近新型有啲咩骗案啊，点样保护自己啊，知我。

0: 行多步咧，佢哋就可以避免辛苦储低嘅钱咧，俾人压走咗啦。
1: 大埔宏福苑发生火灾之后，政府成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亦都协助灾民处理各项申请等。严慧玲是其中一个一户一社工，亦都是 Lisa 的上司。她说一户一社工需要处理大量资料，好像 Lisa 这一类的文书主任同事，在这个时候就正好发挥所长，协助社工帮助灾民处理申请，减轻后勤工作负担。
0: 我们在接触灾民或者一个突发的事件上面，很多一些资料上面的整合和灾民的资料，我们要做一些整统，甚至是做核对的时候，助理文书主任他们有一个电脑的基础，很熟悉我们一些可能是资料库等等，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另外在初初做一会一的时候，我们都会去一些庇护中心、富山殓房等等一些支援工作，有很多数据的传递和整统的时候，都需要很及时和很即时去做一些整理。 Lisa 也都在这段时间帮助我们很多，他真的带了电脑在富山上面去当值的过程里面，我们都发挥到助理文书主任在背后默默为我们一班前线的社工一会一社工是提供最强的后盾和支援，让我们社工可以能够更专注去每一位的灾民上面。
1: 政府在2023年10月开始全年招聘文书主任职系。公务员事务局高级行政主任范乐仪说，入职后的文书主任需要修读培训课程，除了接受文书上的基本训练，亦都会有关于人事、财务等的课程可以选修。
2: 政府呢都很着重提供一些服务是有温度的，我们都真的需要聆听市民的真实需要，我们提供很多不同方面的培训给大家的，除了实务的知识之外，一些顾客服务的技巧。
1: 范乐仪又说，文书主任职系现在有大约14,000人，期望未来有更多人投身这个行业服务社会。
3: 时间来到早上7:25，在天气方面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
4: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相信听众都可能想好了怎样跟妈妈庆祝。参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说，今年母亲节的首轮订座大约有9%-8%左右，就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就会稍微好一些，其次是酒店自助餐部分的订座已经满了。
3: 梁振华就预计今年母亲节的食客多光顾套餐，而人均消费大约是350-450元，同去年就差不多了。食肆基本上都没有加价，部分的餐厅可能还会送好像康乃馨这些小礼物，业界对于最终的生意额都是抱持着观望向好的态度。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梁振华，听下他怎么说。
5: 而家同往年個比較咧，個訂座率咧都係少咗1-2%啊，而家8-9%啦。往年我哋禮拜日嗰日咧就已經呼噶啦，頭輪呼曬，尾嗰輪我哋都已經有50%啊咁樣噶啦嘛，有輪半至兩輪噶啦嘛。但今年咧都仲未呼曬，頭輪咁計咧都仲有位可以接受嘅。咁人均消費咧，我哋都係350-450元之間咯。都是多數套餐的，咁我哋套餐咧，一般我哋業界今年咧都冇加到價，都係同翻上一年嘅價錢。
6: 業界會唔會都要準備定多啲人手啊？或者入食材方面係傾向咩價位嘅食材會多啲咧？
5: 咁食材咧都係大家都係大致上咧，唔係話個消費去到話好名貴咯，同上一年咧都係持平嘅啫，今年都係。
6: 客户嗰个喜好咧，近年有冇啲咩转变咧？即系以往可能大家都系会拣多啲传统中式嘅酒楼啊，或者中式餐厅。今年咧有冇见到母亲节咧咩类型嘅餐厅咧系特别受欢迎咧，或者有个新趋势出咗嚟咧？
5: 暂时嘅睇法咧都冇乜新趋势嘅，咁啊只有咧就系、是、自助餐啊，酒店嘅自助餐咧就系、是、可以分到一杯羹嘅喺母亲节嗰方面，其他嘅都以中式酒楼为主嘅。酒店嗰方面訂座咧，有一部分啦，有啲比較即係交通方便啲咧，嗰啲都可能會呼曬噶啦。咁其他交通唔係咁方便嗰啲咧，都係得翻8-9%咁上下咯。喺民生區咧，我哋中式酒樓咧就有機會就會稍為會好少少嘅。 因為民生區始終都是即係樓下街坊嗰啲酒樓啊，即係費事去到咁遠，同阿媽食一餐啊，近近地啊咁樣咯。
6: 點解市民？

0: 会少咗出嚟食母亲节饭咧？系个消费习惯唔同咗啊，定系啲乜嘢原因啊？会唔会有机会有部分人都系北上消费咧？
1: 饮食业咧都已经尽量，首先我哋自己咧就将我哋个招呼啊、出品啊各方面做好佢先啦。第二，我哋呢个价钱嗰方面咧，仍然咧就系保持翻，即系我净系所讲冇加到价啦。第三。始终而家母亲节咧，嗰个热度咧，系比以往咧比较冷却咗少少，所以咧形成咗咧就冇以前咁兴旺啦。出嚟嘅消费啊，同埋即系嗰个餐饮啊，都系比以往咧，即系几年前咧系冷却咗。咁变咗咧，我哋业界咧就都系即系叫做唔系话咁期望嗰个生意嘅啫。但系咧，母親節始終係一年一度咧，同母親慶祝嘅咧，我哋都係有一個持平觀望嘅態度咧，向好嘅望落去嘅。
0: 業界需唔需要都趁住最後呢個時間做多啲推廣啊，或者都推出一啲優惠啊，送啲小禮物去到吸引翻市民留港消費咧？
1: 咁啊，呢個個別大家做生意個別嘅大家嘅諗法啦，有啲亦都會有啲禮物送下嘅，康乃馨啊嗰啲咁啊送俾媽媽咁樣。但係咧，一般每一間嘅食肆、每一間酒樓，大家嗰個營運環境同埋自己嗰個策略唔同嘅，唔可以一概而論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给4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部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和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说，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5小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的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运油轮遇袭，并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说，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措施，两艘运油轮当时正是试图驶入亚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殊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多位。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了4个多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危急等病人的保障，亦都更加有效运用公共医疗资源，减少浪费。
1: 有立法會議員就關注到專科門診的診金和藥費加幅是過高，落實之前亦都未有諮詢立法會具體的加幅和配套，議會未能否決。而盧寵茂就強調改革是有加有減，又說本港的醫療開支相當龐大，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條。詳情由新聞天地記者鍾慧儀報導。
3: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今年1月1日起实施，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寻日讨论实施情况和成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实施以来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减少浪费，同埋更有效运用公共医疗资源，发挥了初步效果。政府对公营医疗比例维持95%的高度资助。选委界的陈海欣说，专科门诊诊金和药费加幅以倍计，但立法会亦都没得否决，要求下次调整收费要先交到立法会讨论。
4: 没有咨询到立法会加多少钱，哪些项目要加，和那些配套措施到位先至加，我们这些全部在立法会是在没有咨询的情况下，我们都没得否决他现在的加幅。我自己个人绝对如果以议员反应市民声音是不支持这个加幅的。专科门诊的病人不是偶发性，亦都不是浪费，他们是有病没得选。希望医管局解说一下为什么对专科门诊的复诊和药费加价加得这么狠。
3: 卢颂茂强调暂时无意修例改变安排，又指过往专科门诊收费太低。
5: 会罕见，亦都之后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都一直有跟立法会在不同的場合度一路去到做溝通，去到解說。我哋暫時嚟講咧，冇計劃去到修訂呢個醫院管理局嘅條例，費用方面嘅相關嘅一個安排嘅。陳議員話市民冇得揀，所以咧個專科門診咧應該一定要好平好平咁樣。我呢點
4: 我冇講過好平好平，主席。
6: 不如俾局長。
4: 佢冇講，唔好引述我錯嘅，我要澄清嘅。我真係冇講過好平好平。
5: 我收翻呢個好平好平啦，即係換句話講，即係話一定要維持住以前個好平嘅收費喺。我的評估入邊咧，以往我哋專科門診的收費咧係定得太低嘅，會令到咧某啲人咧係唔係好重視個醫療個價值啊。
3: 盧寵茂重申，收費有加有減，已經有220,000人申請減免費用，以往只係14,000人，亦都有超過390,000人由付費變免費。民建聯嘅陳恆斌就話，多咗人申請豁免，未必反映成效，又形容市民申請嘅時候等於打開肚皮。
7: 而家加完價之後咧，大家都紛紛要去申請豁免，咁所以你豁免嘅數字自然會高啦。咁你用呢一個新增咗嘅豁免數字嚟講你嘅成效係有幾大咧？其實我覺得呢個數據可能係咁樣比較咧，係有啲問題。冇人咧係中意揦開個肚皮俾人睇嘅。咁但係你個登記嘅過程裏面咧，嗰個內容的確係非常之豐富嚇，要攞埋好多唔同嘅證據出嚟證明佢係有需要。
3: 盧寵茂強調，涉及公帑必須認真處理。
5: 話拉起個肚皮俾人睇咁樣，我要強調啦，其實醫療開支係相當龐大嘅，1,000亿嘅，佔咗我哋個政府個營運咧接近20%。而隨住人口老化咧，確實我哋會面對越嚟越大嘅壓力。唔做改革咧，只有死路一條。我哋必須要承擔呢個責任。那個申請減免，我哋要強調嗰啲係公帑嚟嘅。一啲唔符合標準嘅，如果佢要減免咧，我哋必須要好認真去處理。我哋係有例子，有個市民係佢有400,000嘅資產嘅，佢嚟申請減免。咁我又想試問，呢啲我哋係咪就輕輕咁樣批咗佢咧？我哋對唔對得住我哋嘅納税人咧？
3: 今次改革亦都包括全年收費封頂10,000元。有議員就建議，病人付費達到10,000元上限就自動減免，唔使申請。盧寵茂話，需要申請係針對有院霸的情況。
5: 我們不想有了這個機制之後令到一些所謂院霸，有些病人是適合出院的，不過因為不同的原因他不願

0: 願意離開，咁所以咧呢類咧，我哋希望通過一個咁嘅申請機制咧，係確認佢係臨床上係需要住院嘅。
1: 盧寵茂話：急症室總就診人數喺今年首季較舊年同期減少大約一成，主要喺第五類非緊急同埋第四類次緊急嘅個案。盧寵茂話：收費改革每兩年檢討，政府同醫管局會研究同埋參考議員嘅意見同埋建議。
2: 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香港成立，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成功处理了一宗和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涉事方分别是中国和新加坡。他透露双方出现争议之后，知道国际调解院正在进行推广，所以选择使用有关的调解服务，证明不断推广能够令到外界更加清楚认识调解的工作。
3: 国际调解院早前就公布首批调解员的名单，当中包括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他就说海事争议是比较复杂的，涉及金额通常都比较大，相信今次成功解决有关的案件是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陈晓峰，听听他怎么说。
4: 海事有關的爭議咧係比較複雜，第一點就比較涉及銀碼大啦，因為一艘船要租閒閒地都可能千幾萬以上，咁如果撞只船，隨時億幾啊或者唔止要賠，咁所以係好大件事。關於海事有關的爭議咧，我哋分濕性嘅海事法啦，同埋乾性所謂嘅 wet shipping、dry shipping， 即係 wet 顧名思義就係喺海上發生即係有水嘅地方啦，船隻嘅碰撞啊、擱淺啊，或者係有啲漏油嘅污染啊、海難嘅救助啊、扣船啊，種種咯。干嗰啲咧就系譬如租船嘅合约啊，就提单嘅合约啊，大家听得多 build lading 咁样，咁或者运输嘅合同啦、啊。
5: 今次咧就成功解决咗一个海事争议啦，其实系咪都觉得可以增加国际间对调解院嘅信心咧？
4: 绝对系啦，因为首先即系国际调解院系一个根据国际嘅公约成立，多国吓四十几个国家支持建立嘅一个国际机构。咁佢唔係隸屬某一個國家地區㗎嘛，雖然個總部就擺咗喺中國嘅香港，個好處呢就係唔會有人可以亂咁噏就話啊，即係如果係擺喺中國香港係你哋譬如本土根據公司法成立嘅公司嘅一個中心，咁你梗係可能有機會會唔會偏幫啊？唔係一小撮人控制，呢個係多國一齊去推動嘅一件事。大家都見到秘書長提到嘅係講緊兩個國家，其實都聽落都未必關香港事嘅本身，但都選擇第三方嘅地方，一個中立嘅地方，亦都選擇呢個跨國家、跨政府間嘅一個國際調解院。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一個強心針，亦都展示到好多人都想用一個中立、公平、公正、靚正、快嘅一個爭議解決嘅地方咯。
5: 對於有冇信心咧，國際調解院能夠處理類似中東局勢等嘅爭議啦？秘書長咧鄭若驊就話咧，唔能夠涉及第三國嘅利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解釋下，其實咩情況下會涉及第三國嘅利益不受理呢啲案件啊？
4: 國際調解院咧，其實佢解決到嘅爭議係好多嘅，三大範疇啦，國與國之間。國家與私人企業之間，私人企業與私人企業之間，咁點解秘書長會提到涉及第三國就唔做得咯？其實中東嘅戰爭，如果係 A 國同 B 國就有戰爭，雙方咧都願意嚟我哋呢度幫佢做一個調解咧，其實係冇問題，因為冇涉及第三方。如果 A 國同 B 國就話喂，我哋自己調解，但要講關於 C 國嘅嘢、D 國嘅嘢，而 C 國、D 國都唔接受唔同意去做一个调解嘅，咁啊梗系唔得啦。咁所以佢唔系话中东嘅战争系唔做得，当所有嘅战争方都同意系去同一个中心去做调解，其实系冇问题嘅，佢哋做到嘅。
5: 香港嘅目标咧就系发展成为全球嘅调解之都啦。你觉得譬如香港喺呢一方面有边一啲嘅优势喺度咧？
4: 第一就是人才的优势啦，国际城市啦，普通法，一国两制，一个国家14亿人口唯一是行普通法啦。咁香港多年来你见到嗰个仲裁方面呢好有优势，是世界并列第二，亚洲可以话第一。呢班仲裁员同时间好多都是做调解，亦都好叻嘅。咁香港仲有可以话调解呢，我觉得是世界第一嘅，不嬲都系。如果有100单案呢，你睇下唔同嘅地区国家，可能冇一个地方国家好似我哋咁样可以系100单案有80单都可以经过调解解决得到。
5: 调解案件都系保密嘅嘛，即系无论系类型啊或者进度啊，其实全部都唔讲得啦。会唔会都担心外界咧唔知调解院做咗几多嘢，吸引唔到外界去使用呢一个调解服务啦？
4: 调解绝对系要保密啦，发生过 或者嗰個結果啊，好嘅結果又好，唔好嘅結果都要保密嘅。一般嚟講，咁但係有咩情況呢？其實可以唔使保密呢？咁我深信，譬如今次秘書長提及嘅，即係有關於中國方同埋一個新加坡方嘅爭議，當佢肇事方遇到問題，有人幫佢解決咗個問題，佢哋其實好多都好樂意。如果你問佢、你介唔介意，我唔講仔細嘢，但係就係好高層次咁講講，大約係咩嚟，佢都會做嘅。咁所以你亦都可以公開有幾多個案件啦，嗰、那個唔涉及暴露佢哋嘅機密啦。國際調解院咧，佢而家由開張到而家短短幾個月咧，佢係不停咁或者每日啦，去歡迎世界各地嘅一啲拜訪團嚟呢度學師，咁啊大家交流學習。咁其實呢個第一就係一個好嘅一個宣傳啦。第二佢而家有一個好好嘅一個調解員名冊，世界各地啲頂尖嘅調解員咧都被取錄咗喺度啦。所以我覺得佢就算唔需要公布每單案嘅一啲機密，都可以吸引到好多人用嘅。
2: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45，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啲天气情况。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咧强度系属于中等噶。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系稍凉，随后嘅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3度，相对湿度91%。
6: 报章摘要：
3: 文汇报头版报道，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案，全球调解之都作用突显。大公报，特首话打造调解之都，香港得天独厚。南华早报，国际调解院成功调解海事个案里程碑。明报，特赦屋宇署增加巡查未有跟随。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话指引冇。东方日报，房屋局承认祸源于制度。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作供话，工程安危靠市民承建商自律。
2: 商报的头版关注到国泰5月16日开始下调燃油附加费。星岛日报，黑客袭击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波及到全球，本港5间的院校通报资料外泄。信报的头条是大行认为集特汇、振股汇、人民币势扑 6.5 水平。经济日报的头版标题就是憧憬芯片获美国放行，英伟达破顶。
3: 首先看商报报道，全球调解峰会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说，全球局势日益复杂多变，和平解决争端至关重要。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香港已经是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穩固的法治基礎、根基和完善的法律體系，亦都是長久繁榮穩定的基石。國家十五五規劃亦都明確支持國際調解院更好發揮作用。李家超說，香港將會繼續深化和國際調解組織的合作夥伴關係，攜手努力將香港打造成為全球的調解中心。而國際調解院秘書長鄭若驊，她就透露，國際調解院在本月初成功處理了一宗海事爭議，並且已經達成協議，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體現以友好協商的方式解決爭議。這宗爭議的涉事方分別是涉及中國和新加坡，而是牽涉到租船合約，最終達成書面和解協議。郑若骅话：解决今次的争议是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到类似中东局势等的争议，郑若骅就话：只要双方是同意，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利用国际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不过根据国际法，不能涉及第三国利益，除非第三国同意，否则不能受理。呢个系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上致辞的时候说， 呼吁国际社会以诉讼、仲裁和调解等和平手段作为矛盾分歧的首要选项。他强调中国作为国际调解院的首个倡议国和东道国，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新

0: 的贡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是备受认可。由律政司成立的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是会在今年下半年推展调解条例相关法例修订的工作。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是举行第24场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的时候透露，当局正是研究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的联署之后，法团无故不召开会议，是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在特定的情况之下介入，甚至考虑由物业管理公司协助召开会议。另外，易志宏又说，政府正是探讨限制一人可持有的授权票数目，并且是研究在授权票截止之后预先公布相关的列表，能让业主是可以核对资料是否有误。他又提到，针对大型维修以及投票安排，当局研究是否因应工程的金额提供门槛，甚至是引入分级制度，强调做到涉及金额越高，投票的要求越高。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属于居屋屋苑，大维修监管的责任是落在房屋局独立审查组。连日的听证会是揭示这个部门工程期间未能够发现或者是阻止多项安全隐患，包括非阻延棚网、楼梯开生口等等。时任总监刘富国是承认，当时监督只是靠投诉和业界去自律，制度有盲点，大火之后已经检讨和相应改善。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就说，独立审查组连日作供，给人的感觉是盲目跟从屋宇署的做法，没有独立思考。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独立委员会的听证会昨日暂告一段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下轮的聆讯预料是在6月中下旬举行，强调委员会没有事是不敢查。陆启康又说，委员会成立四个月以来查到的事非常之多，认为聆讯是公开公平的。他又说，因为下一轮的聆讯是需要有待政府跨部门火灾调查小组提交最终的报告之后才可以展开，委员会现时只是收到中期报告，预料月中小组是会再交最终的版本。因为专家证人和委员会都需时审视内容，故此下个月才会再开听证会。另外，宏福苑七座受灾大楼在本月21日起是可以再开放给居民上楼，每堂开放三日，安排和第一次一样差不多，不是包括每次最多四个人逗留三个钟头等等。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的母公司遭到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截至到昨日下午六点，系接获到五间嘅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包括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话咧，使用嘅 Canvas 咧系遭到黑客入侵，外泄嘅资料系涉及到姓名、电邮地址等等，牵涉嘅人数系以万计。其中理工大学大约是42000名的学生和员工受到影响。报道引述软件及应用程式安全研究员赖卓东就估计，与网络应用程式的漏洞是造成今次事故。他质疑校方是不是重视学校管理功能多过安全，有没有定期做保安测试，适当更新和满足是落足防火墙。涉事公司有没有定期做到提供测试报告等等。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将会由本月的16日起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短途航班由389元下调至339元，长途航班就由1560元降至1362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就说局方是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是合理和透明。国泰航空就说，为了更灵活应对因为中东局势而急剧变化的航空燃油价格，燃油附加费是会继续每两个星期检视一次。 咁一次增加检视嘅密度啦，系为暂时嘅措施，等中东局势稳定之后，将会再次检讨有关做法。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针对英国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方政府机构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昨日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的提问的时候说，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案件表明原则立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说，由此至今特区政府一直明确指出案件所涉的指控和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一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大医院曾经向政府借贷超过40亿元，并且获准两度延迟还款，原定在2028年开始还款。中大医院的院方在上个月向政府提出提前在明年的3月悉数还清贷款的建议，中大校方就计划向中大医院提供借款，为中大医院向银行借贷作担保。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昨日就说，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校内非指定用途基金，以借贷的形式提早为中大医院偿还债务。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因应本港蚊患，卫生防护中心昨日是宣布将2019年推出的登革热准备及应变计划是纳入基孔肯亚热，并且是会因应疾病的传播程度分为戒备、严重和紧急3个应变级别，为不同部门和持份者的应对工作提供相应的指引和依据，能够及早做好风险防范。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商报时评话，国际调解院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首届全球调解峰会，在会上透露日前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香港具有条件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展望未来，国际调解院正是积极与其他的国际组织建立联系，现今世界争端越来越多，有效补充现时不足的调解需求是势将与日俱增，并且作为武力或者战争以外的和平解决争议手段的首选。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社评，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香港已经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调解产业具备极佳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未来要主动出击，以香港首个5年规划为引领，强化政策配套支持，提升内联外通的独特角色，不断巩固竞争优势。大公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时任总监是同意作为总监是责无旁贷，但是不同意把关不足，只是承认并没有察觉漏洞，推说是制度的盲点。政府部门理应是做好监管和把关的角色，到头来竟然是要由市民自行监管，甚而承建商是会良心发现完全是不现实。是否政府部门以至到政策局互相掩饰失职，公众眼睛是雪亮，心中有数。东方日报评论。
0: 明报社评，政府最近建议规管网吧，评论就认为近年电子竞技冒起，特区政府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推动相关发展，网吧可以发挥到一定促进的作用，不过当局亦都需要订立规限，防止加剧儿童沉迷打机等的不良风气，妥善的网吧管理方案应当在维系合理经营空间、守护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促进电竞发展三方面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中东局势高度不稳，中美元首峰会即使是预期举行， 经贸谈判的空间难免受到挤压。不过中方首要关注台海局势，预料利用美方急于稳定能源供应的契机，推动其切实履行对台问题的承诺。不过中美合作稳住波斯湾，符合双方利益，为中美的长期博弈当中争取到一段双方都需要的经贸缓冲期。这个《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欧盟委员会宣布禁止欧盟成员国是使用华为和阳光电源等中国制的逆变器，反映欧盟对华政策的摇摆。中方反应迅速而强烈，商务部警告此举将会损害中欧互信和双边经贸合作。评论就说，欧洲的绿色转型在硬件层面深度依赖中国供应链，这个举措都和欧盟所谓去风险化的战略相违背。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早上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展望咧，听朝早仍然系会稍凉。现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度理想，超乎想象。佢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非常多，亦都冇嘢唔敢查。同时见到成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是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日月16日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嘅影响减到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同物流中心嘅优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话：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亦都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话：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一方面合作。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